0: 胖起来了。
1: 是呀，旁边配套的食堂、健身房甚至托儿所都开了，这才是搞事业该有的样子嘛。
2: 路通了，人来了，楼亮了，上班路更短，奋斗心更近。
3: 产城融合创新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六个之城，让奋斗者安居乐业。
4: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5: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餐饮场所，特指额定就餐人数100人以下的小饭店。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并及时维护保养，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经营住宿合为一体；五、严禁封闭安全出口，严禁在楼梯、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严禁在门窗上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
2: 在海口，日子是活的。
6: 千百年来，海口人向海而生，把胆量装进船舱，把牵挂系在岸上，走再远，根还在。
2: 在南洋回来的骑楼里，一面墙刻着四海风雨，一扇窗透着故土月光。
6: 海口的人文是向海而生的勇气，是守家待地的温情。
2: 这种底气装在心里，写在脸上，一代代传下去。
3: 魅力海岛，人文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六个之城，品味椰城千年文脉。
4: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5: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易燃易爆危险品销售场所，特指建筑面积100平方米以下或者存放总量在200千克以下的易燃易爆危险品销售场所。一、严禁在经营场所内使用明火，加强火源管理，严禁在场所内吸烟。二、严格落实持证上岗制度，强化对从业人员的消防教育培训，严禁违章操作、野蛮操作。三、严禁在场所内设置员工宿舍，严禁无关人员留宿。四、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五、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
7: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6: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2: 露沾蔬草白，天气转清高。白露是24节气中的第15个节气，是反映自然界寒气增长的重要节气。由于冷空气转守为攻，白昼有阳光上热，但傍晚后气温便很快下降，昼夜温差逐渐拉大。这个时节，自然界的景色变得尤为显著。清晨的露珠在植物的叶片上闪烁，如同镶嵌在绿叶上的钻石，宣告着秋天的到来。白露有三候，一候鸿雁来。鸿雁是大型候鸟，每年秋季它们会从北方飞往南方过冬。整齐的鸿雁划过天际，书写着季节的变迁。二候玄鸟归，玄鸟也就是燕子。

0: 燕子春季飞往北方繁殖，白露后返回更温暖的南方，屋檐下少了它们轻快的身影。三后群鸟养休，麻雀、喜鹊等开始储存坚果、种子等过冬粮草，为寒冷的季节做准备。在白露时节，有喝白露茶的习俗，民间有春茶苦、夏茶涩、要喝茶秋白露的说法。清香甘醇的茶汤里藏着秋日的韵味，部分地区还会吃龙眼。白露节气前后的龙眼正好完全成熟，甜度达到最高，口感也是最好，所以这个时候吃龙眼是再合适不过的了。一颗颗饱满的果肉也寄托着补益身体的愿望。养生方面，白露时节需注意防秋燥，保暖身心。饮食上可以多吃百合、银耳、蜂蜜等润肺生津的食物，早晚适时添衣，避免寒气侵袭。此外，保持心境平和，适当锻炼，更能够顺应自然，迎接秋日的宁静与深邃。白露是自然的更迭，也是生活的沉淀。在这样的疏朗澄澈里，人也该清清爽爽，无忧无虑。要有露水丰盈的早晨和月明清照的夜晚，更要有平静安定的内心和不负岁月的决心。白露为霜，正秋微凉，不妨与亲友互敬一声问候，提醒彼此添衣保暖，共赏这宜人的秋日好风光。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1018早高峰。
2: 早上好。
0: 每天清晨叫醒你的是什么？是闹钟？是凌晨的微光？是远方和诗？还是心中的梦想？是那满怀希望的青春？还是人间的烟火气？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都值得被珍惜，就像我们的陪伴从不缺席。1018早高峰，开启你。

生活天天要轻松，一零一八早高峰，朋友们上午好，欢迎大家锁定 FM 一零一点八，这里是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一零一八早高峰节目，我是小贤。我们的节目周一到周五上午的八点到九点为大家进行直播，欢迎朋友们锁定收听。除了车载广播和收音机之外，大家还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或者是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可在线收听直播节目或者是回听节目。今天呢是9月22号星期二，和大家一起共同关注一下海口市气象台刚刚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海口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局地有阵雨，市区的气温是25到32度，乡镇的气温是23到33度，东到东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9月23号星期三是多云的天气，局地会有阵雨，气温是23到32度之间。9月24号星期四多云，午后会有阵雨，气温是23到32度之间。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和大家共同关注今天一零一八早资讯的详细内容。近日，随着8B824航班平稳地落在了海口美兰机场，海口到雅加达的航线再次加密。

这也是印度的林亚航空首条直飞海南自贸港的航线。这个航线与海南航空每日运营一班的海口飞雅加达航线形成互补，使两地的往返航班密度提升到了每周十班，为两地经贸合作、文旅交流、商务出行提供了更加多元化的出行选择，进一步夯实海南自贸港与东盟的互联互通空中枢纽。从这个月的20号开始，海南环岛高铁推出了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本次试点覆盖海南环岛高铁中的13座车站，分别为海口站、海口东站、文昌站、琼海站、万宁站、陵水站、三亚站、凤凰机场站、崖州站、乐东站、东方站、白马井站、老城镇站。旅客可直接通过铁路12306的 APP 自行车随身行功能，在这个入口预约购买这项服务，基础定价为每辆自行车88元。运营过程当中将会结合季节特点和客流情况，实施价格的灵活波动。从今天开始一直到9月24号，2026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5号馆举行。大会将汇聚全球整车巨头、核心供应链企业与前沿的科技力量，共同探索新能源汽车在低碳化、智能化背景下的发展路径与国际协作的新范式。大会同期设置了新能源汽车技术及科普展，20多家全球新能源汽车企业集中展示新能源汽车整车，以及从三电核心到智能驾驶、智能座舱、车网互动等全链条创新成果。本次展览全程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公众注册即可进展参观，了解国内外新能源汽车发展的新形势，零距离地感受新能源新生活。9月21号至22号由海口市演艺有限公司创海演出的大型原创舞蹈师共同家园，成为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海南参演剧目，登陆北京民族文化宫大剧院。这次演出恰逢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该剧以艺术为媒，生动诠释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的时代内涵。这次展演是共同家园以高质量舞台艺术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生动实践。他第一次走出海南亮相国家级舞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更是海南传播民族团结理念、展示自贸港风貌的重要文化窗口。古布鲑鱼2026骑楼海洋丰收季近日在海口骑楼老街启幕，活动以海洋丰收为主题，通过渔家开市仪式、鲜活鱼市展销、非遗文创体验等形式，将老海口百年鱼市风貌与民俗文化、市井烟火融为一体，推动老街焕发新活力。据了解，本次丰收季的活动将持续至9月27日，活动期间除了逛市集以外，现场还配套丰富互动与非遗体验。昨天2026年百万英才新海南四重同伴校招活动北京站在北京大学举行，这次活动为期2天。活动启动仪式进行之后，海南的招才小分队将会陆续走进中国农业大学、北京航天航空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根据各校优势学科与自贸港产业需求举办专场招聘。这次的校招活动，海南省55家用人单位共提供岗位2447个，涵盖深海科技、商业航天、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热带特色高校农业、旅游业等行业领域。海口国家高新区企业海南华研胶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一种白蛋白肽一体化生产系统。

统计生产工艺获得了国家发明专利授权，从原料到成品，白蛋白肽的生产有了更加系统、更加稳定的技术方案。在海口举办的海南省算力监测调度平台发布会上，由海南数据产业服务有限公司建设运营的 Token 海南。

0: 企业的运算成本。农业农村部近日发布第1058号公告，由浙江大学海南研究院、海南龙建畜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华中农业大学联合培育的椰岛黑猪，通过国家畜牧遗传资源委员会的审定，获得了新品种的一个套系证书。这是海南首个自主培育的猪的新品种，也是1997年以来国家审定通过的第46个猪新品种的一个配套系，是海南畜牧自主育种的重要成果。近日，教育部公布了第一批全国依法治校示范校的名单，海南共有5所学校入选，其中海口市第25小学榜上有名。25小构建党总支领导、校长负责、制度管校、依法育人、安全护校的依法治校工作新格局，将和美理念全方位地贯穿办学治校全过程，办学治理成效显著，多项实践成果获得了国家、省级及市级的典型案例。日前，谭风阳湿地公园新时代文明实践点在谭风阳自然学校揭牌，活动现场开展了生态村跑及助农集市活动，并为5支谭风阳湿地公园科普志愿服务队授旗。下一步呢，龙华区将会在这个常态上开展生态科普志愿服务助农惠民活动，让生态优势不断地转化为发展优势，助力海口建设低碳绿色生态之城和全龄宜居幸福之城。2026年海南希望工程助力乡村振兴圆梦行动总结大会在海口召开，这次的会议以汇聚青春力量、筑梦自贸未来作为主题，旨在总结项目实施成效，凝聚社会爱心力量，放大公益助学社会效应。海南希望工程圆梦行动从2003年启动，23年来累计筹集善款3.7亿元，帮助广大困难家庭学生圆梦大学。今年在全省各级团组织和社会各界的支持下，项目累计筹款超过960万元，资助困难大学生2141名，资助对象覆盖脱贫户、贺困、供养学生等重点困难学生群体。
1: 披星戴月奔波的人，我们陪伴你；
2: 呵护温馨家园的人，幸运认识你。
3: 你好
1: ，FM 101.8，在你心里种满鲜花。风暴调为细雨，烈日调成暖阳，拥堵的急躁调为上班族的能量。打开电波，选择让幸福登场。
2: 穿越枝头巷尾，飞入格子间，响彻海风都市，弥漫在田野。1018和你相伴每一天，
1: 生活天天要轻松。1018早高峰，
0: 1018早高峰，欢迎大家继续的来锁定收听，这里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1018早高峰节目呢，周一到周五上午的8点到9点为大家进行直播，我是小贤，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些健康养生方面的内容。昨天呢是一个特别的日子，是世界阿尔兹海默病日，所以呢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和大家呢一起来了解一下呢如何科学守护我们的大脑健康。很多的中老年朋友会有这样的疑问，年纪大了忘事儿，话到嘴边想不起来，这是否预示着我们的大脑出了问题呢？还有人说打麻将可以预防痴呆，这是否可信呢？不少的家庭都会遇到家里老人记性变差的情况，哪些属于正常衰老，哪些情况我们要警惕是阿尔兹海默病呢？对此呢，我们的这个医生表示，两者其实是有本质区别的。首先，正常衰老带来的健忘只是记忆提取变慢，遗忘的大多数细节，他的大事是不会忘记的，经过家人提醒，大多数都能回忆起来，日常生活呢不受影响。这个阿尔兹海默病的遗忘是我们的大脑储存记忆的功能受到了损伤，属于完全

遗忘，就算你反复提示，病人也想不起来这样的一件事情。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偶尔的话到嘴边想不起词儿，转头忘记小事儿，大多呢是因为疲劳、压力大、注意力分散导致的主观记忆下降。这个并不等于阿尔兹海默病。这种情况之下呢，休息之后稍加提示就能回想起来，不会影响你做饭，不会影响你出门办事儿，日常能力呢不会呢有所影响。但是如果以下现象频繁地发生，而且越来越重，就需要警惕了。比如说，经常会忘记刚刚说过的话，反复地问同一个问题，忘记要做的事儿，提醒之后依然完全没有印象，早词困难，做事能力下降，这些都可能是认知减退的早期信号。如果有这种情况，建议大家要做认知评估排查，不要简单的把它当成是年纪大了忘事儿的一个正常表现。大家可以自己来做这样的一个测试，看看你到底是普通遗忘呢，还是病理性的遗忘。如果是正常的健忘啊，这个呢我们说的是生理性遗忘，那么通常会有这种特点，比如说会记得事件的大体，仅仅会忘记一些细节，别人提醒之后呢能够回忆起来，自主记性变差，会焦虑，会自主报备，生活能力正常，买菜出行不受影响，逻辑思维判断力完好，偶尔想不起来词，但是很快可以恢复，变化缓慢，但是呢多年没有明显加重，主动提及记忆下降，愿意就医，这种呢就是生理性遗忘，也就是我们说的年纪大了正常健忘。而这个阿尔兹海默病，它属于一种病理性的遗忘，它会有以下特征，比如说整件事情完全的遗忘，不记得发生过，你反复提示，它也没有办法回想起来，察觉不到自己的记忆出了问题，它否认自己健忘，很容易迷路，忘记关电器、燃气，认不出自己的亲人等，思维迟钝、多疑，情绪反常，频繁的早词困难，说话逻辑混乱，持续的恶化，症状越来越重，并且拒绝承认问题，不愿意就诊。如果是这种情况，那就有可能是病理性遗忘，阿尔兹海默病的一些症状。很多的一些朋友都会以为说，只有老年人才会得这个阿尔兹海默病，其实并不是这样。65岁以上是阿尔兹海默病的一个高发年龄段，年龄越大风险越高，但是这种疾病也并非是老年人专属，它存在40岁、50岁这样的一种年龄段早发的一种情况，甚至有更年轻的人群也有发病的案例，但是只是相对较少。那么阿尔兹海默病的高危人群包括哪些呢？包括有家族史、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脑卒中、长期听力下降的这样的一些人群。专家特别提示，听力下降是大家最容易忽略的一个危险因素。早期的听力下降表现为在嘈杂的环境中分辨不出言语表达的内容，因此呢更容易被忽视。长期睡眠差、抑郁、缺少社交、很少用脑的人也很容易患这个阿尔兹海默病。以上的这些高危人群，建议大家从45岁开始定期的做认知能力的筛查，早监测早干预。现在市面上呢有一些补脑健脑的保健品宣传，说他们可以预防治疗阿尔兹海默病，但是医生告诉我们，没有任何保健品能够治疗阿尔兹海默病，也没有足够的证据证实保健品可以预防这个疾病。像什么鱼油、各类的补脑制剂，它都属于一种膳食补充，并不能够修复受损的神经元，无法清除脑内致病的斑块。商家宣传的逆转痴呆属于夸大宣传，如果大家盲目服用这样的一些保健品，可能会加重你的肝肾的负担，会耽误正规的诊疗。而像打麻将、读书、下棋这类脑力活动则是有一定的好处，一方面呢锻炼大脑，另一方面可以带来社交互动，能够延缓认知功能衰退，降低发病风险，但是它也不能做到绝对的预防，所以呢不要指望单靠打麻将就能够阻止或者是治好阿尔兹海默病。如果已经出现了明显的记忆减退，还是要就

主义不能只靠活动进行干预。对于阿尔兹海默病的预防，越早启动越好。专家建议做好以下几点。一是要控制好血压、血糖、血脂，要戒烟限酒，保护听力。第二，坚持运动，推荐每周3到4次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三是要健康饮食，少吃那些高糖、高盐、高油的食物。四是要保证充足的睡眠，积极社交，持续学习新的事物，保持大脑的活跃。还要调节情绪，减少长期焦虑和抑郁。目前呢，阿尔兹海默病无法根治，但是早发现、规范干预是可以延缓认知衰退的速度的，可以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减轻照护的压力。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了一下关于这样的一个疾病的一些相关科普知识，希望大家呢能够了解一下。因为昨天呢是我们的世界阿尔兹海默病，所以我们要学习如何识别危险信号，科学守护我们的大脑健康。接下来呢，就让我们稍作休息，之后会进入到主播说新闻的环节，我们稍后再会。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海口 Voice Radio。
3: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设城市的百年历程。
4: 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
3: 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提炼百年海口的坚守和热情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5: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加快海口绿色发展。
6: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7: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8: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9: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物资储存场所，特指总储量在10000吨以下的粮库，总储量在500吨以下的棉库，总储量在10000立方米以下的木材堆场。一、严防人为破坏，严格执行各项安全操作规程。二、加强防火教育，普及消防知识，增强仓库管理人员责任感。三、仓库区内禁止带入火种、易燃易爆品。四、全仓所有区域禁烟，库区作业必须用火时应严格执行动火证相关规定，并按规矩进行审批。五、各种电器设备需符合安全要求，日常需定期对其进行检查并做好记录。
8: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
10: 澳洲活龙虾早期验集贸通道5分钟通关。
11: 这批法国的红酒昨天刚落地，速度快，价格实惠。
12: 女士们、先生们，海口至新加坡直飞航线已正式开通。
13: 印尼客户说，下个月来海口考察，直达航班省了4个小时转机。
14: 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世界的生意越做越活。
7: 自由便利开放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共享自贸港新机遇。
8: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9: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生产加工企业，特指生产车间员工在100人以下的服装厂、小型生产加工企业。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设置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在生产经营场所内使用明火，严禁在危险部位吸烟。五、严禁生产经营储存与住宿区合为一体。

0: 张姨，您看今天这冬瓜排骨炖得多烂乎，我给您多盛点。
1: 好好好，自从咱们旧改加了电梯，我这老寒腿上下楼方便了，天天都能下来吃口热乎的。
2: 是啊，孙子就在对面新建的学校念书，我在这儿陪读一点不耽误，
1: 这就叫幸福。老的管饱，小的管好，咱们在这儿住的踏实。
3: 一老一小总关情，一餐一饭暖人心。
4: 全岭宜居幸福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六个之城，让每一个你都感受到家的温暖。
5: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6: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3: 露沾蔬草白，天气转清高。白露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五个节气，是反映自然界寒气增长的重要节气。由于冷空气转守为攻，白昼有阳光上热，但傍晚后气温便很快下降，昼夜温差逐渐拉大。这个时节自然界的景色变得尤为显著，清晨的露珠在植物的叶片上闪烁，如同镶嵌在绿叶上的钻石，宣告着秋天的到来。白露有三候，一候鸿雁来。鸿雁是大型候鸟，每年秋季它们会从北方飞往南方过冬。整齐的鸿雁划过天际，书写着季节的变迁。二候玄鸟归，玄鸟也就是燕子，燕子春季飞往北方繁殖，白露后返回更温暖的南方，屋檐下少了它们轻快的身影。三后群鸟养休，麻雀、喜鹊等开始储存坚果、种子等过冬粮草，为寒冷的季节做准备。在白露时节，有喝白露茶的习俗，民间有春茶苦、夏茶涩、要喝茶秋白露的说法，清香甘醇的茶汤里藏着秋日的韵味。部分地区还会吃龙眼，白露节气前后的龙眼正好完全成熟，甜度达到最高，口感也是最好，所以这个时候吃龙眼是再合适不过的了。一颗颗饱满的果肉也寄托着补益身体的愿望。养生方面，白露时节需注意防秋燥，保暖身心。饮食上可以多吃百合、银耳、蜂蜜等润肺生津的食物，早晚适时添衣，避免寒气侵袭。此外，保持心境平和，适当锻炼，更能够顺应自然，迎接秋日的宁静与深邃。白露是自然的更迭，也是生活的沉淀。在这样的疏朗澄澈里，人也该清清爽爽，无忧无虑。要有露水丰盈的早晨和月明清照的夜晚，更要有平静安定的内心和不负岁月的决心。白露为霜，仲秋微凉，不妨与亲友互敬一声问候，提醒彼此添衣保暖，共赏这宜人的秋日好风光。
7: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8: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7: FM 101.8

0: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2: 披星戴月奔波的人，我们陪伴你；
3: 呵护温馨家园的人，幸运认识你。
4: 你好
2: ，FM 101.8，在你心里种满鲜花。风暴调为细雨，烈日调成暖阳，拥堵的急躁调为上班族的能量。打开电波，选择让幸福登场。
3: 穿越街头巷尾，飞入格子间，响彻海风都市，弥漫在田野。1018和你相伴每一天，
1: 生活天天要轻松。1018早高峰。
2: 生活天天要轻松，1018早高峰，欢迎大家回来继续锁定收听，这里依然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1018早高峰节目，我是小贤。接下来的时间会进入到主播说新闻的环节，
5: 呼吸热点，表达观点，主播说新闻，为您烹饪有价值的新闻早餐。
2: 近日呢，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公布了国务院关于保障未成年人健康安全使用网络的一个规定，正在面向社会公众征求意见。这份征求意见稿呢，总共是25条，从用户识别、内容管理、算法管理、未成年人模式建设都做出了系统的安排。这个也是我们国家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制度体系的又一次的完善。那这次这个新闻出来之后呢，也是受到了家长的关注啊。专家介绍呢，征求意见稿管的不只是网站和应用程序，还包括手机、平板这样的一些智能终端产品以及应用商店，三方都要共同坚持一个原则，那就是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其中呢，最受关注的变化是不满16岁的未成年人，他们玩这个网络游戏、看网络直播和这个音视频、用社交软件以及使用可能影响认知的人工智能服务，这些呢都要通过未成年人模式来进行提供。以往的规定呢是要求平台必须要设置这个未成年人模式，但是实践中呢，用不用这个未成年人模式主要还是由家长跟孩子来决定。而这次的征求意见稿指出，对于不满16岁的未成年人使用游戏、直播、音视频、社交以及有可能会影响到认知的人工智能服务时，必须通过未成年人模式来提供。也就是平台一旦识别出用户是未成年人，就应该主动的切换到未成年人模式。征求意见稿还要求平台要具备未成年人用户的识别能力，可以用综合运用法定身份证、国家网络身份认证、非存储式一次性人脸核验、行为特征识别等多种方式来提高呢这个识别的精准度。同时呢，必须要保障未成年人的个人信息安全。此外呢，平台要建立健全算法机制，要在这个科技伦理方面进行审查，信息内容的管理制度方面呢也要进行审查，不能够设置诱导未成年人情感依赖、沉迷以及过度消费的一些算法的模型。意见稿当中还特别提出，未成年人模式要具备有效识别危害或者是有可能会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信息，保护未成年人的个人信息权益，预防未成年人沉迷网络，便于监护人去履行监护的责任等功能，并鼓励要加强专属的内容池的一个建设，要求丰富积极健康向上向善的一些优质内容。另外呢，还要征求这个意见稿当中呢还提出了一点，就是要建立一个未成年人模式的备案机制。对此呢，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互联网法治研究中心的主任刘晓春认为，通过备案呢，是可以比较清楚地了解到现在的平台终端的厂商的未成年人模式设置情况的，使监管部门可以掌握未成年人模式的现状。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通过配合年度核验的方式，压实平台和其他企业的未成年人模式建设责任。这次征求意见稿还把5类服务列入到了禁止清单。这5类服务呢，就包括第一种是陌生人的网络社交服务，第二种呢是虚拟亲属、虚拟伴侣等虚拟亲密关系服务，第三是诱导未成年人沉迷等危害或者可能严重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服务，第四种是向未满16

0: 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服务。第四呢，是以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明确的其他网络服务。保护措施能不能落地，还要看责任追得实不实，征求意见稿，对违反负面清单等规定的行为也是设定了阶梯式的处罚，情节严重的可以责令暂停相关业务、停业整顿、关闭网站或者是应用程序、吊销相关的业务许可证或者是吊销营业执照。除了压实这些网站的平台责任之外呢，这次的征求意见稿当中呢，还明确了几点内容。第一呢，是要求智能终端产品制造者一定要为产品设置未成年人模式的联动、一键切换、退出核验、防绕过以及使用时长、时段功能和内容管理等方面的功能。第二呢，是要求那些应用商店要落实上架审核、日常管理等安全管理责任，科学评估应用程序的一个适龄范围，不符合适用年龄的一定要限制下载跟安装。这次的智能终端未成年人模式纳入到了一个净网的检测，主要解决了四个方面的问题。一个呢是监管提前到上市之前，今后呢只要你不达标，你就拿不到许可证，你这个产品就不能够上市也不能够销售。第二呢，就是有了这种统一的检测标准，今后由电信主管部门会同网信部门去制定一些检测项目，对手机的联动、一键切换、退出核验、防绕过、时长等功能会进行呢逐项的检测，检测的结果呢可以作为呢这样的一个执法的依据。第三呢，是它会覆盖所有的手机品牌。第四呢，是防止被绕过，这种跨应用联动或者是防绕过必须要在手机系统当中呢才能够实现，只有对手机提出要求，那么这些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些措施才能够真实的落地。未成年人的网络保护其实并不是一道单选题，这次的征求意见稿在规定平台和终端责任的同时，也明确了监护人、学校以及社区组织等各方的职责，构建学校、社会、家庭共同联动的一个保护格局。
1: 呼吸热点，表达观点，主播说新闻，为您烹饪有价值的新闻早餐。
0: 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样的一个新闻。最近呢，四川和山西等地的公安机关连接破获了非法倒卖学生个人信息的大案，也是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不少家长呢都有类似的经历，明明没有留过号码，却频繁地接到一些教培机构的精准推销电话，对方不仅能够叫出孩子的姓名，还能够准确地说出孩子所在的学校、年级甚至是班级。那么这些精准推销的背后，其实就是学生个人信息正在被明码标价非法倒卖。今年八月份的时候呢，公安部的公安部网网安局发布了打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多起典型案例。在这个典型案例当中呢，我们就看到了一个这个串通倒卖学生信息的隐秘黑幕。公安机关从频繁出现的教培精准推销电话入手，成功的破获了一起涉及学校、驾培机构、眼科医院等多个行业工作人员侵犯工人个人信息的一个案件。经过调查发现啊，王某杰在教培机构任职期间，为了完成招生的指标，他跟多个教培机构工作人员非法交换和出售学生数据。此后呢，他还为了进一步的获取这个学生的信息，又向多家眼科医院和学校的工作人员去购买大量的学生信息，形成了一条内鬼窃取、行业倒卖、精准推销的犯罪产业链，严重危害公民个人信息安全。根据披露，王某杰等人非法获取公民的个人信息达到50多万余条，涉及的涉案金额达到30万余元。目前呢，这个案件12名犯罪嫌疑人已经被依法提起了公诉。 那么这个案件在侦查的过程当中呢，首先是公安机关呢接到了群众举报，说呢有一些校外的招生团队涉嫌非法持有学生信息，公开违规招生扰民。那民警也是快速的出动，突击了这样的一些涉案的办公点位，现场呢也是查获了不少纸质学生信息资料300多份。经过审讯之后呢，发现这个

招生团伙，全部数据都是从某个学校的工作人员处非法获得。随后呢，专案工作组也是跟这个警方合作，成功的抓获了这个涉案的某家学校的副校长，查实了他和这个招生学校的工作人员，他们呢相互串联，完整固定了这个犯罪嫌疑人吴某的一个作案证据，最终呢是形成了一个闭环的证据链。而被抓获之后呢，吴某也交代说自己手中的学生信息呢都是来自于某家职业学院招生办的主任何某。那经过调查也发现，何某是这个黑色产业链的顶层泄密人，其交代他手中的海量的学生信息都是从各个渠道收集之后汇总整理出来的。那么根据这样的一个线索呢，当地的公安机关呢也是成功的斩断了这条由高校管理层人员外泄数据、校内人员中转分享、校外招生团队落地牟利的一个完整涉学生信息黑色产业链，抓获了这个涉案人员，并封存了学生公民信息90余万条。案件现在呢还在持续的深挖的过程当中，这个溯源的治理工作也正在有序的开展。学生信息不是招生资源，更不是任何人可以买卖的黑市商品。个人信息保护法施行以来，相关部门呢也是持续加大了学生信息保护的工作力度，查处了各类违法违规处理信息行为。那今年呢，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等相关部门也是进一步的深入重点领域去进行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的一些典型问题的这个打击力度。加强打击力度之后呢，围绕着教育机构运营的一些网站 APP 过度收集信息，还有校外培训机构合作的第三方机构违规提供个人信息的问题，都开展了专项的治理。最后呢，我们要说守护学生个人信息安全，不仅依靠呢这种个案打击，还需要多方合力全链治理。学校教育机构一定要压实主体责任，落实权限留痕管理，对数据的导出拷贝这样的一些敏感的操作要做好全程的记录，堵住内部的一个泄密的漏洞。第二点呢，是这个监管执法一定要保持一个高压的态势，深挖全链条犯罪，对于内鬼和倒卖中介一定要依法从严去追责。网络平台呢也要履行主体的责任，及时清理一些非法交易信息。同时在这里呢也提醒我们广大的家长朋友，提高防范意识，非必要不要随意的提交孩子的敏感信息，以防呢遭遇骚扰和信息泄露，以及呢其他的一些隐患。如果遇到骚扰或者是信息泄露的情况，也要及时留存证据进行举报。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1018早高峰节目呢就先进行到这里，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我们明天上午的同一时间再会。

0: 迎着风声
1: 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3: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讲信誉，重信用，建设诚信海口，诚信经营，放心消费，诚实为本。不诚不行，信誉为重，无信不立，诚信经营赢天下，放心消费乐万家。
5: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6: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
7: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8: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7: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8: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9: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10: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11: 慢点跑，你看那边，那是白鹭，那是赤鹭。
12: 爷爷，以前这里也有这么多鸟吗？
11: 以前可没这么多啊，这几年海口把这片红树林保护得好啊，水清了，鱼多了，这些老朋友就都飞回来了。
2: 最强的城市滤镜不是美颜相机，而是这一片碧海蓝天。
6: 低碳绿色生态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守护椰城的碧海蓝天。

0: 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0: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2: 各位听众的收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0: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汉房兄弟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2: 听说这个盘周边要开发新商圈了，
3: 真的假的呀？
4: 这套看着还行，但税费到底多少？会不会被坑呢？
3: 心累。
5: 咱刚需买西海岸还是江东啊？好纠结呀！
3: 哎呀，
6: 我太难了。
0: 海量信息中，如何辨别真伪，找到最值得托付的未来？听听探房兄弟怎么说。深入一线，探访楼盘真相，汇聚权威专家，带来政策分析。
7: 如何穿透表象，洞察房地产的真正价值？海口房产交易的头疼事儿，统统交给探房兄弟。
1: 买房卖房，找兄弟。

0: 早间的9:08，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海口综合广播 FM101.8 以及海口音乐广播 FM91.6 来收听我们在这一时段开启直播的探访兄弟。买房卖房找兄弟哈，本栏目呢是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的，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大家呢也可以在手机当中啊下载贝壳找房 APP， 让你买房无忧。依然在9点到10点的一个小时节目直播开始，服务也开始了，大家有买房卖房租房方面需求的啊，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一个小时的直播当中进行交流互动。今天呢也是再一次邀请到了我们贝壳海口站的签约主播资深房产经纪人王应龙，应龙兄哈，欢迎应龙兄。
1: Hello， 大家早上好。
0: 嗯，应龙兄，我觉得相比于其他的这个房产经纪人，非常有自己的对于房市的一些理解和看法哈。
1: 嗯，
0: 我觉得也是比较对得上这个房产经纪人的这个称号的，因为现在这个房产经纪人，他现在对于整个的这个市场的理解，他不再是一个卖房的人群了哈。
1: 嗯，
0: 他要对整个的这个，不管是城市的规划啊，经济这个发展，以及对于客户心态的一些理解啊，包括对于人性的理解，还是要有很多深入的这个学习的啊。
1: 哎，确实是。
0: 嗯，所以说这个应龙兄他的这个。

0: 这个视频号，你会发现它分为这个两个号哈，
1: 五三号
0: 啊，三个号，
1: 我三个号
0: 啊，一个主要是有一个是跟大家推荐一些产品的啊，
1: 嗯，两个推荐产品的，一个推荐新房产品的，
0: 一个推荐
1: 二手房产品的，
0: 对，
1: 还有一个是聊我想聊的，
0: 对，
1: 杂谈的，
0: 是的，我觉得特别的有意思哈、啊，包括有一些聊的这个话题，还真的是非常符合当下这个时间段啊，
1: 嗯，
0: 就也先跟大家聊一聊最近应龙兄刚发的一条。这个新媒体的作品啊，是聊的是教育方面的。
1: 嗯，
0: 我相信在现在一段时间，如果你经常刷抖音的话啊，或者刷小红书的话，
1: 嗯，
0: 都会看到一群特殊的人群，
1: 哎，
0: 叫做陪读的妈妈啊，或者陪读的爸爸啊，就是陪读人群。我这两天天天在这个抖音上刷到，而不是在拍视频，他都在直播，你知道吧？
1: 他们干嘛？
0: 就是。送完孩子上学了，好无聊，大家来聊聊天儿、
1: 哎，
0: 有很多，我就是刷几个就会发现，刷几个
1: 他们没有兴趣找个班上吗？
0: 而且我发现的哈，就是他还不是这个本地的啊，就是我就是在推荐页面里刷都能够刷到很多，
1: 嗯，
0: 足以证明这一个人群还是相对而言非常多的啊，
1: 嗯、
0: 是吧？那应龙兄，你在这个实际的销售过程当中哈、啊，包括帮助大家在这个选房子的过程当中，遇到这类的客户多吗？就是。为了孩子
1: 上
0: 学，不是不上班，就是为了孩子上学，或者说为了这个来到海南的
1: 吃这个高考红利专门来的，
0: 对，也不能说吃这个高考，就反正为了这个教育而来的啊，这些人群你实际遇到的多吗？
1: 多呀，因为我们团队主要就是卖学区房的，
0: 嗯，
1: 所以说可能就是幸存者偏差嘛，因为我们就干这个的，所以说我们接到的客户基本上95%都是纯学区房客户，
0: 嗯。
1: 甚至可能都不止95%，
0: 嗯，
1: 可能99%吧，就偶尔可能能碰着一个他会咨询就是海口其他地方的一些新房的、
0: 哦、
1: 但是绝大部分我的客户都是海口学区房的客户
0: 会比较多，
1: 对对对，所以你像你刚刚说的这类，就是其实我们可以说的更直接直白一点、
0: 嗯、
1: 就是来吃高考红利的，
0: 嗯，
1: 就因为如果你要是没有高考红利可吃的话，他为什么要来呢？
0: 嗯，
1: 对吧，
0: 是的，那么像这一类人群，他的这个目的性应该说非常的明确哈。
1: 对，他目的性非常明确，
0: 嗯，
1: 他就是属于这种，就是可能孩子在当地，小学毕业他们就得来嘛，或者说初三毕业，最迟初三毕业他们就得来，就这两拨人，
0: 嗯、
1: 要么就是来这上初中的，要么就是来这直接上高中的，
0: 嗯，
1: 然后也有一些呢是既兼顾工作，比如说家里有老大两个孩子那种，或者三个孩子，老大来这边上初中，老二放到内地不太行，他就直接一块带过来，然后。
0: 嗯，
1: 可能老二就从小开始幼儿园小学就在这上了，基本上不会有人专门说带着孩子我就从小学开始读，不会，来这儿享受高考红利的就是从初中开始上初中或者高中，
0: 对，
1: 这波人他其实有一个普遍的状态，就是因为全国各地哈，尤其是内地的不同的省份，他的中考升高中的比例是不一样的、
0: 嗯、
1: 有些地方他可能初升高的比例连50%都到不了，
0: 嗯，我最近一段时间也是正好有几位粉丝哈有过交流，
1: 嗯，
0: 线下还见了面聊了聊天，
1: 哎，
0: 我就发现他身边的这些人也都是像我们刚才所说到的哈，
1: 嗯，
0: 就是有基本上是中学的会为主啊、
1: 嗯、
0: 有父亲有母亲哈，就真的是、嗯、全部都脱产来陪孩子上学的啊，这一类人群还是挺多的，然后当时正好这个也是一个盘哈、啊，就是当时的这个学服商品这个盘，
1: 哎、
0: 嗯，连应龙兄也非常的熟悉，而且这个
1: 我
0: 们这几位粉丝也都有的还是从你这儿买了这个房子的，
1: 哎，
0: 然后大家这个交流之后呢，发现这个人群真的是很多，而且确实也是给目前的整个海南的这个教育的行情啊，或者教育的一个市场，其实带来了一些不一样的这种变化的。
1: 嗯，
0: 你比如说今年的这个中考的成绩，其实已经是。初见端倪了啊，就为什么今年大家都会说是这个中考最难一年呢，或者说这个分数最高一年呢，其实有很多也是因为这个因素所在吧。
1: 今年中考题不难，
0: 嗯，
1: 今年中考题并不是很难，它的题的难度应该是中下等的这个难易程度，但是因为呢就是底子相对人偏中上的孩子太多了，
0: 嗯，
1: 所以就导致整个这个成绩是处于一个比较高发的一个状态。
0: 是的，我们看一组数据哈，就是、
1: 嗯、
0: 他是看到2026年目前海南的报名的人数和、
1: 嗯、
0: 部分高考大省的高考报名的人数的对比哈、
1: 嗯、
0: 确实海南这个人数会稍微的 低一点啊，不是
1: 低很多，
0: 低很多，
1: 低很多、
0: 啊。目前整个海南的这个报考人数大概是7.8万人、
1: 嗯、
0: 啊，然后像广东有109。

0: 万啊，山东呢是有103万，河北这些山西也都是有这个七八十万这样的一个数量哈、啊。其实，如果这么对比的话，确实它这个压力的话，在这么多人群当中进行一些筛选，确实是说稍微简单一点哈、啊。
1: 嗯。一方面是参加高考的人数少，但是参加高考人数少，其实反而透露了一个问题，
0: 嗯，
1: 就是高中学位不多，
0: 嗯，
1: 这说明他高中学位并不是很多。你像中考是十几万人，中考13-14万人，然后呢，正儿八经参加高考的就只有7万多人，
0: 嗯，
1: 意味着其实海南的初升高也就这一半。
0: 嗯，
1: 剩下一半人是不读高中的。
0: 对，其实这个的话，在全国范围内，我觉得这个还是有点特殊性的哈。
1: 嗯，
0: 就是大家对于这个教育的理解，或者说是教学的这个理解，可能还不太一样啊。
1: 对，
0: 就是我再说回你本身的这条视频来说哈，就是他这个对于不管是教育也好，
1: 嗯，
0: 或者是生活也好，他比较知足啊。
1: 对，
0: 就是他的这个更容易满足的这种心态哈、啊，跟很多来到海南这些陪读的这个家庭和省份的人是不太一样的。
1: 嗯。不太一样，
0: 嗯，
1: 我觉得这个差异是一个，多方面综合导致的一个因素，
0: 嗯，
1: 就是但是随着这个地区的经济的繁荣，随着产业配套的升级，随着越来越多高薪岗位的释放，就现在其实是没有什么太多高薪岗位的，
0: 嗯，
1: 随着越来越多的先进行业有高薪的岗位能够提供给更多的这种就是高科技人才，那其实海南本地考大学考出这波人，他们能回来。
0: 嗯，
1: 你知道我在最近这段时间接触到了不止一位哦，就是蛮多位，他是海南人，但是他生活在北京、上海。
0: 嗯，
1: 他不回海南，
0: 也是因为他这个就业的岗位的这个问题，
1: 他都没有机会，他没有工作岗位，他毕了业之后，他只能留在他大学所在那个城市。
0: 嗯，尤其是像刚才所说到的一些，相对而言，这个产业在海南可能不是特别多的啊，这些公司，他在这个未来就业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就会流失到这一部分人。
1: 嗯
0: 啊，但是他目前所发展的这些主导的产业，也确实是引进了一波人才啊，也是有很多的这个人群来到了海南了啊。
1: 对。就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吧，就是随着，因为你看，其实海南在做很多动作，他在扩招大学，然后呢，他也在扩他的高中的学位。
0: 嗯，
1: 按照就是我们前段时间看到那个规划，海南将新增7万多个高中学位，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的高考的人数将会翻番，在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面，你会陆陆续续看到他每年的高考人数越来越多，直到可能达到十几万。
0: 对，我们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个未来几年的这个数据哈，
1: 嗯，
0: 就是中高考，我们说它也是就是会升哈，就是我们是在这个当下其实是一个比较适合生孩子的一个时间段，
1: 没错。
0: 为什么呢？就是从这个经济发展的这个角度来说，现在生孩子可能在未来的这个走势会进入到一个经济上行期，
1: 没错。
0: 然后未来的话可能会吃到一波，
1: 吃到社会红利，
0: 就是你这一波可能这几年出生的这个孩子，不管是高考、中考的人数，他的这个人数会稍微少一点啊。你看现在2011年出生的孩子，对应的就是2023年开始这个中高考。2023年中考，2026年高考的啊，这样的一个时间啊，还有这个2012年出生的啊，一直到这个2018年，就2011到2018年这6-7年的这个时间所出生的，就是人口相对而言会比较集中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
1: 接下来几年其实挺麻烦的。
0: 对，尤其是到这个2017年、2018年这2年是最高的这个人口出生哈。2017年是有14.21万人啊，然后2018年呢是有14.15万人、
1: 嗯，
0: 那么等到2018年这个出生的高峰之后，也就是对应着到2030年的这个入学时间之后哈、啊，就会迎来往下走的这样的一个趋势，而且它这个往下走了，它相对而言还是比较断崖式的往下走的啊。你看2018年是有14.15万，然后2019年一下变成12万，然后2020年就变成10万，2021年就变成9万，2022年呢就变成8万多了啊。它这个整个的下幅还是比较多，所以说结合我们刚才所说到的这个，不管是陪读的人群啊，最近应该说今年开始就格外的多，然后再加上这个中高考，刚才我们所说到这个人口的高峰。低峰往下走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再说回我们这个本身的买房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哈，你觉得像这个学区房以及我们相对而言以学区为目的的这种一流梯队的这种学区房，它的这个价格目前还是比较高的哈，值不值得入手，或者说现在应该更关注哪些，我们说价格锚点嘛，就是学校是价格锚点之一，
1: 嗯，
0: 这个锚点还值得更被关注吗？包括接下来其他的一些房子户型更应该关注哪些锚点？
1: 哇，你问这个问题好尖锐啊。对呀、啊
0: 嗯、
1: 问这个问题很尖锐。
0: 嗯，

目前此时此刻哈，其实我们看整个海口楼市，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海口楼市现在目前正儿八经的，从去年前年一直到现在，包括你再往后推几年，其实正儿八经的真正的第一梯队的，确保能够上学的新房项目是屈指可数的，你掰着手指头就能数得出来，因为真正第一梯队现在就只有美桥和北师大嘛，对吧？北师大、美桥那种。

0: 完了之后的话，那个容积率是1.8以下的，它应该是高品质住宅。
1: 对，然后这个也是两块地块哈。
0: 对，两块地块。
1: 嗯，
0: 所以目前现在能看得到的就是这两块地，骏美和那个地，然后以及呢翰林府的二期。
1: 嗯，
0: 因为翰林府二期已经盖得差不多了，
1: 嗯，
0: 已经封顶了，现在目前正在做外立面呀和它内部的装修的这个东西，所以说接下来预计能上市的其实可能就这三个，陆陆续续吧，翰林府二期、骏美和刚刚准备拍卖那块地。这是我们能看到的第一梯队的书包房，为数不多的一些可选择的空间。
1: 嗯，
0: 然后北师大就，然后那个海南中学江东校区呢，目前就仍然还是同仁乐府。同仁乐府二期是2028年上市，
1: 嗯，
0: 明年有可能会在下半年开始去出售，但是现在目前还没有明确的这个时间节点。
1: 是的啊。
0: 嗯，
1: 然后再补充一下，这个同仁乐府它现在小学的这个进度是什么样的进度了？
0: 在开工中，
1: 开工中了，
0: 开工中，
1: 因为这个已经拖了2年的这个时间了，很多的，
0: 哎，
1: 当时为了上学的这个家庭，
0: 他们也很崩溃，
1: 也是在往后拖了哈。
0: 对，
1: 就我知道的几位已经是拖了2年了，到今年，
0: 嗯，
1: 然后不得已去上了别的学校了哈。
0: 对，
1: 但是说是明年能够建成，但现在这个开工中，到明年建成又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还是要再观望一下哈。
0: 期待，期待，
1: 期待一下，嗯，啊。就是相对而言的话，就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这北师大周边的话会更加的稳妥一些。嗯，
0: 北师大周边会盖新房，
1: 嗯，
0: 它会有新项目落地。美丽沙那个片区其实有四块空地，但是那四块地呢目前好像仍然没有把它的产权特别
1: 清晰的，
0: 对，它特别明晰之后，
1: 嗯，
0: 那四块地其实是整个海口楼市应该是极端稀缺和极端优质的地块。
1: 对，你看就是现在我们看到这几个一流梯队的这些学校周边哈，也是在不断的有这种新房的。
0: 嗯，
1: 而且这些一流梯队的这个学校，它的分校啊或者不同片区的这个学校也是越来越多了。你就拿，
0: 嗯，
1: 就刚才说到这个美丽沙，它其实本身也不是总校嘛，也是分校嘛。
0: 对，它本身也是分校。
1: 对，你包括这个总校它的这个成绩和分校这个成绩，之后还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个分校，比如说新不倒现在也有旧校桥中，江东也有旧校桥中，然后包括还有像这个
0: 丁村，
1: 丁村也有这个旧校桥中，
0: 对，
1: 还有像这个长田学校也会有这个华侨的长田学校，
0: 对，
1: 长同学校。
0: 嗯，
1: 那么你从这个刚才我们所说到，第一有一个大的范围内，就是人口这个本身上学的这个需求的数量也是在从这个18年出生这一波之后会往下降，再加上有这么多的一个分校的一个加持，
0: 嗯，
1: 就说到又说回这个价格了嘛，
0: 嗯，
1: 就现在所看到的这个第一梯队学校周边的房子，不管是美丽沙也好，或者说这个北师大也好，或者说紫园片区哈，也是非常代表性的，这三个片区相对而言，它就是因为这个学校的这个资源支持，它非常的贵。
0: 没错，
1: 高
0: 就是，但是这三个地方呢，还有分别不同的标签。
1: 嗯，
0: 就像其实我们很多年之前不是有互联网加嘛，
1: 嗯，
0: 互联网加金融，互联网加地产，互联网加什么乱七八糟的，
1: 嗯，
0: 对吧？这些东西现在目前是学区加，美丽沙是学区加性价比加便利性，
1: 嗯，
0: 北师大就是学区加学区，它就纯学区，它的可能还能再加一个江东新区未来的发展前景，紫园那个片区它其实是学区加地段加生活配套的舒适度加整个片区的高端感，
1: 嗯，
0: 就大家的属性其实还是有一点不一样的，学区是它的共同标签，但是每个片区都有它单独的吸引的和适配的人群。
1: 嗯，
0: 就有些人他真的就只能买美侨，他是绝对不可能去买北师大和紫园的，有些人就指定的只能买北师大，他不会去考虑美丽沙和那个紫园，就是他是有独特性的，看你在乎什么。
1: 嗯，
0: 学习都很好。
1: 是的，我们看到有朋友给我们留言啊。
0: 嗯，
1: 他就说谁不想急头白脸的跟大家聊聊海南教育。对，还有一位朋友给我们留言，他说其实海南的这个就是高考的占比的人口比例是比较高的，虽然说它总的人数比较少啊。
0: 嗯，
1: 这个也是不得不承认的，就是它因为总的这个人数它并没有特别的高，相比刚才我们对比的广东也好，河南也好，它其实总的人数并没有那么多。
0: 对
1: 啊，
0: 总人数不多，
1: 它的占比还是比较高的。
0: 嗯，
1: 但是我们有这么多新的来考试的这些人群，
0: 嗯，
1: 其实对目前的这个教育市场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冲击的啊。大家一开始他是抱着怎么样的一个心态哈？我觉得有一部分人群他是抱着一个，不太想卷的这样的一个心态啊，就是或者说是，
0: 他想卷得更确切， 就是他
1: 咱们这个理解很不太一样啊，
0: 就是因为我们接触到的绝大部分的家长，你看他们都是直接来，他如果真的不卷的话，他来了之后他可能就随便上什么学校都行，
1: 嗯，
0: 但是他为什么来了之后他们就直奔北师大，直奔美侨，
1: 哦，
0: 你要知道北师大。

0: 和美侨他们的本地人的占比数量是很少的，基本上是一所几乎就是纯外地人的学校。
1: 哦，
0: 他几乎没什么太多本地生源，除非是那些划片必须要招进去的，本地的村民，然后以及
1: 周边原本的这个住户。
0: 对，周边原本的住户。但你要知道，美丽沙那个片区，它一直以来它是旅居度假盘哦，它是、
1: 嗯、
0: 它早期卖房的时候是纯粹的高端旅居度假盘，哪有本地人会买那个地方？
1: 确实是因为现在包括西海岸原本的一些旅居盘，现在都已经变成学区盘了啊。
0: 没错，是这样。
1: 这个也是有点，
0: 所以大家来、嗯、来海口，因为我之前专门去分析了一下，来海口的人啊，大概就这么三类。
1: 嗯，
0: 第一类呢，就是可能在本地，他觉得他们家孩子的学习成绩就是中不溜的水平。
1: 嗯，
0: 可能中等偏上一点点。
1: 嗯，
0: 这种呢，就是高考上高中应该是没什么太大问题，是属于中等偏上的水平。但是呢，你说能不能考上一个好的大学？他心里没谱，能不能考得上可能都心里没谱。
1: 嗯，
0: 或者说他觉得他们家孩子就还可以吧，但是不一定能考得上985211。那这波人呢，他们会带着孩子来海口，他们不是不卷的，他们就是来卷的。
1: 嗯，
0: 他们想来卷一个确定性。
1: 确实是哈，你这个理解包括应该是更符合目前的一个实际的市场啊。
0: 对，你所以你看现在目前你知道在美丽沙那个片区，我能观察到的最直观的东西哈，
1: 嗯，
0: 就是有越来越多的学科培训班在装修。
1: 对，周边已经开始这个配套了啊。
0: 对，一下子起了好多家学科的，奥数的，然后英语的这种培训。
1: 嗯，你看这位叫做财富自由的朋友给我们留言哈、
0: 嗯，
1: 他就说，客观理性的来分析哈、啊，目前所谓的这个考试的这个红利已经是大幅打折了啊，尤其是对于有志向去冲向985211的一些优质学校的学子，但是相对而言，放宽到二本或者三本的话，在国内还是有一定的优势的啊。
0: 没错，他说的相当客观，非常客观。
1: 嗯，
0: 其实不光海南是就是高考移民的大省。其实天津作为直辖市，天津吸纳的京津冀的人是更多的。
1: 嗯，
0: 只不过可能就是天津人本身他也是一种比较卷的，你外地人就是你北京的孩子来我们天津了，你也不一定卷得过我们，所以天津人可能在这方面的抱怨和这种抵抗声音不是很大。
1: 嗯
0: 嗯，
1: 是的，所以说关于这一类人群吧，啊，或者说是，以这个学区为目的的一些购房的人群，
0: 嗯，
1: 大家呢还是要去更加理性的去看待和分析一下这个情况的哈。当下这个走势啊，或者当下这样的一个情况，你来了之后是属于这种脱产陪读呢，还是完完全全能够兼顾这个生活来陪读，是不一样的这种状态哈。
0: 嗯，
1: 不知道我们这个听众当中有没有这一类人群哈，我也挺好奇的。
0: 有的话可以跟我们探讨一下，
1: 可以跟我们聊一聊。
0: 哎，
1: 包括我真的也是蛮好奇的，就是大家就我看直播的这几位哈，
0: 嗯，
1: 就是送完孩子之后，就是每天都在这个就是逛街，然后在海边躺着喝咖啡，
0: 哎，
1: 让人挺羡慕的。
0: 哦，
1: 但是他们这个就是这么几天可以哈，那你这陪读也是几年的一个时间啊？你剩下这些时间都去干些什么啊？
0: 干些什么？不要乱搞，反正
1: 对，而且这个跟大家的这个有没有更好的一种方式能够聚集起来？不管是去这个去做一些这个创业也好呀，或者说找个班上也好啊，还是说能够让大家一块儿去针对这个教育方面哈，有更好的这个建树也好哈，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交流一下。
0: 你看那个我最近这段时间去观察哈，你看有几个人，比如说专门做升学的。什么百新老师，然后一一老师、陈校、择校之类的，
1: 嗯，
0: 基本上好多他们都是在内地，就是做老师的、做学科培训的、做教育规划的。然后呢，他们发现孩子在内地卷不赢，或者说想卷赢太难了，他付出相同的努力，在内地可能，都不一定能上得了一本。但是如果他拿到内地相应的这个卷的程度，他来到海口上985211的概率是很大的，
1: 嗯，
0: 相当之大的。所以这波人来到海南之后，你会发现他们是既让自己家的娃继续卷，继续去奔找那个奔头，同时呢，他又开始去发挥他老本行的余热，在海南开始去兴起这个学科培训呀，内卷的这个风潮，帮助更多的愿意给他付费的这个客户群体来去完成。
1: 嗯，也是不得已让
0: 卷上去，
1: 就是整个海南的教育，海口的这个教育开始有卷的这种感觉了啊。
0: 嗯，
1: 就是像应该你比较观察的多，就是本身美丽沙片区周边的这个九小桥中也好，它的这个放学时间好像还相对而言会晚一些。现在初中，整个海南的这个
0: 初中，
1: 海口的初中，
0: 海口初中现在应该不能说绝大部分，
1: 嗯，
0: 就是上了点知名度的或者。

0: 比如说排名靠前的，成绩比较好的，基本上都有晚自习。晚自习9点、9点半、10点。
1: 是的，就初中，因为
0: 十点的晚自习，我的天哪！
1: 这还是初中的，还没有到高中呢哈，就是到这个9、10点，然后早上也很早，6、7点钟就要去到学校了哈，就要起来开始这个收拾了。其实对于孩子这个压力也是蛮大的哈。
0: 对呀、啊，所以我你知道我经常。偶尔有的时候哈、啊，我就出去溜弯，我出去散步什么的，然后回来之后，晚上大概就10点多，他、可能都10点20了，还有孩子从学校里面回来，然后坐电梯跟我一部电梯上楼，然后上楼的时候我就在思考，我说我这个工作好像跟人家一比，学生是海南最累的人。
1: 对，发现我们其实也并没有太辛苦、啊、
0: 对，你跟人家
1: 还可以再努力一些。
0: 对呀、啊，我们早上9点上班，晚上6点就下班了，你怎么跟人家这种，哎呀。好辛苦、哦，
1: 对，关于这个上学这件事儿哈，包括目前的这个对于海南的教育市场的理解，包括大家对于学区房的一些选购，各位也可以把您的一些观点和看法来分享给我们。目前呢，可以通过多种方式，第一呢，就是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发送私信，我们就可以看到大家的信息了。第二种呢，就是拨打电话哈，0898-6623-9916，6623-9916来进行交流互动、都是可以的。目前我们除了在通过这个广播端的直播之外，在这个应龙兄自己的视频号上也正在进行直播啊，
0: 没错，应龙兄的海口看房随笔，
1: 看房随笔，因为今天聊的更多的是，看完房之后对于市场的一些感受哈，就没有在这个购房随笔上给大家直播，就看房随笔哈，应龙兄的看房随笔。刚才其实我们聊到关于教育这个话题，应龙兄在自己的这个视频号上也是发了一期视频，大家可以去看一看他聊到的可能我们更尖锐的一些话题啊，或者说是自己更独到的一些理解。我看这个评论区里大家这个互动也挺高的哈，我们稍后的时间先稍事休息哈，大家也可以继续通过多种的互动方式来跟我们进行交流。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2: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1: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2: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1: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2: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3: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4: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5: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6: 还能做成漏斗呢。
7: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8: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4: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9: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4: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10: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1: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2: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3: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2: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1: 给他最好的情谊。
14: 到账1268元。
15: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4: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5: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1: 给他最好的款待。
16: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7: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我得再强调一下。
16: 倡导节。

0: 姐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2: 下一站，
3: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大家好，
1: 今天听节目我只办三件事，找兄弟，找兄弟，还是找兄弟。在海口买房卖房就找探房兄弟。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2: 楼市风云一听即知，
3: 宏观经济、微观市场、
2: 政策解读、项目规划、
3: 未来走势，兄弟帮办。
2: 探房兄弟，专业视角获取全面认知，轻松跨越置业障碍，
3: 精选好房触手可及，
4: 买房卖房找兄弟。
5: 早间的9:38，欢迎各位呢在宣传过后继续锁定海口综合广播 FM101.8 以及海口音乐广播 FM91.6 来收听我们此刻正在播出当中的探访兄弟，买房卖房找兄弟哈。本栏目呢是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的。今天啊，我们也是邀请到了应龙兄来到节目直播间啊，也再跟大家打个招呼。
6: Hello， 大家上午好。
5: 目前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应龙兄自己的视频号啊，应龙兄的看房随笔当中进行直播哈，大家也可以跟我们继续交流和互动哈，聊一聊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这个话题。我们下面呢再来跟大家聊一聊目前市场的一个真实反馈哈。因为九月份现在22号，差不多九月过了大半了啊，整个九月金九银十进入到了一个新一波的，应该说选房的热潮当中吧啊，或者看房的一个热潮当中。应龙兄先跟我们带来说一说目前九月份到现在为止整个的这个市场情况，你所接到的客户情况怎么样？
6: 我感觉今年应该叫饮酒金石
5: 啊，饮酒金石、
6: 对对对，因为7、8月份今年确实是相对而言市场的反馈不是很好。九月份开始明显的回暖，开始有明显的好转。当然了，即便是在比较冷淡的7、8月份，其实有一个楼盘项目卖的巨好，就崭新汇景名城。
5: 是的
6: 啊、所以说大家其实还是看价格，
5: 就是
6: 价格合适，
5: 对，只要价格合适哈、
6: 对，
5: 你甭管什么7、8月份了，
6: 什么淡季旺季，
5: 对，
6: 全是旺季
5: 都能够卖好，因为
6: 没错，
5: 像这个崭新汇景名城，它整个一个月能够卖。

0: 哎，将近100多套，其实在目前这个市场来说还是比较少见的，
1: 相当惊人。
0: 对，很惊人，但是它的这个价格总量确实也是比较低、
1: 嗯、
0: 它能够在这个万达片区吧，它以一个非常合适的价格踩准了很多人购房的一个刚需吧，我觉得它是这样的一个最后成功的点是在于这儿啊。
1: 没错，它是一个定位非常清晰的一个盘，就是因为海口楼市其实有很多项目它定位是不清晰的，
0: 嗯，
1: 就是它既把自己定位成高端，但实际上它那个产品
0: 又不太高端，
1: 对，又足够低端，然后它那个户型
0: 够低端，
1: 因为它那而且它那个户型呢又足够大，让人上车成本呢又足够
0: 高，嗯，
1: 就很拧吧。
0: 嗯，
1: 海口楼是好多这样的。
0: 对，崭新国际名城它就是第一，因为当时我去看这个小区的时候就觉得它可能学区的这个问题可能是
1: 唯一缺点。
0: 对，唯一缺点、
1: 嗯、
0: 但是从这市场的反馈来说好像大家也不太关注这个缺点、嗯、或者说是买这个房子的人也不太关注你学区不学区的这个问题、
1: 哎、没错，其实就有点特别像谁呢，特别像特别像宅地，他去、
0: 嗯、
1: 他就干这个的，
0: 嗯，
1: 他其实对海口的楼市应该也很了解，
0: 嗯，
1: 但是你看他买房，他买到时代城，
0: 嗯，
1: 那个地方有学区吗？也没有什么好学区，但他为什么买
0: 那儿？唐安学校啊，
1: 对，他为什么买到那儿？其实就是因为他的需求可能那个项目就能解决掉了，
0: 对，解决当下的一个住房需求，
1: 哎，没错，就至于未来，他可能年轻人嘛，都有一种想法，就是我先找一个买一个过渡，未来我还能挣大把的钱，
0: 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1: 对对对，再换呗。
0: 八月底的这个828新政和9月5号的这个限购的这个政策的一个调整，其实有很多这个利好的政策和消息，也是为了这个刚才说到9月10月这个热门的这个时间段来的啊。然后市场的反馈确实还是可以的啊，包括大家对于想要买房的这个热情哈、啊，或者说对于未来这个希望，好像就燃起来了，又有点这个希望了啊。
1: 没错，
0: 一个是7、8月份的啊，这个逆势上涨的崭新汇锦名城这两个项目，然后9月份的这个数据其实也是有一些汇总了，虽然说没有整个全个月的这种汇总的数据，但是现在目前这20多天的这个数据来说，由仁恒的几个盘，它的这个销售的数量非常的好，
1: 嗯，尤其仁恒云起，仁恒云起就是开盘当天就去化了3.5亿还是4.5亿，我忘了，
0: 嗯，
1: 反正就是。销售金额挺惊人的，
0: 是的哈，我们就请这个应龙兄来给我们推荐推荐几个新房的楼盘吧，因为之前我看你特别喜欢这个鹿岛，
1: 鹿岛，我现在也喜欢鹿岛，
0: 对，你当时有一段时间哈，就是几乎天天都在鹿岛直播，
1: 我现在也是，
0: 嗯，但是我看你最近好像把目光又汇聚到了西海岸这个仁恒的这个项目当中，最近几条视频也拍了很多仁恒的这个，
1: 对，我就是过去拍了一下视频，因为我的这个账号会保持更新，
0: 嗯，
1: 我计划是因为我你看我现在最近账号是把所有的新房楼盘全部都编号了，
0: 是的，
1: 我计划把海口的所有的新房楼盘踩一遍之后，编完号发到200多期，那之后我再去跟大家去讲述一下哪个项目跟哪个项目对比，我觉得大家可能会更加的
0: 直观一点，
1: 幸福，
0: 嗯，
1: 对，会更加幸福一点，
0: 嗯，
1: 但其实我这些楼盘我都早就踩过一遍了，
0: 嗯，
1: 啊，现在开始第二轮踩盘，
0: 对，就目前我们看到9月份的这几个仁恒的，应该说是不管是江东的这个滨江园的这个项目，
1: 嗯，
0: 还是云起西岸这个项目，都是成交数量非常好的啊。然后像这个楼盘的话，你觉得这个踩完盘之后有什么推荐，或者说是还有像这个云起西岸周边还有一个对标的项目，就是这个山西箭头的
1: 九
0: 五商品的2期吧，这个叫做海宇
1: 上
0: 进啊，也是推出了这个样板间啊，这几个项目有什么对比，或者说更推荐大家去看哪一个呢？
1: 它是这样的，就是这几个项目它的定位不太一样，仁恒滨江园呢，它的价格单价低，但是它总价并不低，它总价还蛮高的。你以14000的这个单价来算，大概可能就是5、6楼，它也不是什么好，
0: 嗯，
1: 特别好的楼层。
0: 嗯，
1: 14000，然后乘以128平，其实它平米数比较大，但它其实就是个海口行伙的3房2卫。
0: 嗯，
1: 它平平无奇，但是你看，这就是一个很诡异、很吊诡的一个地方。
0: 嗯，
1: 它的户型明明很烂，但是它面积又很大。
0: 嗯。但它价格也不是特别贵，
1: 就单价又很低，
0: 但是
1: 总价
0: 又
1: 很
0: 高，
1: 对，所以说这种产品就是属于那种你刚需买吧，你觉得有点贵，你改善的空买吧，它一点都不改善，
0: 嗯，
1: 它跟改善真的一毛钱关系
0: 没啥太大的变化，整个居住的舒适度吧，
1: 对，它那个小区是好的，仁恒的品牌是好的，装修的质量是好的，
0: 嗯，
1: 这是它为数不多的3个好处，它有且只有这3个好处。当然你如果把江东新区的未来发展前景算起来，那它这个也是个大好处，
0: 嗯，
1: 但除此之外它的那个户型格局的是属于顶 low 的产品，
0: 嗯，
1: 就是海口烂大街的产品，然后它的面积呢又足够大，得房率又不是很高，2梯4户，又是个硬刚需的东西，
0: 嗯，
1: 就是你看它
0: 就比较拧吧，
1: 金玉其外败絮其内的这种感觉，
0: 你这样说人家开发商不会觉得 说的不太准确嘛。
1: 啊，没事，这个咱们这直播也没那么多人看，
0: 就是比较实话。

0: 对，
1: 把自己的一些理解说到了、啊、
0: 对，所以说那个这个，但是这个产品呢，最终它还是比较适合偏就是刚需和改善中间的刚改客户，你也确实项目是值得买的，
1: 嗯，
0: 但也就仅此而已了。你让我夸它特别多也不至于。
1: 对，嗯，这个是、
0: 啊、这人和运气线，你没有买到，你买它你没有赚，但你也没有亏，
1: 嗯，
0: 就是就凑合事儿吧。
1: 嗯，那它旁边这个山西箭头的这个项目二期的。
0: 那就说到西韩的仁和云起了。
1: 嗯，仁和云起啊，你刚才说的是这个是指的是仁和滨江源的这个江东这个片区的项目啊。
0: 对，仁和云起啊，其实就是我在直播的时候，我只能在直播讲，因为仁和云起我没有合作，你不能公开喷合作伙伴。你如果没有合作的话，你也不能公开去诋毁。
1: 不，他是这样的，他是作为西海岸的，他当时在宣传的时候说是唯一改善盘。
0: 嗯，他跟改善也没有关系。
1: 也没有关系，
0: 也没有关系，
1: 你觉得没有关系啊、
0: 一毛钱关系都没有。他是个刚改盘。刚改盘。你看，125平，三房两卫，跟他仁和滨江园128平三房两卫的区别在于什么？区别在于，他那个厨房门打开，然后顺便把厨房窗户打开，他就能南北通透了。
1: 嗯，
0: 他又是专梯专户。
1: 嗯，
0: 就是他的好处仍然是
1: 专梯专户。
0: 仁和的品牌装修质量相对而言比较好，然后专梯专户南北通透，但他仍然是个大三房。
1: 嗯，
0: 对吧？他定位就是个三房，但你要知道125平他可是。人施家三合院126平已经给你做到四房三卫了，
1: 嗯，
0: 这是明显的一个产品代差，它就仍然还是一个上一代产品，它是在上一代产品跟新一代产品中间的一个过渡型，
1: 过渡型应该说是他们把这种产品叫做新规产品，
0: 就是它你可以这么理解，但是新规之上才是我觉得真正的这个就是
1: 四代宅
0: 啊、四代宅，就它现在还是。有点有瑕疵，
1: 有点差意思吧、啊、
0: 对，仍然有瑕疵。
1: 当然如果说你全部对比的话，即便是四代宅的话，它这个阳台不能封的问题也是很多人的一个痛点所在啊，就是没有说是你能够100%能够买到的这种房子、啊、
0: 对，
1: 但是你总是感觉差点意思，就是你这个钱没有花到自己这个完全满意哈、啊、这样的。
0: 所以仁和云起如果要买的话，个人是比较建议买最南边的房子，
1: 嗯，
0: 因为最南边的那几栋楼的话，你的阳台是正对着就是那个山西箭头学府
1: 锦绣公园。
0: 对，对，不，它是南边，它南边隔了一条马路就是海宇商境，
1: 嗯，
0: 所以你如果是南边的话，你的楼间距相对好一点点，但如果你买的是最北边和中间的那几栋楼的话，哇，你那个125平和145平阳台往外看去直接就是隔壁楼栋，那个楼间距可能也就40米、50米这样子，
1: 对，
0: 太近了。
1: 这个是很多这种新规产品或者四代宅大家可能会忽视到的一点啊、
0: 嗯、
1: 为什么会有这个不同代的这种产品的差距呢？也是，其实归根结底哈，老百姓肯定是受益，你能买到更舒适的这种房子，但是你舒适的中间也是有一些你缺失的这种东西的。
0: 没错，
1: 它其实最开始的这个不管是四代宅也好，还是我们刚才还跟应龙兄聊到有五代宅哈、
0: 啊、
1: 我跟你说什么叫五代宅，
0: 什么叫五代宅？
1: 五代宅指的是台版式住宅，就叫五代宅，这是一个新的概念、
0: 哎、
1: 对吧，
0: 有点牵强。
1: 四代宅指的是这种就是大露台啊、
0: 嗯、
1: 五代宅指的是台版式住宅，就是现在有这种说法哈、啊、
0: 啥叫台版式？
1: 你比如说像这个大华的星宇项目就叫做台版式的住宅
0: 啊，它是五代啦、
1: 啊、它没有标榜自己是五代
0: 啊、
1: 哦、但是你从全国的范围内来看的话，很多这种台版式住宅就是跟大华星宇同样品质的这种新一些的小区，它都标榜自己是五代宅啊。
0: 嗯，
1: 为什么呢？我们再说一下这个四代宅和五代宅的这个区别，或者说是它到底什么原因会有这种代际的，就是说要打这样的一个旗号哈。
0: 对，
1: 其实还是为了开发商更好的进行这个
0: 割韭菜
1: 销售，不是割韭菜，就是更好的销售，更好的拿地，更好的让这个城市更新的项目能够好的流转。自带宅的话，其实它就是允许开发商去就是更合理的规划一些面积啊。你就会发现这个楼是矮矮胖胖的，就会把很多这种外立面呀，包括这个电梯间让它做小了，然后做小的这个差就是最后换来的是什么？就是楼间距变窄了嘛，就是你可以很清晰的从你家看到对面家啊，就是楼间距变窄了。你包括现在说到这个仁恒的这云起线的这个项目，包括你去看大华星耀的这个项目，很多这个宅都是你距离非常近。有我最这个有个四代宅，就是这个中铁的西派国际啊，你去看吧，你别说你跟你家同一栋的这个邻居了，你去看你隔壁栋的邻居都看得一清二楚啊，真的是非常的清楚。这个就是四代宅的这个原因，就是让大家能得到更好的面积，开发商呢可以去合理规划一些面积哈，这样你就会更好的这个售卖。

0: 改了哈。这个五代展又是什么原因呢？我就算了一笔账哈，我看这个工程上的一个造价的一笔账，开发商往往在做一些地下车库的时候，它的成本是非常高的啊。地下车库你挖一层挖两层，每一平或者说是每一个车位它的这个成本价，我这个不准确哈，我看的是工程造价，这个也不一定是真实的情况，但是大概我看到下面有些评论也在讨论这个事，每一平的地下车库这个造价能到3000块钱一平啊，然后也就是说整个地下车库你一层两层可能要几千万上亿的这个成本，然后做地下车库，但是你台板式住宅呢，哎，他把地下车库就直接放在了第一层，然后直接抬了一个板，然后从台板之上才变成了你实际居住的一层两层三层四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就减少了开发商对于这个地下车库开发这样的一个成本，然后他的这个资金流转就没有那么大了啊，他就没有那么的有压力了，于是乎呢就出现了第五代台板式住宅这样的一个情况。
1: 感觉多少有点牵强，
0: 多少有点牵强吗？你觉得？
1: 对，我觉得有点牵强。他这个，他如果想让我为此多付费的话，我付不了。
0: 他没有多付费，没有多付费，就是你，就是刚才所说的，他不是割韭菜。作为消费者来说，你买到的这个产品，其实还是属于市场价的一个产品嘛。你同样，你比如说像这个西派国际，你一样是18000的这个价格啊，或者说你大华星宇一样也是18000的这个价格，它并没有额外的，因为台板是多付费嘛。
1: 你知道，就是你刚才在描述的时候，我有一种感觉哈，这就是特别像什么呢？特别像就是。比如说华为系的车，然后他 OTA 升了个级，他就说我升级了，然后多卖你点钱，我觉得我接受不了 OTA 你升个级，你怎么还能要钱呢？
0: 对，就是买回来之后你可以一直 OTA 不断在进化嘛。
1: 对，你可以是从毫米波雷达升级成激光雷达，对吧？
0: 这算硬件上的升级。
1: 对，我付点费，你从没有那个空气悬架，你变成有空气悬架了，我付点费。
0: 哎，你这个说法就是我给人反驳你了，人家台板式住宅人家说是有硬件升级的
1: 啊。
0: 你抬了板了，就像很多海南传统的一些民居当中，你比如说骑楼式的建筑啊，你甚至有一些这个船形屋，在这个琼中一些黎族的这个片区，哎，他们这种比较传统的海南式的这种住宅，它都属于台板式的住宅。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海南的潮
1: 哦，
0: 你把跟地面隔
1: 开
0: 了啊，然后你整个居住的这个舒适度会更高啊，而且你的这个车库是台板式的，你车不在地下，整个是四面八方通风的，你车的舒适度也会更高，对于你的车漆呀、车面呀也更好进行保养。
1: 好好好，
0: 你看，自圆其说了。
1: 对，有道理，有道理。一些有缘人去买，没关系。
0: 但是这说回这个本身市场啊，如果确实是台板式住宅，你开发商 OK， 你省了这个地下开发这样的一些费用，但是你实际的这个居住品质并没有太大的一个降幅，甚至是有一定的这个升幅，价格没有变化的情况下，也是可以选择。
1: 也可以啊，
0: 也
1: 可以
0: 选择。
1: 对，当然
0: 这个就拿这个大华星宇来说哈，在这个高铁东站这旁边这个项目，它就是属于海南第一个台板式的住宅，算是一个示范吧，算是一个样品，大家可以去把这个作为。
1: 我有个好奇点，就大华星宇和西派国际，如果你选，你怎么选？
0: 我可能都不太会选，因为我可能不在这个片区。如果硬要选的话，我可能会就是台板式了
1: 啊，
0: 台板式。我想看一下这个隔湿能有隔多少湿啊。下次又是一个新的这个视频的内容，拿一个这个湿度表去到现场，你去看一看南北通透的这种户型，你开完窗之后家里的湿度和温度是多少，
1: 哎，
0: 然后同样的一个小区，你不是南北通透的小户型的，哎，你再拿一个湿度表去看一看到底能给大家带来多少的湿度的变化。还有这个台板式也是一样，你看马路对面这同样的一个片区嘛，啊，你抬了板之后南北通透是多少的湿度，还有到这个西派国际你再去看一看它的湿度是多少啊，去对比一下，
1: 感觉应该不会有太多差别。
0: 从理论来讲还是有差别的啊，下次尝试一下，我们把这个留给下期的这个节目当中。
1: 好，
0: 这也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这个四代宅和五代宅啊。
1: 嗯，
0: 就说到这个五代宅，一个就是台板式啊，刚才说到这个大华星宇啊，是一个五代宅，然后还有一个新的消息，就是在这个世纪公园旁边，就是原本的这个外滩这边，它之前有一个相对而言会烂尾的一个房子啊。他现在也要有新的这个规划，
1: 要重新重生了。
0: 就是这个盛世外滩啊，也跟大家说一下，有一个新的规划吧，就是有一个叫做盛世外滩项目方案变更的一则公告啊，也是要进行相应的这种调整，好像也要把它变成这个台板式的这个住宅。
1: 有公布开发商是谁吗？
0: 我等会儿把这个公告发给你，没有写到开发商啊，具体是。

0: 怎么做，或者说怎么进行调整，他没有说的特别细啊。但是也是一个对于周边的一些房子，因为那边的房子他没有太多的房子可以选择，他旁边是港湾学校，
1: 对，港湾小学，
0: 还有一中的初中部，
1: 对。
0: 那么其实还是目前的这个
1: 不错的，
0: 恒大外滩的这个项目，也是卖的非常好哈，二手的这个，包括外滩中心，它的这个交易热度也是比较高的啊。
1: 对，
0: 那这个的话，应该说是对周边的一些情况，或者说想要关注另一个片区的朋友，会有一个更好的选择哈。
1: 没错，没错。
0: 那么到这里9:56，确实也是。聊了挺多哈，
1: 哎，
0: 还感觉没有聊啥呢，就已经
1: 对
0: 到这个结尾了。
1: 时光叫时光荏苒，岁月如梭。
0: 是的，还有很多的这个房源想跟大家推荐，那我们就留给线下吧啊。我们线下会把这个房源发送到群里面，然后给大家做一些房源的推荐。
1: 嗯，
0: 那么包括我觉得喜欢应龙兄的朋友应该是非常喜欢啊，喜欢他的这个对于房市的理解啊，或者对于市场的一个分析。
1: 大家听个热闹，听个热闹。
0: 以及对于。就是比较敢说，真的是比较敢说，
1: 想到哪说到哪。
0: 是的，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应龙兄的看房随笔，应龙兄的购房随笔这两个视频号啊。应龙兄就应是有求必应的应，
1: 哎，有求必应
0: 啊。龙就是天龙人的龙，
1: 小龙人，
0: 有求必应，应龙兄哈。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应龙兄的视频号，去跟应龙兄做一些交流哈，跟他的视频号做一些互动啊。相信会给大家对于目前的一个市场的反馈也好，或者对于市场的理解一样，有不一样的这种感觉哈。那么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哈。再一次感谢各位早间9:00到10:00的一个小时的持续收听。但是我们节目是一个小时直播，服务是24小时不停歇的。
1: 哎呦，
0: 各位呢可以
1: 说的真好。
0: 通过微信里添加18003438191哈，18003438191来添加一下我们探房兄弟小助手的这个微信也是可以的哈，来帮助大家更好的进行选房、购房、找房啊。最后呢，也再次感谢我们的甲方，
1: 24小时。服务不停，
0: 感谢甲方，我们甲方也是24小时服务不停的。
1: 对，
0: 感谢贝壳海口站对节目的冠名支持。大家可以在手机当中下载贝壳找房 APP 哈，或者到线下门店德佑门店、乐远门店、21世纪门店去找到我们贝壳的王牌经纪人们来做更多的服务。更多精彩呢，我们也在明天早间的同一时间再会。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6: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7: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6: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7: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8: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7: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6: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9: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

0: 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1: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0: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3: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0: 这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4: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5: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6: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了。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开心果颂颂承包你的所有笑点。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

0: 来啦，海岛欢乐颂，
1: 日子乐融融。
0: 北京时间的上午10:07，此刻的声音呢，来自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为您双频率同步播出的
1: 海岛欢乐颂。各位上午好，我是潇潇。
0: 大家上午好呀，我是宋宋。
1: 本节目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
0: 再次感谢。
1: 在节目当中啊，一起来聊聊健康养生、民政政策解读、智慧助老、旅居康养、老年文化，您关心的我们一样不落。
0: 同时呢，想要在我们的节目取得互动的朋友，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一颗橘黄色的头像，大家点击一个关注之后呢，再点发消息，发来的任何消息我们在后台都可以收得到哦。
1: 嗯，是的，也欢迎大家持续的来跟潇潇和宋宋互动哈。
0: 嗯，
1: 今天已经来到了周二了，刚刚我们俩还有点恍惚说啊，今天不是周三吗？
0: 周三周二周三不知道了，已经有点过得有点模糊了。
1: 是啊，过完这个中秋反正马上也就快到了哈。这两天也欢迎大家继续来跟我们互动留言。
0: 哎，同时呢，我们的这个节目未来还是会继续陪伴大家的。
1: 是的，就是大家要多多来跟我们这个互动互动，给给力啊。
0: 是，然后我们后续的节目呢还会有很多的比如说带着大家一块走到直播间外呀，或者走到户外呀，带大家体验更多更新奇的内容，或者说我们在探索一些新的这个直播模式。然后大家如果有特别好的意见，说哎，希望你们两个可以用怎么怎么样的直播，或者觉得什么方式比较好的话呢，也欢迎来给我们提提意见和建议哦。
1: 是的，是的，就是不断创新，不断走进您的心里。
0: 是，要不然就会被社会淘汰。
1: 是，
0: 来吧，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来进入到今天的老龄动态当中。我们首先呢，来关注到国家卫健委关于健全失能失智老年人的照护体系方面的消息。
1: 嗯，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呢，9月14号上午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的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等单位呢，介绍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的有关情况。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相关负责人介绍说，人口问题啊，始终是我国面临的全局性、长期性、战略性的问题。
1: 来看到老年健康方面，完善适老化医疗服务，加强病房设施设备等适老化改造和条件升级，优化服务流程，便利老年人看病就医，推动二级以上综合性医院规范设立老年医科医学科，发展老年共病诊疗服务模式。

0: 市开展医养结合示范项目，推进社区支持的居家养老，加强上门医疗护理和家庭病房服务，健全失能失智老年人照护体系，实施老年口腔健康、听力健康、心理关爱、营养改善、痴呆防治、合理用药等方面健康促进行动，强化职业人群健康保护，健全职业健康服务体系。十五五期间呢，实现职业健康服务市县全覆盖，加强新业产业新业态职业病危害因素识别和风险评估，推进健康企业建设，做好特殊人群健康管理和康复服务。
1: 接下来我们关注到商务部等八部门发文关于发展适老化智能家居相关消息。近日呢，商务部等八部门啊联合印发了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通过多项举措扩大智能家居优质供给，激活消费市场。方案提出呢，要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的标准体系，支持智能家居消费，发展适老化智能家居，畅通废旧家居回收链条，优化社区便民服务，加大财政金融支持力度等等一系列的举措。方案呢，也明确发展适老化智能家居，推广家庭服务机器人、健康监测、智能照护等适老化产品，引导企业在产品的尺寸、操作便利、方言识别和安全性能等方面进行适老化的设计，丰富适老化智能产品这个家居的产品和家装服务的供给，推动呢在适老化智能家居领域开展银发产品认证。
0: 我们再来看到，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了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通知，在加快消费电子创新发展方面，提出推动视听友好工作，发展护眼护耳产品，提升电子产品用户体验，推进消费电子适老化改造，发展智慧健康养老产业，面向文旅、住建、教育、医疗、养老、体育等重点领域，加快推动电子产品创新和应用落地，开展典型案例征集和应用推广活动。
1: 以上呢是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先来分享到的老龄动态的这个板块当中的一系列的内容啊。其实我们这些消息平时日常生活里也偶尔会分享一条两条的，只是说今天呢把他们都给聚到一起跟大家来持续来分享了。
0: 我们
1: 接下来的时间呢来关注到今天的跟这个先说说跟健康有关的一条小消息吧。那么这条消息呢是现在谁也不要动，谁也不要动。
0: 你说的我不敢动了。
1: 你不要动，你也不要做表情，不要说话，把嘴闭上啊。现在感受一下你的上下两排牙齿，尤其是后槽牙，有没有用力的咬在一起
0: 啊，就是那种非常放松的这种状态，
1: 就是放松状，就正常状态下，你不用这个特意去感受或者什么的
0: 啊。我试了下，还挺轻松的呀，没有
1: 还行是吧？
0: 啊，还行。
1: 没有，但是我跟你讲，我昨天晚上看到这篇文章的时候，我看到这个文章，看到这个文字，感受了一下，我的牙好像比平时放松状态用的力是要大一些些的，
0: 就是那种下意识的嘛。
1: 对，然后再来啊，下一个啊。接着放松啊，用手指戳一下你自己的脸，看一下你两边的咬肌有没有硬硬的鼓包
0: 啊？
1: 有没有？
0: 还行，挺软和的。
1: 还行。另外呢，就是再回忆一下有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首先就是吃冰的跟吃热的，你的牙齿呢像被扎了一样那样的酸，又酸又疼。
0: 哎呀，
1: 这个应该是有，
0: 非常难受了。
1: 对，然后还有就是以前可能没有什么磨牙的习惯，现在呢晚上睡着了，你旁边的人会说你怎么磨牙呀，现在晚上睡觉
0: 啊。
1: 就是如果你只有偶尔一次两次的话呢，可能问题不是特别的大啊，没有太大的影响。但是呢，如果你发现自己最近经常有这一系列的症状啊，
0: 那说明牙不好。
1: 哎，不是
0: 啊，这还不是牙不好，
1: 这只是牙不好只是一种表现形式
0: 啊，
1: 说明你的焦虑压力情绪已经积累得太深，很难排解了。
0: 哦，这个居然还跟我们的焦虑压力情绪有关。
1: 是的，没有想到吧。
0: 没，这种叫什么呢，这种我看了一下啊，这种情况叫做清醒期磨牙症。就是这是一种广义上的焦虑躯体化症状。大概的表现就是你在清醒的时候你会咬牙，晚上睡着了磨牙。
1: 对，而且 就是这个牙根你真是遭了老罪了
0: 啊！然后有的时候磨着磨着脸颊疼，好像是有的人他是那种非常紧张的时候，或者是他很焦虑，这个事情他真的很烦，我一用牙咬碎，咬碎他就是那个气得牙痒痒嘛，人家说的就是这种。

0: 种感觉，
1: 对，而且也并不是说真的要把那个后槽牙给咬碎了那种咬啊，就是可能就是这样，
0: 下意识磨一下，
1: 对，就稍微动一动，磨一磨、
0: 嗯。
1: 而且呢，有的时候还会经常无意识的往里边吸那个脸颊，用后槽牙咬着内侧的那个脸颊的那个肉去磨，
0: 咬腮帮子。
1: 反正就是关于磨牙这件事情，大家不知道你们在这个清醒的时候或者睡着了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行为呢？
0: 嗯，根据国家卫健委的统计啊，成年人患清醒期磨牙症的比例是8%-31%，
1: 嗯，
0: 这个还不低呢，
1: 嗯，
0: 也就是说可能三个人里面就有一个人在磨牙，就是磨牙呢不仅仅是睡着了会磨，清醒期也会磨。那为什么像我们刚刚说的清醒磨牙就代表着我在焦虑呢？这个就是磨牙和发出尖锐的一些尖叫声在极度痛苦当中都能够带来缓解，这个是达尔文写的。达尔文说，达尔文在人类和动物的情感表达当中写的。
1: 嗯，然后呢还有人统计过52个清醒期磨牙症的这个患者，就发现呢在他们当中啊有42个人处于高水平压力的状态当中，另外的10个人是处于中等水平的压力状态，而低压力和无压力的人几乎没有。总之就是说，如果是这个你磨牙的话，你多多少少都会有压力，
0: 嗯，
1: 你不可能说是完全没有压力
0: 的。是
1: 的，嗯，
0: 不管你自己有没有意识到，一旦你有无意识磨牙的行为，说明你最近的压力已经超标很多了。
1: 嗯，
0: 这个时候呢，你就得赶紧休息。那说到这个压力大，很多人就说，哎，我忙完这阵子，我就好好的睡个几天，是吧？
1: 啊，
0: 休息一下就行。
1: 嗯，
0: 那劝你还是不要拖。
1: 为啥呢？
0: 因为我们刚刚说的开始无意识磨牙，说明你的压力水平已经相当高了，并且已经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1: 嗯，
0: 这种长期高压给人带来的伤害，它和短期高压还不是一个量级的哟。
1: 短期的高压呢，可能就是几天或者一周，
0: 嗯，
1: 那它的一些主要伤害可能是让你的皮质醇升高，想要暴饮暴食，然后短暂性的失眠或者拉拉肚子，就是这些大家平时比较常见的这些，啊，
0: 就是每个人的症状不一样。
1: 对，
0: 你比如说，
1: 嗯，
0: 像我，如果说短期高压，我的上症状就上火。
1: 我的短期高压，我就是特别想吃东西，我感觉我的身体里必须要摄入一些炸鸡、蛋糕、咖啡，就是这一类不是特别健康的东西。
0: 对，对，但是休息一段时间呢，还是能自行修复的。
1: 对，可以。
0: 然后如果说心理哈长期高压，那对身体造成的伤害就大了。稍作休息，睡个几天啥的，完全不管用。
1: 嗯，
0: 它就是像那种温水煮青蛙一样，
1: 哎，
0: 慢慢的吞掉你的健康。最经典的伤害就是会让你的胃肠黏膜供血减少，胃酸长时间刺激下你会患上胃溃疡。
1: 嗯，
0: 另外呢还有研究证实长期高压会促进乳腺肿瘤生长，增强癌细胞增殖转移抗损伤的能力。
1: 你看，
0: 哎，说白了就是压力越大癌细胞越难杀。
1: 是，总之呢就是磨牙背后的这个慢性压力对身体的伤害是全方位的。我突然想起来一件事情，你记不记得昨天的时候我跟你说，我说我的牙好痒痒，我说我恨得牙痒痒，然后在旁边一直敲敲敲敲敲。那这个跟这个压力有关系吗？
0: 我觉得有，
1: 也有是吧，
0: 嗯，
1: 压力太大了，朋友们，
0: 最近这个工作有一点变动，
1: 嗯，
0: 压力着实有点大。
1: 对，我虽然没有磨牙，但是我有的时候就是感觉牙根牙里面会特别的痒痒，我就需要拿我的手敲敲敲敲敲敲敲，哎，敲一会儿，就因为牙是没有办法挠痒痒的嘛，你只能敲一敲，然后把它敲得不痒了，这时候好多了。
0: 是，而且你知道吗，如果说长期磨牙或者是长期咬牙，它本身也不是啥好事儿啊。
1: 嗯，
0: 颜值上你会不知不觉变得咬肌肥大，
1: 哦，
0: 你的脸会变宽，
1: 嗯，
0: 啊，整个这个脸啊它就不好看了嘛。
1: 嗯，
0: 然后在这个生活幸福感上会让你的牙釉质磨损，你的吃点冷的热的酸的甜的时候都会觉得刺痛。
1: 嗯，
0: 严重的就是稍微硬点的食物你都咀嚼不了。所以说到最后呢，如果你最近经常无意识的咬牙磨牙，那就真的该停下来好好休息了，朋友们。
1: 是，不要让自己处在一个长期的高压的状态当中啊。
0: 嗯，
1: 那么另外呢，我们之前还说到了一个478的那个呼吸法，就是有的时候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不是可以用这个方法来睡觉吗？
0: 嗯，
1: 同样这个方法也可以暂时的缓解一下你当下这段这几分钟或者这两个小时的这个压力情绪，就是鼻子缓慢的吸气4秒钟，然后屏住呼吸7秒钟，再缓缓的用嘴巴缓慢的呼气8秒钟。478啊，这样一直循环就能很好的平复掉你的焦虑的情绪。
0: 哎，是的，所以大家生活当中如果说有一些压力，大家就一定要

0: 想办法排解排解、放松放松，
1: 是找到一个自己能够释放压力的那个口啊，就是不管这个口是什么方式，是跟朋友聚会也好啊，自己一个人痛哭一场也好啊，还是怎么样跟朋友一块大吃一顿也好，
0: 是
1: 都行，反正你有一个出口就行。
0: 说到那个大吃，你最近有没有刷到那个60厘米的超长蛋挞？
1: 我刷到了，但是我本人认为这个东西不能太好吃。

0: 之前比较火的那个什么，你一定要喝到秋天的第一杯奶茶，然后这个你一定要吃到那个超长的蛋挞、而且这个蛋挞呢，它现在这个超长蛋挞，它已经不是说味道怎么样，你吃不吃猎奇的问题了，它已经上升到你朋友不给你买这个超长蛋挞就是不爱你啊，别人有的他那个能允许你们，就是已经上升到这种价值了。所以这个东西好不好吃已经无所谓了，就是别人要有的你也一定要有的这个意思。
1: 我只能说商家真的挺会营销的，
0: 真的太会营销了。所以这个蛋挞呢推出之后呢，就迅速引起了网上的舆论嘛。
1: 是的，是的。
0: 哎呀，很多都在排队呀、在买。
1: 你看有一个这个工厂，他们也是加班加点的在制作嘛。然后这个工厂的负责人就告诉记者说，这款爆品走红核心并不在于口味颠覆，而是在于强大的社交情绪价值。
0: 你看，
1: 夸张的长条外形自带打卡属性，年轻人购买之后拍照发布朋友圈和社交媒体，为线下门店就带来了免费流量。你一个人吃和朋友一起分享着吃，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对呀、我就说了嘛，它变成了那个社交了，就是你不给我买，就是你不够爱我。
1: 但是它，我看价格贵也倒还好，比如说有一些门店它销售这个超长的，但它是长60厘米，售价16.8块，还行哈。
0: 16.8块，你正常肯德基的那个一个蛋挞，8块钱一个吧。8-9块钱一个呢，
1: 差不多。
0: 对，
1: 所以这个好像看起来还可以哈，还挺划算的。
0: 然后这个是每人还得限购啊、到手之后呢，2天之内要吃完。由于部分门店的供不应求，可能很多需要排队2-3小时，代购费涨到了56.8块一个。哎呦喂，所以说呢，这个行业内部人员分析啊，超长蛋挞的走红不是偶然。从超长到巨型，越来越多的传统食品开始通过改变形态、放大体量来寻找新的注意力的入口。
1: 但是我们想从健康的方面告诉大家什么呢？它真的是热量炸弹
0: 的。我说实话，平时的那个蛋挞呀，就是我们正常吃肯德基的那个啊，我吃一个我就会觉得非常的罪恶。而且我吃的时候，因为它那个底下不全是油嘛，它有的时候会往下滴油，我会就用它的那个餐纸，我就会把比如说我在吃汉堡的时候，就把这个蛋挞放到纸上，让它去把那个油吸的差不多了，我再过来吃。实在太油，我吃一个我吃两个我都觉得非常的腻，那个一长的你说得多腻呀、
1: 一个是腻，还有一个心理负担，
0: 心理负担太大了。这个东西实在
1: 是因为你看这个超长的蛋挞，按照体积和常见配方粗略估算的话，差不多相当于6-8个普通的蛋挞了。普通的蛋挞一个大概是150-200千卡嘛，一根超长的吃下去轻轻松松超过1000千卡了，朋友们。
0: 对，是比跟你吃两顿饭差不多了。而且它的这个蛋挞是分为酥皮跟这个蛋挞的中间的这个芯儿的那个部分嘛。这个酥皮呢一般就是大量的黄油、猪油或者起酥油糖跟脂肪去混搭，蛋挞的这个芯儿呢就是糖、淡奶油或者全脂牛奶组成。所以这就是我们前两天说的那个糖油混合物。糖油混合呢，大脑的奖励感会非常的强，让人越吃越想吃。
1: 是的，是的。但是有几类人建议大家别凑热闹啊。一个是血糖控制不稳的糖友，
0: 这个肯定的，
1: 高血脂、脂肪肝、心血管疾病的人群，还有肠胃功能弱的人，正在减重的人，那是必须的。
0: 是，然后还有这个湿体质的那个这一类的，
1: 就是那个中医里面说的痰湿体质的人。
0: 对对对对对。然后呢，还有儿童不建议多吃啊，容易养成嗜甜的口味儿。那么如果实在想吃的话，你不要一个人干掉那一大根儿，你买了那一根儿之后，你可以切成很多块儿，给你的朋友们分着吃，一人吃一小块儿就得了。还有就是不要空腹吃，你可以放在正餐之后当做甜点吃。你对你的那个血糖可能更友好，波动小一点，然后脾胃的负担呢也会小一点。还有就是可以配上一些无糖的茶，比如说陈皮普洱啊、山楂荷叶、无糖乌龙都可以。不要再配奶茶跟可乐了，那样的话，那你心里，你真的心里过意得去吗？老铁们，我是说
1: 糖上加糖
0: 真受不了啊。
1: 是，那如果说你当天就吃了这个蛋挞哈，你其他的一些甜食啊、油炸食品啊、肥肉啊，那你肯定就要少碰了。
0: 对，
1: 减少热量，吃完就动一动，不要马上躺着。这个不仅仅适用于你吃这个蛋挞啊，你吃适用于你吃任何一些高热量的食品。
0: 哎，我吃完饭就躺着，我吃完饭就发饭晕，我站不住，我脚跟软。
1: 那你可想而知，如果说你有一天吃完饭之后你去动一动，或者是控制控制，你不得瘦成一道闪电呢？
0: 不行，我特别难受，我吃完饭站着我感觉不得劲儿，我感觉浑身不得劲儿。
1: 吃完那个

0: 那个就晕躺了，得躺一躺。
1: 真的，所以说我喜欢吃完饭就给自己立刻找个事儿干，就比如说我要那个出去拿个快递啊，吃完饭我要出去扔个垃圾啊，我要出去干什么，这五分钟的时间起码是在走路的
0: 也行啊。这样的话呢，你也算是变相型的运动了嘛，是吧？啊，
1: 是。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听一首好听的歌吧，然后就进入到半点宣传。这首歌曲呢，每到九月份的时候，又到九月底了，终于可以拿出这首歌来听了，来自余佳运的九月底。
0: 来吧，
2: 伴随着九月底的一场大雨，这座城市变得冷清。

0: 刘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哎呦，真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3: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4: 冬装园着红袍，抱着红花好啊，好好新鲜呐、
5: 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6: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7: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5: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8: 大姐，恭喜呀！
9: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10: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7: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9: 切，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1: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呢？
2: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3: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1: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啊！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3: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2: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1: 哎呦，
3: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啊？
3: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4: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

0: 同行。
1: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2: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0: 温柔以待。
3: 这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4: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5: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6: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啦。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开心果颂颂承包你的所有笑点。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

0: 来啦，海岛欢乐颂，
1: 日子乐融融。
0: 北京时间的上午10:37了，此刻的声音呢依旧是来自 FM116.8 海口综合广播，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为您双频率同步播出的
1: 海岛欢乐颂。各位上午好，我是潇潇。
0: 大家上午过得好吗？我是宋宋。
1: 半点宣传之后欢迎继续回来，本节目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
0: 再次感谢。
1: 继续来跟大家这个聊我们今天的老龄动态，还有包括健康方面的一些内容。此时此刻我们也来看看有哪位好朋友来跟我们互动了呢。风铃啊，说于家韵的恋爱三部曲不错。
0: 恋爱三部曲
1: 啊，
0: 于家韵的恋爱三部曲
1: 啊，
0: 你有爱恋吗？你就于家韵的恋爱三部你跟谁恋爱呀？你都没有恋爱，你老听着恋爱的歌干啥呀？
1: 风铃说我没恋爱，我听听歌我还不行吗？
0: 听听那好汉歌啥的得了，听听那个大花轿啥的得了。风铃别老听着恋爱三部曲，听的心里又刺挠，恋也恋不上。你说
1: 风在起时宋宋老师早上好呀。
0: 早上好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1: 后面这是鸭子啊，我刚刚都没看出来，你知道吗？
0: 你是生怕哪天在节目里再也听不见我的声音了是吧？你抓紧时间在这打卡
1: 已经感受到了你非常非常的激动了。10:00到11:00还是可以来准时收听我们的节目，还是可以听到宋宋老师的声音的啊，没有问题。
0: 对，近期起码是这样的啊。还有可乐小姨呢说来了，怎么看气垫是不是快用完了，是不是压不出来就是了。
1: 那确实压，
0: 那对呀、
1: 那压不出来确实用不完了。
0: 你这样，我告诉你，
1: 确实用完了，
0: 我最会压气垫了，因为这个气垫它用的特别快，而且这个气垫平时拿着确实很方便嘛。你不是正常我们压气垫是压在那个中间的位置嘛？如果你的这个气垫上面有一层网子，它拿不下来，那你就只能你先把它往边上压，往那个角角那儿去压。如果你的气垫是那种就是中间的海绵能拿出来的话，你把海绵拿出来，你把它翻过来再塞进去，照样可以用。
1: 再压一压，反正
0: 再压一压，
1: 挤吧挤吧还能用。
0: 对，那个缝缝补补又3年，挤挤压压又2天，反正是啊。
1: 风铃他说三首歌，我想和你最好的都给你。
0: 你先别想和谁，你告诉我，你先别想最好的要给谁呀、我现在告诉你，风铃，爱自己才是浪漫人生的开始，爱自己才是那个美好人生的第一步。你先别想了，你先爱自己啊！
1: 宋老师的真理啊，
0: 听话乖啊，
1: 先爱自己，接下来赶紧来继续听听我们的这个健康。
0: 他还说呢，他说呜呜呜，刚刚客人打电话，我还是没听到11:00以后能不能继续听到潇潇的声音呢？
1: 十一以后，宋宋和潇潇，我们10:00到11:00依然不见不散，准时在这里跟您见面。
0: 对，近一段时间真是不好意思了，还得持续听听我们俩。
1: 哎呀，感谢大家支持，
0: 是多多支持吧，再不支持哪天我们俩也听不见了。
1: 好伤心呢。
0: 我们接下来呢，来关注到健康方面的消息吧。我们先来看看那个手机膜。
1: 手机膜，
0: 我看看你手机膜。
1: 我手机膜现在已经不是了，你看看、我早就已经扯掉了。
0: 自从上次抨击过他一次之后就再也不用了、就是我们今天聊到的是那个防窥膜这件事情。最近有一条视频在网上比较流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啊。就是这个防窥膜的原理是什么呢？就是有一个人把那种长吸管弄了一直径大概是

0: 50厘米吧，
1: 嗯，
0: 一个吸管筒大概是、
1: 嗯，
0: 然后把那个吸管正对着镜头，哎，你能看到这个吸管对面的这个人的长相。但是呢，你把这个吸管稍微一歪，你就看不见这个吸管的长相了。
1: 嗯、
0: 这个其实就是防窥膜的一个原理
1: 啊。
0: 然后呢，就是很多朋友为了要保护自己的隐私啊，或者这个可能工作这个旁边离同事太近了，不想让他看见手机屏幕，
1: 嗯、
0: 就会选择防窥膜，对不对？
1: 是用那个防窥膜呢，它确实防窥效果挺好的、
0: 嗯、
1: 就反正你平放在那儿，或者是用侧面是压根看不到的，你得直直的拿起来，
0: 对，
1: 拿起来才能看到手机上的那个内容到底是什么。
0: 是，
1: 但是呢说实话，这个防窥膜呀，它对我们的眼睛危害是非常非常大的。
0: 是，可能我们之前一直在说那个晚上不要关灯玩手机啊，关灯玩手机不是外边都黑了吗，然后你又盯着那个小小的手机屏、
1: 嗯、
0: 对你的那个叫什么睫状肌啊，它会更容易疲劳，所以你会更容易变得很近视啊、
1: 嗯、
0: 但是呢其实还有一种很多的这个习惯啊，跟这个摸黑玩手机实际上给你带来的伤害是一样的。首先就是贴着防窥膜玩手机，一个是开着护眼模式玩手机，二个是开着手电筒玩手机，跟这个贴防窥屏玩手机，叫做摸黑玩手机之泪眼三重罪
1: 啊！
0: 我经常开着手电筒玩手机，
1: 我也是，因为我不想起来关灯了。但是我就这不是玩手机不说吗？黑暗当中玩手机不好吗？所以我就开着电筒，
0: 嗯、
1: 这不就是亮着的吗？
0: 不是哦，
1: 这也不行啊！
0: 你的这个电筒的亮跟人家那个正常的灯的那个台灯的那个亮根本不是一种亮哦。
1: 我就说最近度数怎么加深了一点呢？ Oh no，
0: 你的眼睛真是泪上加泪，这个手机也是罪上加罪
1: 啊！我还以为只有我这么干，原来你
0: 也这么干。我
1: 也这么干，
0: 我有时候也这么干，因为有的时候，比如说我半夜啊，那个什么，我玩手机的时候确实是会开一个台灯玩的，
1: 嗯、
0: 但是呢，我准备睡觉了，我不就把手机扔了吗？灯也关了，然后开始在床上烙饼，烙来烙去，左面正面烙三面，背面烙三面，还是睡不着。但是这个时候再开台灯，我就觉得有点刺眼睛了。
1: 嗯，
0: 我就会选择把那个手机的手电筒给打开玩一会儿。
1: 那再来说到我们今天说的这个防窥膜、
0: 嗯、
1: 真的可能被背刺了哈。很多人以为防窥膜是高科技保护隐私，
0: 嗯，
1: 满满的反侦查意识，
0: 哎呀，
1: 贴上一层反正大家也都看不到，然后在什么这个户外呀、啊、什么的，也别人也都看不到你的手机了。但是呢你会发现，哎呀，眼睛用久了之后越玩越酸，白天迎风强光大太阳，然后你眼睛就会有那种刺痛灼烧感、
0: 嗯、
1: 一天下来眼睛非常干涩，晚上视力模糊，看东西有重影，塑料袋飘过你能看着一个黑狗。
0: 哎，这不是我本人吗？我有的时候在路上开着车，晚上的时候嘎一脚刹车，我小猫啊，一看不是塑料袋。
1: 但是你这个意识是非常好的。
0: 对，
1: 因为我们开车在路上就是甭管前面是什么东西、
0: 嗯、
1: 咱们得缓速慢行，得看看是什么东西。
0: 是，当然我说的是后边没车的情况下我嘎一脚刹车啊，有车可不行。
1: 是，然后呢上网再刷一刷，好家伙，这些都是长期视疲劳的症状、
0: 嗯、
1: 长期视疲劳哈，它反正就是眼睛就会造成伤害嘛，
0: 嗯，
1: 很大原因就是防窥膜搞的鬼。
0: 对，因为真正的这个防窥膜呢，它的这个屏幕的亮度被削弱了大概1/3，那你调亮或者是越刷越凑得近，直接增加了用眼的负担，长时间的视疲劳呢会加剧干眼，甚至诱发近视。我最近也是觉得我这个眼睛特别干，我不是一直滴眼药水吗？之前在节目里还说来着，说那个滴眼药水滴得太频繁了不行，感觉眼睛好干好干、
1: 嗯、
0: 然后现在把眼药水停了，眼睛更干了，这怎么办呀？
1: 哎呀，那你这个实在不行得去医院看看啊、
0: 嗯、
1: 对症下药啊，
0: 让医生给我开点眼药水。
1: 对、
0: 嗯、
1: 你知道吗，那个防窥膜本身它不是洪水猛兽，不会直接损伤你的眼睛，问题就在于它会大大削弱你手机屏幕亮度、
0: 嗯、
1: 以及产生干扰视觉的叫做摩尔纹
0: 啊、
1: 嗯、它反正这个玩意儿是什么意思呢，就类似于密密麻麻的超细的那种百叶窗，
0: 嗯，
1: 被缩小几万倍集中在一张膜上，并且通过排布的这个光栏结构控制视角，不让周围的人偷看，反正这个就是极其粗暴的物理遮挡来硬控了。
0: 对，你看，对，我说的就是这个视频，就是这个下边这个女生拿吸管做实验的这个、
1: 嗯、
0: 你看这就是防窥膜的一个原理嘛，
1: 原理、啊、
0: 对，就必须要正正的对着屏幕才行，就跟那个百叶窗一样的、
1: 嗯、
0: 然后这个你 确实是有隐私了啊，旁边的朋友看不见你的这个手机屏幕上是什么内容了，但是呢代价是大幅牺牲了屏幕。

0: 的透光率，有研究对比过原始设置都是100%亮度的这个防窥手机膜跟无防窥手机膜，发现不同视角下呢，防窥膜明显会让手机的屏幕变得更暗。
1: 是的是的，确实我们用过防窥膜的都知道，反正那个手机的亮度它就是会比较暗，你把亮度调了最亮，它都是属于那种暗暗的、
0: 啊、就哪怕你是正着看的啊、
1: 嗯、
0: 但是感觉还是暗暗的。
1: 而且它那个颜色反正也不对劲儿。
0: 嗯，
1: 就是。
0: 不是正常的白感觉是。
1: 对，而且那个角度稍微有一点不对、嗯、反正看那个屏幕啊就看不完全，所以就非常非常费眼嘛。
0: 我用过防窥膜，我还特意买的，就是因为看那个同事有的同事用，我觉得特别好、
1: 嗯、
0: 特别高级那个、
1: 嗯、
0: 你知道吗、
1: 嗯嗯、
0: 我倒不是有多少隐私不给别人看啊，我是觉得那个别人从旁边一看，哎呦，你黑着手机还能玩，感觉很高级。我就买了一张，我买了一张两天我就抠了，就是它完全不舒服，非常不舒服。而且呢，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不是躺着玩手机嘛，当然了，这件事情也不太建议啊。躺着玩手机，有的时候自己刷手机，自己的那个角度一歪，我自己都看不清我自己的手机屏。
1: 对对对，我是在好早之前就看过那个防窥膜对人体眼睛的伤害嘛、
0: 嗯、
1: 所以我就给抠掉了。
0: 是
1: 这么多年哎，看一看吧，也没啥隐私。
0: 对啊，没有什么隐私，我们都能摆在台面上说啊。然后老刷手机这件事本来就比较费眼睛，然后这个防窥膜呢又砍掉了部分的光线，你就只能把亮度给往高了调，越凑越近，所以说呢会干涩，会胀痛，会模糊你的眼睛、
1: 嗯、
0: 这还没算上微百叶窗与像素排列叠加产生干涉摩尔纹，降低画面清晰，加重这个视觉辨识的一个负担、
1: 嗯、
0: 所以说防窥膜还是能不用的话就尽量不要用
1: 了。是的是的是的，而且我告诉你，如果说你像我们在海南、
0: 嗯、
1: 倒不需要那个什么，不需要那个
0: ETC
1: 扫码嘛、
0: 嗯、
1: 啊，就没有那个高速的收费站，那如果说你去其他地方哈，高速收费站它不是要扫你的码
0: 啊、
1: 嗯、然后你半天扫不上，
0: 你还得下车，
1: 很多那个 ETC 它是自动扫码的嘛，
0: 对，
1: 自动不是 ETC 了，就是那个过路的，
0: 嗯，
1: 过路的人工收费的那个窗口，它是自动扫码、
0: 嗯、
1: 自动扫码你那个防窥膜它别人怎么扫都扫不上、
0: 嗯、
1: 那真的是可谓大型灾难现场
0: 啊。是，反正就是你还得下车弄，很费劲啊。
1: 嗯，
0: 然后还有朋友这个网友们在下方留言说，这是伤敌100自损1亿防窥膜，人送外号21世纪反人类设计。说有朋友说呢，我贴上不超过5分钟就撕了，看得太难受了，暗就不说了，稍微侧一点自己都看不到、
1: 嗯、
0: 玩个手机我还得努力的去专注。
1: 是的是的，还有就是有网友说啊，不用防窥膜的原因是用不了指纹解锁。
0: 嗯，
1: 那、啊、上次还看到一个是扫不出公交码，堵得一堆人排队上不了车。
0: 还有朋友说呢，这个设计不止防别人，还得防自己。
1: 是，仔细想想很多人挺烦防窥膜的，真正烦的是啥呢、
0: 嗯、
1: 就是反正在手机屏幕外你还得感觉再贴层膜，
0: 其实
1: 然后你手机又变得又暗又糊。
0: 而且其实我用手机呢，我就喜欢膜也不贴，手机壳也不要，就是那样裸着机用、
1: 嗯、
0: 我觉得那个手感啊什么的是最好的。但是奈何用手机又确实不是什么很节在的人，有的时候又磕了啊，又碰了，又碎了呀，又变得很心疼
1: 啊。是，反正就是那买手机不就是，确实有的时候你不拆这个膜或者是带着手机壳，
0: 嗯，
1: 它没事儿。你有的时候你把那个壳取了透透气，啪叽，
0: 哎，啪就到地上。然后现在的这个手机呢还是正反都是那个什么钢化玻璃吧，那个叫，哎，背面也有可能被摔碎，真
1: 是
0: 很荒谬啊。
1: 是的是的啊，所以说呢就是防窥膜啊，这个咱们能不用就不用啊，
0: 嗯，
1: 别拿几块钱的糊弄了。还有就是像这个有的它是有那种什么防蓝光啊什么什么膜，这些膜说实话作用也起不到多大
0: 啊、哦、
1: 大家就是如果用膜的话还是用那种高清的，
0: 嗯，
1: 让它的整个颜色也好呀，还有就是整个亮度也好呀，跟原屏保持一致。
0: 是，
1: 反正我们起的作用就是为了保护屏幕嘛，就得了，其他的这个功能啊咱们也就别多想了。
0: 对，我看到这篇文章我才知道啊，有的手机出了这个智能防窥屏，就是一键开关，你想用的时候，你就是在外边不想让别人看你手机屏的时候，你就把这个给开开，然后你不想用的时候，自己看的时候，自己在家的时候，你就把智能防窥屏给关了。小米18 Pro 出了这个系列，哇哦，真是高级啊。
1: 我都不知道还有这个功能、啊、
0: 我也不知道，就像是就是不要一刀切嘛，就是你不要又有膜又没膜了，就是你非必要不开启啊，当然。

0: 了，你需要的时候确实人很多，比如说在电梯里边或者什么的，那个特别挤的时候，你要看看手机有一些秘密，
1: 嗯，
0: 然后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把这个功能给打开。
1: 哇哦，
0: 这个挺好，
1: 就是让防窥这件事交给屏幕本身。
0: 对，我们就是不要交给这个防窥膜了，我们的眼睛受不了啊。
1: 对，反正平时呢大家还是要好好的保护一下自己的眼睛。
0: 嗯，
1: 也毕竟这个眼睛有的时候干涩啊，难受啊，或者是看东西模糊啊，随时要戴个眼镜啊，说挺麻烦的哈。
0: 是，我们再来看看大家的消息。可乐小鱼说不得了了，伤心了一个早上了。刚刚潇潇一来，我说你看看那个大伙儿早上哭的，听取哭声一片。
1: 哎呀妈呀！
0: 然后还有风铃说，宋宋你讲这种，你把跟我聊天的这点心思啊，但凡往外边支一支啊，你就能找到对象。你别跟我聊，你跟我聊天没有用，你知道吗？别在我这儿使劲了，你。
1: 然后多喝热水说，原来防窥膜是用吸管做的，不是？
0: 不是用吸管。哎呀，你这孩子，这
1: 听话
0: 哪个版的？哪个版的？
1: 防它是那个原理就是很多很多的吸管给它绑在一起。
0: 嗯，
1: 那你不是从侧面就看不到你看不到吗？
0: 对。
1: 但是你从正面，那吸管中间不是空的吗？它其实就能够透过去看东西。防窥膜它就这个原理，就是直直的你能看着，侧面就看不着，是这个原理。
0: 而且
1: 不是吸管做的，
0: 而且我们之前还说那个跟百叶窗的原理不是也差不多吗？
1: 对对对，就是这种原理嘛。你得就是特定的一个角度，它才能看到哈。
0: 别气我。
1: 嗯，
0: 然后还有水淼说，为什么开护眼模式玩手机对手机不好啊？他说怎么过了两个月了，过去还是玩手机的话题啊？
1: 因为我们天天玩。
0: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这位朋友为什么开护眼模式玩手机对手机不好？
1: 对眼睛不好，
0: 对哪儿都不好。我说实话，玩手机这件事儿本身它就不好。你现在把手机撇了吧，那个感受一下大自然，开车认真开车，乖啊。
1: 是。还有那个热风吹，他说 Hello 宋宋，以后只能在这里听到你的声音了。
0: 不，别 Hello 了，以后早上我还有呢，只是说那个出现频次没有那么高了。
1: 那也还能，
0: 别哭了，别再哭了，
1: 也还能听着啊。
0: 他说那号称蓝光护眼真的有用吗？
1: 没用。
0: 蓝光护眼吗？
1: 也没啥用。
0: 真的吗？那我配那眼镜加钱配了那个蓝光那就算什么？
1: 你没看到这个早就有科普文章出来了吗？
0: 我从来没有看到过。哎，
1: 没有什么用。
0: 明天找新闻记得给我找一条这个
1: 还有来看到风在起时说，风铃喜欢一个人孤独终老。
0: 没看出来，我看他还特别想找一个对象。
1: 他不喜欢孤独终老，
0: 是
1: 他倒是想再努力努力。你还年轻呢，我觉得你可以的啊，
0: 努力吧。一句话送给你，放弃自由喜欢两个人，希望你趁早有两个人
1: 天天在这扎他的心呢。
0: 哎呀，有一个不同的灵魂能陪在你的身边啊。
1: 那也不错。我觉得待会儿咱们结尾的时候啊，就可以放他想听的这个余佳运的恋爱三部曲其中的一个，给他挑一个。
0: 我给你挑一个，我看看啊。我想和你，最好的都给你，
1: 这三首歌
0: 你听过哪个呀？
1: 哪个好听啊？我哪个我
0: 你都没听过吗？
1: 我听过，但是可能我记不清楚。
0: 最好的都给你最那个什么热度最高的是和你。
1: 那咱们就听我和你吧。
0: 行，但是这首歌只有三分钟啊
1: 一会儿咱们节目快结束的时候听吧。
0: 行
1: 这会儿呢大家也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海口音乐广播持续的来跟我们互动留言哈。
0: 哎，我感觉也差不多了，我们把这个余佳运的三部曲都听了吧。这个是在他的这个专辑就叫做幸福三部曲当中。因为这个时间再分享一个其他的内容又感觉有点紧巴的啊。
1: 是的
0: 我们的节目呢到今天到不是啊到现在啊，今天的节目也要跟大家先说一声拜拜了。
1: 明天我们还会再来的。
0: 明天那个未来的很长一段过年之前，我们应该都来啊。也希望大家呢，在每个工作日的上午10点钟到11点钟来准时的收听我们的节目。依旧是由潇潇跟宋宋在电波的另外一端陪伴各位一起海岛欢乐颂。
1: 是的，
0: 我们最后来听这首歌吧，来自余佳运的《和你》。我们也祝愿呢，这个单身的朋友，尤其是单身又想找对象的朋友啊，都能找到和谁，然后一起做一些喜欢的事情。
1: 那明天再见了，朋友们，
0: 拜拜
1: 拜拜。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2: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4: 省下不少工作。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5: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6: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

0: 府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2: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9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1: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2: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3: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0: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主播说安全。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4: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3: 在海口，日子是活的。
0: 千百年来，海口人向海而生，把胆量装进船舱，把牵挂系在岸上，走再远，根还在。
3: 在南洋回来的骑楼里，一面墙刻着四海风雨，一扇窗透着故土月光。
0: 海口的人文是向海而生的勇气，是守家待地的温情。
3: 这种底气装在心里，写在脸上，一代代传下去。
0: 魅力海岛，人文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品味椰城千年文脉。
5: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6: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购物场所，特指建筑面积1000平方米以下的小商场、商店、市场等。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在经营场所内使用明火，严禁在场所内吸烟；五、严禁在场所内设置员工宿舍，严禁无关人员留宿。
7: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8: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2: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一点八，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聚焦海南自贸港。
3: 钱袋子鼓了，菜篮子稳了，这不就是咱老百姓说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吗？
4: 垃圾分类越来越细，湿地公园越来越美，看我拍的这照片都不用加滤镜。
5: 企业落户，产业聚集，老商圈激活新动能，还是营商环境做得好啊。
0: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看看我们身边的变化。
6: 一次性就把水电器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7: 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8: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9: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10: 澳洲活龙虾走体验集贸通道五分钟通关。
11: 这批法国的红酒昨天刚落地，速度快，价格实惠。
12: 女士们先生们，海口至新加坡直飞航线已正式开通。
13: 印尼客户说，下个月来海口考察，直达航班省了4个小时转机。
4: 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世界的生意越做越活。
9: 自由便利开放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共享自贸港新机遇。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5: 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14: 让海南成为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的示范，
5: 把海南打造成为展示中国风范的亮丽名片。聚焦海南自贸港，期待您的观点碰撞。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和网友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这里是海口综合广播 FM101.8 兆赫海口之声，此时此刻呢正在为您直播的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播肖飞。本节目呢聚集了最全的海南自贸资讯，讲解自贸港的相关政策，了解相关部门发布的法律法规，专业人士呢为您进行权威的解读。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1点到12点，海口地区专业的海南自贸港新闻资讯服务节目聚焦海南自贸港，欢迎您的关注。本节目同步在云听客户端、在海口客户端、蜻蜓 FM 网络同步直播，欢迎大家的收听和关注。今天是2026年的9月22日，农历8月12，星期二。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向您问好。愿昨日的疲惫呢随夜风吹去，今日的希望呢也正随朝阳升起，在新的一天。

0: 去勇敢地追逐梦想，不畏艰难险阻，用自己的汗水去浇灌成功的花朵。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海口市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市区气温25到32度，乡镇气温23到33度，东到东南风3到4级，东到东北风3到4级，近海海面的风力呢5级，阵风6级。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在进入今天正式的第一个板块之前，依然是为大家送上一个我们的招募活动哈。这是由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主办的2026年海南百人百日戒烟大赛的特别策划，我身边的戒烟故事短视频征集大赛。那征集的时间呢是截止到9月底啊，今天是9月22号，还有几天的时间。截止到9月底，那么想要了解完整的规则的朋友呢，请大家先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海口之声，海口之声回复这个比较长的关键词我身边的戒烟故事，关注海口之声公众号，然后呢发送关键词这个比较长的关键词我身边的戒烟故事，然后呢输入我身边的戒烟故事发送，然后呢公众号的后台就会自动为你反馈呢本次短视频征集大赛的详细规则、内容要求、投递方式等等。当然最终肯定是有评奖的嘛，评出相应的奖项，也有丰厚的奖励的哈。希望大家有兴趣的朋友呢，还有最后的几天的时间，抓紧时间去投稿哈。
1: 自贸区自贸港信息速递，
2: 新海南正阳帆资讯刷新，
1: 腾飞海南
2: 新闻速览。

好了，新闻速览板块依然是首先和大家来关注头条资讯。9月22号至24号，2026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将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5号馆举办。大会呢将汇聚全球的整车巨头、核心供应链企业与前沿科技力量，共同探索新能源汽车在低碳化、智能化背景下的发展路径与国际协作新范式。大会同期设置了新能源汽车技术及科普屋，20余家全球新能源汽车企业呢，集中展示新能源汽车的整车，以及从三电核心到智能驾驶、智能座舱、车网互动等全链条创新成果。本次展览呢，全程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公众注册即可进场参观，了解国内外新能源汽车的发展新形势，零距离感受新能源新生活。9月21号到22号由海口市演艺有限公司创排演出的大型原创舞蹈诗《共同家园》，作为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海南餐饮剧目，登陆北京民族文化宫大剧院。此次的演出呢，恰逢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这个剧以艺术为媒，生动诠释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的时代内涵。那么此次展演是共同家园以高质量舞台艺术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生动实践，是该剧呢首次走出海南亮相国家级舞台的重要里程碑，更是海南传播民族团结理念、展示自贸港风貌的重要文化窗口。昨天2026年百万英才新海南四城同办校招活动北京站启动仪式在北京大学举行。此次的校招活动呢是为期2天。启动仪式之后呢，海南招才小分队呢陆续走进中国农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那么根据各校的优势学科与自贸港产业需求举办专场的招聘。这次的校招活动当中，海南省55家用人单位提供岗位2447个，涵盖深海科技、商业航天、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旅游业等行业领域。

近日在海口举办的海南省算力监测调度平台发布会上，由海南数据产业服务有限公司建设运营的 Token 海南一站式 AI 服务平台正式发布。那么在算力市场上呢，这个平台已经上架了65款算力产品，汇聚省内10个算力中心的算力资源，并接入了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四大国内的万卡池，通算、信创、智算、超算多类算力全部覆盖，升腾、英伟达、海光、昆仑、新等主流算力卡均已支持。企业用户呢，可一站式的选购全国算力，按需调度使用。算力服务商呢，可依托平台将算力呢销往全国。同时，平台支持全省算力券申请和兑付功能，切实降低企业的用算成本。农业农村部呢近日发布第1058号公告，由浙江大学海南研究院、海南龙建畜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华中农业大学联合培育的椰岛黑猪，通过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委员会的审定，获新品种的配套系证书。这是海南省首个自主培育的猪新品种，也是1997年以来国家审定通过的第46个猪新品种配套系，是海南畜禽自主育种的重要成果。

继续关注。近日呢，随着8B824航班平稳的降落在海口美兰国际机场，海口往返雅加达的航线啊是再次的加密。这是印尼菱亚航空首条直飞海南自贸港的航线，这个航线与海南航空每日运营一班的海口往返雅加达航线形成互补，使两地往返的航班密度提升至每周10班，为两地经贸合作、文旅交流、商务出行提供更加多元的出行选择，进一步的夯实海南自贸港与东盟的互联互通空中纽带。接下来呢，继续关注海口。今日古布鲑鱼2026骑楼海洋丰收季在海口骑楼老街启幕，活动呢以海洋丰收为主题，通过渔家开市仪式、鲜活鱼市展销、非遗文创体验等形式，将老海口百年鱼市的风貌与民俗文化、市井烟火呢融为一体，推动老街焕发新活力。据了解呢，本次丰收季的活动呢将持续到9月27日，活动期间除了逛市集之外呢，现场还配套丰富的互动与非遗的体验。今日海口国家高新区企业海南华研胶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一种白蛋白肽的一体化生产系统及生产工艺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授权，从原料到成品，白蛋白肽的生产有了更系统、更稳定的技术方案。日前，谭峰阳湿地公园新时代文明实践点在谭峰阳自然学校揭牌，活动现场开展了生态村跑及助农市集活动，并为5支谭峰阳湿地公园科普志愿者服务队授旗。下一步呢，龙华区将在此常态化开展生态科普、志愿服务、助农惠民活动，让生态优势不断转化为发展优势，助力海口建设低碳绿色生态之城和全龄宜居幸福之城。为了更大限度地满足公众的参观需求，海南科技馆中秋国庆期间正常开放，9月25日至27日开馆，9月28日至9月30日闭馆，10月1号至10月7号开馆，10月8号起恢复正常的开闭馆时间。9月20号起，海南环岛高铁将推出自行车随身行的服务。本次试点呢，覆盖了海南环岛高铁当中的13座车站，分别为海口站、海口东站、文昌站、琼海站、万宁站、陵水站、三亚站、凤凰机场站、崖州站、乐东站、东方站、白马井站、老城镇站。旅客呢，可直接通过铁路12306 APP 自行车随身行功能入口预约购买该项服务，基础定价为每辆88元，运营过程当中将结合季节的特点和客流情况实施价格的灵活动态浮动。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在我们的新闻速览板块和大家来关注几条简讯。首先来关注海口成功的至氢加氢一体站一次性试车圆满成功的事件。9月22号到24号呢，2026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呢在咱们海口举办。那么就在这一个重要的节点，咱们海南省的燃料电池汽车技术示范应用的项目的核心配套荣成新能海口至加氢一体站一次性试车圆满成功。在25年的11月呢，海口国际投资促进局会同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海口市工信局共同的对接服务荣成集团，持续完善投资合作方案。同年12月呢，荣成新能海南氢能科技有限公司顺利的在海口江东新区注册落地展业。那么据了解呢，该至加氢的一体站日产高纯度氢气可达1000公斤，能够稳定的满足燃料电池的商用车高效加注需求。项目的环保性能是行业领先，至氢全过程无固废、无废水、无有害的尾气，真正实现绿色低碳至氢，高度契合海南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的建设方向。那么成功的至氢的荣成新能海口至加氢一体站呢，采用的是就地制氢、就地加注的一体化模式，从源头破解海南岛的氢能供给难题，将配套此前批量投运的40台氢能冷链车，为港口物流、环岛干线运输、生鲜冷链配送等高频场景提供稳定的氢源支持，也是海南省燃料电池汽车技术示范项目落地的关键性的标志成果。针对海南高温高湿高盐的特殊海岛气候，系统呢已经完成了专项适配优化，可保障全年全天候的稳定运行。

接下来继续关注海口出品电影呢，迎来好的消息，双喜临门。今日呢，由中国电影评论学会、青海省西宁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11届 FIRST 惊喜电影展在北京潭谷举办。海口本土出品的 AIGC 影片《喜喜》荣获第11届 FIRST 惊喜电影展未命名单元的公约数大奖。那么这个影片呢，是由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戏剧与影视专业研究生谭俊豪指导，浆糊观影团负责人李维担纲制片。那 FIRST 的惊喜电影展呢，作为 FIRST 的青年影展的平行影展，致力于呢打破电影与音乐、艺术、科技等多领域边界，推动创作跨界。那么第二个喜讯呢，是由福建省电影局主办的第六届平潭 IM 两岸青年影展举办，海口经济学院、南海电影学院作品本片由 AI 生成，斩获72小时即拍二等奖。那么这次的参赛团队呢，是由南海电影学院的教师吴宇瑶、张哲伟、周乔磊带队，学生阵容呢包括执行导演杨景书、林希瑞，制片组于子熙，摄影组康凯业、李帅阳，灯光组李宗轩，录音组王中瑞，剧照于花絮洪浩洋。那么平潭 IM 两岸青年影展呢，是集短片评比、论坛展映等于一体的专业影像节展，已经成为两岸最大规模、最高规格的青年影像交流活动。截至目前，从影展走出去的年轻人已经获得了700多个国内外的电影节奖项。两部本土的 AIGC 影片斩获全国影展的奖项，是海口 AI 数字文创蓬勃生长的生动注脚。依托海南自贸港的政策优势，海口呢培育 AIGC 影视生态，联动高校打造产教融合阵地，让 AI 创意不断落地开花。

您的四库建设专场，由海南省政府办公厅印发的进一步推进海南省森林四库建设的实施意见，由海南省林业局呢进行了详细的解读。森林呢是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和重要的资源，兼具水源涵养、物质供给、碳汇积累、经济发展的多重价值。15/5呢是海南高标准建设自贸港的关键时期，统筹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推动森林四库落地见效，是海南林业工业的核心课题。那么此次出台的实施意见呢，充分对接省15/5的规划纲要、生态文明试验区的规划、林业保护利用规划等多项规划，设定到2030年的发展目标，对森林覆盖率、森林蓄积量、森林调蓄水量、林业总产值、林下经济规模、森林植被碳储量等指标做出明确的部署。那么据介绍呢，实施意见以扩绿提质、兴绿增效、护绿固基为总体思路，系统的推进森林四库建设。扩绿提质呢，是持续扩大森林面积，提升森林质量，夯实四库的承载能力。兴绿增效呢，则是打通生态价值转化路径，释放森林的多元价值。护绿固基呢，则是守护森林的资源安全，保障四库功能的稳定发挥。那么针对森林经营目标单一、生态资源转化不畅、产业融合不足等现实难题，实施意见呢也是着力推动四库的联动转化，破解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化痛点，推动森林水库向钱库转化，健全流域横向补偿，深化用水权改革，推动森林粮库向钱库转化，打造森林产品的区域公用品牌，推动森林碳库向钱库转化，开发碳汇碳票产品，申报呢 CCER 项目，探索呢以碳代偿的机制，健全生态产品的价值实现机制，推动生态产品价值核算运用与决策评估、生态补偿，推进呢国家森林公园生态产品认定、地理标志运用，探索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新路径。好的，马上是半点的广告宣传时间，半点广告宣传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聚焦海南自贸港下半时段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

继续关注海南出台实施意见推进森林的四库建设。那近日呢，海南省林业局举办的新闻发布会推进森林

0: 半斤八两。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2: Voice Radio。
4: 串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5: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6: 给。
5: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7: 给。
5: 啊，你这还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7: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6: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5: 哦，我明白了，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2: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8: 当短路产生火花，
9: 30秒出现明火，
8: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9: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8: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9: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8: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
10: 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1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

0: 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 哎哎，等一下，等一下！哎呀，谢谢谢谢。
2: 喂，今晚怎么安排？老地方，我在酒店买单啊。
1: 电梯里不让抽烟，呛死了。
2: 好，好，那行，我先挂了啊。哎，不是你刚才嘟囔什么呢你？
1: 您看，禁止吸烟。
2: 习惯了，改不了。
1: 喂，物业吗？电梯里有人抽烟，我实名举报。
2: 你这个小丫头，你怎么那么的爱多管闲事呢？
1: 习惯了呀，改不了。
3: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呼吁，巩固提升文明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努力。良好的营商环境如同阳光、水和空气，不仅彰显城市经济的软实力，更为各类企业的蓬勃发展提供坚实的硬支撑。我们致力于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有效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在动力和创新潜能。营商环境优无止境，政企联动双向奔赴。我们正以自贸港建设为核心引擎，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海口与您共写时代答卷。
4: 钱袋子鼓了，菜篮子稳了，这不就是咱老百姓说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吗？
5: 垃圾分类越来越细，湿地公园越来越美，看我拍的这照片都不用加滤镜。
6: 企业落户，产业聚集，老商圈激活新动能，还是营商环境做得好啊。
3: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看看我们身边的变化。
7: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8: 省下不少功夫。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9: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10: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11: 澳洲活龙虾走极限集贸通道5分钟通关。
12: 这批法国的红酒昨天刚落地，速度快，价格实惠。
13: 女士们、先生们，海口至新加坡直飞航线已正式开通。
14: 印尼客户说，下个月来海口考察，直达航班省了4个小时转机。
5: 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世界的生意越做越活。
0: 自由便利开放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共享自贸港新机遇。
3: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5: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3: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5: 海口 Voice Radio。
16: 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17: 让海南成为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的示范，
16: 把海南打造成为展示中国风范的亮丽名片。聚焦海南自贸港，期待您的观点碰撞。

0: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和网友朋友们继续关注到来自海口综合广播 FM 101.8 兆赫海口之声。此时此刻呢，正在为您直播的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播肖飞，再次的欢迎大家。下半时段呢，依然是为大家带来精彩的我们的今日关注板块。
1: 从顺利开局到蓬勃展开，到进展明显，再到蓬勃兴起，海南自由贸易港展开新图景，聚焦海南自贸港，今日关注。
0: 那今天的今日关注板块呢，依然是为大家带来两块的内容哈，一个呢依然是我们的财经观察内容，一个呢依然是我们的热点话题哈。首先来关注呢财经观察的内容，今天的财经观察呀，关注中小企业回款难的相关问题。中小企业的量大面广啊，可以说呢是国民经济的毛细血管，回款难问题啊也是中小企业的心头大事啊。那么要让中小企业对什么时候能够拿到回款，以什么方式拿到回款，做到心中有数呢？那近日呢，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啊就举行了政策的吹风会哈，工信部啊、中国人民银行、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证监会五部门这有关负责人都介绍到呢，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相关部署，打出了监管信用金融国企示范的组合拳，进一步的明确呢，要破解长期困扰中小企业的账款拖欠的痛点，来畅通国民经济循环。首先第一个方面就是央企啊带头确保违约拖欠的动态清零，那通过了引导龙头企业先行一步带头表率，来带动整个行业呢形成及时支付的一个良好的生态。那么通知也明确呢，推动龙头企业率先践行60日复现的承诺，发布行业领域大型企业及时支付的倡议，引导呢大型企业特别是龙头企业呢带头发布，并且践行自货物工程服务交付之日起60日内以现金方式呢向中小企业支付账款的承诺。央企国企呢要发挥支付的表率作用，助力解决中小企业的回款难的问题，是义不容辞的责任。那推动的央企从三个方面带头行动，带头不违约拖欠，确保违约拖欠动态清零，央企呢将对发现的违约拖欠积极筹措资金，确保及时的支付，带头少开票多复现。央企呢将推动现金支付沿业务链条呢进行传导，严格票证使用管理，严禁开具6个月以上的票证，带头呢打破不合理的行规和惯例，督促指导央企呢带头遵守所在行业领域的规定，自觉接受呢社会的监督。那么另外呢，大型企业在落实通知相关要求的过程当中啊，短时间可能会面临一定的资金压力，那通知呢也是明确对积极落实相关要求的大型企业要加强融资的供给。金融管理部门呢也将会呢积极引导呢商业银行支持大型企业通过贷款发债等融资方式来置换应付的账款，缓解呢大型企业的资金压力，及时的向上下游的企业呢来支付现金。同时呢会对这些大型的企业呢加强账款的监测啊，如果发现大型企业故意拉长账期又不愿意用好融资支持政策，相关部门也将会呢及时的介入，通过联合约谈等方式啊进行督促整改。那么另外在整套的治理框架当中呢，这个金融政策是重要的支撑，部分大企业它手握呢充裕的现金资产，却是拖欠账款，实质呢是把自身的财务成本转嫁给中小企业，干扰货币政策的传导。那么从金融宏观视角来看呢，大型企业扩张应付账款等无息负债，那些被挤占了现金流的中小企业呢就不得不向银行贷款，实际上这些中小企业的承担了大企业转嫁的融资成本，这种结构上的错配也给货币政策的传导呢是造成了

一个不利的影响哈。那么对于中小企业回款难的问题，中国证监会的高度重视，主要做法呢是督促上市公司做好信息披露，形成市场约束。2024年以来呢，中国证监会指导沪深北证券交易所呢发布了上市公司可持续发展报告披露指引，其中专门设置了平等对待中小企业的议题，目的就是进一步的强化应付账款的披露，要求呢披露可持续发展报告的上市公司对预期账款的情况做更具体的披露。有相当数量的上市公司呢，也是中小企业，也面临着回款的问题。那下一步呢，将按照通知的要求两手抓啊，一方面呢，细化披露要求，引导上市公司压缩账期，及时支付中小企业的款项；另一方面呢，加大走访上市公司的力度，帮助上市的中小企业解决回款难的回款难题啊，缓紧现金流的压力。那么，依托新修订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将大企业滥用优势地位拖欠账款作为执法重点，对模糊账期、拖延验收、借电子凭证变相延期等行为依法处罚，持续落实大型企业逾期账款年报的公示制度，提高呢抽查比例，瞒报漏报企业呢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强化信用的震慑，

0: 南，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港，站在中国改革开放最前沿，建设全岛封关运作的海关监管特殊区域，实行零关税、低税率、减税制税收制度，实现贸易、投资、跨境资金流动、人员进出、运输来往自由便利、数据安全有序流动，大力发展旅游业、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打造成为引领中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鲜明旗帜，拥抱广阔的海洋，连通中国与世界。海南自由贸易港，欢迎您。
1: 老婆，今天啊，江东新区新修的这条路通了，比平时快了15分钟。
2: 是啊，你发现没，路两边这些科研中心的速度比修路还快，去年还是一片工地，今年啊，玻璃幕墙现在就亮起来了。
1: 是呀，旁边配套的食堂、健身房甚至托儿所都开了，这才是搞事业该有的样子嘛。
3: 路通了，人来了，楼亮了，上班路更短，奋斗心更近。
4: 产城融合创新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让奋斗者安居乐业。
5: 从顺利开局到蓬勃展开，到进展明显，再到蓬勃兴起，海南自由贸易港展开新图景，聚焦海南自贸港，今日关注。
6: 接下来这个热点话题部分内容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海南充换电的建设成果，将会亮相2026呢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哈。可以说今年来咱们海南是持续领跑全国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的，当然也在同步的提速充换电的全域的布局。那不仅仅是咱们本地的居民哈，包括游客朋友的补能焦虑能够得到一些缓解啊，就好像朋友们都说这个跑在路上总还担心没地儿加油，油够不够，还能是跑多少公里啊等等，那电车是更加有这个电能焦虑的。那么2026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的开始呢，咱们的充换电与智慧能源融合成果呢，也将会呢集中的亮相汽车新能源大会期间。

新能源汽车大会呢，就在咱们海口举办，从22号到24号啊，一共是这个3天的时间。那3天的时间呢，咱们海南呢也将在其中啊展示重要的一个成果。比方说，截止到今年的7月，咱们海南全省累计建成了充电桩就突破了30万枪，集中式的充电站呢有6488座，换电站呢有110座。车桩比呢能够达到 1.9:1， 可以说是持续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全域补能的保障能力是稳步的提升啊，数字化的服务体系呢也在同步的迭代升级。海南充换电一张网平台累计注册用户就超过30万户，全省对外运营的充换电站实现了应接尽接全域纳入，基本上呢实现一个 APP 畅行全省，大幅度的降低新能源车主的补能时间的成本啊，显著的提升出行的一个速度。另外呢，咱们海南持续的提升充换电基础设施技术的能级，像这个光储充一体化、全液冷超充、V2G 车网互动等新能源的新技术新模式，都在加速的落地应用。你像儋州白马井的这个光储充超充站顺利的投产，总装机的功率啊达到8000千瓦。这是目前啊，当前咱们全省规模最大的新能源重卡的一个专用的充电站呢。然后呢，咱们海口呢落地南方电网的首个交流的 V2G 的车桩网协同体系，这个是实现的车辆与电网双向能量互动，能够有效的提升电网的调峰能力和能源的利用效率。还有呢，全液冷超充站点多点布局落地，以更高的充电效率来压缩补能的时长，这个优化用户的一个体验哈。除此之外呢，咱们海南岛也是立足国际旅游岛的特色优势，聚焦环岛自驾出行的需求，在环岛旅游公路、高速公路、重点景区沿线呢，精准布局了充换电的设施，构建了全覆盖高品质的环岛补能体系。同时呢，全省的换电网络布局啊，也在稳步的提速。宁德时代等行业的龙头呢，在持续的深耕海南，推动换电模式在乘用车、商用车的多场景普及，构建起一个快充加超充加换电多元协同的新型补能生态哈。另外呢，这个是新能源乘用车方面啊，大家都是有相应的补贴的。新能源乘用车和新能源这个商用车，你像在商用重卡电动化的领域呢，咱们海南打造了一个示范的应用场景哈。目前海口澄迈儋州这个重点区域已经建成投运了13座的重卡充换电站，总装机的容量呢大约是3.5万千瓦。那重点就是服务港口物流的运输需求，覆盖全省近43%的集装箱拖车，带动全省呢重卡的电动化率是提升至36.1%。完善的一个充换电的基础设施体系啊，既夯实了绿色出行的民生底盘哈，也为咱们海南的新能源汽车产业急剧发展筑牢一个硬件的支撑了。目前当前呢，咱们海南正在推动呢充换电网络和智能网联，以及呢车路云一体化的深度融合，从这个加强这个基础设施的建设，再向呢全域智慧能源节点的升级，啊，催生交通、能源、数字经济这个三个业态的经济融合哈。那么在今天正式开始的2026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期间呢，咱们海南将会集中展示全域充换电网络建设成效和技术创新的成果。咱们海南岛呢，全覆盖可复制可推广的补能基建的经验，将会为呢全球滨海旅游区域新能源汽车普及提供一个实践参考哈。而且呢，大会呢也会呢配套举办新能源汽车城市发展论坛等等重点的活动哈，探索呢适配新能源汽车大规模普及的新型能源保障体系。海南也还将会呢持续的探索新能源汽车加文体赛事加文旅消费的融合模式，依托完善充换电的设施来激活绿色的消费场景，释放产业的新潜力。

接下来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公积金哈，这个是关乎到很多朋友的这个生活工作的内容哈，公积金的一个变化比较重要哈。咱们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呢也正式实行了，这是这个条例继2002年、2019年之后的又一次系统性的重大调整。那么新的条例呢将原来的六种提取的情形修改为九种，装修自住的住房支付物业费都能够呢用公积金，灵活就业人员也可以呢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所以呢住房公积金也变得更加好用了哈。我们看一下新版的条例对住房公积金提取的情形做出了一个重要的调整哈，进一步的放宽了啊公积金的提取条件。那今后呢职工支付房租提取公积金，不再设置房租超过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门槛，同时新增住房消费提取的场景。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另外呢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的情形也可以纳入到提取的范围。同时呢条例呢修订保留了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偿还购房贷款本息离休退休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并与单位终止劳动关系出境定居等等原有的提取情形，这些都是保留的哈，离退休啊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啊与原单位解除劳动关系等等。那么哪些情形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账户余额呢？我们来看一下，满足以下情形之一就可以提取本人公积金账户的存储余额哈。一个呢是支付房租啊，这个就是这次修订的新的条例调整的内容哈。提取本人住房公积金的存储余额，一个是支付房租，第二呢是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房，第三呢是偿还购房的贷款本息。第四呢是装修自住住房，这个是本次新增的。第五呢支付自住住房的物业费，这也是呢本次修改新的条例当中新增的。第六呢是离休退休。第七呢是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并与单位终止劳动关系。第八呢出境定居。第九呢是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的情形啊，也是本次新增的。那第六七八项提取的时候呢，这个六七八也就是离退休完全丧失劳动能力与原单位终止劳动关系和出境定居这三项啊是可以同时注销住房公积金账户的。那么职工死亡或被宣告死亡，其继承人受遗赠人是可以提取账户的余额的。那么对于灵活就业人员呢，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呢，是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呢，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那具体办法呢，由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来制定啊。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放宽使用的同时啊，风控也在收紧。那新规定呢，也是进一步的强化了住房公积金的资金风险的防控，一方面强化信用的约束，另一方面对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等手段违法提取住房公积金、获得住房公积金贷款的行为，由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责令限期退回违法提取的住房公积金，三年内不得提取住房公积金或者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还有呢，就是全国互信互认啊，业务办理能够再次的提速。新修订的条例还有一个重要的变化哈，就是住房公积金缴存的记录实现全国的互信互认，简化了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缩短了住房公积金贷款申请的审查时限，让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办理呢是更加便捷高效的。提取住房公积金如何申请呢？这个渠道是各地公积金的 APP 小程序、网上大厅线上申请，也可线下到公积金服务窗口办理。新条例呢，明确了简化申请提取的手续，办理时限呢，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受理之后三日内。

做出准予或不准提取的决定，并且通知申请人。准予提取的由受委托银行办理支付手续。提醒大家的是呢，办理住房公积金提取之前，建议先登录当地的公积金中心 APP 或者拨打12329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确认提取的资格和材料的清单。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聚焦还能这么搞节目呢，到此就暂告一段落，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我们明天的同一节目时间再会了，拜拜。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首付立即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3: 您即将收听收看到的是椰城纠纷，您现在收看的是海口综合频道。
1: 椰城纠纷近期节目预告：9月18日，秀英区教育局；9月21日，龙华区教育局；9月23日，琼山区教育局；9月28日，美兰区教育局；9月30日，承诺兑现回头看。欢迎您后台私信或通过电子邮件提出您的意见和建议。这里是直面教育关切的第一现场，这里是汇聚家长心声的开放平台，这里是推动问题解决的监督窗口，聚焦教育公平、学校发展、政策落实、急难筹判，各教育部门负责人将直面问题，接受监督。问的是教育之责，寻的是育人之本。椰城纠纷特别策划教育专题起跑线上，让每一个孩子的起跑线都闪耀着公平与希望的光芒。
4: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海口大型作风建设监督专栏椰城纠纷，我是主持人刘生。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通过海口电视一套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以及海广网、海广网手机客户端在海口同步收看收听。此外，你也可以特别关注海口纪委监委的官方网站青联海口网，手机搜索椰城纠纷抖音直播号、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参与节目互动和交流。从今天开始哈，我们的起跑线上教育专题依然还在推进当中，对话各

0: 教育局。那今天上线的嘉宾是海口市龙华区教育局党委书记张波。张书记您好。
1: 主持人好，尊敬的各位观众、听众、广大网友，大家好，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龙华教育的关心和支持。我是张波，我是刚到区教育局工作，也希望大家以后一如既往的关注龙华区教育局的各项工作。
0: 我们常说，教育是最大的民生啊。今天呢，不光是张书记来到现场，也包括龙华区教育口的各科室主要负责同志啊，一并来到现场，参与到我们这场对话当中。教育事关孩子成长，事关千家万户的幸福，尤其是涉及到龙华区这么一个特殊的区域定位啊，增茂港核心引领区、核心主城区，我相信在教育工作这方面也是投入了巨大的精力和支撑啊。涉及到今后我们龙华区的整个区域，您觉得哈，就下一步这个教育工作肯定有您的一些思考，就怎么能够让我们的教育工作跟自贸港核心引领区的一个建设和发展更加的适配，您有哪些思考？
1: 是这样子的，因为现在教育是广大家长非常关注的一个工作，也是我们工作的重点。龙华呢也一直是以建设教育全区为中心任务的，然后我们也是以落实立德树人为任务，以兴办人民满意的教育为宗旨，也是不断在提升我们的教育教学的综合质量。然后也是服务好咱们自贸港核心引领区的这个建设。
0: 对，怎么能够让我们龙华区的老百姓满意，这是我们的一个目标。除此之外呢，在家门口如何享受到公平而且优质的教育，也是我们今天对话的最核心的问题。我们呢就往下结合记者的调查以及咱们广大市民朋友反馈的一些问题，梳理出来了一些典型的内容，我们呢一一看来。首先呢说到的是海南省农垦直属第三小学。其实呢我印象很深哈，去年的时候关于这个选题啊也是备受社会关注。为什么呢？这里的这个运动场地啊，因为自然原因也好啊，自然损坏也罢啊，年久失修，导致呢孩子们在这里呢做运动体验感不佳。那时至今日，我们终于盼来了这里呢马上进行重建，于是乎呢孩子们在这里也充满了一些期待。这份期待怎么能够及时的给他们回复？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2: 新学期伊始，本应秩序井然的海南省农垦直属第三小学，因校园运动场地改造施工打乱了正常教学秩序。施工现场紧邻教学区域，施工扬尘、噪音等问题影响了正常教学。同时，校园活动场地受限，不仅给学生的日常学习、体育锻炼带来诸多困扰，也引发了学生家长们的担忧。大家迫切希望相关部门加快施工进度，在保质保量的前提下早日完工，恢复校园正常教学秩序。
3: 影响挺大的。本来说去年就开始做了，然后就一直都没动工嘛，后来又说今年做，然后也就八月份差不多底才动工的。我们作为家长也是很担心，学习影响很大的，因为他们在上课，你现在在施工，是不是包括小孩的上课，上体育课也没办法在操场上上，也只能在架空城。还有他们足球队的小孩，就是下午课后服务的时候，他们要训练，一天训练两个小时，一个星期要训练四天，要在水泥板上训练的话，也是磕磕碰碰的，也是对小孩的安全影响很大的，所以我们做父母的也很担心。
4: 像我们小孩也是足球队了，所以我们可能关注会更多。然后我们每天家长都围在这里来接小孩，就发现小孩很多在水泥板上都在训练的。然后小孩现在又长身体，他对训练在跑道的跑，很多小孩也出现脚痛、关节疼痛。
2: 有家长向记者反映，2024年摩羯台风过后，学校足球场受损较为严重，草坪损毁，水泥地面裸露，沙土清晰可见，部分区域表面有明显开裂和坑洞。失去草坪缓冲保护，校足球队的孩子们只能在硬质水泥地上开展课后训练，摔伤磕碰风险明显上升。为此，不少家长多次通过海口市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班级沟通渠道反映问题，但直到今年8月23日，运动场改造项目才正式开工。
4: 很多家长也打了12345来反馈这个问题，确实进度好像也不是很明显，所以后会实时没有开工，后面就到8月份的时候才开工。

0: 所以开工的进度也非常慢了。然后现在我们每天也是担心，也在看观望它的一个进度，但发现它的进度也是非常慢。所以现在我们也经常也会跟班级老师反馈，也会跟学校这边做一个相关的一个沟通。但是就是说能够希望教育局有关部门能够更多一个推动，然后尽快能够让那个工程的进度能够加快吧。
1: 运动场改造施工也给学校教学管理带来不小压力。海南省农垦直属第三小学现有在校生近3000人，校园场地本就紧张，运动场封闭施工后，学校周一升旗仪式改为室内举行，体育课大课间只能在校园零散空地开展，学生户外活动形式单一，空间受限，同时场地不足也限制了学校体育特色课程的招生规模。
2: 对我们的体育教学、大课间活动以及学生的户外锻炼以及我们大型的文体活动造成了一定的限制。我们的学生的活动场地有限，而且活动的形式也会比较单一。那么由于现在我们场地受限，所以我们在这个学期安排课程的时候，那么报名的人数就不能有那么多了。
3: 缺的是什么？是缺的是场地还是缺的是老师？
2: 一个是场地，一个是老师。
1: 记者现场走访还发现一处明显安全隐患，运动场施工通道闸口没有关好，现场也没有施工人员值守，该通道紧邻学生前往垃圾屋的必经之路，路面坑洼不平，不时有学生穿行，施工区域和学生通行区域缺少有效隔离，存在安全隐患。早在2025年7月下旬，就有不少家长向叶城纠风反映过运动场破损问题。记者当时也到学校采访报道，工程为何拖到今年8月下旬才动工？龙华区教育局将采取哪些措施督促施工提速？运动场到底什么时候能够完工并交付使用呢？
4: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叶城纠风。
5: 叶城纠风正在直播，涉及到运动场地的问题，简单来梳理就是广大师生对于这个项目的加速度以及安全感的一份诉求。这个情况您了不了解？
6: 对，这个情况我们是了解的，就是视频中反映的问题也确实存在。因为这个农垦三小的这个操场也使用年限比较长了，一方面啊，另外一方面也是因为台风啊、暴雨的这种天气的影响，也加剧了咱们这个塑胶跑道的开裂呀，然后草坪的损毁的这么一个问题。
5: 嗯。
6: 然后前期我们在那个就是项目申报呀，还包括就是要素保障等方面的周期确实比较长，影响了咱们学校的就是大型文体活动啊。包括一些像足球啊需要这种较大场地的这种活动开展，确实也受到一些影响。在此呢，我也代表就是教育局呢向广大的这个家长啊师生表示歉意。
5: 中间呢有一些细节，我想呢把它单独的拎出来我们一起讨论讨论。首先呢，这个项目确实从去年我们社会媒体也都在特别的关注，时至今日呢结果是好的，8月份已经正式开工了。但是呢，大家伙希望呢，这个整个工程工序能够再提速，因为毕竟呢，教育等不得。
6: 对。
5: 另外，在推进过程当中，我们都知道项目为王，项目推进怎么能够减少对于老师、对于同学的这些干扰？因为中间涉及到，您看，这我们记者也特别的敏锐，说发现有些挡板啊，有些隔断闸门呢都没有关闭，小孩呢本身就调皮，这份安全呢就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那一方面怎么提速，另外提速过程当中怎么兼顾安全？
6: 就是今年以来我们已经加快推动这个项目的进度，暑假期间呢，刚才视频也提了，暑假期间已经进场施工了。
5: 嗯。
6: 然后我们为了尽可能的减少呢施工对正常教学的一个影响，也对咱们视频提到的这个各种问题进行例行例改。
5: 嗯。
6: 下一步呢，区教育局会督促我们的业主单位学校呀，包括施工单位落实以下几点措施吧。第一个就是科学的安排施工与监管，像在这个上课期间以高噪音的一些施工是不允许的，
5: 是
6: 这些工序呢只能到放学以后呀或者是周末再来进行。然后在我们的施工区域外要加这个隔离围挡，包括刚才说的闸道一定要关闭，然后有效的把我们的施工区域和学生的通行的通道要进行物理隔离。
5: 嗯，
6: 对吧？然后还要在显眼的位置设置我们的安全警示标识啊、绕行提示啊等等，提醒孩子们就是不要经过我们这个区域。另外呢，还有就是在这种同学生通行的高峰时段安排专人去值守，包括巡查，然后平时要对学生做好安全教育。

0: 就是还是要在学校内，我们的校园内筑起我们这安全的防线。
1: 对，这一道防线呢，当然了，它需要一些时间。不过呢，您刚才介绍的一些替代方案已经非常的详尽了，而我们下一步就怎么能够让它发挥效果，真正的落实到位。
0: 对，
1: 我这里想插一句，
0: 嗯，
1: 您了不了解这个项目啊？大概整个工期持续到什么时候？
0: 是这样子的，我们也初步了解了一下，这个项目大概应该工期是在2个月左右，
1: 2个月。
0: 哎，但是就是可能中间有一些天气啊什么的影响，因为它里面像地基的一些就是等待它干掉啊，还有一些时间，所以我们也是尽量在优化这个工期。然后尽量去缩短整个工期，像刚才说的这个科学安排、这个施工啊，包括监管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其实我们也是想要就是督促学校呢，尽量优化我们的课程、体育课程的安排。一个就是像刚才说了，我们的场地也有限，那我们可能要充分利用好我们校内现有的篮球场呀，还有我们的架空层啊，确保我们日常的这种课间活动，包括我们的大课间这块呢，也要各年级分层就是分流。错峰去安排我们的大课间的活动，这样子也要保障我们学生每天的这个体育综合运动的时长也要落实到位。像您刚才关注的这个项目的就是施工进度的问题，也是我们第三个措施。那我们教育局专门安排了专人，然后跟踪这个项目进度，然后我们也对标整个中小学的这个运动场的建设的一些标准呀、安全的一些规范呀，包括环保的一些要求，然后在保证这个施工质量的基础上，我们要加快这个工期，然后也是督促学校在10月底要进行这个竣工验收，然后最后一点呢，第四点，我们可能也是要就是加强这个场校管理，举一反三吧，针对各个学校的操场啊，包括各种的体育设施，我们也要加强日常的管理维护，然后对一些有问题隐患呀、安全问题的一些设施，就是早发现、早处置，避免这种小问题拖成大问题，同类问题再次发生。所以这也是我们要做的一些事情。然后呢，我们也请教育局吧，请学校吧，请学校跟广大的这个家长也做好沟通，及时通报我们这个操场的建设进度和投入使用的一个情况。后续在使用过程中呢，也欢迎咱们媒体和广大家长，对我们进行监督，然后督促我们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1: 好，2个月的时间，10月底，这里呢，我们节目也留痕啊，这个传递给大家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我相信很多的一些同学们肯定是翘首以盼，尤其是现在呢，国家、省市啊，对于这样的健康第一的理念非常的重视。不管是从减负的角度，孩子们的这种课后服务课程怎么能够更加的丰富，还是说健康第一的理念怎么能够落到实处，五一并举，让孩子们有一个好身体。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讲，这个工程呢，我们希望能够保证安全有序的前提之下，尽早动工，孩子们在这里呢能够恣意的撒欢儿。来，继续往下看内容吧。既然说到健康的话题，我们就延展一下。健康呢，这个概念其实很大啊，也不是一个新概念了，因为国家呢一直以来都非常的重视，尤其涉及到关于同学们的心理健康。其实呢，不管是从这个高层次的一些意见的发布，以及包括我们这个各省市，甚至包括区教育部门的一些实施的意见、实施的方案等等，都在要求关于学校的一些师资的配比啊、硬件的配置啊等等，明码的已经白纸黑字的出来了。但是呢，能不能真正的落实到位，让一些同学们确实遇到一些心理障碍的时候，他能够找到一个让他觉得舒适的、能够值得信任的港湾，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2: 当前中小学生情绪敏感、抗压能力弱等心理问题日益凸显，但龙华区部分学校心理咨询室建设滞后、设备老化、师资紧缺，心理健康教育工作难以落地见效。记者近日走访龙华辖区几所学校，发现城乡校园心理健康均存在明显短板。在海口市龙泉中学，学校心理咨询室场地面积充足，但硬件配套陈旧落后，宣泄沙袋老化破损。同时，学校未设置独立私密的个体咨询室，仅靠折叠屏风临时隔断保障咨询隐私，也缺少专用团体心理活动室。据了解，全校1264名学生仅配备一名专职心理教师，只能保障7年级8个班级每周一。

0: 一节心理课，八九年级无常规心理课程。这位老师的日常工作量严重饱和，既要保证日常的教育教学，又要兼顾班主任的工作，这样的工作常态已经难以抽身参与专业心理进修等课程培训。
1: 初一八个班八节心理课都是交给他了，但是如果说初二初三还有十七个班再增加十七节课心理课给他，那肯定是工作负担太重了。所以呢，现在呢，我们还是老办法，就是他负责七年级的心理课，其他的年级还是得靠班主任。出现一些心理问题啊，或者需要到八九年级做心理讲座啊，或进行心理辅导课的时候，他还是选择一个时间，每周或者隔一段时间，对八九年级开展心理讲座，对学生进行心理辅导。我们八九年级包括七年级的学生都会找来做工作，所以他的工作任务还是挺重的。
2: 希望增加一个，
1: 能增加是最好了。我们也希望能够教育主管部门能够让我们配备。
0: 随后记者来到海口市翼龙中学，该校的心理咨询室空间狭小，建设年代久远，设备老化问题也比较突出，使用了近十年的放松仪已损坏闲置，用于学生宣泄放松的唱吧系统老化，耳机掉皮，只能勉强使用。学校两个校区共2850名学生，仅配备3名专职心理教师，需跨校区轮值，日常咨询疏导等工作应接不暇，难以腾出时间深耕专业，提升业务能力。
3: 到报废年龄了还在勉强在用，但是呢，很多东西都已经开始就是不灵光了，甚至带着的这个也开始对就是掉皮，也希望能够得到上级部门的支持，我们能够更新更换一下我们这些需要的这些工作的器材，也希望就是教育部门能多给予这种机会，甚至能让我们走出去去感受一下别的城市别的省份他们是怎么来去开展好这项工作的，对吧？我们也希望去看一下别人真正是怎么做的，还有就是能请更多的相应的这块的，比如说个案督导啊，个体咨询呐、还有危机干预这块，更系统专业的一些培训吧，让我们在这块能够得到更多的充电，然后从而更好的做好这块的工作。因为我们现在这些工作，我们也是边做边在摸索。也带有很多的疑问跟疑虑。
0: 据了解，龙华区教育局2025年4月出台方案，明确要求各学校常态化开展心理健康教育，但目前辖区部分学校仍存在心理设备老化、场地不规范、师资紧张等问题。面对这些突出短板和基层诉求，龙华区教育局将如何整改落实，把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落到实处呢？
4: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叶城纠锋，
5: 叶城纠锋正在直播，关键词就是心理健康。这里我还专门做了个梳理，教育部从2021年就有一份加强学生心理健康管理工作通知，又到了2023-2025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专项行动的计划，今年呢又有一个大动作，全面推进健康学校建设的指导意见，啊，把健康已经上升到了一个非常高的高度了。在您看来，就为什么国家如此的重视，以至于我们刚才说短片当中反映的一些非常典型的问题集中在师资的偏差以及硬件的短板，你怎么看这个差距？
6: 是这样子的，其实中小学阶段呢是青少年心理发展的一个关键时期，中小学阶段青少年的这个心理健康的全面发展，为终身的发展会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近年来其实区教育局呢也在不断的去完善优化心理健康教育的相关的软硬件的建设，但是它可能也是有分布的，可能有的学校达到了一个基本的条件，然后有的学校已经逐步在提升。
5: 对，
6: 这个是一个有步骤有过程的一个现在还在推动的一个阶段吧。下一步我们也会做好相关的继续提升改造，提升相关的一些软硬件的一些条件。具体的呢请我们这个就是相关科室的负责人给大家。

0: 要做一个解答。
1: 好，我接下来呢将对话的是龙华区教育局教育总督学文梦娇啊，文总督学您好，旁边有麦克风，您拿起来可以直接讲话。这里呢，我们想特别的了解，因为呢，现在我们说了心理健康的重要性不必赘言，
2: 是
1: 但是
2: 的。
1: 呢，我们怎么能够在现在已经取得丰硕成果的基础之上，让工作能够更进一步？
2: 第一个呢。

0: 开展相关的活动进行实践。因为我们很多教育员呢，啊，很多那个心理教师，很多都是去年前年才全部配齐，啊，所以呢，他们也是一支比较新的队伍。我们怎么样把这支队伍的业务水平提高提上去，能够真正的开展工作，取得实效，这是我们的第一项任务。第二项任务呢，就是我们还是要把我们的心理咨询室的这个设备设施配齐。刚刚讲的我们人权中学，还有我们的艺人中学这些情况呢，我们其实前期已经全部做了标准化的一个建设。在实验的过程中呢，可能有的实验率比较高，有个别的学校呢可能保管不善等等，管理不善等等原因呢，就是说有的老化比较快一些。下一步呢，我们会把我们的心理咨询室设施设备这一块全部把它配齐整，发挥它的效益。
1: 好，谢谢您。一方面呢，就是关于心理教师的队伍的建设以及能力的再培养，它本身就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尤其是涉及到这个新形势、新时代出现的一些新问题，他们的如果知识库存它不更新的话，可能也跟不上孩子的需求。再者呢，就是说到的一些硬件设施设备。好了，假如下一步按照我们区里的整个教育工作的统筹，老师也有了，设备也有了，怎么能够把它用好？孩子有需求，有些问题迎刃而解，这方面怎么能够加强这样的一个督导？
2: 对，我们这块心理这块呢，因为区级的一个心理健康中心也在艺龙中学的点位上，也正在建设过程当中。然后这个点位以后建设好以后呢，我们会把相关的像心理咨询老师的一些培训呐，我们也会统筹辖区的一些优质的资源，比如说我们医科大学呀，然后重点医院的一些专家，请到这里来给我们的心理咨询老师来培训，然后提升我们就是心理咨询老师的一些业务能力水平，然后也充分运用这个场地，然后更多的给这些孩子提供一些心理咨询的一些场所和硬件设施。
1: 好的，尤其是同学们在学校啊，这个情绪要特别的呵护，而他的最后一道防线啊，在学校这么个区域内，就是我们的心理咨询室。我们希望设施设备有了之后能够管好啊，管好之余还能把它用好。来，继续往下看内容吧。接下来呢，也是我们社会特别关切的涉及到教育领域非常具有典型性的问题。随着社会的发展，很多的一些乡镇农村地区有些学校呢，现在啊，这个最主要的典型的问题，生源越来越少。除此之外呢，可能老师的整个结构也会存在很多的一些情况。这方面呢，国家也非常的重视，怎么能够加强我们这样的一些乡镇的学校薄弱环节能够补齐老师的待遇能够更好，为的就是让我们的一些乡镇的孩子们也能够享受到让他们满意的教育。我们先来看记者的调查。
3: 近日，海口市龙泉中学有学生家长向叶成秋峰反映，作为乡镇农村学校，该校面临师资老龄化、在编教师缺口大、教学配套设施不完善等问题。与此同时，不少农村家长文化水平有限，缺乏辅导孩子的能力，也无力承担课外补习费用。学校硬件师资条件薄弱，加上家庭教育助力不足，导致乡镇孩子很难享受到和城区孩子同等的教育资源，城乡教育差距明显。不少家长十分担忧孩子的学业提升和未来发展。
4: 说是农村那些班级里面的小孩，跟城市里面的，就是说学习程度、能力都有很大的差距，所以就说，小孩在，学习方面各方面，应该就是说看什么样的解决方面、什么方案，来提高他们学习接受能力。
5: 老龄化比较严重，能够就是说注入新鲜的血液，就是能够就是说多增进一些年轻的英语教师。就是设施设备啊，还有师资教育方面啊，给予倾斜了。就说能够让我们农村的孩子，能够跟城里的小孩一样，能够享受到在自家门口都能够有好的教育，到时候能够考上好的高中。
3: 除师资老龄化外，家长也迫切期盼学校教学设施提档升级。针对家长反映的问题，海口市龙泉中学教导主任王修文介绍，受历史原因影响，学校近10年

0: 没有招录在编教师，师资缺口比较突出，而本校招聘的临聘教师多为应届毕业生，流动性大，稳定性不足，难以长效保障教学质量。
1: 1600个学生，这样的话100个学生超编了以后，你就没有办法合编，你就没有办法再招新的老师来了，因为没办法再加编了嘛。所以呢就变成那么多年了，就变成老龄化严重，是吧？当时比较严重的就是年龄已经差不多，平均年龄差不多达到50岁。但是正近3年招了老师来了以后，慢慢就下降到40几岁，1:13。那我们也将近有要需要100个老师那样，但是我们现在在编的老师只有70个那样，所以呢，所以我们这个学期要招20多个了临聘老师的，里面缺口的这一块肯定是教育部门才能帮我们解决，因为我们能够申请的他就是临聘老师，那如果在编的老师还得教育主管部门来统筹招聘。
0: 师资断层、临聘教师稳定性不足等问题叠加，制约着乡村学校教学质量提升。面对乡村学校的办学难题与家长迫切诉求，龙华区教育局将如何统筹调配教育资源，破解乡镇学校师资结构性短缺问题，补齐农村教育短板，稳步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让每一个乡村孩子都能在家门口享受公平优质的教育呢？
2: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纠锋。
3: 椰城纠锋正在直播，那位家长说的心声应该是代表了多数的我们的乡镇的家长的这一份心声，就是让我们的孩子呢能够享受到跟城里的孩子一样的优质的公平的教育。说到这里呢，这个命题其实现在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特别现实的问题，考题需要把它攻克。那结合我们整个龙华区的这个具体的情况，涉及到这个生源的问题，老师的配置的问题，
4: 对，
3: 怎么能够让我们这项工作能够破局呢？
4: 是这样，因为现在广大家长的对教育的需求，不管是城区的也好，就是乡镇的也好，大家的需求都是从上好学有学上，转变到上好学，一定要上好的学校，所以对优质教育的资源去需求量还是蛮大的，这也就倒逼我们必须要通过义务教育的优质均衡发展来解决这个问题，努力的去缩小我们城乡之间呀、校级之间的一个差距，然后落实五育并举，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具体的我们义务教育均衡的相关的这个问题的解答，由我们这个文孟教总督学来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解答。
3: 好，我继续对话的是龙华区教育局教育总督学文孟教。说到这个问题，我知道您在这方面呢也是投入了很多的一些精力哈，就是怎么能够让我们的乡镇的孩子也能够享受到优质公平教育，怎么能够让我们的乡村的老师不管是从职称上、编制上、待遇上能够有保障呢？
5: 哎，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们这个整个龙华辖区城乡的一个教育质量的一个差距呢是切实存在，同时呢也是我们教育部门这几年力争解决的一个问题。具体讲到我们农缺中学的话，我们现在有学生是1260名，按照1:13的一个比例呢，大概要聘老师是97个，我们目前呢一共配了老师是94个，其中这个在编的是70来个，其他的部分呢是目前来讲空别的话由我们临聘老师来补足，所以我们学校开足课程是没有问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关于我们教师队伍这个质量的问题呢，应当说近年来我们特别重视我们乡镇教育的一个发展，我们的农村教师这一块，第一个在待遇方面比我们城区是要多500块钱的每个月，第二个呢在培训培养这一块，我们是采用这个请进来找出去这么一种方式，把我们的所有的教师是每年都要进行一个轮训，特别是我们新入职的教师，我们教研室专门有培训方案，至少3到5天的这么一个专门的培训在里面。

0: 同时呢，就是我们也在配齐我们校领导班子这一块，哎，下了很大的功夫。不光是我们人缺政学，包括我们4个镇政学、政新小学，都进行了一个重新的一个配置，把他们配齐配强。这个火车跑得快嘛，全靠车头带，所以呢，我们这个领导班子这一块也派强了。关于设施设备这一块的话呢，我们在前期已经全部进行了一个标准化的一个配置，包括我们的物理、化学、生物、音乐、美术、心理咨询室，还有我们的这个计算机教室，还有我们的体育设施，所谓的体育设施全部都是一个标准化的配置，完全符合我们整个这个优质均衡学校这么一个条件。关于这个我们家长提的说怎么样让我们家庭来提高教育小孩的能力这一块呢，我们也做了大量的工作。我们学校呢开设了一个家长学校。以前开家长学校这一块呢，主要的任务跟目标就是怎么样家庭跟学校共同合力，把这个小孩管理好、教育好，保证他们健康成长。前些年的话呢，确实我们乡镇不管是人权，我们乡镇的这个学校开家长会的话，很多家长是不去的。他觉得我小孩考多少分就考多少分，他也没那么关心。但是呢，我们通过家长学校这么一个培训，一个是灌输我们这个教育的一个理念，其次呢，让家长也懂得小孩这么一个成长规律，怎么样来管理小孩、教育小孩，这样呢，形成我们家校共育的这么一个合力。所以呢，我们人缺中学，近几年的这个我们教育系统内部，我们教育部门进行一个质量分析的情况呢，大致是，我们的800多分呢，每年都保持有20几个，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我们总平均分这一块，今年比去年呢，提高了11分，这是我们教育系统内部一个质量分析。同时呢，我们的这个综合指数也有很大的一个提高，从14提高到13。所以呢，整体来讲，我们4个乡镇的学校也好，人缺中学也好，是在一个稳步爬坡、稳步提升的这么一个阶段。我相信下一步的话呢，在我们这个乡镇教师啊，在我们系统人的努力下来，一定会越办越好。
1: 好的，您刚才也介绍得非常的全面哈，这样的一些举措怎么能够有效落地，也是我们接下来媒体监督的、社会关切的，关键词优质均衡，城乡之间的这种教育的差距越来越小，您有哪些成果？
2: 我们今年呢，就是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方面，我们也就前期也通过了省市的相关的一个监测，后续我们要努力就是打造通过国家级的这个优质义务教育均衡的这个测评，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年以来重点工作的一个特别重点的一项工作。
1: 好，刚才呢，这个聊了这么多啊，依然是围绕着关于教育的优质和公平，怎么能够让我们的农村地区的孩子们在家门口也能够享受到跟我们城市里没有差距的教育啊，尤其是涉及到我们讨论的一个话题——家校共建这个话题呢，延展起来那就太丰富了。但是终究一句话，作为家长来讲，你要知道，最有效的投资就是对教育的投资。所以说呢，学校的任何的工作，我们积极的配合起来，孩子才能够成长成才。好的，接下来呢将是一段宣传，让我们稍事休息，节目马上回来。
3: 您现在收看的是海口综合频道。
4: 椰城秋风近期节目预告：9月18日，秀英区教育局；9月21日，龙华区教育局；9月23日，琼山区教育局；9月28日，美兰区教育局；9月30日，承诺兑现回头看。欢迎您后台私信或通过电子邮件提出您的意见和建议。
3: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秋风。
1: 椰城秋风，欢迎回来，大家好，我是刘生，我们的节目继续直播，您可以通过海口电视一套 FM 10.8、海口综合广播以及海广网、海广网手机客户端在海口同步收看收听。 此外，你也可以特别关注海口纪委监委的官方网站青联海口。

0: 手机搜索叶正秋风抖音直播号、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参与节目互动和交流。我们本期对话嘉宾是海口市龙华区教育局党委书记张波。张书记你好。
1: 你好。
0: 刚才呢聊到的几个典型的问题都在考量着我们的教育主管部门的智慧和力量。那接下来聊到的这个内容，前段时间呢我们教育专题起跑线上陆陆续续对话了海口的很多中小学校的负责人，这个问题一直没绕开。什么呢？就是广大家长迫切的希望于碰到一个好老师给孩子啊，这个非常朴素的期盼我觉得无可厚非。尤其是对于一些新建的学校来讲，他们的这种年轻的老师的配比可能占额比较大。
1: 对，
0: 大家总觉得吧，年轻的老师他们呢有创新，理论扎实，可是呢这种实操的经验是不是相对来说就会欠缺很多呢？于是他们也寄希望于我们的教育主管部门怎么能够让我们的这种培养的机制更健全更高效，让我们的年轻的老师能够快速成长。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2: 作为2025年全新投用的公办9年一贯制学校，海口市金盘实验学校梧桐学校崭新的校园环境、省一级学校的硬件配套得到家长普遍认可，但不少一年级新生家长也有顾虑。学校老师大多是刚毕业的大学生，一线教学经验相对薄弱。小学是孩子养成学习习惯、夯实学业基础的关键启蒙期，家长担心师资经验不足影响孩子启蒙教育与习惯培养。
3: 老师的任教的一个连续性吧，就说的是不要一年换一个老师，或者是2年就换个老师，这样子老师对孩子的这个底子他也不是很清楚。老新结合其实我觉得很重要啊，就是新老师有一些在大学里接触到的新的教育理念和这边有非常富有经验的老师相结合啊，再结合现在的那个智能啊、 AI 啊，还有小程序各种小程序之间的和家长的一个沟通，这样下去的话我觉得孩子上到4年级应该会变化很大了。
2: 据了解，该校目前开设小学13个班级、中学10个班级，在校学生共计1008名，在岗教师83名，教师平均年龄30岁左右。青年教师队伍理论基础扎实，但缺少课堂实战经验，在应对新课改、班级管理等工作上仍存在短板。青年教师也希望学校和教育主管部门搭建更多成长平台，帮助他们快速提升教学能力。
4: 作为一个新教师，我觉得有时候就是把握不好课堂的节奏，有时候可能就因为几个调皮的学生，我的课堂节奏可能就乱了，这节课要讲的东西没有讲，反而去整顿一下纪律之类的，这也是我要学习的。我觉得一个是课堂管理，还有一个就是把握学生的一个因材施教，我可能做的还不是很好，因为经验还不是很足嘛，肯定要向很多老教师请教，然后自己也要慢慢的摸索。
5: 有没有这个非常好的这个基础建设施？因为新学校嘛，我们需要考虑这些问题，还有就是包括那个室内啊，这些刚刚装修的这个新的教室会不会有一些味道？这个我觉得也是我作为老师我比较担心的这个问题，也会担心就是说我们有没有一个比较这个有经验的团队来带领我们这个新老师啊，不管是在教学方面，还是在课堂管理方面、班级管理方面等等等等啊。我也希望我们教育局可以帮我们学校引入更多的这种非常好的这种教研资源。这些包括这些什么这种名师的讲座，可以多多来我们学校，让我们帮助我们的学校和我们的老师快速成长起来。
2: 新校办学，硬件是基础，师资是核心。针对家长关切的师资稳定、教学质量、硬件配套完善等问题，龙华区教育局如何统筹全域优质教育资源，推动教员力量下沉、名师帮带落地，建立常态化教师培养与督导问校机制？新校建设不能只满足于建得好，更要实现教得好、管得好，加快青年教师成长，推动优质教研资源下沉，才能回应群众家门口上好学的民生期盼，切实推动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6: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叶城秋风。
0: 叶城秋风正在直播。不光是金盘实验学校、梧桐学校这么一个问题和诉求，其实呢，有很多的一些学校呢，都在讨论这个问题，就是怎么能够让。

0: 让我们的师资的配比更加的优化啊，年轻老师有创新力，这个经验丰富的老师呢还能够传帮带。那刚才那位家长呢说的，我觉得非常的精准，就是这么一个教育的师资的结构，它离不开教育部门的统筹。我们这样的一些教学资源，包括老师，怎么能够统筹的更加的科学，让孩子们在家门口享受到让他们满意的学校资源？
1: 教书育人这个事情，就是老师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然后对家长来说，遇到一个好老师、负责任的好老师，可遇不可求，是吧？就大家都非常希望能有一个碰到一个好的老师。其实对我们教育系统来说，老师也是在提升教育教学水平里面也发挥着非常核心的一个作用。所以近年来，我们一直就是致力于如何梯度培养啊，打造一支骨干的教师队伍，这也是我们工作的一个重心。那下面也请我们分管的胡倩倩副局长来把我们区教育局近年来就是在教师队伍打造这块的相关工作跟大家做一个汇报。
0: 好，我将对话的是龙华区教育局副局长胡倩倩。胡局长你
2: 主持人
0: 好。
2: 好，也感谢广大家长对我们梧桐学校的这么一个办学的一些建议还有关注。首先就是针对视频里面家长提到的这个，说我们要可能会出现一个更换老师的这么一个问题，这个担心。那么首先呢，我们梧桐学校现在现有的学生数是1008人，然后我们配备的老师是83名，我们是完全达到了这个国家关于中小学教师的这个师生配比，各个学科呢。教师以及各学段的教师都是比较充足的，且这里面大部分都是我们的在编教师，他的师资来源比较稳定，所以除非是遇到老师们有这个什么怀孕啊，然后突发的疾病的情况，那一般来说我们学校是不会随意的去更换调整我们的老师，这一点的话我们的家长可以放心啊。然后其次就是关于我们这个新入职还有年轻老师的这个培养的问题，我们区教育局也是一直在聚焦这方面做出很多的努力，主要是从以下的几个方面来进行开展的。首先呢，第一个就是我们多方式的去配齐配强我们新校的这个师资力量，我们建立了全区的这个师资的调配机制，我们。除了这个梧桐学校里面是除了一些新入职的教师以外，我们还从全区的金盘实验学校、西湖实验学校、秀峰实验学校等这种优质的学校里面调配了近20名的骨干教师，去补充我们新建校的这个骨干师资不足的这个问题。然后第二个，我们就是通过一些培训，来加强我们的这个新入职老师的这个专业素养。首先，他们新入职老师在上岗之前，就会由我们区教研室统一的组织这个岗前的集中的培训，主要的内容呢，就是针对班级管理、师德师风，然后以及家校沟通等等的重点工作，去进行一个培训。且是标准化的这种培训，第二个就是我们在全区推行了青蓝工程师带徒的这么一个帮带的机制，那么就是为每一名年轻教师配备区级名师或者是骨干教师作为他的导师，在针对一些课堂上面的管理啊，然后家校沟通啊等等的这些重点的工作进行一个全方位的帮扶。像我们梧桐学校去年新入职的一名老师，经过这一年的传帮带来说，据我们的了解到的情况，就是家长的信任度以及满意度也是比较高的，他的教学质量也是比较好的。第三个呢，我们也是依托了这个集团化办学这么一个优势，来开展集团化内的一些集中的这种教研活动也好，包括这个名校的这个传帮带也好，来进行新校的这个集体的规范式的一个办学方面的一个提升。目前我们梧桐学校是由金盘实验学校的这个教育集团来进行一个管理，集中的管理，包括我们校领导班子的配备也都是从金盘实验学校来进行一个派出。第四个呢，就是我们也会强化了这个学校的这么一个 专项的这个督导，我们的区教研是会组织一个区级的教研督导团队，定期的下到我们新校去进行一个教学的常规指导工作，找准我们办学中的一些薄弱环节，还。

0: 有包括我们师资这一块培养的一些短板，去精准的去对症下药啊，来进一步的补齐我们新校的一些可能办学上面的问题。
1: 好，您刚才说的呢非常的全面，尤其是涉及到家长啊，这个孩子们这个有一个好学校还不够，有一个好班级，好班级不够，还有一个好老师，就这种对于教育的重视，我们怎么重视都不为过。
2: 对，
1: 而更多的希望我们的教育主管部门在这方面呢，要做到前期的科学的设计，后期的统筹和管理，真正的能够让我们家长放心，孩子满意。那接下来呢，我们将会进入到一个特殊的环节，叫做向局长提问。咱们广大网友通过我们的新媒体平台，对于龙华区教育工作有哪些特别想聊、特别想说的，我们进入今天的向局长提问时间。

0: 向局长提问时间，来看一看大家的咨询的问题。我刚才呢梳理了一下哈，多数还是以咨询为主，都是非常的实际的问题。这位朋友说啊，他们家呢同一个片区啊，先后租了两套房子，孩子上学审核材料的时候，这两段租房的时间能不能累加？哎，这个还真是个问题，没有想过。
1: 有，确实有这样的情况，因为租房子有种种的原因，造成了原来的房子没有办法继续来租赁了，他就换了在同一个片
0: 对，
1: 区换了另外一个房子来租。那这样的情况，如果在同一个学校的片区，然后还要要求你的租房的这个时间必须要衔接起来，就是不能中间有断，然后有效的衔接起来，那么这个时间是可以累计的。
0: 是可以累积的，中间不能断，
1: 对，所以
0: 啊，
1: 要
0: 这是个
1: 提
0: 前
1: 醒广
0: 提。
1: 大家长，一定要提前去办理你的租房的相关租赁的一些手续啊，就是不要有断，时间中间不能断。
0: 好，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的信息传递给家长哈。如果是以租房的这种方式让孩子入学的话，中间不间断，是一个核心的元素。来，再来看，说身边呢有不少家长和老师都提到啊，哎，这个学校有一些公共场所，可能摄像头呢没有涵盖到，就是这个孩子的这个学生的这种安全怎么来保障？这个区教育局能不能管一管？就问得很直接，
1: 这个其实也是我们今年区级的为民办实事的一个事项，就是有一些学校的这种监控啊，就是老旧破损呐，或者是一些死角没有覆盖到。我们今年也是做了这么一项工作，暑假期间已经就是全部完工了，就是对我们学校的18所的中小学啊、幼儿园加了260多个监控，然后一些包括一些硬盘的等一些相关的设施，还是做到了监控死角的全覆盖，保障学校的这个安全。
0: 对，我相信呢，不管是学校还是家长，尤其是涉及到安全的问题，任何部门哪个角度都不能放松，
1: 对，
0: 尤其是关键时候，这么一个摄像头呢，是吧？它起到非常核心的作用。而涉及到这里呢，你也说了，是吧？今年呢有大的动作，其实往年这方面呢也是投入了很大的精力和财力，
1: 是的。
0: 怎么能够在后续的这种管理和维护方面？来让他们能够发挥效用，这个区里有哪些考量吗？
1: 是我们就是针对我们的，因为监控现在各个学校都已经基本上实现了全覆盖嘛，
0: 对呀。
1: 所以在日常的管养维护的，就是要各个学校要加大对这个管养维护的一个力度，确保我们这个摄像头就是正常有序的一个使用，同时也加强对这个学校的安全的一些管理，技防是一方面，人防物防同步也都要做好，也确保我们学校的安全。
0: 对，所以说呢，教育主管部门的这一份督导，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啊。来，再来往下梳理内容。他说，我家孩子今年啊满6周岁，想要了解因病延缓入学备案的相关的规定，哪些情况可以申请，需要准备哪些材料，流程大概是怎样的？确实有个特殊情况，就是因病延缓入学，做了个备案。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流程怎么走？
1: 是这样，就是国家有相关的规定，年满6岁的儿童就应该要接受义务教育，对吧？然后，但是只有儿童自身的身体健康原因才可以申请这个延缓入学。那他有3个需要准备的材料，一个是监护人咱们撰写的，就是书面延缓入学的一个申请。

0: 书，这个是要咱们监护人要提交的，然后还有一个是县级以上的公立医院开具的诊断证明、病历相关的一些检查的材料。那这个材料的结论呢，就是说孩子不适宜校园的集体生活，我们才能来申请这个。如果只是家长的担心，说孩子年纪小呀，不适应这个校园生活，想晚点入学，这个是不能成为这个申请延迟入学的这个理由的。那么第三个还有就是，儿童的户口本啊、监护人的身份证等等的一些佐证材料，这个里面呢也要提醒一下，就是我们延缓入学的这个申报有效期呢是1年，如果第二年还有相关的问题需要继续延缓的话，还要重新
1: 再
0: 再做
1: 提交，
0: 申请，对。
1: 对，也就是说，您的佐证材料一定要是相关部门的权威的证明
0: 对，
1: 啊。
0: 县级以上的公立医院。
1: 对，当然我们更希望孩子健健康康的啊，跟同龄的孩子一起长大。来，再来看最后，校园食品安全，家长呢很关心的事情，想问问区教育局对于食堂的这种安全排查工作。怎么保障孩子们吃饭安全？对，现在这个国家、省市非常的重视啊。
0: 是，食品安全本来就是全民关注的一个问题，校园食品安全又是我们的重中之重。其实每年区教育局都联合我们，像那个食品市场监管局呀、卫健委呀，我们做联合的这一个检查，对学校的食堂呀、供餐做这种联合检查，确保我们的就是食品安全。比如说，我们会检查这个食品的加工、储存、采购等等的一些重要的环节，看一下食品质量的相关问题，然后还有呢，就是我们其实现在，像这种智慧食堂也都在，就是给食堂装监控呀，通过这种互联网的相关的手段，也是对这个食堂进行一个监管。同时呢，我们也接受广大就是家长呀，就是广大家长和媒体的监督，像一二三四五，有的如果一旦有办件投诉说学校的食品的问题，
1: 对。
0: 我们马上
1: 行
0: 组
1: 动很
0: 织人
1: 快，
0: 员对开展这种查处啊，或者是处置，然后同时也要求。求各个学校都要举一反三，做这种自查，这块的话还包括我们近期还有这种三长陪餐，像局长啊、校长、家长都可以定期去学校，都要定期去学校进行陪餐，要及时的发现学校的这些食品安全的相关的问题，做好监督。
1: 好，所以说呢，今天啊，我们对话的所有的问题，不管是孩子们心理方面的、食品安全的。以及啊，这个课桌上、讲台上的种种问题，都是希望孩子都能够全面的去成长成才。我们将会对话的是叶城纠纷的特约评论员戴红老师。戴红老师，您好。
2: 您好，主持人。
1: 这一期节目看完之后，您有哪些观点？
2: 节目曝光了隆化区在校园施工管理、学生心理健康、乡村师资建设、新校师资培育等方面存在的教育民生问题。为了压实教育监管责任、补齐办学短板、回应群众教育关切，我向隆化区教育局提几点整改意见。首先，要求优化校园施工管理，提速运动场改造提质。农垦直属第三小学足球场年久失修，加上2024年摩羯台风加剧损毁，这个改造项目呢，拖延到了2025年8月下旬，开学前夕才动工，时序上安排极不合理。施工期间，扬尘噪音严重干扰正常教学，施工区域隔离不严，存在安全隐患。学校近8000名学生运动场地本就紧张，在施工封闭下呢，导致了升旗仪式、体育课、大课间活动等全面受限，学生户外活动不足，严重制约学校体育特色教学发展。希望区教育局强化项目监管，科学统筹施工时序，压实安全管控，督促项目提速提质，尽早竣工，恢复学校校园的这个教学秩序。其次呢，要求压实心理教育责任，补齐心理健康育人短板。隆化区教育局在2025年4月出台心理健康教育专项方案，但辖区学校呢落实不到位，普遍存在心理阵地不规范、设备老旧、专职师资匮乏等问题。农圈中学1264名学生只配了1名心理教师，仅仅能够保证7年级课程，初高中无常态化心理教学。再有呢，教师身兼数职，超负荷工作，无力开展专业提升，而且咨询室设施破损，无私密咨询空间， 密农中学的双校区，2850名学生，仅有3名心理教师，跨校区轮值，压力巨大。心理设备呢也是老化失效，无法满足日常疏导要需求，这就需要我们教育局开展专项整改，标准化建设心理辅导阵地，配齐专职师资，健全培养机制，抓实学生常态化心理教育的这个健康教育。再有，希望破解乡村师资短板，推动城乡教育优质均衡。乡村农权中学存在师资老龄化，在编缺口大，临聘青年教师流动性强，稳定性差等问题，叠加办学配套薄弱，家庭教育赋能不足等等因素，乡村教学质量呢难以稳定保障，城乡教育差距十分突出，家长诉求呢也很强烈。所以恳请区教育局统筹调配全区优质教育资源，精准破解乡村师资结构性短缺难题，完善办学配套，补齐农村教育短板，保障乡村学子就近享受公平优质的义务教育。还有，希望强化新校师资培育，提升新建学校办学质效。2025年新投用的金盘实验学校梧桐学校硬件非常优良，全校1008名学生，83名教师，平均年龄呢约在30岁，师资呢应该说偏年轻化。青年教师虽然理论扎实，但是课堂实操、班级管理经验却不足，难以适配新课教，难以适配新课改教学需求，这是家长普遍关切的重点问题。所以希望区教育局建立新校青年教师专项培养、名师帮带、专研下沉及督导考核机制，加速青年教师成长，坚持建管并重，提质增效，让新校既建得好，更教得好，切实回应咱们的群众就近享受优质教育的民生期盼。谢谢主持人。
1: 好的，感谢戴宏老师。朋友们，101.8
3: 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5: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6: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7: 将信誉重信用，建设诚信海口，诚信经营，放心消费，诚实为本，不诚不行，信誉为重，五信不立，诚信经营赢天下，放心消费乐万家。
8: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9: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9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8: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9: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4: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10: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

0: 才安全。
1: 在海口，日子是活的。
2: 千百年来，海口人向海而生，把胆量装进船舱，把牵挂系在岸上，走再远，根还在。
1: 在南洋回来的骑楼里，一面墙刻着四海风雨，一扇窗透着故土月光。
2: 海口的人文是向海而生的勇气，是守家待地的温情。
1: 这种底气装在心里，写在脸上，一代代传下去。
0: 魅力海岛，人文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六个之城，品味椰城千年文脉。
3: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4: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教学场所，特指床位数100张以下的寄宿制学校、50张以下的托儿所、幼儿园、500人以下的非寄宿制学校、100人以下的非寄宿制托儿所、幼儿园。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严禁在宿舍内使用电炉、电熨斗等电器设备；严禁在学生宿舍内使用明火；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四、严禁在宿舍和教室等公共区域外窗上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
5: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6: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5: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6: 海口 Voice

0: 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2: 露沾蔬草白，天气转清高。白露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五个节气，是反映自然界寒气增长的重要节气。由于冷空气转守为攻，白昼有阳光上热，但傍晚后气温便很快下降，昼夜温差逐渐拉大。这个时节，自然界的景色变得尤为显著。清晨的露珠在植物的叶片上闪烁，如同镶嵌在绿叶上的钻石，宣告着秋天的到来。白露有三候，一候鸿雁来。鸿雁是大型候鸟，每年秋季它们会从北方飞往南方过冬。整齐的鸿雁划过天际，书写着季节的变迁。二候玄鸟归，玄鸟也就是燕子，燕子春季飞往北方繁殖，白露后返回更温暖的南方，屋檐下少了它们轻快的身影。三候群鸟养休，麻雀、喜鹊等开始储存坚果、种子等过冬粮草，为寒冷的季节做准备。在白露时节，有喝白露茶的习俗，民间有春茶苦、夏茶涩、要喝茶秋白露的说法。清香甘醇的茶汤里藏着秋日的韵味，部分地区还会吃龙眼。白露节气前后的龙眼正好完全成熟，甜度达到最高，口感也是最好，所以这个时候吃龙眼是再合适不过的了。一颗颗饱满的果肉也寄托着补益身体的愿望。养生

0: 方面，白露时节需注意防秋燥，保暖身心。饮食上可以多吃百合、银耳、蜂蜜等润肺生津的食物，早晚适时添衣，避免寒气侵袭。此外，保持心境平和，适当锻炼，更能够顺应自然，迎接秋日的宁静与深邃。白露是自然的更迭，也是生活的沉淀。在这样的疏朗澄澈里，人也该清清爽爽，无忧无虑。要有露水丰盈的早晨和月明清照的夜晚，更要有平静安定的内心和不负岁月的决心。白露为霜，仲秋微凉，不妨与亲友互敬一声问候，提醒彼此添衣保暖，共赏这宜人的秋日好风光。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椰城农家。
2: 再来有度就香跟就大的那种，
3: 再来有度就大跟就白的红酒，
2: 再来更有精彩的故事，咱就度
3: Yeah.

0: 今夜就不要落给我，我能落给带来对下文艺的夜家弄给大妈，落给我弄的调用。
1: 大家好，我是罗伊，在周一到周五的中午一点到两点，欢迎各位锁定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收听夜城农家，我是罗伊。
0: 今天是2022的高贵节日之一，今天是一个定期旅游水上广的播出时间。这一路今天在当年我刚才了解来公共这个关于能游水的设定，也希望今天在当年能够有更多的小朋友每年公共对这个游水的地方，或是游水的多几多本，或是这个游水的变化，同希望了解能够在当年来分享的。如果在会议室里大家在电影就过去，你就过去叫做在当我的月亮，你如果在当中呢，那些节目就两部的

0: 地方搞了动物个一点特地温啊，温啊过一下就冇少咧，录这个动物个地方咧能够录这个大马浪东能够更多给了这些标志。都跟来大马浪东也一方过一下就冇就能够对对个公共这关机这个又属于该未来啊，在今天这个乡村阳光的这个时间呢，也希望各位听众朋友们能在这个节目期间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关于乡村的话题哈。
1: 是的，那么我们的两路直播间热线6680-1318和6680-1319也为大家开通了，也欢迎大家赶紧拨打热线来和我们分享一些乡村快乐的时光。我们要给互动话题是不是？
0: 给互动话题，有没有什么很有意思的？
1: 我们两个很纠结，就觉得很像这个也挺好玩的，那个也挺好玩的，所以呢，那就给大家抛出两三个。
0: 两三个也行，我觉得。
1: 是的，
0: 因为确实咱们这个乡村的这个日子啊，就乡村的生活是特别有趣的哈。尤其是可能在童年的时候在乡村可能是更有趣的。
1: 对，首先啊，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第一个呢，就是大家可以说一说小的时候在村里或者是在老家啊，不一定说是村里，就老家可能是乡镇的也可以哈，就是小时候在村里或老家最喜欢玩什么不用花钱的游戏，
0: 不用花钱的一些游戏啊。那我先说一个，就打个样哈。就比如说是那个滑土坡，
1: 裤子磨破几条，
0: 裤子磨破可能也没有磨穿的，反正
1: 那你滑土坡你是做什么滑的？
0: 它有这个纸板
1: 啊，
0: 但是木板可能不好找，纸板是能找。
1: 可是土坡好滑吗？
0: 我觉得挺好
1: 的。它没有摩擦力吗？
0: 它有摩擦力，就是说它滑的时候还是挺有意思的，
1: 就是你那个坡的那个长的那个斜坡的那个角度特别好，是不是？
0: 对，然后刚好如果比如说卡住，整个人就滚下去了，翻了，就还是有一点危险程度的。但那个是土坡，它是比较松软的一点点的，然后把那个石头呢得提前给它捡到旁边去。
1: 就是你看人家有滑雪的，就是如果雪地里面有个小雪坡，你滑是挺好玩的，拿一个滑雪板，或者是你要滑草也是可以的。滑土坡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0: 滑土坡其实挺多的，
1: 是吗？
0: 对，
1: 是不是男孩子玩的？
0: 对，男孩子玩的会比较。
1: 大家可以来回忆一下哈，就是小的时候在老家在乡村里头最喜欢玩的什么不用这个就是不用花钱的游戏有哪一些，比如说爬树呀，对吧，海边的朋友捡贝壳呀，有的朋友可能斗蟋蟀呀，等等等等，有很多。还有第二个互动话题呢，大家可以说一说小时候你最喜欢吃的野生小零食。
0: 这个野生小零食啊，就可以说是在这个也是不用花钱的
1: 对，不用花钱玩的小游戏跟不用花钱的小零食，
0: 对，就这两个，就小时候的快乐嘛，就属于是也比如说可以去说一些野果呀，或者是下小河沟抓到一些小鱼，应该也能算吧，小鱼拿来炸嘛，
1: 算啊，
0: 或者烤嘛，
1: 算啊，摸的小田螺不是也算吗？
0: 对，我觉得
1: 这个也算零食哈，拿回家让妈妈炒一炒
0: 烘干
1: 啊，我一想到说小时候吃的那个野生小零食，我第一个想到的是一种水果，那种果叫，严格意义上也不叫水果吧，就叫油果，你吃过吗？
0: 油果
1: 它就是这么一丁点大，可能跟拇指比拇指稍微大一点，然后呢它开始是绿色的，然后后来成熟之后是黄色的，然后里边的那个籽儿就有一点像百香果的那个籽儿，百香
0: 果
1: 里边的
0: 那个，
1: 对，它就是外边透那个里边的那个就是跟百香果的那个很像。
0: 确实没有吃过
1: 啊。油果大家有没有吃过？有吃过赶紧打进电话来分享一下。它长的那个花特别漂亮，那个花就是外边是白色的，然后里边是有点玫红色的，就有点像蕾丝的一个小花反正我个人特别喜欢那个油果的花。哎，它的

0: 名字，
1: 他的学名就找不到了吧？
0: 他的学名我要赶紧搜一
1: 搜，
0: 搜
1: 一下，
0: 但是
1: 搜一下，如果有
0: 可能每个地方是不是叫的不一样？
1: 也有可能，但是根据这个罗一麦的这个表述啊，就是这个各种各样的一些特点，我感觉我是应该是没有见过或者是没有吃过的这个野生小零食。
0: 有可能你吃过，我要赶紧搜一搜。大家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哈，6680-1318和6680-1319，分享一下你小时候玩过最好玩的不用花钱的小游戏和吃过的一些野生小零食，都可以和我们来分享一下。
1: 咱们线上现在有这个朋友的电话哈、看看有没有什么野生的小零食或者野生的小戏来接听一下。维朵，
2: 两位主持人中午好。
1: 哦，吴先生，
0: 你好。
1: 狗文电台，
2: 你就是今天的话题是聊那个在童年的时候，
1: 对，
2: 用哪种厚实的、洗澡回忆的、有滋味的，就是说这些什么，
1: 比如说童年的时候摘的一些小野果啊，或者就野生的不用花钱可以吃到的东西，还有就是不用花钱可以玩到的游戏。
2: 在农村玩牛市啊，吃野果水果的事多，比城市多。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农村是个广阔的地方，叫广阔，城市呢就是有一种片式，就是农村的到处都是荒坡野岭绿色的，有好多好多农村呢就小时候大家都在一起捉迷藏啊，抓鱼抓虾，做那个游戏啊什么的，很多很多。
0: 吴先生小时候最喜欢玩的是什么游戏？
2: 游戏最喜欢就是捉迷藏。
0: 捉
1: 迷
0: 藏
1: 是那种？
0: 你们捉迷藏是在哪一个小朋友的家里面捉的，还是以村为单位来捉迷藏？
2: 就是在那个现在就是
0: 广场。
2: 不是那个宫庙，
1: 宫庙哦，写多老。
2: 那个寺庙
1: 啊，祠堂那里，
0: 祠堂
1: 对祠堂，
0: 祠堂可以，
1: 祠堂的周五一它有空地嘛。
0: 我还以为说祠堂里边会给你们这些小孩进去玩，
1: 不会，应该是
0: 不会。
2: 还有那个捉鱼啊，捉虾，到海边去捉海螺啊。撒网捉鱼啊，很多很多，三言两语都说不完的。
0: 那你要总结一个你最喜欢的咯。那你最喜欢你小时候去玩的时候，跟你的小伙伴去玩的时候吃的那个好吃的野生小零食有什么？
2: 有些小零食就是那个有那个有刺的，一根一根刺的那个叫做叫仙人掌。
0: 仙人掌能吃吗？
2: 仙人掌果好吃啊，仙人掌它结的果好吃，就是
1: 仙人掌的果，仙人掌果小小的，跟火龙果差不多。
2: 如果你拉片，如果你拉片的时候，一个吃两三个它就死了，死那个这个。你拉屎的时候，老公我就到家逮呢，我要把他都丢了。
1: 就是腹泻的时候。
2: 如果你就吃两三颗，他就马上止住了。
1: 就有这个功效。
2: 那个效果相当的好。这个还有那个，好说好说，就还有那个枇杷果。
1: 枇杷果。黄色那个。
2: 就是我小七不是来过我们这个村吗？
0: 枇杷树，
1: 他那个其实不算枇杷吧，应该得给他骨，应该得给他骨拍掉。
2: 叫做枇杷果咯。
1: 枇杷果就是它是跟那个
0: 树，
1: 它跟那个坚果一样的那种类型的，它有个壳。
2: 它是甜酸甜酸，有甜酸甜酸的感觉。
1: 行，那就是应该是枇杷。
2: 甜酸，它的香味。相当强，

0: 想问，对不对？现在就是解锁的这些了，现在就是锁熟，像在地里，那个小孩手上起来就显然吃了，就是那种酸甜酸甜的感觉，
1: 酸甜酸甜的感觉。好的，谢谢吴先生哈，分享了很多小时候自己跟小伙伴捉迷藏。
0: 我想问。

0: 知道，
1: 什么东
0: 请
1: 西？
0: 一时三十呢？
1: 医学常识。
0: 一时一个掌声，
2: 啊，一级
0: 一。
2: 残疾。
1: 哦，对不起，一级残疾怎么啦？
0: 每个月能享受到政府哪种优惠政策？哪种？就是某一些不能养修
2: 啊，
0: 房，
2: 你
0: 谁？
2: 每个月能享受到政府什么样的一些就是扶持的
0: 补
2: 政策？
0: 贴，对，就是享受哪种补贴？
1: 我快速的给您搜索了一下啊，因为这些是一些政策的东西，我可能就是也不可能背下来。我快速的给您搜索了一下，就是海南省的，就海南户籍的哈，要是海南户口的，如果是海南户籍的，有一级残疾人证的，是可以享受到这个两项补贴，一个呢是全省按低保标准比例动态调整，就是每个市县不一样，比如说有的市县是320，有的市县是350，要看不同的市县的这个。政策的这个不同，还有困难残疾人的生活补贴是每个月有140块钱，同时还有像是低保的，如果是像一些单独纳入低保的，又是另外一种叠加了其他的医疗救助这些，这个具体的要能算出多少钱的话，这个还是要问一下，比如说要是在村里边呢，去问一下村里的这些。工作人员、村支书这一块儿去了解一下，或者是民政这一块儿了解可能会更清楚。
0: 我想了解的是这样，我就跟你明说了呗。每个人每年都有那个一级、二级、三级的，每年都有那个阳光补贴和那个居家托养，不知道为什么千年没有。
1: 那往年村里面都会给你发那一笔钱是吗？
0: 还一起爬到海里去的。
1: 那今年没有，可以问一下，就
2: 村委
1: 是
2: 会
1: 村
2: 的，
1: 委会的那个工作的同志们啊。
0: 工作了，他们说不知道。
2: 他让，那应该得让他们去打听一下哈。
0: 他说不知道，他不是说没有的问题，他说不知道，千年不知道。
1: 那
0: 嗯，
1: 他
0: 他
1: 这个回答太敷衍了。他这个
2: 对。
1: 回答有，或者是没有，或者是说有什么样的一个变化，应该要有一个答复啊？
2: 有个详细的答
1: 怎
2: 复
1: 么能
2: 哈。
1: 就三个字不知道呢？
0: 就是如果像你这样说，那就好了。他就不像你这样说啊，
1: 您这
0: 他
1: 样
0: 说不
1: 子建议您，给您一个建议啊，吴先生，就是您可以直接打12345。你
2: 来
1: 直
2: 咨
1: 接
2: 询一
1: 打一
2: 下哈。
1: 二三四五，因为我不了解具体，比如说您的一个个人情况，或者是说哪个地是哪个乡镇的哪个村的，您具体打一二三四五，然后话务员接了你的电话之后，你可以告诉他您的这个年龄，还有您的这个残疾有残疾人证的这个情况，然后呢之前哪多少年领过多少钱，然后今年没有，然后是在哪个乡镇哪个村，然后。告诉这个一二三四五的这个话务工作人员，让他登记好之后，然后您跟他说，让这个负责的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给我回电话，就是要给把您的手机号留给他，然后就会有到专门的负责发放残疾人补贴的相关的职能部门的工作人员会给您电话，这样的话呢，他就可以直接解答您的问题。如果他说是有的，然后呢，或者是说有什么样变化的，那你可以告诉他，你村里边的这个，村里边的干部、村支书直接一句不知道，那让他去帮你解决这个问题。
0: 那谢谢了。还有一个，今天不是说那个农村的话题吗？哦，我说农村的，到那个城市那个大市场里买菜，那个菜里大多数是种山泥土的，不知道您有没有这个感觉？大多数就是到外面那个路旁，那个酸树，就是说你的阿姨他们浇的菜，毁下来时，那个是切 山泥土的，所以呢，我就问一下，为什么说你阿姨交上来的就有泥土，那个绳？

0: 你那个大山山里就没有泥土
1: 啊，就是说这个
2: 有什么
1: 泥土，就是村里这个阿姨可能是路边卖的，可能沾的泥土比较多，是吧？那可能自己种的吧。
2: 不是，有些时候就是这个农贸市场里头的，去到这个蔬菜批发市场，然后他们有做一些清洗啊什么的，这个不纠结哈、啊，这个
1: 不重要，
2: 这个不是这个泥土这一块，咱们不纠结这个啊。好吧，其实城市生活有城市生活的好，乡村生活也有乡村的好。城市生活的孩子有他们独特的一些记忆。
0: 那个大白菜，你那个心里是有泥土的。那个大白菜大市场里卖那个心里一点泥土都没有。
2: 有些时候种植的时候它比如说一些大棚种植啊，或者是一些这种浇灌的灌溉的方面的不同，
1: 无土种植，
2: 对、
1: 啊、
2: 这个不纠结，
1: 对、
2: 啊、
1: 不纠结都一样的。
2: 难道说这个大白菜心里头有土的才可以吃，没有土不能吃吗？不是这么说的。好，谢谢您，您可以待会儿挂了电话就打12345反馈一下您的那个刚才问的问题，好不好？
0: 嗯，谢谢，
2: 好，
0: 谢谢，
2: 不客气，拜拜。
0: 嗯，谢谢你们辛苦了，
2: 你也辛苦了。
1: 啊，就是咱们这吴先生很有意思啊。然后这个泥土就是纠结的话啊，咱们以前很多很长这个时间之前啊，就能看到什么无土种植啊，或者是什么样的啊。
2: 是我们进入半点宣传，半点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回来，稍后见。
3: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
3: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下去，你给我给我下去！
2: 这是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1: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3: 你起开，别推我！
4: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1: 还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2: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1: 大哥，救我呀！
4: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1: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4: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5: 再来有度就咸跟就淡一点的姜，
6: 再来有度就淡跟就白的红椒，
5: 再来更有精彩的故事，咱就度
7: 夜店弄的。
8: 今天高老同我个一点打打一，我那晚能够也就没有来几多，对了那个一点弄个个地方讲来，今晚的这个等于几个啊，又属于讲广个播说的干呐。那多少就来一间乌篷就会另外加入等待来接下的。
9: Hello， 你好。
8: 喂，多。
9: 喂，这位听友，你的电话接进来了。喂。
8: 可能是等太久了哈，
9: 吴先生，你说太久了，把大家的这个电话都等没了。
8: 对，如果这个听众还有这个想说的话呢，
9: 啊、
8: 也欢迎
9: 再打进来啊，
8: 再打进来哈。
9: 好，还有另外一条线上的朋友的电话接通了。喂，你好。
10: 喂，抖音来好，小
8: 弟
10: 好。
9: 哎，你好，陆浩。
8: 陆浩，
10: 打一个。
9: 大咪，他问我们知道不是不？
8: 啊，对，
10: 呀几不呀几不？
8: 听见没？听见没？呀几呀几呀几？嗯，见到钓竿那个公咪嘞？
10: 钓公咪公每六一买那公咪啥好吃嘞？
8: 啊，问罗一卖什么菜好吃？是这个叶菜蔬菜吗？
9: 你这个问题问的什么菜好吃，那我要把咱们中国的满汉全席的菜数完，这个节目时间都不够。你要具体问我是哪个荤菜好吃还是素菜好吃、是吧，海南菜好吃还是这个北京菜好吃。你具体问我什么菜。
10: 姐姐要我们都不懂什么菜好吃了，姐姐要问罗一麦是那么都总晒够了，知道什么菜好吃。
9: 那你先给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平时你们家的餐桌上都吃什么菜？
10: 我吃的菜些是简单的嘞，什么时候都是青菜跟韭菜啊，跟那个

0: 萝卜啦。
1: 嗯，
2: 还有什么？
1: 青菜、韭菜、萝卜。
2: 萝卜。
1: 嗯。
2: 我们家吃最多的是那个豆，一根一根的那个。
1: 那你们家不吃？你是素食吗？你是吃素的吗？
2: 没有，他指的是这
1: 个
2: 菜，
1: 你指的只是
2: 对，
1: 青菜，什
2: 指
1: 么
2: 的
1: 青
2: 只
1: 菜好
2: 是
1: 吃是不？
2: 对蔬菜。
1: 我还以为他。
0: 那种白菜呢？
1: 你就是您的意思是想问我说你就是我觉得什么青菜类的这种菜好吃是吧？哦，
2: 他只
1: 我
2: 是
1: 还
2: 这
1: 准备跟他说一下酸菜
2: 个，
1: 鱼呢。
2: 不是，
1: 啊，什么青菜好吃啊？我觉得空心菜好吃呀，
2: 空心菜一个，
1: 对吧？
0: 不
2: 空心菜现
0: 懂，不
2: 在马上
0: 懂。
2: 有2票了，我也觉得空心菜好吃。
1: 就是烫，我空心菜我不喜欢吃炒 的，
2: 啊，烫一下，
1: 烫水空心
2: 然后
1: 菜。
2: 浇一个热油，
1: 对，还有西兰花也是做白灼西兰花也好吃呀。还有青菜像
2: 地瓜叶。
1: 是地瓜，好没有创意啊！能不能说出一些有创意的青菜？还有那个叫什么芥菜？
2: 芥
1: 芥
2: 菜
1: 蓝，芥
2: 啊，芥
1: 蓝，
2: 蓝，我觉得是
1: 白灼芥
2: 有点
1: 蓝，
2: 这个苦味的，我也挺喜欢的。
1: 有一种叫苦菜嘛，
2: 就
1: 对吧？
2: 很多菜其实都有微微的这个苦，对，然后吃，
0: 有一种叫菠菜，那种菠菜好吃不？
1: 菠菜，
2: 菠
1: 你吃
2: 菜，
1: 菠菜之前，你一定要先把它烫一下水。那个水倒掉之后，你再来那个
2: 烹饪
1: 拿来
2: 它，
1: 做凉拌呐，或者拿来拿一点油炒都可以。因为菠菜它有很多的草酸，有些朋友可能直接把那个菠菜那么炒来吃的话，其实不是特别的好吃。菠菜最好吃的做法就是
2: 凉
1: 你
2: 拌，
1: 把水烧开了之后，把菠菜放下去烫个几分钟，然后捞起来，然后捞起来再放到旁边之后呢，锅里边放一点油，然后把拍碎的
2: 蒜，
1: 蒜一半就是六七个蒜吧，把它拍碎剁碎，扔一半的蒜到热油里面去炸香，然后再把剩下的一半蒜放下去搅拌一下，然后加一点酱油，加一点盐，加一点水，然后再把这个汁浇到菠菜上，这个就很好吃。
0: 我们炒菜从来都没用酱油的，
2: 不是炒菜，是凉拌
1: 凉
2: 菜，
1: 拌菜，
2: 是不是可以放点醋啊？
1: 可以看看个人。
0: 我们炒菜就是也是放一点盐了，就
1: 直接
0: 放一点，
1: 炒了是不？
2: 哎，阿树啊。
0: 一点盐了，对，一点味精就少了。
2: 阿树啊，就是我想就是在这了解一下，就是家里的这个菜呢，是自己家种的呢，还是去市场买的？
0: 我东西买的，我都面面那那搞的那点都讲
2: 这位听众在海口，他说肯定是买的。那如果在乡村的生活的话，可能很多就是种的了。
0: 我这在海口这里了，怎么种？
1: 像那个菠菜，你一定要烫一下水，因为那个草酸它会影响钙的吸收。
2: 也会影响口感是吧？
0: 我小时今天你要不干嘛把我条狗叫做小动物怎么叫那首歌？
2: 小
1: 好可
2: 动
1: 爱。
2: 物怎么叫？
0: 大宝把广播多久？我们要不多。
2: 对，昨天这位听众点的是他说小洞洞怎么叫？我当然搜去没搜到，
1: 小洞
2: 这
1: 洞
2: 个
1: 的，
2: 小动物怎么叫？
0: 给他，你怎么面么狗面的叫做小动物怎么叫？
2: 但小动物怎么叫？他这个歌
1: 我
2: 的
1: 们这位听
2: 话，
1: 友好有童心哦。
2: 这歌时间有点短，才39秒。
0: 我也发给那个群里面呢。
1: 是吧？那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我们这位听友想分享吗？你小时候玩过最好玩的不用花钱的小游戏是什么？有想分享吗？不想分享，我们就想找你的歌放歌喽。
0: 没有什么分享啊，
1: 往事不堪回首，你不想提起你的童年？好吧，那没有什么分享，我们就先聊到这喽。
0: 我就这样了啊，拜拜。
2: 再见
1: 好，拜
2: 啦。
1: 拜。
2: 其实我刚刚也联想到了这个，在听众朋友们说的时候啊，就是联想到我的小时候玩的不要钱的游戏就是说，比如说刚刚他说到这个捉迷藏，就当时发生了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我有个这个小时候的朋友，
1: 对。
2: 他玩捉迷藏蒙住眼睛了嘛，然后呢，他就报去抓人嘛，就要得报嘛，
1: 你
2: 就
1: 想
2: 得报人嘛。

0: 然后就刚好有个仙人掌在旁边，跟人差不多高，
1: 天
0: 哪，而且给抱上去了，
1: 真抱上去了，
0: 真抱上去。但是确实是受伤，也就皮外伤嘛。
1: 嗯、
0: 然后回到加州，他奶奶就拿那个刺给他把那个那个针吧，
1: 嗯，
0: 把那个刺给他挑出来。
1: 那要挑多少次啊？
0: 他挑了，在那待了差不多有四五十分钟，
1: 哭不？
0: 不哭，很坚强。
1: 天哪！哎，小时候玩那种捉迷藏，就是在那比较空旷的地方嘛，对不对？
0: 嗯、
1: 然后一个人趴在那里数数，数到二十，大家都要躲好。
0: 对，哎，就是
1: 我们那种是
0: 捉迷藏。
1: 对，你说的这种叫摸人。
0: 对，差不多吧。
1: 你这个不叫捉迷藏。
0: 海南话在村里面的话，就是我们都叫倒罗。
1: 但是我觉得你们有点坏耶，人家都要抱到仙人掌，你
0: 们
1: 不提醒吗？
0: 我
1: 们
0: 是藏起来的。我们是躲到这个角落后面的，
1: 然后他把眼睛给蒙上，
0: 对，然后他，然后当时是他刚好走到那个花坛那边，然后就是一瞬间之间，他听了什么风吹草动了吧？
1: 嗯，
0: 一瞬间之间就被抱过去了。
1: 哎，那你们这玩的有点过分哦，就是、
0: 嗯、其实
1: 你们都已经躲好了，然后他还把眼睛给蒙上，
0: 对，
1: 这个有点危险。
0: 这个可能就是
1: 我们玩这种的话
0: 有两种嘛，一种是不蒙眼睛的，
1: 嗯，
0: 一种是这个蒙眼睛的。
1: 我们蒙眼睛的话，你就得画一个圈圈，不能出那个圈儿、
0: 啊。
1: 你都藏在那个犄角旮旯了，我还蒙上眼睛，我怎么找？万一掉到那个粪坑里？
0: 当时是一个这个，比如说是一个一片那个花坛里面，那花坛还挺大的，
1: 嗯，
0: 然后就在这个里面，然后我们就找一些石头啊，它有这个风景的这个造景石嘛，石头后面去躲啊，干嘛的？
1: 他是跟你差不多一样大的吗？
0: 啊、对，他跟我一年的。
1: 到现在，我觉得应该电话连线一下他。
0: 电话连线他是。
1: 当年的仙人掌扎在这个手里面的感觉是什么样的？
0: 啊、主要是手的那个胳膊上哈、啊，
1: 嗯
0: 啊，然后就一瞬间他听到什么，可能风吹这个仙人掌动啦什么的，听到声音就转过去了。
1: 哎、天哪！
0: 嗯，
1: 好的，我们有听友打进电话，我们来接听一下。下大家的电话。喂，你好。
2: 喂，罗一麦，小七。
0: 哎，
2: 中午
0: 好
2: 啊。
1: 中午好。
2: 哎，王阿姨的。
0: 王阿姨。
2: 哎，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
1: 嗯，
0: 王阿姨肯定有什么东西要跟咱们分享。
2: 要是今天要到过两天要到中秋节了。
0: 嗯。
2: 我在这里祝罗一麦、小七各量卖强。
1: 嗯。
2: 中秋快乐。
1: 啊，谢谢。
2: 阖家团圆，还有祝我们的。农家的兄弟姐妹，
1: 嗯，
2: 中秋快乐，阖家团圆，身体健康。
1: 现在我们也要祝王阿姨啊，这个包括我们收音机前很多很多的听友都也祝王阿姨身体健康，阖家团圆。
2: 谢谢，谢谢。
1: 嗯，今天
2: 我在这里想上一首歌，
1: 嗯，
0: 哦，想唱歌了，
2: 就是、关于中秋的，
1: 嗯，
2: 但愿人长久，
1: 好听。
2: 但愿人长久是苏东坡写的词，
0: 嗯，
1: 是。
2: 就是至少还就是用苏东坡写的词编的一首歌嘞。
1: 对，
2: 嗯，
1: 来，那我们现在就开始洗耳恭听王阿姨送给大家、
2: 哎、
1: 提前送给大家的中秋的一首歌《
2: 哎、
1: 明月几时有》。
2: 礼拜五是中秋，
0: 但愿人长久。
2: 但愿人长久，
0: 对，
2: 共婵君。
1: 好，开始。
2: 嗯，好的。
1: 嗯。

0: 嗯，
1: 好了，罗伊麦
2: 特别的好听，中间加入的这个罗伊麦，
0: 我刚才蹭了蹭了几句，
1: 紧张起来的忘记那些词，
0: 所以我赶紧这个看着这个时间节点蹭了两句，
1: 啊、哎，没有那个小谢一下子提醒，告诉我声喊，我就一下子才想起来，
2: 啊、
1: 一下子那个。紧张起那个脑子空空，
2: 但其实咱们这个王阿姨以前唱歌什么时候这个歌词记得还是比较、
0: 嗯、
2: 就是比较好的。
0: 你也会紧张吗？
2: 对呀、
0: 啊
1: 哎，
2: 为什么这次可能是不是跟这个词有关系？到了小时候这个背
0: 不是
2: 背古诗，
0: 主要是心怀着，
1: 就是也就是小时候背的古诗，
0: 对、
2: 啊，
0: 心怀着对东坡先生的一个崇敬之心，总是怕唱错一个字儿、
2: 嗯，
0: 所以就小小紧张了一下。
1: 啊、
0: 唱得很好听，谢谢您。嗯，
1: 那个就是那个刚刚那个吴先生，他是说以及残肢人的，就是有什么样的
2: 补贴或者是
1: 我也是一级的，
0: 嗯，
1: 我一个月就是那个残肢补助就是320块钱，
2: 320
0: 对吧？就刚才我说的那个320，
1: 我是加那个困难残肢人补助140，然后就得460，
0: 对，
1: 嗯。
0: 那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价格，
1: 是没有这一项困难补助的。
0: 哪个是没有？
1: 就是困难，残肢人困难补助这一项还是要评估的。
0: 对对对对对，
1: 哎，
0: 他是要有这个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他才有，但是困难的是没有。困难的话，他是有一些相关的一些动态的这种方面的要求的。
1: 嗯
0: 嗯，
1: 就是还要评估，还要村里面的人来评估的。再说那个，有时候他也是根据你当地的政府，像去年那样，他以前每年过年的时候都发那个500块钱或者是200块钱那个春节的
0: 慰问金，
1: 今年都没有发，今年的没有发，可能就是他也是因地方不同的嘞，今年是没有发，所以。这东西也很难说的，
0: 嗯，具体还是要咨询一下，就是自己所在的、
1: 啊、
0: 这个地方的民政部门，或者是12345直接问是最清楚的。
1: 嗯
0: 嗯，好的，谢谢王阿姨给我们
1: 的
0: 吴先生分享了啊。
1: 嗯、
0: 好，我们先说再见。
1: 嗯，
2: 再见了。
0: 好的，我们来接听一下另外一位听友的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郭亮好，
2: 郑
0: 阿伯
3: 好，小谢好，
0: 嗯，郑阿伯好。
3: 哎。
0: 中秋快乐，提前说。
3: 唱你这首歌呢，我就想起了中秋节了。
2: 啊、就是为了中秋节唱的。
3: 哎，想起海上生明月，
2: 啊、
3: 天涯共此时。那么，我借这个机会想聊一聊，关于中秋节的由来跟呢。罗伊麦呀，小谢分享一下，不懂这个故事是不是真实的哈？
2: 嗯，
3: 中秋节怎么由来呢？它古时代呢就有一个过程呢，古代呢曾有一个季节叫做秋节。

0: 秋节。
1: 后来呢，又有一个季节叫做祭月，祭月节，就是
2: 祭
1: 祖的祭
0: 了、啊。秋天去祭
1: 月、
0: 嗯、
1: 节，
2: 对，
0: 啊。
1: 后来呢，在民间呢，就在祭月节里面呢，它就有一个祭求，求什么呢？求平安，求团圆。
0: 嗯，
1: 那么这个呢，逐渐呢就成为民间的一个习惯，也是习俗的节日了。哎呀，到了这个时候呢，大家都有个共同愿望，都求团圆了。
0: 嗯，
1: 啊，所以呢，从祭月到赏月的过程呢，后来呢，逐渐传到唐代。那么唐代当时呢，就有啊，就某一个故事呢，这个故事很长，我就不讲了。
2: 嗯，
1: 就是讲起什么呢？每年八月十五呢，那么就把它固定为什么节呢？固定为赏月节。那么既然是固定为赏月之节呢，那么赏月是必须在晚上啊，所以呢，这个晚上呢就定为赏月。赏月之夜，赏月之夜。
0: 嗯，
1: 那么呢，后来呢，就这定为，后来呢，就定为这个时间就定为叫做中秋节。那么呢，那么就把那个八月十五呢，唐代的时候呢，就到了唐代呢，就定为八月十五呢，就被为固定的赏月节。也就称为的中秋节，啊、就叫中秋节。那么中秋节最大的愿望，欲望是什么呢？欲望花好月圆，家家团圆，是吧？所以这么一小段的记忆，的回忆呢，这是中秋节来源的一个片段。那我相信呢，罗一麦啊，对这个中秋节的来源呢。更有详细的陈述，那么我们可以啊，希望罗一麦呢也陈述一下中秋节的原来。所以这两天呢，哎呀，这个我们小院的那些小朋友呢在议论呢，你妈妈买了中秋饼没有啊？你喜欢吃什么中秋饼啊？是五仁的呢，还是闹豆蓉的，还是什么的？哎呀，大家都议论。不，今年有一个中秋节呢，那个月饼呢，我今天吃了，昨天吃了两个，以前都没有这个品种的月饼啊，那月饼小小小的，小，不像以前大大的，
0: 你都能吃两三个，
1: 今年突然有那个小小的月饼，那么这个月饼是也有五仁的，也有豆蓉的，哇。那么一盒里面呢，一小盒里面只有四个小小月饼，哇，很销路很好啊，大家都抢着买，因为呢它又便宜又小，小孩子吃了那就不会吃的太多嘛，是吧？
2: 嗯，
1: 哎呀，今年的中秋怎么过呢？罗一麦啊，你说一说吧，我这陈述已经完了。
2: 谢谢郑亚伯的分享哈，其实每个人就是或多或少对中秋的由来都是。知晓一些的，对，其实也包括像是嫦娥奔月呀、啊、玉兔捣药啊，一些那种成语故事，一些典故，其实大家也都知道。
0: 嗯，
2: 其实马上要到中秋节了，我相信，而且中秋节之后又连放上三天班，又连着国庆，对。我觉得大家其实我觉得本来今天还明天可以聊一个，
0: 明天可以聊一下，明天但是我们要拿出一些时间来说关于咱们健康的一个话题、啊、
2: 对，然后怎么健康的吃月饼，
0: 怎么健康的，对，怎么健康的吃月饼，
2: 然后大家都喜欢吃什么馅儿的月饼，先问问郑亚伯喜欢吃什么馅儿的月饼。
1: 哎，我喜欢吃五仁的。
2: 哎，握手握手，我也喜欢吃五仁的。
0: 就我不喜欢吃五仁
1: 的。香，
2: 我觉得其他那些什么莲蓉蛋黄啊那些太甜了，我不喜欢吃。我喜欢吃五仁的。
1: 是五仁的，
2: 而且
1: 五仁的很香。
2: 对，
1: 我一贯的每年我都想买五仁的。哎。啊，这个五仁的，这个中秋节啊，罗一麦啊，不仅是中国的一个非常隆重的节日，在特别是在有华人的地方了、各国呢，也不要说呢，比如说马来西亚、新加坡啊、泰国啊，哇，这个中秋节是很隆重的，
2: 是的，
1: 当年我想。

0: 然后说我在国外做过中秋节呢，哎呀，我妈妈最最关心的时候，哎，你想吃什么月饼啊？月饼快上市了，哎呀，哦哦，我当时哪里知道月饼这叫是
1: 有
0: 有
1: 什
0: 什么
1: 么
0: 哎哎
1: 口
0: 对
1: 味的？
0: 有什么品种啊？我根本不知道。我说那你买什么我就吃什么吧。哇，吃月饼啊，在国外也是很隆重的，而且呢也互相送礼。哎呀，我这个月饼啊，我买的这个月饼好吃，你有没有啊？哦，我没有买到这个，那我送你这个。哦，他说那我送你这个，在互相交换这个各种各样的月饼，是非常热闹的。所以这个中秋节不仅是在我们国家，在世界各地呢都是非常隆重的庆祝的。
2: 是，其
0: 所以
2: 实
0: 我们哎，
2: 我觉得郑亚波刚才说的就是想要我们这些年轻一代的朋友不要忘了我们很多的一些传统文化的一些传承，对吧？因为确实中秋节应该在我们国家是仅次于春节的第二大传统节日，像前面我郑亚波也是给我们大家分享了，中秋大概在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其实中秋最早的时候在周礼的书中就出现了这个词，然后到魏晋的时候也有记载是中秋雨夕左右微服泛江的这个记载。到了唐朝，就像郑亚伯说的，到唐朝才这个中秋节才成为固定的节日。对，然后其实这个还有一个补充的，就是像我们国家的历法，就是农历的8月是在秋季的中间，就是秋季的第二个月，所以呢也称之为仲秋，8月15就在仲秋之中，所以就是称之为中秋。我觉得这种其实看一看这种传统文化，了解一下这些传统文化，其实也是挺有意思的。但是更多的时候，一个美好的寓意就是大家一到中秋就觉得我尽可能的都要和家里边的长辈呀、兄弟姐妹呀，阖家团圆的吃一顿团圆饭呐、就是这个，我觉得意义也是非常的深远
0: 所以我这个我准备这个中秋节呢，中午就吃文昌鸡，
2: 无鸡不成宴。
0: 无鸡不成宴，
2: 对，晚上呢？
0: 晚上吃饺子，
1: 饺子
0: 饺子也是圆圆的，
2: 然后赏
0: 到
2: 月的
0: 了
2: 时候
0: 晚
2: 再
0: 上
2: 吃
0: 呢，
2: 点月
1: 香
2: 饼，
1: 甜的月饼，
0: 对，
2: 然后
0: 什
2: 还
0: 么时候吃月饼呢？今年有中秋晚会。看中秋，边看晚
2: 每
0: 会
2: 年
0: 边
2: 都有
0: 喝
2: 中秋
0: 茶，
1: 对，
2: 对
1: 每年都
2: 呀，
1: 有，它有各种各样的中秋晚
0: 对，
1: 会。
0: 对，今年的中秋晚会好像是在安徽省拍摄的，对，所以呢，这个中秋即将到来呢，大家应该有所准备，有所
1: 有
0: 希
1: 所
0: 望，
1: 规划。
0: 去分享这个隆重的节日
2: 一定要有仪式感哈，就是我们不管，
0: 对。
2: 就是生活再怎么平凡，再怎么辛苦，或者是再怎么累，然后到了重要的一些节日，一定要给自己和家人满满的仪式感。你看，我们郑亚伯已经把中秋那一天妥妥的这个三餐都安排好了，
1: 对，三餐还有一个
2: 然后
1: 饭
2: 还
1: 后
2: 要
1: 的娱
2: 摆上
1: 乐，
2: 两个柚子。
1: 柚子，
0: 柚子，
1: 对，
0: 中秋
1: 最近的柚子还是挺多
2: 对，我特别喜欢吃柚子。
1: 的，
0: 对。中秋很多人是吃羊肉的哦，
1: 羊肉
0: 羊肉
1: 吗？
0: 火锅，
2: 是
1: 这个
2: 吗？
1: 说法我
0: 羊
1: 倒是没
0: 肉
1: 听
0: 中
1: 过，
0: 秋
1: 但是
0: 吃
1: 鸡
0: 羊，
1: 是肯定要吃的。
0: 是吗？这个好的，哎
2: 好
0: 呀，
2: 的，谢谢，
0: 谢谢，
2: 好，谢谢郑亚伯
1: 非常
2: 哈，
1: 感谢郑亚伯的
0: 再
1: 分享
0: 见，
1: 哈，
2: 拜拜。
1: Thank
0: 拜
1: you 了。
0: 拜。
2: 特别的有意思。我觉得郑亚伯每一次都会想把他知道的一些典故啊，一些这种涉及到很多一些文化传承的内容，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分享给更多的一些椰城农家的听友。这个其实是蛮好的。我们看到微信平台上有圆圆发来了信息，他说小时候最好玩的不用花钱的小游戏就是跳方格。
1: 跳方格啊，这个我知
2: 那
1: 道
2: 对，
1: 啊。
2: 还有跳绳。
1: 跳绳的话没有跳方格好玩。
2: 跳绳，我现在想想，小时候
1: 哦，
2: 在那
1: 那跳，
2: 跳绳，那个绳那么高，怎么跳
1: 对，
2: 的嘞？
1: 然后就两个人站在这个对面，面对面
2: 扯
1: 站着
2: 着
1: 嘛，对，
2: 绳子
1: 扯着
2: 嘛，
1: 这个绳子嘛，
2: 然后中间能跳嘛，看谁一层一层的比谁跳得高，还有花式跳绳。
1: 就那种很高那种，我记得是怎么跳的，就是用手撑在地上，就跟翻跟斗一样，
2: 哎呀，反正
1: 很厉害。
2: 我觉得以前的小时候的我会功夫。
1: 确实是。还有咱们的微信群呢，也是有这个朋友们刚刚发来的这个
2: 互
1: 消
2: 动的
1: 息，
2: 内
1: 对，
2: 容
1: 互动内容，微信群里面， 然后咱们的嘉哥还有咱们的这个小邓也是也是发问问好，还有也说到了这个一级残疾人有两项补贴，就这个护理补贴和生活补贴哈。
2: 嗯，320和140。
1: 然后咱们这个王律师发了。

0: 一个一盒，这是一盒吧？一盒月饼好豪华呀！您看罗伊麦，
1: 嗯，
0: 这个是月饼吧？
2: 是，
0: 嗯，好豪华，确实很豪华。这个月饼，
1: 钱都花在包装上了。
0: 对，好吃的话，
1: 最好吃的是那种一桶一桶的，
0: 对，
1: 酥皮儿的。
0: 嗯，还有咱们的这个珍珍也是发来他，哎，今天杀鸡了，煮了个这个白切鸡，还没切呢。
1: 嗯，是。
0: 咱们的很多朋友都是给大家分享了自己的这个生活哈、啊，还有就是郑阿伯刚刚也是跟大家说了他在中秋那一天的这个规划，
1: 嗯，
0: 就能看得出来郑阿伯对这个生活的热情是满满的。
1: 对，好的，那今天节目和大家分享的内容就是以上这些喽，非常感谢各位的关注收听。那么在明天中午的一点，也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收听燕城农家，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动物怎么叫？

0: 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2: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3: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5: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4: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5: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6: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7: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8: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9: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8: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7: 温柔以待。
10: 主播说安全。
11: 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一次堵塞，终身遗憾。楼道堆纸箱、杂物堵楼梯，看似存放闲置物品，实则关上逃生大门。火灾浓烟瞬间封锁楼道，狭窄通道寸步难行，老人、孩童根本无法快速撤离。消防通道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畅通，不得堆放任何杂物，上锁封闭。楼道不堆杂物，生命不留堵点。
12: 什么？官方媒体教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13: 张爷爷，您看今天这冬瓜排骨炖得多烂乎，我给您多盛点儿。
14: 好好好，自从咱们就

0: 改加了电梯，我这老寒腿上下楼方便了，天天都能下来吃口热乎的。
1: 是啊，孙子就在对面新建的学校念书，我在这儿陪读一点不耽误，
0: 这就叫幸福。老的管饱，小的管好，咱们在这住的踏实。
2: 一老一小总关情，一餐一饭暖人心。
3: 全岭宜居幸福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六个之城，让每一个你都感受到家的温暖。
4: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5: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生产加工企业，特指生产车间员工在100人以下的服装厂小型生产加工企业。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气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设置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在生产经营场所内使用明火，严禁在危险部位吸烟；五、严禁生产经营储存与住宿区合为一体。
6: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7: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6: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7: 海口 Voice Radio。
8: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直播城市管家。
9: 您是城市的双眼，反馈身边的民生民意。
10: 我是城市的双手，解决生活的大事小情。
11: 我们都是城市的管家，
10: 直播城市管家，城市管理我当家。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这里是由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和海口市融媒体中心、海口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直播城市管家节目。再次的欢迎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我是主播肖飞。直播城市管家节目呢，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推出的一档呢与城市管理方面有关的民生节目，每周的135直播，每周的246重播，我们和大家呢一起去见证城市的发展。节目呢现在正在通过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进行播出，欢迎大家呢在手机上下载云听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端、在海口客户端收听我们的手机网络同步直播。我们每个人都是城市的管理者，如果您在生活当中呢遇到城市管理方面的问题，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6680-1318 6680-1319，我们会在第一时间呢将问题反馈给相关的部门，也欢迎您的收听和参与。
1: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梳理。
0: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电话连线数字城管指挥监督中心，去了解一下9月20号数字城管投诉平台的办件情况。喂，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来为我们介绍一下9月20号数字城管投诉平台的办件情况。
2: 数字城管指挥监督中心9月20日共发现和派发处理的问题732宗，当天处理率为87.02%，其中流动摊贩占道经营问题278宗，小区和单位卫生管理问题55宗，店铺出店经营问题51宗。除中心派给责任单位处理的以外，数字城管的网格巡查员在巡查过程中现场处理问题256宗。以上是9月20日数字城管投诉平台办件情况，主持人。
0: 好的，谢谢数字城管指挥监督中心为我们介绍的有关9月20号数字城管投诉平台的办件情况。
3: 老婆，今天啊，江东新区新修的这条路通了，比平时快了15分钟。
4: 是啊，你发现没，路两边这些科研中心的速度比修路还快，去年还是一片工地，今年啊，玻璃幕墙现在就亮起来了。
3: 是呀，旁边配套的食堂、健身房甚至托儿所都开了，这才是搞事业该有的样子嘛。
5: 路通了，人来了，楼亮了，上班路更短，奋斗心更近。
6: 产城融合创新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让奋斗者安居乐业。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建筑垃圾混入生活垃圾，不得将危险废物混入建筑垃圾，不得擅自设立弃置场收纳建筑垃圾，所有产生的建筑垃圾必须倾倒在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建筑垃圾处置场所。
7: 哎哎，等一下等一下，哎呀，谢谢谢谢。
8: 喂，今晚怎么安排？老地方，我在酒店买单啊。
7: 电梯里不让抽烟，呛死了。
8: 好，好，那行，我先挂了啊。哎，不是你刚才嘟囔什么呢你？
7: 您看，禁止吸烟。
8: 习惯了，改不了。
7: 喂，物业吗？电梯里有人抽烟，我实名举报。
8: 你这个小丫头，你怎么那么的爱多管闲事呢你？
7: 习惯了呀，改不了。
1: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呼吁，巩固提升文明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9: 哒啦哒啦哒啦，哎哎哎，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10: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9: 我也不知道啊。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10: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9: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10: 我也不知道啊。
11: 那谁知道啊？
12: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13: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14: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15: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16: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17: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18: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和大家来关注，为了切实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近日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龙华分局联合龙华区应急管理局，对辖区顺丰速运网点仓库、金盘床垫等工贸行业开展安全生产行政执法检查，精准排查整治仓储生产经营领域的安全隐患，有效防范遏制各类安全事故的发生，全力筑牢辖区的安全生产防线。在金盘床垫的生产场地，执法人员重点检查了企业安全生产的相关台账，并详细检查了仓库的生产设备及安全防护、易燃物料储存管理、车间防火防爆措施、应急照明及疏散标识处设置等情况，严查违规作业、安全管控不到位等问题。检查过程当中，执法人员坚持执法与宣教并行，落实谁执法谁普法的普法责任制，针对现场发现的安全隐患，当场向企业负责人及安全管理人员逐一指出，同时

0: 对排查出的问题建立隐患台账，明确整改要求、整改时限，实行闭环管理，要求企业厉行厉改，及时消除各类安全风险隐患。当天记者还跟随执法人员来到顺丰速运的网点仓库，针对物流仓储货物周转快、人员流动大、堆积货物多的特点，执法人员细致排查安全隐患，现场督导企业规范仓储堆放，完善消防配套。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龙华分局应急管理行政执法大队二中队的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呢，将针对辖区内的工贸企业加大巡查力度，查隐患，促整改。
1: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我当家。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和大家继续关注。近日呢，记者了解到，因存在环境违法行为，近期海南美兰高尔夫俱乐部有限公司被罚款42.9万元。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调查结果指出，海南美兰高尔夫俱乐部有限公司存在需要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未建成、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建设项目即投入生产或者使用，或者在环境保护设施验收中弄虚作假的环境违法行为。据了解，海南美兰高尔夫俱乐部有限公司由北京银球高尔夫球场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等联合出资成立，注册地址是海南省海口市衍丰镇龙窝水库西侧。针对海南美兰高尔夫俱乐部有限公司存在上述环境违法行为，8月14日，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依法对海南美兰高尔夫俱乐部有限公司作出罚款42.9万元的行政处罚。
2: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建筑垃圾应当及时清运，保持施工现场的整洁，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尘土污染环境。施工工地应当在施工现场配备建筑垃圾排放管理人员，监督建筑垃圾分类处置、装载，保证建筑垃圾运输车辆密闭，整洁出厂。
3: 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4: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3: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4: 我也不知道啊。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3: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4: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3: 我也不知道啊。
5: 那谁知道啊？
6: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7: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8: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9: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10: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11: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12: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和大家继续关注。早前呢，有市民向海口12345热线反映，龙华区苍溢路俊昌驾校以及坡巷路海口市中医院对面的未挂牌的驾校未经备案违规开展驾考培训。对此呢，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交通港航行政执法支队现场核查。那么带着市民反映的问题呢，记者跟随执法支队前往呢俊昌驾校的现场呢核查情况。该场地的路面划设引导线，并且呢是建有训练坡道，培训场内呢当天并未见到教练车开展培训的行为，但场地的外围呢是零星停放了几辆驾培车。练车场内的办公室大门已经上锁，据介绍呢，这个场地由私人承包，并未备案，私自开展练车培训属于违规行为。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交通港航行政执法支队龙华大队的四组组长告诉记者，

0: 这个训练场原先是属于俊昌驾校的，现在俊昌驾校已经取消了备案资质，目前这个场地是私人承包，出租给教练员进行培训使用。如果这个场地需要办理备案，场地面积需要达到相关的标准，目测这个场地的面积是达不到标准的。那么接到市民的投诉之后，市交通港航行政执法支队多次到场执法，并对驾校原有的招商广告进行了拆除，同时对违规行为进行了处罚。此外呢，市民反映的坡巷路海口市中医院对面的未挂牌驾校，市交通港航行政执法支队也已经对该点位处罚两次，罚款合计14000元。经过现场的劝说教育，场地负责人已经主动拆除场地硬化设施与路面的引导标线，目前呢正在办理相关的备案手续。针对市民要求对该场地进行取缔的诉求，市交通港航行政执法支队表示无执法权限，需要联动相关的部门执法。
1: 周末逛商圈，夜游西海岸，打卡特色市集，海口也太潮了吧！
2: 烟火气十足，吃喝玩乐一站式配齐，天天有新意，全程都是热闹活力的氛围。
1: 潮起椰城，乐享生活，缤纷商圈，夜游经济，特色消费多点开花，解锁时尚新生活，绽放城市烟火气，
3: 时尚消费活力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六个之城，潮玩椰城，等你来嗨。
4: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和大家继续关注日前由海南省海洋和渔业监察总队主办的2026年全省海洋渔业执法人员业务能力提升培训班在海口顺利结业。本次培训呢，是立足海南自贸港建设背景和全省海洋渔业执法工作的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聚焦执法队伍的能力短板与实战需求，通过系统培训全面提升执法人员的理论功底、专业素养与履职的本领，为海南自贸港建设和全省海洋渔业执法工作高质量发展赋能聚力。详细情况我们连线前方记者孙小晶。小晶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来把相关情况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好的，这一次的培训呢，采用专题授课加分组研讨加随堂测试的立体化教学模式，改变传统的单一授课形式，课程设置精准对标一线执法工作，兼顾理论专业性还有实操指导性，贴合基层执法办案、渔业执法、海域海岛执法、生态整治等核心业务场景。培训特邀七位省内外专家学者现场授课，课程内容覆盖面广，针对性强，重点围绕海洋渔业执法、海洋渔船安全隐患排查与治理、用海用岛类型以及方式界定、海水养殖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以及绿色产业发展、行政执法文书标准化制作等重点工作，开展系统讲解，解读新修订渔业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核心条款以及执法实务，破解涉渔三无船舶监管难点与执法指引，全面覆盖海洋和渔业执法核心业务领域。同时呢，培训设置随堂测质量的测试环节，以考促学，以考促练，引导参训人员学生悟透培训内容，确保培训取得实效。本次培训覆盖面广，联动性强，参训人员涵盖省海洋和渔业监察总队、各市县海洋渔业执法队伍骨干，同时呢，邀请广东、广西兄弟执

0: 单位，以及海南海警相关业务骨干参训学习，进一步地深化了跨区域、跨部门执法交流协作，为构建联动协同、规范高效的海洋渔业执法新格局，助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奠定了良好基础。那么以上的话呢，是记者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
1: 好的，谢谢记者孙小晶为我们带来的。

0: 速度比修路还快，去年还是一片工地，今年啊，玻璃幕墙现在就亮起来了。
1: 是呀，旁边配套的食堂、健身房，甚至托儿所都开了，这才是搞事业该有的样子嘛。
2: 路通了，人来了，楼亮了，上班路更短，奋斗心更近。
3: 产城融合创新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六个之城，让奋斗者安居乐业。
4: 哒啦哒啦哒啦，哎哎哎，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5: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4: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5: 我也不知道啊。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4: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5: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4: 我也不知道啊。
6: 那谁知道啊？
7: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8: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9: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10: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11: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12: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13: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关注，9月18号，海南省生态环境厅召开了海南禁塑政策解读媒体通气会，针对网购基地环节禁塑执行乱象，厘清了政策边界，回应社会关切问题，明确海南从未禁止普通商品及正常快递入岛，坚决纠正末端执行一刀切的乱象，保障群众正常网购的权益。近期呢，有海南消费者反映，在个别电商平台购物时遭遇商家无故退单拒发货，甚至部分商家直接屏蔽海南的收货地址。对此呢，省生态环境厅的相关负责人表示，这个问题并非源于海南禁塑政策的本身，而是基层末端执行出现粗放放大误读政策的情况。经查，个别快递网点呢，为了规避风险，片面实行含塑即禁，将纸箱、塑料胶带、商品塑料外包装袋等非法违禁物品判定为禁塑品，盲目拒收包裹，引发乱象。通气会上提出，2024年修订的海南经济特区禁止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规定明确，海南禁塑管控范围仅限两类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一是 PE、PP、PS、PVC 等材质制成的一次性塑料袋、购物袋、垃圾袋；二是一次性塑料餐盒、塑料碗、塑料饮料杯、吸管等餐饮具、矿泉水瓶、日化及食品预包装、纸巾塑封等商品预包装，以及塑料收纳箱、拖鞋等耐用塑料制品，均不属于禁塑的范畴，不影响正常的快递收发。简单来说，海南禁塑禁止的是额外使用的一次性塑料耗材，而非商品自带包装和成品塑料制品。下一步，海南将开展涉塑问题的全面自查，联动邮政快递企业、全国营业网点推送海南禁塑名录及识别技巧，纠正含塑即禁的错误认知，扩大宣传范围，推动社会准确理解禁塑的政策。目前我省已经开通了快速申诉的维权渠道，消费者如果遇到商家无故拒单、快递违规拒收，可通过12345热线投诉。禁塑的相关问题可致电省生态环境厅0898-6536-1236、6434-4626。快递的收寄纠纷可联系省邮政管理局0898-6655-5930。
1: 慢点儿跑，你看那边，那是白鹭，那是赤鹭。
2: 爷爷，以前这里也有这么多鸟吗？
1: 以前可没这么多啊，这几年海口把这片红树林保护得好啊，水清了，鱼多了，这些老朋友就都飞回来了。
3: 最强的城市滤镜不是美颜相机，而是

0: 这一片碧海蓝天。
1: 低碳绿色生态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六个之城，守护椰城的碧海蓝天。
2: 好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马上到来的是半点的广告宣传时间。半点广告宣传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直播城市管家节目。我们待会儿见。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海口海口 Voice Radio。
1: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展示百年海口的活力和热忱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2: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3: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当短路产生火花，
5: 30秒出现明火，
4: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5: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4: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5: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4: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
6: 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7: 您是城市的双眼，反馈身边的民生民意。
8: 我是城市的双手，解决生活的大事小情。
9: 我们都是城市的管家。
8: 直播城市管家，城市管理我当家。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这里是海口综合广播 FM 101.8 兆赫海口之声，此时此刻呢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直播城市管家节目，我是主播肖飞，再次的欢迎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海口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和国家卫生城市工作成果来之不易，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广大的市民游客朋友们，禁止在室内公共场所和公共交通工具内以及学校、幼儿园、医疗卫生机构等特殊场所吸烟，经营活动要入店入市场经营，落实门前三包责任，店内物品呢不要放置在店铺的卷闸门外，不要乱倾倒垃圾污水，店铺门前要做好保洁，保持干净整洁有序，室外呢不能够随意的悬挂横幅晾晒衣物，也请自觉将机动车、电单车、共享单车等车辆停放在停车线内，美丽耶城你我共建共享。
1: 周末逛商圈，夜游西海岸，打卡特色市集，

0: 口也太潮了吧。
1: 烟火气十足，吃喝玩乐一站式配齐，天天有新意，全程都是热闹活力的氛围。
2: 潮起椰城，乐享生活，缤纷商圈，夜游经济，特色消费多点开花，解锁时尚新生活，绽放城市烟火气。
3: 时尚消费活力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六个之城，潮玩椰城，等你来嗨。
4: 一次性就把水电器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5: 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6: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3: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7: 哒啦哒啦哒啦，哎，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8: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7: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8: 我也不知道啊。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7: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8: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7: 我也不知道啊。
9: 那谁知道啊？
10: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11: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12: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13: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14: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9: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15: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关注，近日在龙华区翼龙登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龙华分局大同市场监管所的执法人员走进一家粥铺的后厨进行执法检查。那么这次检查的线索呢，是来自外卖小哥的随手拍。从食品安全隐患到社区角落，从协助破案到急救培训，海口新业态的劳动者正从城市的过客变为治理的合伙人，为基层治理注入新的活力。近日呢，外卖小哥阿卫呢到翼龙东路的一家粥铺取餐，取餐口内的景象啊是让他看不下去，他拍下了照片向相关单位反馈。次日中午呢，执法人员进店核查，发现现场的加工间门框破损，垃圾桶未加盖，蚊蝇飞舞，水槽内呢是残渣堆积，抹布乱丢，盛放油未经的不锈钢盛具是敞开放置，豆浆壶无盖，鸡蛋托里还放着一颗发烂的白菜。员工呢穿着漏指的拖鞋操作，健康证也是多张过期。执法人员是依法责令限期整改，并联系平台暂停线上经营，整改验收合格之后呢，方可重新的上线。移动探头是不止盯着餐饮店的后厨。那么今年二月呢，美团的骑手呢与两名同事配合市龙华公安局龙华分局民警摸排线索提供信息，成功的协助侦破盗窃案件。为此，市公安机关还专程送来了锦旗和感谢信，他还先获得获评美团的先锋骑手、模范骑手。骑手说，每天呢走街串巷，看到异常啊自己就多留个心，这是骑手呢在一线工作的优势。为了让多留个心能够有制度的通道，今年四月呢，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与多家外卖平台签订了齐心协力共护食安网络餐饮食品安全共治备忘录，把骑手呢纳入到食品安全社会的监督体系当中，建立发现、核查、奖励、提升闭环管理。今年市委社会工作部为10名网约配送员代表颁发食品安全观察员聘书，并号召更多的新力量加入。从骑手到外卖员，越来越多的骑手呢成为基层治理的前哨。

0: 住黄金的四分钟，也许啊就能够挽救一条生命。9月7号，海口市外卖配送企业联合工会邀请了市红十字会专业讲师，对外卖骑手进行了应急救护培训。从止血包扎到骨折固定、心肺复苏术，讲师指导骑手呢是反复的练习，结束后参加专项的考核。骑手说，跑单路上啊，这个磕碰难免，学会了急救呢，既能保护自己，也能够帮助别人。骑手们每天是穿梭城区街巷，队伍里呢也从不缺热心优秀的榜样。专业急救技能的加持呢，让他们遇到紧急情况时，不仅敢救，更会救。市外卖配送企业联合工会的主席介绍说，工会今年评选出最美骑手、标兵骑手呢各五名。最美骑手侧重助人奉献、公益志愿，标兵骑手则是看重跑单的质量、安全文明和工会的贡献。获评者各获得500元的奖金和荣誉证书，一个个身边的榜样也正带动着更多的骑手加入到榜样的行列。在龙华区海垦街道，兼职网格员、顺丰快递员邢真诚派件的时候呢，总爱多留个心，看到楼道堆杂物、电线乱拉，他随手呢拍照上报。遇到独居的老人，他也会呢问问近况，向商铺和居民宣传文明创建、消防安全的知识，也成了送件路上的顺手事儿。派件时多留个心，送件功夫啊就能够把网格小事做好。如今呢，海口已经为5名快递员代表呢颁发社区兼职网格员的聘书，引导近200名的快递员、外卖员兼任社区的网格员，组建了群快先锋等超过80支的志愿服务队伍。琼山区桂林社区的志愿者货车司机说，很多同伴呢都是利用等货的时间参与社区的活动，感觉啊特别的有意义。从一份外卖的食品安全线索，到一次急救培训，一条网格信息，海口的新业态劳动者正把每日穿行的轨迹转化为参与基层治理的路径。这场双向的奔赴，让耶城的基层治理是更有温度、更有活力。
1: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建筑垃圾应当及时清运，保持施工现场的整洁，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尘土污染环境。施工工地应当在施工现场配备建筑垃圾排放管理人员，监督建筑垃圾分类处置、装载，保证建筑垃圾运输车辆密闭、整洁出厂。
2: 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3: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2: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3: 我也不知道啊。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2: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3: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2: 我也不知道啊。
4: 那谁知道啊？
5: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6: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7: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8: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9: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10: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11: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关注，9月19号，海口谭丰阳湿地公园内，碧水环绕田园，连片的湿地植被呢在微风当中摇曳，勾勒出那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初秋画卷。当天呢，谭丰阳湿地公园新时代文明实践点在谭丰阳自然学校揭牌，活动现场呢生态村跑也是同步举行，助农集市销售火爆，一场呢融合生态科普、文化惠民、助农增收的文明实践活动在乡野间火热开启。详细情况我们连线前方记者陈敏。陈敏你好。
12: 主持人你好。
0: 来把相关情况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12: 好的，作为海口极具代表性的火山熔岩湿地，位于龙华区新坡镇的谭丰阳湿地生

0: 海资源独特，生物多样性丰富。在揭牌仪式上，海南绿岛热带雨林公益基金会秘书长汤延飞表示，社会组织呢扎根檀风扬，共建新时代文明实践点，就是要依托湿地资源，把生态保护阵地扎根到乡村田野当中，把生态文明的课堂搬到田间地头。活动现场为5支檀风扬湿地公园科普志愿服务队授旗，并勉励全体志愿者以此为新起点，全力守护檀风扬的绿水青山，让文明新风随着志愿服务吹进千家万户。海南经贸职业大学学生梁海媚是新坡镇人，也是一名志愿者。她经常呢利用课余的时间，跟着巡护队走进湿地认动植物，为游客和乡亲讲湿地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等等相关知识。她说呢，以后她也会继续的做好巡护和科普，让更多人了解湿地、爱护湿地，让文明新风扎根乡土。在仪式结束之后，生态村跑是鸣枪开跑，不同于竞速的赛事，这一次的村跑是主打沉浸式漫游体验。亲子家庭、青年志愿者沿环湖步道缓步前行，穿行于火山熔岩和湿地田园之间，近距离地观察湿地动植物，感受檀风扬独特的生态风貌。大家边走边学，边看边悟，在实景课堂当中厚植生态保护意识，让生态文明的种子扎根心底。湿地步道清风徐徐，一旁的公益助农集市也是热闹非凡。一字排开的摊位前人头攒动，新彩村空心菜、农家土鸡蛋、新鲜的豇豆等相关的农产品是摆满了摊位，吸引人驻足挑选。市民莫鑫呢是特意带着孩子从市区自驾前来。他说呢，平时孩子亲近自然的机会不多，檀风扬湿地风光好，生态资源丰富，就带着孩子过来走一走。孩子一路观察湿地动植物，感受火山湿地生态之美，还学了生态保护知识。同时呢，大人也是顺便就买了一些火山特色农产品。他觉得大人小孩都有收获，这一趟来游玩非常的值。以文明实践为纽带，湿地保护呢不再是孤立的生态课题，而是和乡村产业发展紧密相连。龙华区相关负责人表示，实施檀风扬湿地公园新时代文明实践点的建设项目，旨在依托省级湿地公园火山熔岩地貌和生态多样性的资源，以檀风扬自然学校为核心阵地，沿环檀风扬湿地公园生态科普廊道打造及环保志愿服务、生态科普研学、自然教育体验于一体的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下一步，龙华区将用好这一处的湿地文明实践阵地，常态化的开展生态科普、志愿服务、助农惠农等相关活动。以上呢是记者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
1: 好的，谢谢记者陈敏为我们带来的详细报道。
2: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
3: 我
2: 回
3: 实
2: 跑，
3: 现了
2: 省下
3: 拍
2: 不
3: 地
2: 少
3: 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4: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5: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6: 这批法国的红酒昨天刚落地，速度快，价格实惠。
7: 女士们、先生们，海口至新加坡。

0: 坡直飞航线已正式开通。
1: 印尼客户说，下个月来海口考察，直达航班省了4个小时转机。
2: 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世界的生意越做越活。
3: 自由便利开放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共享自贸港新机遇。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建筑垃圾混入生活垃圾，不得将危险废物混入建筑垃圾，不得擅自设立弃置场收纳建筑垃圾，所有产生的建筑垃圾必须倾倒在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建筑垃圾处置场所。
4: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和大家继续关注9月17号南沙路面前坡社区新建的口袋公园绿绒园内，龙华区园林局的工作人员与施工单位的现场负责人正在反复地讨论着园区的美化细节，大到整体的布局，小到一墙一绘，每一处的细节呢，都围绕口袋公园建设反复的推敲。记者呢，从龙华区园林局了解到呢，今年该区计划新建5个口袋公园，其中政府投资建设的4个公园的施工进度约50%，力争10月份建成，并且呢对外开放。企业认建认养的1个公园呢，将与楼盘项目同步推进，现在已经完成了大约80%，预计11月底完工。今年龙华区政府投资建设的4个口袋公园，分别为城西镇椰海大道以南片区的高坡春晓口袋公园、金宇街道坡博西社区的博相公园、面前坡社区的绿绒园，以及金茂街道世茂社区的海岸园。企业认建认养的一个口袋公园位于城西镇学院横路与苍翼路转角处，为新建楼盘嘉和郡项目的配建绿化工程。9月17号呢，记者在博相公园的施工现场看到，挖掘机呢正在有序的作业，土地平整，原建施工稳步推进。这个项目呢将配置沙坑、滑梯等儿童游乐设施，曾经的城市闲置荒地将变成居民家门口的绿色乐园。家住坡博家园2期的居民陶女士说，以后呢下楼就是公园，带娃散步啊，休闲娱乐都是方便不少。她望着出现雏形的公园是满怀期待。这5个口袋公园呢均为临近并且呢服务居民区的社区型公园，选址呢多在街边街角，整体规模从400多平方米到2000平方米不等。龙华区园林局的副局长张琦介绍说，5个口袋公园呢均配套休闲座椅、照明亮化、健身器材与绿化景观。面积较大的博相公园和高坡春晓口袋公园还增设了步道、儿童活动区、休闲廊架等设施。在海岸园的建设过程当中，施工团队呢最大限度地保留场地内的20余株的木棉、榕树等原生绿植，在不破坏原有生态基底的前提下，新增廊架、休闲座椅。在文化氛围打造方面呢，各个口袋公园是亮点纷呈，博相公园是深挖坡博坡巷二水三村的村居历史，打造特色景观文化墙，让小微公园成为承载本土乡愁文化的载体。绿绒园、海岸园呢，则是充分利用临街的墙体，创新设计茶壶、椰子树等海口的特色彩绘，让老旧的墙体

转变为灵动的城市风景线。小小的口袋公园是城市更新的细微注脚，也是民生幸福的生动缩影。自2023年以来，龙华区持续推进口袋公园的新建提质改造工作，累计新建改造20个口袋公园，现管护口袋公园小游园62处。2027年该区还计划建设两个口袋公园，为群众呢打造更多高品质的绿色空间。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直播城市管家节目到此就暂告一段落，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直播12345。
1: 倾听百姓心声，解决民生难题。直播12345，您身边的贴心伙伴。
2: 从家长里短到城市发展，我们用心倾听，用情解答。
3: 每一次连线都是信任的托付，每一个答复都是责任的兑现。
1: 坚守初心，服务从未改变。携手同行，共创美好明天。直播12345，整装待发，迈出新一步。
4: 倾听民意，解决难题，共同打造六个之城，为海口基层治理贡献力量。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收看的是直播12345，我是周毅。
5: 大家好，我是子阳。如果说您在营商环境、政务服务、数据共享、社会信用、企业服务、社会治理、民生热点等方面遇到相关的诉求和问题，欢迎大家能够随时的拨打12345热线进行问题的反映和反馈，也感谢大家对于海口市营商环境建设的支持和参与。
4: 本期节目我们会共同来关注市民朋友所关心和向12345热线所反映的有关于路灯不亮、路面坑洼等问题的回访情况。
5: 是的，同时呢，我们也会关注具体的有关于海星花园小区周边的这个路灯不亮的具体的问题。更多的相关内容，欢迎大家能够关注到本期直播12345节目。
4: 我们的节目此刻正在通过海口电视三套，也就是数字电视24频道以及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同步播出当中。也欢迎您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同时，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直播新发现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来了解栏目的精彩策划内容，跟踪督办报道以及本地新鲜资讯。在微信后台发送我要进群四个字，加入到椰城帮帮团的听友群当中，和栏目的主播记者一起共同来监督职能局的办事过程，避免出现不作为、乱作为和慢作为的情况，更好地服务于椰城的市民和游客。另外，您还可以通过自贸港的前沿窗口、海口人的新闻门户网站，在海口 APP 来找到我们，关注并且进行互动。共同来开启今天的节目。在前段时间的时候啊，我们栏目也是陆续邀请到了市政部门上线，在龙华区市政维修管理中心做客直播12345时，我们也重点聚焦了辖区路灯不亮、路面受损、修复等问题。这些问题通过12345受理之后是否都处置完毕，我们接下来一一进行回访。首先关注到的是栏目微信公众号直播新发现后台网友新进的留言，说龙华区的这个相关的叫做金茂西路和世茂南路的交叉路口，这个路口的金茂西路一段电动车行道历年经过几次维修，但维修的结果总是原来的小坑变成了小山包，原来的小山包变成了小坑啊！他不知道是不是在这个市政道路施工监管上面出了问题，还是施工的标准本来就是这样的。这一小段的电动车车道啊，总是坑坑洼洼，请问能否抽空安排维修人员尽快将此处的路面修复平整。那么有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来连线到的是海口市龙华区市政维修管理中心的助理工程师董卫德。你好，董工。
6: 你好，主持人，你好。
4: 市民朋友所反映的这个问题，我们是否有关注到，是否有维修好？
6: 是这样的，金茂西路呢是属于那个沥青路面，然后我们在日常的使用过

0: 程中啊，它是一条使用比较长的那个沥青道路了，使用年限比较长，在使用过程中呢，它会随着使用道路汽车车辆的碾压，沥青路面的老化开裂，它会出现这个道路的坑洞破损的问题。我们就采用那个应急维修的方式，就用沥青冷料，然后把它铺到路面上，把它夯平，就说我们在小范围我们就考虑是这样的维修方式，随着这条路将来在将来的使用中逐步进一步的那个老化和损坏，我们结合路面的情况，我们再考虑统一把这条路道路给翻修。
1: 但是现在的这个情况就是目前的一个小修小补的状态，它可能有的时候没有办法满足大家出行的一个需求哈、因为也提到了这小坑洞啊总是会存在，修了几次它不是说就是能够有这个完整平整的一个时间段，所以针对于这样的一个问题，咱们的这个沥青修补的一个工作有没有什么新的改变或者是计划呢？
0: 是这样的，因为在那个道路的整体修整中，它是有一定的这种就是说一定要使用到存在一定的老化和坑洞以后才能集体的翻新，它是有一定的技术标准的。就是说因为在就是说跟我们道路使用中，它会有一定的年限，在年限中它会逐步的老化损坏，这是一个事物发展的一个过程嘛。
1: 那这条路现在它用了多久了？
0: 有十来年了。
1: 那其实也快达到我们所说的这个老旧路面的一个标准了，对吧？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所以在后面的话有这个整体提升的计划吗？
0: 结合道路，我们会考结合我们中心资金的配套和这个道路的实际情况，我们会予以统筹，统筹整个城区的翻新工作。
1: 好，明白了啊。另外呢，还有市民反映说，在龙华区渡海路的88号外滩中心小区南门外的市政路上，建筑垃圾很多，市政路上的水井盖松动了，路面凹凸不平，希望能够尽快处理。这个问题我们目前所了解到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0: 是这样的，结合我们中心的职能部门呢，我们中心的职能，我们主要是对那个市政路面这块啊，有一些小的坑洞凹凸不平的地方啊，先进行那个应急修补。同时呢，渡海路是一条老路，之前的由那个内部路改为开放为那个市政道路，目前呢该路已经上报给我们的上级部门，已经在做那个改造项目的谋划。目前也同时在配套争取那个相关的财政资金。等到相关的配套资金好了以后，我们会解决该处道路的那个问题，提质升级的问题。
1: 就这条路附近现在应该还是有建筑地块的是吧？
0: 您是说那个
1: 渡海路附近？
0: 渡海路。
1: 它这个附近是否就是还存在这种建筑项目，就是包括现在如果说我们在打报告啊，说想要进行这个渡海路的翻新，那这个翻新工作会不会也再次受到这个大型车辆的建筑垃圾的一些车辆的碾压，而导致路面在修的过程当中又出现了一些问题？
0: 是的，就是说我们要考虑统筹，因为我们知道渡海路附近有几个那个大型的施工项目正在同步进行。就是说我们也会考虑到，就是说结合现场实际情况，要等到一个片区这些大型项目逐步完工以后，我们再考虑我们后续的这个进场的事宜，因为不能说我们做完一条新路，它做大型车辆碾压过以后，它又造成反反复复这种道路的问题。
1: 是啊。所以可能就目前的一个施工情况来看的话，这个路还得再等啊，因为这个大型建设项目它不是说很快就能完工的。
0: 对对对。
1: 好，明白了啊。但是至少我们要保证路面的平整，附近的居民还是比较多的。
0: 对对对，只要道路出现有破损，我们收到市民的相关反馈信息，我们第一时间会赶往现场核实，将这些安全隐患的问题啊，还是能够进行及时的消除的。
1: 另外的话还有市民朋友问到说，在大同里7巷和8巷这个路面有很多砖头翘起来。

0: 来了，影响到出行，希望能够及时维修路面。这个路面的话，我们目前的维修情况如何呢？
1: 收到市民这个办件呢，他那个大同里七巷和八巷是属于背街小巷，背街小巷里面的那个人行道砖啊，它长时间的使用，它出现了老化，和那个底下的那个垫层的老化，有些会存在一些翘起啊。我们收到市民办件后，我们去现场核实完，我们就及时安排，已经安排维修好了。
0: 好，现在已经修好了是吗？
1: 对对对，已经修好。
0: 今年来讲的话，其实我们对于辖区内的一些背街小巷的人行道的平整工作，是否也有这个相关的一些计划和安排呢？
1: 有，就是说结合到一些背街小巷老化比较严重的，出现就是由于那个电动车长时间碾压一些老化比较严重的，我们在日常的时候都会进行一个小范围局部的整体的更换。
0: 是的啊。好，也非常感谢我们董工的这个介绍，也请您在线上稍稍等待一下，因为我们还有一些问题想要继续向您来求助和解答。那么通过这三则办件，其实我们也看出了有关于这个道路的一个坑洼不平的出行可能会对我们市民朋友所带来的一些影响。那刚才所提到的这几条道路啊，其实都是我们在日常的这个生活当中可能市民朋友会走的比较多的一个路，所以出现了这个相关问题的话呢，可能市民的反应都会比较强烈，比较迫切一些。但是我们在修补的这个过程当中，刚才也提到了会有一个年限啊，包括这个道路质量检测的一个实际的需求，只有达到了各方需求，可能我们才会对道路进行整体的一个升级改造的工作。
2: 是的，我们下面时间呢也会继续的来跟进类似的这种办件哈，来解答更多市民朋友有关于市政道路的一些相关的办件以及诉求和问题。我们下面时间呢继续来看到下一则市民通过12345来电反映的问题。位置呢是在龙华区的经贸西路右拐至冰茂路文华菜市场附近呢是有一个大坑，车辆经过时存在隐患，希望能够尽快的到场来进行回填和修复。那么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也是继续来连线到董工程师。你好董工。
1: 你好。
2: 就刚才我们所说到这个位置哈，在菜市场门口这个位置，我们是否有去现场进行一下核实？
1: 已经办件当时反应过来的时候，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去现场核实，确实它那个路面在长时间的使用，因为它那也是个上坡路，在长时间的使用过程中啊，机车对于沥青路面的那个损坏还是比较厉害的。我们已经对那个产生较大坑洞的地方已经进行那个第一时间进行填补了。
2: 就目前已经是回填完成了。
1: 对对对。
2: 明白了。那像这一条道路，就您刚才也介绍到，本身是因为车辆正常的这个碾压所导致的，是它已经到了这个使用年限了吗？后续可能会有其他的这个地方或者这条路段的周边那些区域也会出现这种大坑的情况吗？
1: 是的是的，由于那里是那个冰茂路是一条上坡的，朝西这一侧呢是一条上坡，是一条上坡的道，在汽车的行驶过程中有那个拖拽的那个效果，会比其他路段比较明显一点。它那条路已经出现了一些沥青的老化现象，
2: 明白了，
1: 开裂现象是比较严重的。
2: 好的，我们再来看下面的一则办件，是有关于市民反映在龙华区的经贸西路左边转进到冰茂路十米左右啊，也是有一个大坑，应该说这两个位置并没有差特别的远啊。然后他说这个坑呢有一个大坑，周边呢还有一些小坑，路面呢也是有坑洼不平的这个情况，存在安全隐患。就这样的一则办件，我们是否也去进行了核对？
1: 核对也是就是在同一个位置，就是同一种情况。
2: 我们现在这个回填也是完成了像这种修复。
1: 对。
2: 那我们像这种修复哈，您刚才也说到，主要是这个沥青重新的一个回填和修补。那么像这个修补完成之后，它又能够使用多长时间，或者说是能保证多长时间的这个使用呢？
1: 根据那个填补以后，能够在几个月甚至一年时间内，都可以道路都可以正常使用。
2: 那么像这一条路段，刚才也说到哈，两则办件都是在这个道路上，它的这个大大小小的这个坑洼的情况，后续是否会有一些比较大范围的重新的翻新，或者说是一个彻底的解决，是否有计划？
1: 关于冰茂路这段，我们中心的话也安排工作人员去现场，多次已经去现场勘察核实过了，就是说。

0: 我们中心还是计划在将来1到2年之内，看能不能统筹一下相应的资金，把它那个上，主要是集中在它上坡那
1: 是
0: 段，
1: 的。
0: 上坡内侧的那段和那个下坡那段的话，比较靠交通路口的那段，看能不能有机会翻新一下。
1: 好，明白了哈，也非常感谢您的这个介绍哈。那么像类似这种情况，我们市民朋友在出行的过程当中还是要注意安全啊。如果看到了这种坑洼，及时来进行躲避，包括自己也要有这样的一个意识。像这种时间稍微长一点的这种街区和街道，它可能现在集中会出现一批比较突出的这种路面坑洼的这种情况啊，大家还是要稳驾慢行。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一则案件，有关于市民反映到位置是在龙华区的新华南路啊，它是绮罗老街的一个重要部分，新华南路。他说这一个路段啊，还有解放东的这一个路段的交汇处，一直到信兴电器的这个路面也是有破损的情况啊，部分的城区已经是裸露了地基了啊，觉得特别不好看，作为一个。这个也算是旅游景点啊，它这个市容市貌不是特别的好。那么这一则案件，我们有没有去现场进行一些核对呢？
0: 主人是这样的，新华南这边呢，主要是位于骑楼老街，骑楼老街呢是属于那个比较老的这个老城区的背街小巷的道路，它在已经使用很多年了，其中它的沥青路面呢，确实出现了比较严重的那个老化，那个开裂，这个情况我们是已经将情况上报给了那个上级部门，也进行了那个背街小巷的那个改造项目的谋划，目前也是在等财政资金下达以后开展后续的相关工作。
1: 因为在这儿说的比较严重啊，就是路面的这个地基都已经露出来了，或者说是已经不是说简单的一个这个坑洼不平的这种情况。那像这种情况，我们有没有一些应急的这种方式来进行一些初步的处理呢？
0: 对于破损比较明显的，我们已经用那个沥青冷料进行那个填补。
1: 就现在已经填补完成了。
0: 对对对，已经消除了路面的安全隐患。
1: 明白了啊。那么像这个它的修复，因为刚才也说到，它本身算是我们现在目前海口一个比较标志性的旅游景点了。虽然不是在
0: 是
1: 主
0: 的。
1: 要的这个旅游街区，它在这个街区的这个周边范围内，会不会这个相对而言速度会快一点，还是说要等集中的一次统一修复呢？
0: 也是要等集中的统一修复。
1: 明白了啊，好，也非常感谢您啊，董工在节目当中给我们做的介绍。那我们今天就先连线到这儿了。
0: 哎，主持人再见。
1: 好的，再见哈。就像刚才我们所说到的哈，尤其是像这种比较老旧的一些街区，使用年限比较长的一些街区，大家一定是要在出行的过程当中注意安全哈。那么可能会出现一些坑洼啊、破损的一些情况，也能够及时的把问题反馈给相关部门。应该说，相关部门也能够快速的，不管是采用这种冷料也好，或者说及时的一些临时填补也好，起码能够阶段性的去解决大家目前出行的一个安全的问题哈。各位也可以继续通过12345热线来进行反映。
2: 是的啊，那么在当前来说的话呢，我们海口市的各区的一些市政道路啊，它都是处于一个巡查和修复的阶段。那大家在使用的这个过程当中，也经常会发现一些相关的问题。刚才所提到的是机动车道方面的一些问题。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共同关注到的是有关于人行道出行啊，包括路灯不亮等等方面的一些问题。我们来看市民通过12345热线反映，在龙华区金星路海星家园车辆出入口的出口处啊，右边的人行道和盲道有许多地砖已经凸起了，希望职能部门可以尽快修复。那么有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来连线的是海口市龙华区市政维修管理中心的助理工程师秦伟师。你好，秦工。你好，秦工。
3: 你好，主持人你好。
2: 哎，您好，请您来替我们解答一下啊，市民朋友所反映的关于海星家园车辆出入口处的这个地砖凸起的问题。
3: 好的，这个案件当时接到的市民的那个12345平台反映的第一时间呢，我们已经安排工作人员到现场进行核实勘查。该处呢，它的人行道就是由于这个使用年限也较长，再加上那个通往该处路段的那个电动自行车呢，经常 喜欢网上面去。

0: 行走，
1: 嗯，
0: 而导致那个地砖会出现那么个松动的那个情况，就会有那个上述反应的那个凸起的那么一个现象。而针对这个呢，我们也第一时间对这个盲道砖以及相应的行道砖凸起的这些进行这个维修，目前已经修复完毕。
1: 嗯嗯嗯，当前来说这个问题是已经解决了哈。那另外的话呢，还有什么朋友问到说，在金垦路的华祥苑明察店门口的路段有一个阻车石破裂了，希望相关部门可以尽快安排维修啊。这个问题我们目前的解决处置情况如何呢？
0: 目前已经解决了，就第一时间我们也安排工作人员到那个现场运行勘查嘛。
1: 嗯，
0: 那阻车石的那个作用还是比较重要的。
1: 是。
0: 阻车石它是作为这个防止机动车骑上那个人行道或者是停在人行道的那么一个作用，我们也是为了保障那个市民的那个出行安全，然后我们第一时间也对那个阻车石呢已经进行了那个修复，然后也保障那个人行道的那个功能的完善，
1: 嗯，
0: 确保那个行人的安全。
1: 这个车阻车石它是怎么裂的呢？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0: 阻车石，很大的一个情况就是那个在那个机动车在那个倒车或者是那个旁边的时候，靠近那个旁边的时候，由于它的那个底盘过高，容易碰到，容易碰到会导致那个阻车石会出现那个倾斜或者是那个破裂那么一个情况。
1: 哦，是这样啊，这个可能也算是一个比较常见的阻车石会破损的一个问题了啊。
0: 是的，我们也在那个相应的进行那个阻车石呢加上了那种反光贴条，在夜间那个光线较暗的时候呢，也会起到一个反光提示的那么一个作用。
1: 那这样可能还会更加的方便市民观察了啊。
0: 是的。
1: 是。另外的话呢，还有市民反映，在龙华区城西路的旺福门夜店铺的门口说有这个路段的人行道砖凸起了，造成骑车的行人摔倒，所以说希望咱们的工人能够进行道路维修啊。这个问题我们目前已经处置好了吗？
0: 已经处置好了。
1: 嗯，这个也应该也不是很难的问题啊。
0: 对，城西路它那个路段的话，它那个行道砖也是一个使用年限较长，然后这个问题就比较清晰了，就是他们的在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呢，经常是有那个电动自行车往上面骑行，也是会造成这个砖块这个松动然后凸起的那么一个情况。
1: 其实像最近的话，好像关于这个人行道坑洼或者是地砖破损的这个情况的反应还是比较集中的哈。
0: 是的，
1: 不只是这个城西路，我们看到还有朋友反映在金牛路，这个两侧全程差不多也是几百个坑坑洼洼的，这种凹陷包括地砖破损的一个情况啊。这几条应该说都是老路了。我们在日常的这个检修过程当中，有没有计划会对这些老的路段进行一些统一的这种升级呢？
0: 这个金牛路的话，它因为它涉及的这个破损面积比较大，涉及到的那个相应的那个维修金额是比较多的。目前我们的这个应对这条路的这个维修金额呢，无法覆盖这个进行这个整体改造的那么一个情况。但是呢，我们第一时间那个去现场核实的时候呢，然后根据那个实际情况嘛，对这个目前那个具有安全隐患的这些行道砖呢，先进行这个应急的这个修复，先保障它的这个通行的这个功能还是要得以那个使用的。然后鉴于这个那个破损面积，就是它的那个老砖嘛，它是属于比较老的样式的这种行道砖，使用年限很久了，

0: 然后面积比较大，然后目前呢，因为现有的维修资金的一个原因，我们也针对这个事情比较重视，然后也把它列入了明年的这个为民办实事的这么一个工作当中，
1: 哦，已经有
0: 然
1: 计
0: 后我
1: 划，
0: 们对，然后我们尽快的争取到这个明年的这个维修资金，
1: 那可以啊，
0: 早
1: 就
0: 日启动。
1: 是的啊，这样的话，我们可能还会，更加期盼着就是整条道路的一个升级工作了。好，我们
0: 我
1: 也
0: 们
1: 大
0: 正
1: 概
0: 在
1: 了
0: 尽力，
1: 解。好，也非常感谢秦工您的介绍啊，我们就先连线到这儿了，再见。
0: 好的，主持人，再见。
1: 好，再见啊。虽然地砖破损的这个问题好修好补，问题虽小，但确实也是影响到了大家的日常出行。那么在这个行车过程当中遇到了所谓的摔车呀、绊倒啊。

0: 出行，那么在这个行车过程当中遇到了所谓的摔车呀、绊倒啊这一类的情况，都是我们不希望存在、不希望看到的。那大家在发现问题的过程当中，如果遇到了类似的一些情况，或者确实这条道路的人行路砖已经破损到不堪使用的一个情况和地步的话呢，也是欢迎大家可以及时的来通过我们的12345热线去进行相应的反馈。我们稍后时间进入一段宣传，在宣传之后节目继续，待会儿见。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3: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2: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4: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2: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5: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6: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7: 别拍了，别拍了。
2: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倾听百姓心声，解决民生难题，直播一二三四五，您身边的贴心伙伴。
8: 从家长里短到城市发展，我们用心倾听，用情解答。
9: 每一次连线都是信任的托付，每一个答复都是责任的兑现。
1: 坚守初心，服务从未改变，携手同行，共创美好明天。直播一二三四五，整装待发，迈出新一步。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当中的直播一二三四五，我是朱毅。
10: 大家好，我是子阳，欢迎各位呢继续收听收看正在播出当中的直播一二三四五节目。大家呢可以随时拨打一二三四五热线，或者在海口一二三四五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自主填报反映相关的诉求和问题。那么在今天我们节目也是重点回头看了在之前相关部门做客到我们节目直播间，有关于市民反映到的路面坑洼不平、路灯不亮等方面的一些信息。各位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视频号直播新发现哈，去观看一下我们之前节目的一些特别内容，以及通过我们的视频号去了解更多有关于市民反映的这个办件后续的一些进展和跟进情况是怎么样的。那么下面时间呢，我们也继续来跟进市民朋友所反映的相关的问题。我们来看下面的一则办件哈，同样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有关于啊这个路面坑洼包括路灯不亮的一些问题，主要把视线转向到琼山区。那么琼山区市政维修管理中心在当时做客我们直播一二三四五节目直播间时，也重点关注到了路面的破损、路灯不亮的共性的问题，我们也是继续一一回访。那么有关于在琼山辖区居住的一些住户哈，也可以趁这个时间来把相关的问题继续反馈给我们，我们也继续帮助大家来进行跟进。我们首先来看第一则办件，是有关于市民反映的在琼山区的府城街道的新城路小天地甲子粉铺的门口路面啊有这个地砖下陷的这个情况，而且底下肉眼可见都空了哈，觉得隐患很大，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及时修复。我们连线到的是海口市琼山区市政维修管理中心道路组组长梁山，你好。
11: 哎，你好，主持人。
10: 嗯，你好，梁组长。我们市民所反映的这个位置哈，说在这个粉店门口，说是地砖有塌陷啊，我们是否有到现场进行核对？
11: 哎，我们核实了，市民反映的是属实，就是它地砖下面的土层呢稍微有点掏空，哎，所以就造成了这个瓷砖的破损，它坑洼它掏空了也不是很严重，但是确实有掏空的现象。
10: 嗯，
11: 我们也及时回填了这个掏空的点位， 并铺设了地砖。
10: 就现在已经是回填完成了，就已经是全部进行了一些修缮了，是吧？

0: 是的，是的，已经修复好了。
1: 嗯，那也能跟我们大家普及一下，就这个掏空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什么原因所导致的呢？
0: 一个呢就是雨水的长期冲刷，它会导致这个土层啊不稳定往下陷。第二种可能性呢就是地下有管网，它有渗漏现象也冲刷了土层。嗯，这两个方面都会造成这个我们叫地基掏空，都会造成这种现象。
1: 嗯，
0: 那我们这次排查是因为说该人行道进设的时间很长了，因为多次下雨冲刷就导致了它有局部的沉降。
1: 嗯，目前我们判断是因为雨水的冲刷所导致的。
0: 是是，现在目前已经排查了，排除了这个管道的
1: 可能性，管道的破损。嗯
0: 嗯，
1: 是。那像这种情况的话，这个每到雨水天气它都会出现吗？后面还会反复出现这种情况吗？
0: 不会。如果我们修复的时候，我们会用混凝土，会回填它这个掏空的位置，而不是用土，我们是用混凝土。
1: 明白了。
0: 这样会加固它的地基。
1: 嗯，好的啊。我们再来看下面的一则案件，是有关于市民通过12345来电反映，在琼山区振发路椰海学校的东门门前路段的人行道上啊，也是有路面坑洼的情况，严重影响到了周边居民的日常通行啊。想跟您了解一下，有没有到现场去看啊？包括它这个严重是有多严重，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0: 振发路它所在的学校应该是海南白曲学校。可能市民表达这个学校名称有误。它这个学校周边呢，我们有铺这个大理石的这个人行道。大理石的人行道它有个特点是什么呢？它不耐压。如果电动车反复的在上面碾压，它不耐压。
1: 哦。
0: 它抗压能力是比较弱一点。所以它如果说它的下面的电层啊，如果稍微有点不平衡的话，很容易就会把这个大理石砖给压碎掉。它这个是只是表面的地砖破损。我们也是修复了。我们修复的时候呢，会用水泥砂浆在底下扫平完后再放大理石石砖在上面，然后我们会保护它3到4天时间，它凝固干了以后呢，它就能连接这一块，就能增强这个地砖的强度。
1: 那这种大理石的地面，它是不是造价成本或者维修成本会高一些呢？
0: 是，当时建设的时候呢，确实是用比较好一点的这个瓷砖，不是这条人行道。当时建设的时候，它的技术风格就是这样的。
1: 哦，明白了啊，有点这种景观道或者说主干道这种打造的一个，比较好看的这样的一条道路。
0: 它是临近了我们一条风水林，叫临水风情街的一个主题的街道。
1: 原来如此啊。那像这种情况，就是因为它这个电动车来回碾压这个情况，它就即便修好之后，它可能还会出现。那是否会设置一些堵车石啊，或者其他的一种方式，让大家就不要把电动车压在上面就好了吧？
0: 现在随着这个交通出行方式的变化呢，越来越多的市民，包括学生家长啊，他都会骑电动车送小孩上学或者是工作。很多市民往往都很喜欢在人行道上开电动车。
1: 是。
0: 虽然说我们有设这个主车桩，但是这个主车桩只是防止汽车开上去。现在目前还没有条例禁止电动车开上人行道，因为人行道也是属于临时电动车停放点之一。
1: 对，因为这个就也不涉及到大家这个素质问题和这个呼吁大家的这个问题了啊。
0: 对，只能是
1: 就是还是
0: 少上电人行道，给人行人创造一种行走的空间。
1: 对，原本我们设计规划可能没有考虑到这方面，所以说我们现在这个维修也是不断的进行重复。那后续的话，我们会用什么样的一种方式尽量减少或者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呢？
0: 首先我们在维修的时候呢，一定要把这个人行道地砖的下面的基层一定要填实填密。然后呢，我们铺设地砖的时候呢，要给它足够的养护的时间，让它粘合在一起。但是我们当然在养护的过程当中也放置了一些防护标志，但是很多市民因为出行的方式过于匆忙，或者是路太窄，他也不顾我们这种防护标志，在还没有凝固完全的时候呢，它就从上面碾压过去，这种就极易造成了重复修复的可能性了。
1: 好，明白了啊。在这儿也是呼吁一下大家哈，像这种大理石的地面哈，有的时候电动车如果尽可能的不压的话，还是尽量去。

0: 绕开这样的一个路段进行行驶啊。好，我们再来看下面的一则半件，是有关于市民通过公众号反映，在琼山区的凤翔街道，叫做城南一横路啊，信美家超市对面的小巷子里的路灯损坏了几天了啊，到现在也没有维修好，晚上这边特别的暗，出行很不方便啊。那么这一则半件，我们有没有去现场进行核对？它路灯不亮的原因是否已经找到了呢？
1: 我们也去现场核查了一下，发现，附近有施工单位施工的时候，不小心切断了我们的照明的电缆线，就造成了吹电。我们也及时的进行了修复，现在目前这个路灯是亮的。
0: 那它这个路灯切断之后，应该是整个一条这一排的这个路灯都会存在不亮，还是说这个正好只有这一盏灯不亮呢？
1: 它是这样的，它切断的时候，如果是说按照我们正常的管理，它是一整条道路都是有一根电缆线供电。
0: 是的，
1: 但是也不排除说它，比如说城南一横这一横向，它周边有几条几盏路灯，是我们通过临时搭线的方式搭进去点亮的。它刚好切断的是我们搭进去的这一段。而不是整个主路，
0: 是，那也是不幸当中的万幸了啊。现在这个已经重新把这个切断的这个线路已经就是接好了是吧？已经修好了，
1: 已经接了，对，已经亮灯了。
0: 好，明白了啊。那对于这个施工的问题哈，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遇到过很多了，不光是这个路灯的电线被挖断，有的时候还有像这个燃气管道啊，包括有一些这个供水管道也有这个破损的这种情况。那么后续在这个施工方面的一些要求，或者说施工的这种报备以及它线路的这种机制上，如何避免这种挖断线路的这种情况再发生呢？
1: 首先我们在对市政道路管理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硬性指标，就是如果涉及道路开挖，他要去当地的审批中心、审批局去申请开挖许可，并且备案，然后我们就能通过这个备案的施工单位提前或者事中的时候去及时对施工单位进行提醒，注意这条人行道下面有什么样的电缆线，就避免操作野蛮开挖。
0: 是，那现在它这个
1: 预防的机制的，
0: 对，开发出现这个问题之后，是我们来出钱修还是施工方来出钱修呢？现在有这个确定了吗？
1: 谁破坏谁维修的这个原则？
0: 明白了，好的，那么也提醒我们施工方要文明施工哈，包括做好相应的，这个施工的报备手续，包括对于线路的一个摸排的情况再来进行这个施工啊。好，我们继续来看到下面的一则案件，也是在琼山区的马坡街的马坡北三巷啊，也是有这个路灯不亮的这个情况。这个有没有去了解一下它是什么原因，又是什么原因所导致路灯不亮的呢？
1: 我们排查了一下这个路灯不亮的原因，首先是它这个开关损坏了。就是我们这个开关呢，我们叫时控开关，就是每天下午到6:30或者7:00的时候，它会根据制定设好的这个时间点，它就会自动的接电，这个我们叫时间控制开关。它这个开关呢，它有点问题，所以它没有及时的合上。另外一个呢，它这个我们也排查了一下，附近也有一盏路灯，它的灯具也可能是坏了，所以我们都排查了，然后重新进行了修复，现在也亮灯了。
0: 好的，就是这个属于一个比较小的问题了哈，不管是修复起来还是这个后续的保障，都是会相对而言容易一些的啊。那么也其实，
1: 但是虽然维修小，但是缺灯的现象对市民还是造成比较大的影响。
0: 是的啊，那么也是希望我们这个相关部门做好日常这个巡查，及时发现问题哈。因为有的时候这个路灯亮与不亮，有的时候我们巡查这个街区可能不是特别的细致，或者说是有些背街小巷没有巡查到，也希望我们更多这个市民朋友能够
1: 加强巡查。
0: 是的，多多发现这个问题，包括把这个12345的热线电话作为很好的一个反馈渠道，去跟我们进行反馈哈。这样的话，我们相关部门也能够快速进行处理。那么之前我们有一个建议给到大家哈，就是反映这个路灯不亮的这种问题，像主干道的一些路灯上面都是 有相应的这个号码和编号，我们相关部门能够快速的找到。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像这种小巷里它没有编号，那么大家在反映的时候尽可能是带上这个门牌号哈、啊、比如说哪一个街道的哪一户门牌号是多少，门前的这个路段。

0: 那个灯不亮了，这样的话能够更加精准的去找到我们路灯不亮的这个地点啊。那么同时又说到琼山辖区，其实说到这个琼山辖区，它的范围也是比较大的哈，包括了有刚才所说的乡镇，有主干道，那么还有一些这个老城区，它的这个本身路灯的使用时间已经比较长了啊，在整个的维修和后续的维护上，我们接下来呢也会继续关注一些主城区范围内的一些路灯不亮的情况。
1: 是的啊，那么在咱们的这个主城区当中呢，因为是有很多的小巷啊，包括自建房，那在这个管护的过程当中，很多自建房会在自家的门前建一盏路灯啊。那当前来说的话呢，这相关的一些路灯啊，可能都是需要这个有人员来进行维护的。那么这位市民朋友他所反映的就是在凤翔街道的城南一横路192号的自建房门口顶上的路灯不亮了，影响到居民的日常出行。希望能够尽快的恢复路灯。那么关于这个问题，我们继续来连线梁组长。你好，梁组长。
2: 哎，你好。
1: 哎，你好，这个问题的话，就是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就是这个灯是不是来归我们负责去进行养护的？
2: 是的，虽然说它的路灯它是挂在市民的自建房上面，因为是该片区都是以自建房为主，它这些壁灯它必须要悬挂空中，但是由于没有空间，我们立这个路灯杆因为路太窄了，所以我们逼不得已，我们就立在了市民的自建房上。这种也是属于我们政府管养的路灯之一。
1: 那这种灯的话，因为它立的时间肯定是比较早的，所以说在这个养护的过程当中，这个是换灯泡呢，还是说整个这个路灯它可能会有一个LED 照明升级的这种计划呢？
2: 我们排查了这盏路灯，这盏路灯主要就是灯具不亮了，我们换一下灯具。我们在平时的管养过程当中啊，我们现在目前还有一些是高压钠灯，也就是像灯泡一样存在的路灯。我们在通过日常的管养当中呢，会逐步的用 LED 的灯具去替换这些早期的高耗能的灯具。这些因为资金的问题，我们只能是逐步的在日常维修的过程当中去进行替换。
1: 也就是说有一盏就换一盏啊，就是这个发现了问题，就更好的解决问题。
2: 是的。
1: 好，另外的话，还有市民朋友反映，在新丹路海口云端电影电竞酒店门口的道路有一点下沉，担心会有塌陷的风险。这个我们是否有去现场做过了解呢？
2: 我们已经修复了，这也是地面凹陷造成的一些坑洼问题，我们及时的进行了修复。
1: 这个地面凹陷也是因为长期使用或者是碾压导致的吗？
2: 这个它路段肯定是建设的比较早的了，但是由于它如果它这样的，它如果有出现裂纹的话，它在反复受压情况下，它这裂纹就慢慢会扩散后，它周边的这些混凝土石块呢，它就慢慢会破碎后就形成一个小的坑洼。虽然不大，但是市民出行的感受也不是很好，我们也及时修复。
1: 是的啊，另外的话呢，还有朋友问到，在阜成街道北盛横街也有路灯故障多日了，希望我们工作人员可以去进行排查和检修。这个路灯不亮的原因是什么呢？
2: 也是我们灯具出现故障，我们就更换了灯具，就修复，现在已经亮灯了。
1: 哦，是这样啊，是就是关于这个阜城辖区内的这种路灯不亮或者是道路坑洼的一个问题，我们都已经是及时去进行相应的解决了。但是对于一些这种比较老的路段哈，好像它的这个问题出现的会比较集中和统一一些。接下来我们可能就会来共同关注到就是高登街啊这条路面，因为这条路面本身在辖区内啊，它附近的商家也好，民居也好啊，学校也好，其实都特别特别的多。多啊，日常行走的人也特别的多，所以像这条道路的这种路面的坑洼、人行道的破损，还有路灯不亮的问题，也是市民反映会比较集中的。我们也希望可以请您来统一为我们进行解答。那首先说到的就是关于高登东街高登里二横路路段的这个路面坑洼的一个问题啊，目前的修复情况如何呢？
2: 高登横里是属于高登街边上的一条小巷，小巷比较狭窄，但是居住的人口比较密集。它这条路呢，建设也是好多年了，这个路面当时建设的时候是仅满足于出行的基本诉求。

0: 所以它铺设的厚度都不是很厚，稍微有点过重的车辆开过去呢，它就容易造成这个损坏。市民反映的这个问题，因为牵涉到出行的问题，所以我们就立即进行了这个沥青的回填，保障市民正常出行。
1: 另外的话就是关于这个学校方向啊，在阜城高登街的十字路口处，其实是有阜城中学的哈。就这一处的话，已经也是有不少市民朋友反映说，这个路面上出现了一个大坑的问题哈。这个坑是怎么回事呢？我们现在有修复好吗？
0: 市民反映的这个点位刚好处在阜城中学十字路口这个中间，交通是非常繁忙的。它这个出现的这个破损呢，是因为沥青路，它这个沥青啊，它受了雨水的浸泡以后，它逐渐失去了凝结的这个能力，然后变碎块了，就造成了一种坑洼。这个坑洼对当地的出行还是有比较大的影响，因为学生比较多，而且还不单单只有这一处我们排查了，然后其他一些比较轻微的这些路面凹陷啊、坑洼呀，我们也及时进行了修补、修复。
1: 就是这个下雨之后，这个坑是否还会再重新出现呢？
0: 如果是我们重新修补过的地方，它短时间内它是不会出现。我们现在比较担心的是其他那些老的沥青路面，它随着下雨量的不断的影响，它会出现新的这些坑洼形象，坑洼的这个现象，所以是比较我们关注的一个点位。
1: 是的啊，所以可能对于这一处，我们还是要定期巡查，因为这条路段上，像阜城中学也好，包括像幼儿园也好，这都是属于日常家长会集中的比较多的地方，包括开车啊、骑电动车呀、停的时间呀，可能都会比较久一些，所以这个对道路的安全也是会显得非常非常的重要啊。另外的话呢，还有市民朋友问到了说关于高登西街这一边的问题，它这个主要是两个情况啊，一个是路灯不亮，一个就是道路会有一点破损啊。这个目前来说，我们是否有进行集中的一个整修呢？
0: 我先回答路灯的问题。市民反映的路灯不亮的情况，我们经过排查呢，是我们在这条路上有个高压的变压器，它短路了。短路以后，内部有这个明火的这个现象，我们也请消防这边及时对这个高压变电箱进行了消防处理。但是这个高压变电箱它现在已经是短路了。短路了以后，我们就采取紧急措施，就是它道路不是两侧都有路灯嘛，我们就通过两侧分别接电的方式，在短期间之内迅速恢复供电。原有的变电箱因为是维修时间过长，我们就现在暂且是不用，我们通过短暂的这个通过时控开关、配电箱这种简易的装置，先把这个路灯给这个电缆线给接通，恢复供电，然后我们再对这个配电箱进行长期的管养，以后这个变电箱呢，我们就逐渐就不用，是因为变电箱短路造成的这个原因。
1: 是啊，那也就是说现在这个处置它只是暂时的，对吧？那一旦说这个短路的原因找到了、修好了，我们还是要重新接回原来的这个电灯的线路，是不是？
0: 目前我们用的配电箱呢，它也可以长期承担这个供电的功能，只不过是说它配置从一个变成了两个，就是道路两侧都要有一个。这个我们在其他的路段也用到这种的小的变电箱、配电箱。目前来讲，如果说这个配电箱的功能还能正常的使用的话，我们还会继续使用。
1: 至于
0: 这个高压的变电箱，因为它要重新进行修复，而且修复这个费用还是比较大。根据我们目前的这种财力情况的话，我们决定还是用我们的已经装上的两个配电箱继续使用。后续如果出现其他的情况，我们再具体分析。
1: 明白了啊。那再来说回的就是这个路砖破损的一个问题。这个高登西街其实之前应该是有做过提升的哈。现在的话，这个破损的情况好修复吗？
0: 这个我们这一段的地砖呢，它用的是我们当地的海南黑的一种火山岩的石材。它这个石材它同样有一个缺点，就是它不耐压。如果电动车反复在上面压的话，只要底下的电层稍微有松动的现象，它这个地砖会裂很快，它不具备抗压能力。对，我们当时用这种地砖在铺人行道的时候呢，原来是考虑给人行道使用，但是现在市民有时候开车上去，或者甚至有市民骑电动车

0: 就只走人行道不走非机动道，我就造成了我们的地桩破损的现象就比较频发一点。
1: 是，但是说实话，这个高登西街的一个实际情况而言，确实电动车的这个行驶它也是会有一些这个困难的哈，所以我们可能只能是定期检修，尽量去减少这类问题的产生了。
0: 嗯，是的，但是如果出现破损现象，我们还是会尽快去进行抢修的。
1: 嗯，好，我们了解了，也非常感谢梁组长您的介绍哈。辖区内的这个相关问题，大部分其实都是已经解决好了的。那也希望在接下来的时间，如果市民朋友还有反馈，我们可以及时的来进行跟进。谢谢您，我们就先连线到这儿了，再见。
0: 再见。
1: 好，再见。是的，那么有关于今天啊，我们也是来共同回访了龙华区和琼山区的这个市政维修工作的一些相关问题。那么也希望大家可以在路上发现问题，及时向我们的12345热线进行反馈。
2: 是的，我们下面继续来关注到日前海口市应急管理局做客直播12345的节目直播间，也是针对的汛期的应急防范、安全生产等方面的热点问题进行的解答交流。那么在梳理12345热线诉求的过程当中哈，我们也不难发现小区的消防设施老化、违规电焊作业、企业安全培训缺失等问题是我们市民所反映比较集中、关注度较为高的民生安全的痛点。那么也是针对这些高频的隐患和治理的短板，应急部门呢也是聚焦了民生的需求，通过安全生产的九大专项行动，那么同时呢也是对多重的点位还有行业开展了全链条封闭式的闭环排查整治，那么也是靶向破解安全治理的难题。接下来呢我们就共同连线到应急局的相关负责人，继续来解读相关的一些内容啊，包括这些专项行动如何去直击群众身边的安全隐患，去筑牢安全防线。连线到的是海口市应急管理局应急指挥科三级主任科员朱志明。你好。
3: 你好。
2: 哎，你好朱主任。我们刚才也说到接下来哈，要重点的推进安全生产的九大行动啊，其中有关于企业培训，包括特种作业的管理、老旧场所的一些消改啊，都是我们市民所关注度比较高的。能不能先来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九大行动主要包含了哪些内容，如何开展呢？你好，
3: 主要是、主要是通过开展多业态混合生产经营场所、人员密集场所、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等障碍物专项的治理工作。第二项主要是针对电动车火灾悬链条治理，落实在设施建设啊、架工程改造等方面。第三是强化餐饮企业、学校、重点场所燃气的整治工作，主要是针对这方面。
2: 我们也看到一二三四五其实经常收到市民的一些投诉的办件啊，例如像小区老旧楼栋的一些消防设施老化，包括缺失无人维修的一些问题。那么这些老旧场所的消防设施的改造升级，包括解决它原本的这一些使用的问题啊，具体会落地到哪些小区呢？包括解决这些历史的遗留问题，应该如何更好进行推进？
3: 像市民投诉的这个小区老旧区啊，这个消防设施啊，会涉及到多部门，主要还是以街道为主。可以向街道进行投诉，或直接跟那个消防也可以。就是建议市民啊朋友以官方公告的那个相关的主管部门为准。
2: 明白了。另外我们刚才也说到哈，除了像小区当中的消防设施的这个设备进行更新和这修复之外，有关于电气焊这种特种作业的事故，很多的一些工地啊，包括门店的违规作业的风险还是比较高的。那么现在我们如何去更加的从严从重的去管理这些这个重点的一些场所以及我们施工的一些情况呢？
3: 动火作业啊，第一要严格审批和监督流程，那第二要加强教育宣传，提升一线作业人员的安全意识。三是要加强社会监督，欢迎大家通过举报平台对违规作业进行举报。市民如果发现有违规动火，可以拨打

0: 119火警电话，
1: 嗯，
0: 或者12345，或者通过我们海口市安全生产举报平台举报。如果可以的话，最好市民可以现场拍照留证。
1: 明白了啊，我们也看到在12345平台上有类似的一些案件啊，也请您在线给我们做一下解答。我们看到的是市民通过12345所咨询到啊，他公司是在秀云区的粤海大道的海口站。那么如果说员工在工作期间有这个触电导致受伤的这种情况，想咨询一下相关部门应该如何来进行报备，或者说是后续应该如何更稳妥的处理呢？
0: 工伤这块分为两种，
1: 嗯，
0: 第一是是否属于安全生产事故造成的工伤，
1: 嗯，
0: 第二是不属于安全生产事故的工伤。如果在工作场景和上下班途中造成的工伤，如果属于安全生产事故造成的工伤，必须要及时向应急管理部门报备。
1: 嗯，这个报备的话是采取什么样的一种方式报备？必须要线下报备，还是打电话，或者说什么样的一种方式小程序来进行报备呢？
0: 可以通过12345啊，
1: 嗯，
0: 或者安全生产举报电话啊，拍照留证啊。
1: 明白了，啊，
0: 这，
1: 就12345也可以作为报备的一种方式和渠道。
0: 对，
1: 嗯，明白了。
0: 市民可以现场拍照。
1: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在这个下一步，我们对于像建筑的施工啊，包括道路的交通、燃气、危化品、渔业啊、船舶、消防、工贸这种全行业去开展一个叫做一件事的全链条的整治。为什么要实行这个全链条的整治？包括要实行一个行业一个行业的这种攻坚，目前风险最高、隐患最多的领域有哪些？
0: 我们开展这个一件事全链条整治啊，是因为不同行业法律标准、监管主体、安全风险还有问题隐患特点差异较大，能够聚焦行业特有的重大风险，精准采取管控措施，发挥专业优势，也有利于压实行业主管部门的监管责任。目前啊，我是风险高隐患多的几处领域，就是建筑工地、道路交通、燃气、危化品、渔业、船舶、消防、工贸还有水上交通方面。
1: 明白了啊。最后也想请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未来会通过怎么样的一种方式，例如像明察暗访啊、精准帮扶、严格执法这种方式，相结合的进行整改。那么对于反复整改但是又不到位的隐患反弹的这些企业和点位，会怎么样进行督办的一个力度，或者长期的管理，真正的去杜绝隐患，而不是治标不治本呢？
0: 针对这个反复整改不到位、隐患反弹的企业，实施处罚，具体相关部执法部门会结合我们调查认定的违法事实，依照相关法律作出处罚决定。针对这个隐患治标不治本问题啊，我们也是边攻坚边总结边励志，树立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将这个做法转化为常态化制度规范，落实企业的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引导企业摒弃被动应付思维，建立健全风险管控和预防双重机制，推动治理从被动整改问题向主动防控风险转变，实现隐患的标本兼治。
1: 是的，也非常感谢主任您在节目当中给我们做的介绍，希望我们更多的市民朋友能够学习到相关的这种知识，配合检查，做到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2: 是的，以上就是我们的全部内容，也感谢各位的锁定和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再会。
3: 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我知晓，我奉献，我参与。
2: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3: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1: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温柔以待。主播说安全，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4: 什么？官方媒体招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声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5: 张姨，您看今天这冬瓜排骨炖得多烂乎，我给您多盛点。
6: 好好好，自从咱们旧改加了电梯，我这老寒腿上下楼方便了，天天都能下来吃口热乎的。
7: 是啊，孙子就在对面新建的学校念书，我在这儿陪读一点不耽误，
6: 这就叫幸福。老的管饱，小的管好，咱们在这住的踏实。
3: 一老一小总关情，一餐一饭暖人心。
1: 全龄宜居幸福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让每一个你都感受到家的温暖。
8: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9: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物资储存场所，特指总储量在10000吨以下的粮库，总储量在500吨以下的棉库，总储量在10000立方米以下的木材堆场。一、严防人为破坏，严格执行各项安全操作规程。二、加强防火教育，普及消防知识，增强仓库管理人员责任感。三、仓库区内禁止带入火种、易燃易爆品。四、全仓所有区域禁烟，库区作业必须用火时应严格执行动火证相关规定，并按规矩进行审批。五、各种电器设备需符合安全要求，日常需定期对其进行检查并做好记录。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0: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0: 海口 Voice Radio。
11: 1926年12月9日，海

0: 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展示百年海口的活力和热忱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十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1: 海口综合广播联合海口气象台权威发布1018气象指南。

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和收音机前的您一起关注天气。根据海口市气象台在今天上午发布的未来三天天气预报，可以看到海口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局地有阵雨，市区的气温25到32度，乡镇的气温23到33度，东到东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5级，阵风6级。9月23号星期三，海口多云，局地有阵雨，气温23到32度。9月24号星期四，海口多云，午后有阵雨，气温23到32度。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祝收音机前的您一天出行顺利，心情亮丽。

0: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2: 露沾疏草白，天气转清高。白露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五个节气，是反映自然界寒气增长的重要节气。由于冷空气转守为攻，白昼有阳光上热，但傍晚后气温便很快下降，昼夜温差逐渐拉大。这个时节，自然界的景色变得尤为显著，清晨的露珠在植物的叶片上闪烁，如同镶嵌在绿叶上的钻石，宣告着秋天的到来。白露有三候，一候鸿雁来。鸿雁是大型候鸟，每年秋季它们会从北方飞往南方过冬。整齐的鸿雁划过天际，书写着季节的变迁。二候玄鸟归，玄鸟也就是燕子，燕子春季飞往北方繁殖，白露后返回更温暖的南方，屋檐下少了它们轻快的身影。三候群鸟养休，麻雀、喜鹊等开始储存坚果、种子等过冬粮草，为寒冷的季节做准备。在白露时节，有喝白露茶的习俗，民间有春茶苦、夏茶涩、要喝茶秋白露的说法，清香甘醇的茶汤里藏着秋日的韵味。部分地区还会吃龙眼，白露节气前后的龙眼正好完全成熟，甜度达到最高，口感也是最好，所以这个时候吃龙眼是再合适不过的了。一颗颗饱满的果肉也寄托着补益身体的愿望。养生方面，

0: 白露时节是注意防秋燥，保暖身心。饮食上可以多吃百合、银耳、蜂蜜等润肺生津的食物，早晚适时添衣，避免寒气侵袭。此外，保持心境平和，适当锻炼，更能够顺应自然，迎接秋日的宁静与深邃。白露是自然的更迭，也是生活的沉淀。在这样的疏朗澄澈里，人也该清清爽爽，无忧无虑。要有露水丰盈的早晨和月明清照的夜晚，更要有平静安定的内心和不负岁月的决心。白露为霜，仲秋微凉，不妨与亲友互敬一声问候，提醒彼此添衣保暖，共赏这宜人的秋日好风光。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同声同行》。
2: 同声同行由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支持播出，由海南达华铝业支持播出。
3: 无论你是牙牙学语的幼儿，还是青春叛逆期的青少年，
4: 无论你是七八零后的潮妈酷爸，还是人老心不老的老顽童，
3: 只要怀揣一颗童心，就可以一起
4: 快乐同行。同声同行，向快乐出发。

聆听童声，快乐同行，欢迎各位。今天的童声同行节目依旧在我们的下午4:12的时候跟大家如约的见面。前面的宣传有一点点的多，但是这也是好事儿。我们的节目也是周一到周五和大家如约相见的，线上的童声时光依旧会给大家分享和探讨孩子们成长路上的点点滴滴。此刻呢，也希望大家可以动动手动动脚，让自己放松一下，以放松的轻松的快乐的心态来聆听今天的童声同行。我是罗伊。童声同行节目要特别感谢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对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海南达华铝业对节目的大力支持。那么在线上的童声时光聊到孩子们的一些育儿的交流的话题，也有孩子们展示自我的一个童声秀场的平台。那我们线下会不定期的组织开展同行的亲子活动或者是亲子游。这两天有妈妈们问我说，罗伊，即将到来的国庆有没有组织这个同行的亲子研学游呢？我们一般都是在寒暑假组织，其实像五一十一人蛮多的，五一十一应该要比暑假出游的人更多啊，这两个黄金周的时间，所以呢，我们在寒暑假的时候会组织这个同行，不同目的地的一个亲子研学游，但是在我们平时呢，我们会组织一个通过爱共成长的亲子健康方面的，这个不同主题的一些公益活动，比如说在上一周我们刚组织了这个儿童青少年的近视中医防控的亲子健康公益活动，就有70多位家长宝贝到我们的活动现场，也得到了很大的一些这种健康的关注和一些知识的这种学习和守护。那么在后续呢，我们也会继续的不定期的来组织开展一些这种亲子健康的公益活动。大家如果说平时线下有什么想去怎么讲呢，就是你关注的，就像有妈妈说，罗伊组织一个有关于这个耳鼻喉科这一块吧，想带孩子去看看鼻子。也有家长说，罗伊什么时候能组织这种关于视力方面的呢？大家说的我都收到了，我们也会针对于大家的需求去携手省妇儿中心来为大家组织策划这样的一场又一场温馨的能

能够帮助到妈妈宝贝的这样的一些亲子健康公益活动。那当然也温馨提示咯，如果说在国庆假期或者是说平时有想错峰去出游的去新疆的，那可以直接的咨询海南达华旅业，他们有推出新疆的六人成团的 VIP 之旅就是说六个人五六个人你就可以成团去游玩了，去新疆看秋景现在是很棒的一个选择，会去到喀纳斯，会去到禾木，还有会去到像阔木塔格沙漠等等，具体的要咨询13989747322 13989747322。好的，那么今天线上同城时光的每日一课，我们会聆听的科普小知识是一个关于安全教育方面的内容。有的小朋友哈，这个年龄比较小，或者是有些时候在慢慢长大的过程当中，好奇心一直在陪伴着他们。有些时候呢，他的手是湿的，他去触碰一些电源开关的时候，电源插座的时候，他不知道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安全的隐患，有可能会对自己身体造成伤害。那我们今天科普的第一个小知识呢，就是为什么手湿的时候不能去摸电源这个插座呢，不能摸这样的一个电源呢。还有就是在每日这个同声秀场呢，我们会聆听到的一个小故事，小猫的鱼竿，为我们讲故事的是尚轩小朋友。在成长天使呢，我们今天会关注到一个内容我们有妈妈有问，她说老家的哥哥的这个二宝这个牙齿磕到了，然后呢这个有什么办法去进行这样的一个补救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有的家长在孩子成长路上或多或少可能有人会遇到过，那也有的家长听说过说如果这个恒牙摔断了要赶紧泡牛奶30分钟内送医院这样的一些急救知识，可是如果摔掉磕伤的是乳牙那该怎么办呢？那你如果是照搬这套方法是对还是错呢其实是会给孩子留下一些隐患的，所以呢孩子摔倒磕到乳牙是千万不能大意的，怎么去正确的操作会在一会儿的成长贴士和大家共同的来关注。再有呢也会关注一下青春期的孩子哈，青春期是我们的孩子们的生理和心理快速蜕变的一个关键的阶段，这个时期的孩子他的自主意识在不断的觉醒，又渴望获得尊重理解和肯定，又需要充足的一个心理支持和情感的慰藉，那么也期待民主，还期待平等包容，这种种的都是孩子们在青春期里边他需要我们去协调和引导的。那怎么去调整心态，怎么做能够更好的去助力青春期的孩子和你有一个很好的很平和的很顺利的一个这种度过呢因为有些时候你要是对青春期的孩子用不正确的方法，你越管他越逆反哈。有哪些方法比吼叫更管用，我们也会在节目的后半段半点宣传之后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好吗？我们先走入第一个环节吧，每日一课，聆听有趣的科普小知识。这个是安全知识，为什么手湿的时候我们不能去触碰一些电源开关呢？

0: 同声同行，每日一课。
1: 为什么手湿的时候容易被电着？这个问题呀，提得非常的好。在我们的生活中，雷击和触电事故啊，都是由于人体可以导电引起的。科学家们告诉我们，电子流动会形成电流，金属啊、潮湿的东西啊和人体都是容易通过电流的，都可以导电。在我们的身体里含有大量的水分，像血液呀、淋巴液呀等等等等，都主要是由水组成的。另外，人体的每个细胞也都充满着水，里面溶解着各种电解物质，构成了人的体液。一个人的体重的70%都是体液，这是很容易通过电流的。咱们人活着呀，一是呼吸，吸进氧气，呼出二氧化碳，

0: 二是靠心脏跳动，使血液在身体里不断的来回流动，把营养物质和氧气输送到全身来维持生命。如果人体触电以后，电流会通过身体，轻微的电流通过身体的时候，会让我们的肌肉紧张，麻一下。电流稍微大一点的时候，会让我们的身体受伤。当电流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会损害我们身体最重要的地方，大脑和心脏，使管呼吸的神经啊，失去了工作的能力，人的呼吸就停止了。同时啊，电流对心脏的刺激会使心脏停止跳动，血液也就不会流动了，这是有生命危险的。所以啊，我们平时一定要注意预防触电事故。平时啊，咱们小朋友千万不要随意的去触摸电器，比如开关啦、灯头啦、电线啦、吹风机、电熨斗、电风扇等等等等，这样我们才能够更加安全。听广播的小朋友，你一定要记住博士爷爷的话哟，平时千万不要自己去触摸电器，你能做到吗？
1: 同声同行，每日一课。我们今天聆听的科普小知识是知道为什么手湿的时候容易被电着，那也提醒更多的小朋友，手湿的时候不要去触碰太多的一些和这种电有关的电源开关、灯头、电插座或者是电吹风，那么一定要注意这样的一个生活安全的常识，必须要知晓。接下来走入的同声秀场，我们聆听的是一个小故事，尚轩为大家带来的《小猫的鱼竿》，我们来听听他的最美童声。
2: 我想说好普通话，
3: 我想做个小小演说家，
4: 我想当个小小主持人。
5: 童声秀场，秀出我的努力；
6: 童声秀场，秀出我的决心；
7: 童声秀场，秀出我的梦想。
8: 欢迎来到童声秀场，聆听同行孩子们的最美童声。
9: 大家好，我叫陈尚轩，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个故事，名叫《小猫的鱼竿》。猫妈妈叫小猫做了只鱼竿，小猫连忙跑到河边钓鱼。这时候，大公鸡经过，小猫便把鱼竿给它看，还对他说，这是我自己做的呢。大公鸡看了看鱼竿，摇头说，你的鱼竿没有滑轮啊，不算是鱼竿。小猫听了公鸡的话，便感到闷闷不乐了。过了一会儿，小猪走过来，看了看小猫的鱼竿，便摇头说，
10: 你的鱼竿怎么没有哨子呢？有了哨子，鱼儿上钩的时候，哨子变响，鱼就自己给钓上来了。
9: 小猫更不开心了，原来自己做了一只很差的鱼竿呢。这时，小鸭也走过来，看了看鱼竿，便说，你鱼竿的丝线太粗了，鱼竿也不直，最差的是没有银子做的鱼钩钩。小猫听了小鸭这样说，便想哭了，而且再没有勇气说鱼竿是自己做的了。小猫走了后，猫妈妈走过来安慰它说，你先试一试用鱼竿钓鱼吧。小猫尝试用鱼竿钓鱼，不一会儿就钓到一条大鱼了。小猫不禁大声说，啊，这是我自己做的鱼竿呢。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有时候我们不一定需要最好的工具才可以把事情做好，只要工具实用就可以了。我的故事讲完了，谢谢大家。

0: 谢谢尚轩为我们大家带来了这样的一个有趣的故事。那其实每一次呢，尚轩分享的故事我都是特别的喜欢的。有心的小朋友会把自己喜欢的文字、喜欢的故事录成声音，分享给更多的人，既能够锻炼到自己好好说普通话，锻炼自己的一个这种故事的讲述演绎，或者是诗歌的朗诵，又能够把好的内容分享给大家，时不时的还把自己的感悟分享给大家，特别的好。也希望能听到别的小朋友的一些最美童声。那么接下来那我们一起走入今天同声同行的成长贴士。
1: 喂，你好，我家宝宝胃口不好，不爱吃饭怎么办？

0: 是和宝贝们一起快乐成长。
1: 来到今天的成长贴士，我们是要聊到粉丝二群的一个妈妈跟我发信息聊到的，我觉得可以把这样的一个家长可能关注的或者是还是有一点疑惑的问题放到我们的成长贴士当中来和大家分享。就是孩子要是摔倒磕到乳牙了到底该怎么办呢？有的家长说过啊，就是听说恒牙摔掉了要赶紧泡牛奶30分钟送医院的急救知识，可是如果摔掉的或者是磕伤的是乳牙到底该怎么办？不少人心里面想，乳牙反正是迟早都要掉的，对吧？迟早都要是换成恒牙的，那是不是磕坏一点也无所谓呢？疼过这一阵儿，等换牙了就万事大吉了呢？但是现实不是这样的，现实还是比较残酷的。因为1岁到3岁的学步期是乳牙外伤最高发的年龄段，受伤的乳牙很可能会悄悄地伤害埋在骨头里还没有长出的恒牙胚，导致未来的恒牙长歪、长斑或者是畸形，甚至长不出来。乳牙外伤和恒牙外伤，它的急救逻辑完全是不一样的。有的家长分不清两个，这种乳牙外伤跟恒牙外伤它们的区别，凭感觉来处理，那有可能好心办坏事儿。所以我们今天成长贴士，罗伊就把家长容易踩的一些坑该怎么做，我们来给大家一起做一个分享。有的家长哈判断伤势全靠肉眼，牙齿没断，孩子不哭不闹，就代表没事儿啊。这个认知其实非常的危险，因为乳牙的外伤分为很多种情况，不只是牙齿折断了，有的呢只是受到撞击，外表完好，叫做牙震荡；有的牙齿呢撞松了，但是没有移位；有的牙齿呢歪向一边，还有的牙齿直接被撞进了牙龈里边，肉眼看牙齿是变短了，甚至几乎看不见，这叫什么？这叫错入啊，挫折的挫，错入，当然也包括牙齿的磕断或者整颗完全的脱落。小朋友摔倒撞完牙齿，哪怕只是轻微的磕碰，牙龈有一点点渗血或者说没有断牙，也不能直接当成小事儿，因为有些伤害是滞后显现的，当下看不出异常，几周甚至是几个月以后，牙齿才开始慢慢的变灰变黑，牙根在悄悄的发炎。尤其是刚出生到2岁的这个幼儿乳牙的牙根距离恒牙胚非常的近，一次撞击就可能会干扰到后续恒牙的发育。有一个致命误区一定要给大家科普哈，就是说乳牙摔掉也塞回嘴里抢救哈。绝大多数人记住了牙外伤的急救，就是针对于已经换完的恒牙，恒牙摔掉要保护牙根尽量回植，但是乳牙整颗完全脱落绝对是不能塞回牙床的，因为乳牙的牙根下面就是正在发育的恒牙种子，强行把脱落的乳牙塞回去很容易挤伤刺伤恒牙胚，还会带入细菌造成感染，直接造成未来恒牙的发育的畸形。那正确的做法呢，就是拿干净的纱布压住这个伤口止血，不要把脱落的乳牙往嘴里装，直接带孩子尽快的到儿童口腔科就诊就可以了。那后续呢，我们要来说说磕断的磕松乳牙在家该怎么做，什么不能做啊？那乳牙这个牙齿慢慢变黑发黑变灰该怎么办呢？我们在半点宣传之后继续回来分享。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海口 Voice Radio。
3: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展示百年海口的活力和热忱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0: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文明市民，向道德模范致敬，向身边好人学习。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海口好人。
2: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3: 好可爱的椰子洞呀，我要拍一下。
2: 惬意，
3: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2: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4: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牡蛎香鸡。
5: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2: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5: 要不我们还是点两样饭过去就行。
2: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3: 老公，我们不能怎么浪费。
6: 光盘行动，
7: 光盘行动，
8: 光盘行动，
9: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10: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11: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10: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11: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10: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12: 好不容易约女神出来吃饭，一定不能太小气。服务员点菜，这个这个还有这个，算了算了，你们店的招牌菜全点上。
13: 就咱们两个点太多了，吃不完浪费。
12: 都约了你两个月了，今天终于见面，前面的饭咱们也得补上。
13: 你这样我会有压力的。这样，要这个这个还有这个，三菜一汤刚刚好。
12: 别介啊，这让我多没面子，太不够诚意了。
13: 节约用餐才是真面子。
12: 明白了，反对浪费才是够真诚。
0: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呼吁，巩固提升文明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14: 暴雨高温天气交替时节，气温和湿度增加，蚊虫大军更是来势汹汹。蚊虫叮咬不仅会造成我们皮肤瘙痒、红肿、疼痛，还可能会传播许多疾病，例如登革热、鸡孔啃雅热等蚊媒传染病。那么如何才能防护这些蚊媒？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口市健康教育所提醒您，每天10分钟，雨后10分钟。

0: 盆道观预防蚊媒传染病。一、做好个人防护。户外活动，尤其是清晨和傍晚，衣蚊活跃高峰，穿浅色长袖衣裤，减少皮肤暴露。暴露的皮肤及衣物上喷涂驱蚊剂，并按说明书要求足量定时补涂。居家安装纱门纱窗，睡觉使用蚊帐，减少在草丛、竹林、积水等蚊虫滋生地附近长时间停留。二、翻盆倒灌，定期清理房前屋后废弃容器的积水，如废旧轮胎、泡沫箱、花盘托盘、水桶等。定期换水，家庭泡菜坛盐、水生植物容器等应至少每3到5天彻底换水一次，并冲洗容器内壁，清除附着的蚊卵和幼虫。宠物饮水碗、接水盘等同样需要勤换勤洗。排水通畅，疏通屋檐排水槽、雨水沟和门前屋后的沟渠、地漏，防止积水。妥善处理垃圾，特别是废弃的瓶罐、塑料袋、一次性饭盒等，避免其成为小型积水容器。必须使用的储水容器，如水缸、水池，务必严密加盖或投放安全的灭蚊釉缓释剂。
1: 同声同行由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支持播出，由海南达华铝业支持播出。
2: 是牙牙学语的幼儿，还是青春叛逆期的青少年，
3: 无论你是70-80后的潮妈酷爸，还是人老心不老的老顽童，
2: 只要怀揣一颗童心，就可以一起
3: 快乐同行。同声同行，向快乐出发。 1, 2, 3, hey!
4: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同声同行，我是主持人罗伊。同声同行节目要特别感谢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对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海南达华铝业对节目的大力支持。线下我们也会不定期的组织开展同行的亲子游或者是一些亲子健康活动，也欢迎各位可以关注海口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些活动招募帖，或者是直接的搜索微信搜索17284043 17284043，加入我们线下的粉丝群。那么在接下来我们继续的在同声同行的成长贴士当中聊一聊刚才在半点宣传之前说到的，我们粉丝二群妈妈说的孩子的这个乳牙要是磕掉的话该怎么办，因为老家的哥哥的二宝哈就遇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我们前面也说了哈，这个乳牙的磕掉和磕松了和恒牙的处理方式其实是不一样的。我们来说一说到底是刚才说到了，如果是乳牙那个被磕掉了摔伤了，那么我们要做的第一个就是你要拿干净的纱布压住这个伤口止血，不要把脱落的乳牙往嘴里装，直接带孩子到医院的这个儿童口腔科去就诊去看一看，这是最保险的一个做法。那么还有一种特殊情况哈，就是孩子他玩闹的时候牙齿被撞进去，就是刚才前面说到的错入的情况，挫折的错，错入的情况，牙齿明显变短了，甚至看不到牙关了，那家长这时候就千万不要伸手往外拽啊，不要尝试说我把牙齿掰出来复位。很多轻度错入的乳牙身体呢可以让它自己慢慢慢慢重新长出来，你要不要拔，要不要干预，不是你说了算，应该是要交给医生拍片评估，家长不能自己就动手操作了。那家长可能就会问了，那罗伊，我们家孩子如果真的是遇到了磕断磕松乳牙了，我在家该怎么做，什么是不能做的？首先第一个你要观察的就是孩子有没有头晕呕吐嗜睡哈，如果有优先要排查颅脑的损伤。第二个呢就是要处理口腔的伤口，有出血的用干净的纱布轻压止血，脸颊外部呢可以用这个冷敷来消肿，不要让孩子用受伤的一侧去 咀嚼，不要吃硬的烫的食物，也不要用手去摇晃松动的牙齿，更要提醒宝

宝贝，不要反复的用舌头舔伤口。那牙齿呢，只是撞松了，外表完整，也不能掉以轻心。有些呢，只是轻微的震荡，不需要特殊的处理。但是严重的松动，存在着被误吞、误吸的风险，需要这个口腔科的医生帮你判断是否需要拔除。这里呢，罗伊还要给大家分享一个家长常见的误区。有的家长呢就担心说，哎呀，我家宝贝太小了，拍片有辐射啊，那么辐射大，坚决的拒绝拍牙片。那么儿童口腔科拍片，它其实会佩戴这个纤维裙、甲状腺的防护的围脖，辐射剂量控制在最低标准。想要看清牙根有没有折裂呀，那个横牙胚有没有受伤啊，影像学的检查是必不可少的，所以呢，该拍的时候还是要拍，不要盲目的因为惧怕所谓的这个辐射大而去抗拒检查，造成后边你可能意想不到的一个其他的负面的影响。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家长有些时候带孩子去复诊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就外伤经过几周之后，孩子受伤的乳牙慢慢的变黄了，变灰了，甚至发黑了。一看到变色，家长的第一反应就是赶紧抽牙神经做根管呢。真相并不是这样的哈，因为乳牙外伤之后呢，牙齿变色不等于说它已经是坏死感染了。淡黄色变色有可能只是根管的钙化，但是灰黑色发生牙髓坏死的概率会明显的升高。但是只要牙齿没有脓包，没有反复的肿痛，拍牙片呢，牙根周围也没有炎症的阴影，医生通常是建议先观察，而不是上来就给孩子做根管治疗。只有出现了牙龈的鼓脓包，反复的肿痛，拍片呢看到根尖炎症，才需要做根管或者是拔除。盲目的给变色但是没有感染的乳牙做治疗，反而会增加孩子的痛苦，还存在着误伤横牙胚的风险。当然观察不等于放任不管哈，必要的时候按时复查，密切的跟踪颜色、松动度和牙根的变化，显得非常的重要。这里可能家长还会关心一个问题，那就是说乳牙外伤治疗到底是优先保护这个横牙胚呢，还是保护这个乳牙呢？处理乳牙外伤第一目标，我的家长就是不惜一切代价先保住这颗乳牙，他就是没有想到后面的这个正在发育的横牙胚，这是错误的哈。你要知道，处理横牙外伤，医生第一目标呢就是保住这个横牙胚，显得非常重要。因为有的乳牙看着还可以保留，但是它移位了，发炎持续压迫横牙胚，医生反而会建议你直接拔掉。有的牙齿松动移位不算严重，孩子的配合度又可以，那这时候呢，医生就会优先的保守观察或者简单的修复。那孩子的年龄、距离换牙还有多久啊？还有就是牙根和横牙胚之间的距离呀，孩子能不能够配合治疗啊，都会影响到口腔科医生的一个方案的选择。你比如说，要是低龄的宝贝，他哭闹、抗拒治疗，医生也不会硬摁着去操作，必要的时候呢，会评估镇静、吸入笑气，甚至是全麻来完成处理，避免给孩子留下一些严重的牙科心理阴影。外伤之后呢，医生也会告诉你家庭的一些护理方案，比如说短期用软毛牙刷轻柔的清洁，遵医嘱使用一些漱口水局部的护理啊。家长在家要持续的观察，一旦出现一些牙龈的肿包或者是牙齿的松动突然加重，面部肿胀发烧，那是要立刻去复诊的。日常我们的家长可以做好哪一些去减少孩子的乳牙外伤呢？比如说像小朋友的学步呀、跑跳玩耍呀，想要完全的杜绝磕碰啊、摔倒，其实很难啊，但是可以降低这个受伤的概率。家里边的桌角我们要加装这个防撞条，对不对？还有像轮滑、骑车、球类运动要佩戴一些儿童的护牙托，也不要在追逐奔跑的时候嘴里边含着勺子呀、玩具。那万一发生磕碰了，那几个关键点，第一个，你要分清楚是乳牙还是横牙，横牙脱落

0: 那个乳牙脱落的话是禁止你去给他回植的。还有牙龈撞，这个牙齿撞进牙龈呢，你家长也不要强行的去拽出来。还有呢，就是外表完好不等于说没有内伤，哪怕不疼也建议带孩子去就诊评估一下。再有呢，就是牙齿变色不一定要马上做根管治疗，听医生的，遵医嘱就好。处理完毕不等于结束哈，要坚持的随访，保护孩子的恒牙胚才是最终的终极目标。那今天因为我们粉丝安全妈妈聊到的那个问题，所以跟大家讲这个比较细哈。乳牙受伤，伤害的不只是当下的这一颗小乳牙，它可能会悄悄地决定几年后你的恒牙长出来是什么样的。所以爸爸妈妈们不要抱着那种反正要换牙的这种侥幸的心理，一次认真的急诊和持续的复查，能够更好地帮助我们的宝贝避开未来很多口腔麻烦的一些问题。所以大家不要掉以轻心咯。
1: 喂，你好，我家宝宝胃口不好，不爱吃饭怎么办？
2: 我家孩子总爱动手打人，这是什么情况？
1: 你好，我家宝宝胆子很小，见人从不打招呼，该怎么解决呢？
3: 你的问题我解决，探索解密宝宝成长路上困扰你的种种问题，成长贴士和宝贝们一起快乐成长。

说完宝贝的乳牙问题，咱们来说说青春期的孩子吧。同声同行节目里边有好多的粉丝妈妈家的大宝哈，真的是从我们节目在2014年创办的时候到现在，小朋友已经从幼儿园步入了初高中阶段，进入了这个青春期阶段。青春期呢是孩子生理和心理快速蜕变的一个关键的阶段。那么现在爸爸妈妈们有些时候聊的时候哈，也是聊到青春期的孩子的问题也比较多。那其实呢，孩子的一个自主意识在青春期是更加不断的觉醒，渴望尊重渴望你理解他，也渴望你肯定他，又需要充足的心理支持也期待着民主、平等、包容那么面对青春期的孩子，以往的教育方法好像很难以奏效。就像有些时候有的妈妈讲的最多的就是，我的孩子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我是一个失败的妈妈，为什么以前我说的他都听，现在我一说一句他就叫我走开。这个时候其实更需要在面对青春期的孩子的时候，家长需要主动的调整心态，你要积极的去适应并且探索新的一个和青春期孩子相处之道，这样才可以更好的帮助我们的宝贝们这个大宝贝们去平稳顺利的度过青春期这个特殊的时期。怎么做呢？来分享一些比较有用的一些方法吧，起码比你吼他、吼叫他、骂他更有效一些。首先一个要从生活的细微之处去着手，因为青春期阶段的孩子由于他生理上的一个急剧的变化，他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心理反应，这些大部分都是自我意识觉醒的一个表现，他们试图冲破这种约束和管教，偶尔呢犯的一些错误也属于一种成长的代价。所以在生活层面，爸爸妈妈就鼓励孩子走向独立给予他们充分的一个自理的空间简单的家务劳动到个人事务的管理，让他逐步的接手，培养他的自主能力和责任感。因为你过度代劳会削弱他的自理能力，还会和他发生一个冲突，从而阻碍他的成长。所以呢，面对困难和挑战的时候，爸爸妈妈的角色要从以前他小的时候权威的指导者，变成现在客观的分析者和这种叫什么引导者不能要从这个指导者转化为客观的引导者。要知道青春期的孩子最渴望被你当成一个平等的个体去对待了，他需要父母以这种朋友式的态度和他分析问题，探讨解决的方案。第二个呢，就是一定要保持自身的情绪稳定。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自身的情绪状态一定会直接影响孩子。当孩子犯错的时候，或者是做出一些你不满意的行为的时候，先深呼吸吧，让自己平静下来再和他沟通。生活中父母学会调节自己的情绪通过运动、听音乐这种去释放自己的压力，那孩子就会慢慢的潜移默化。

话中学习到爸爸妈妈处理情绪的方式，学会更好的管理自己的情绪。那只要家长的情绪控制得好，那你们亲子关系不会差到哪里去。还有呢，爸爸妈妈要专注地倾听孩子的心声，因为青春期孩子他逐渐对事物形成了一个自我辨知能力，他开始用自己的视角去观察世界，以独立的思想去考量世界。那家长可能有些时候没有察觉到孩子的变化呀，就仍像孩子小的时候要按自己的规划的路线牵着孩子前行。小朋友他幼时哈，那么他认知有限，依赖你去指导他，但长大之后他有自己的想法和观点了，你就要把习惯孩子从前对你的依赖，对他的一个自主意识的选择性忽视改掉哈，不要再对他指手画脚，因为你再对他指手画脚很容易引发他的反感和抵触的情绪。所以这个阶段专注倾听是打开孩子心扉的一个关键。你比如说你去接孩子放学，他满脸委屈地跟你说他在学校出现了什么样不高兴的事情，和同学闹矛盾了还是怎么了，那你要马上放下手机，坐到他身边，就是拉着他的手，用专注的眼神和积极的回应去表达重视啊。就比如说听你这么说，今天应该是不开心呢，再来说一下具体怎么回事啊。那么这种呢，就会孩子会真切地感受到父母的爱心关心和支持，他情绪得到安抚，他就愿意敞开心扉。一个人只要敞开心扉，说出内心的真实想法，这就是问题妥善解决的最良好的一步开始。再有呢，做家长哈，一定要对青春期的孩子允许他们发表意见，并且允许他们做真实的自己。在和青春期的孩子相处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是要时不时的鼓励他们表达自己的观点和看法的，因为他身心快速发展的关键时期，你给他提供一个自由的开放的环境，就可以让他在充分表达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去锻炼到自己的思维和独立思考以及辨别的能力。那当孩子提出他的观点的时候，无论这些观点是否成熟或者正确，我们都应当给予充分的尊重和理解，不要急于的去打断或者是否定他们，而是耐心的倾听。那么鼓励他们阐述自己的想法，这样的话你可以走进孩子的内心，他又感受到你对他的重视和尊重，他就更好的更自信的表达自己的想法。再有一个是对于青春期的孩子，爸爸妈妈不要开口就下命令了。因为你如果经常说你应该这样做啊，你不能那样做啊，这种表达方式非常的让孩子不喜欢，他会感受到他被控制和不被尊重啊。那在他心里头，你就是一个领导者而不是一个理解者的形象。相反呢，青春期的孩子更加渴望被当作成年人对待，他们希望获得尊重和信任。为了满足这个心理需求呢，父母应该要采取更加平等开放的沟通方式，比如说在提出意见或者要求之前可以说妈妈觉得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你觉得可不可以，你觉得怎么样啊？那这样的句式来开启对话，孩子他就会感受到你很尊重他，他的意见被你看见了。还有呢，对于青春期的孩子一定要停止无意义的老调重弹啊，就是不要老是去翻旧账哈。我是个人非常不喜欢翻旧账的一个人，一定要向前看，就是你要采取简短的明确的语言去指出问题的所在，给出一个改进的意见，这样的沟通方式更高效。当孩子没有能达到预期表现的时候，你还是要肯定他的付出和努力啊，而非一味的强调结果不尽如人意，对不对？让他们意识到这个过程当中他的进步和闪光点在哪里，他认识到自己的价值，从而更好的去激发内在的动力。这种正面反馈的方式是有助于孩子建立积极的一个自我形象的，这个呢增强自信心会比较有用。还有一个很关键的哈，尊重青春期孩子的隐私啊，因为青春期孩子他长大了，他有自己的隐私权，那么在这个时期他也希望有自己的小天地，存放自己的秘密梦想和他的一些

私人领域的东西，所以呢不要乱动孩子的东西，是对青春期孩子的一个基本的准则，对吧？无论书桌、抽屉还是房间，除非得到他明确的允许，不要去随意的翻动。第二个呢，就是不要去偷看青春期孩子的日记或者聊天记录，这是大忌，因为这是你侵犯了孩子的隐私权，还对他的心理造成伤害，他会感到被背叛和失望，他会更加的封闭自己和内向，所以一定要给予青春期的孩子足够的信任和自由。再有呢，就是共同参与一些兴趣活动，对吧？了解他的兴趣爱好，积极的参与其中，和他拉近这种亲子关系，这个是很好的走进青春期孩子内心世界的一个方法。也要分享自己曾经青春的时候的一些故事，让孩子知道我们也有曾经有类似的困惑或者是迷茫。还有呢，就是你跟青春期的孩子要一起成长，你要不断的调整和完善自己的教育模式，那么这意味着我们要放下权威的姿态，你就和孩子是朋友，和孩子是同学，倾听他的想法，尊重他的意志。不管怎么说吧，我觉得做父母的我们其实就是正在从事着我们工作之外一个特殊的职业，而且做父母的我们是没有经过培训就直接上岗的，所以面对我们的孩子在慢慢成长的过程当中会有种种的这样那样的问题，我们有些时候也会手足无措，我们也会挫败，也会怀疑自己是不是一个合格的爸爸妈妈，但是就是因为有这些挑战，才会促使我们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反思和完善自己的教育方法和态度。所以我觉得做父母的我们哈，勇于承认自己的不足，敢于尝试一些新的教育理念和方法，那么多去分享一些你觉得好的方法，多去聆听一下别人给的一个小建议，更好的和孩子建立紧密的和谐的亲子关系。看到微信平台上的明媚发来信息，我家爸爸就是不尊重孩子的隐私，有些时候敲门都跟他说过一定要敲一下才进去，每次进孩子的房间都是完全不顾忌。青春期的孩子他有些时候希望在自己的领地里面是独属于他的，我敲我们家孩子的门，我每次进他的房间我都要先敲一下，他说他回声了，或者是说我敲了两三次了我才会进去啊，不会这个堂而皇之的哐叽的就把门一推开进去，所以我觉得明媚还是要跟爸爸好好的沟通一下。那我们今天同声同行给大家分享的内容主要就是上述这些咯，非常感谢各位的关注收听。节目最后也温馨提示，线下有什么想说想聊的可以直接的微信搜索海口之声，或者直接搜索17284043加入到我们线下的粉丝群当中，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咯，拜拜。

0: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2: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
4: 生蚝下午送到我们酒店。
3: 好奇。
4: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拍一下。
3: 惬意。
5: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呀？
3: 当美好的情绪。

0: 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1: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浓香鸡。
2: 来小陈总，没事，这里两个菜，这两个菜。
0: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1: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人份够就行。
0: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3: 好朋友们不能这么浪费。
4: 光盘行动，
5: 光盘行动，
6: 光盘行动，
7: 良好的营商环境如同阳光、水和空气，不仅彰显城市经济的软实力，更为各类企业的蓬勃发展提供坚实的硬支撑。我们致力于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有效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在动力和创新潜能。营商环境优无止境，政企联动双向奔赴，我们正以自贸港建设为核心引擎，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海口与您共写时代答卷。
8: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9: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0: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9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9: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0: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1: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12: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13: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14: 周末逛商圈，夜游西海岸，打卡特色市集，海口也太潮了吧！
15: 烟火气十足，吃喝玩乐一站式配齐，天天有新意，全程都是热闹活力的氛围。
14: 潮起椰城，乐享生活，缤纷商圈，夜游经济，特色消费多点开花，解锁时尚新生活，绽放城市烟火气，
16: 时尚消费活力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潮玩椰城等你来嗨。
17: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0: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医疗场所，特指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以及床位数50张以下的各类医疗机构、疗养院、养老院、福利院。一、严禁违规存放大量易燃、可燃药品药剂；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严禁使用电炉、煤气炉、电水壶、酒精炉等非医疗电热器具，不得超负荷用电，严禁使用明火；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配备不少于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在病房内吸烟。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听见。
1: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节目中呢就跟您说说饮食与眼部健康的话题。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吴浩女士，欢迎吴浩老师。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说到眼部的健康哈，所有的人都希望自己的眼睛是明亮的，我们希望明眸善睐哈。但是在这样一个信息化的社会，通讯技术急速发展的时代，我们的各个器官都很忙啊，尤其是眼睛，眼睛很忙，很多朋友这眼睛除了睡觉之外啊，都在看，五彩斑斓，手机屏幕就没有一刻闲着的时候。我们的生活多丰富多彩呀，可是吴浩老师似乎并不赞同这样的生活方式。
1: 其实，咱们传统的文化里面，包括中医，都是很讲究这个。文武之道在于一张一弛，
0: 我们好像弛的时候也在张，就是比如说我休息了很多朋友坐在那儿休息的时候一定也玩玩手机，走路的时候看，坐车的时候，吃饭的时候看，很多朋友甚至是上厕所的时候都在看，我们觉得这就是我的休息了。
1: 我觉得我也曾经有一个时期也是这个状态，就是我没有在深入中医这么深，或者说武术也没有练到就是有这种想法的时候，没意识到这个时候，我跟大家是一样的，就是也是觉得如果我什么都不干，那这段时间不就浪费了吗？
0: 就是啊，我得争分夺秒，发扬钉子精神，时间是挤出来的
1: 啊。对，那不一定非得要看业务的东西，那就是娱乐东西，那我也得看呢，那我要不看，那人家都看了，我不就落后了吗？
0: 对呀，好像我们不愿意休息，也不会休息。
1: 但是呢，通过就是包括在中医的，就是理论啊，或者包括一些临床的深入，也包括我的自己的一些练功的经验，就是我一直在练习武术有20多年的这种历史。然后我突然就是有一个过程中就发现，包括内家拳在内的，就是这种学习过程。他居然要求我什么都不干，
0: 就是您在练习的过程中，老师要求你放松，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干。
1: 对，我觉得我受不了这样的状态，就是

0: 这怎么可以呢？太浪费时间
1: 啊，
0: 了。
1: 就像这个大师在禅定一样哈，就完全放空，什么都不想。
0: 对，你总得有一个目标吧，理论上说，但是他不是，他就是要求你放松，然后要求你所有的关注点在自己的身体上。但是我当时的想法就是，哎，我想了他，他也不会好啊，这个有什么用呢？这个光想没有用的呀，咱常说这句话。
1: 对呀，必须得做呀。
0: 但是做呢，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中，但因为是逐步的走入其中的，所以你在练的不断练习的过程中，你会发现，哎，我是在这个状态里头，我最舒适，我得到了很好的休息，我确实，在练功的过程中是什么都不想的，能够做到，就只专注于自己身体的一种感受。然后我没想到过这样的休息方式会给我带来很高的效率。
1: 就是您再去做的时候，因为这样的休息和放松之后，提高了效率。
0: 对，不但是一些思路的清晰化，而且是身体上的舒适感。
1: 文武之道哈，张弛有度。那眼睛也是如此。其实我们不能让眼睛一直都很忙。我们经常说闭目养神，
0: 对，所以这个就是我需要强调的。大家老是说：“哎呀，我现在眼睛很干很涩。”你有没有让眼睛有过休息？
1: 好像很多朋友也就点了2滴眼药水，闭那么一会儿，然后马上又眼睛锃
0: 投
1: 亮，
0: 入战斗。
1: 一直都没让他休息过，好像觉得他好像不需要休息吧。
0: 我觉得，在某些时候，他还是需要休息的。尤其是如果您的这个休息能够配合全身的休息，那效率会更高。我真的是觉得，像我们的一些练习，就是确实是，我们的要求就是站桩的要求啊，都是要求这个，双眼可以睁开，也可以闭合哈。但是你睁开的时候叫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这还真不是说没眼力见儿。而是要做到这样一个状态，就是你确实张着，但是神光要内敛，
1: 而
0: 要
1: 不是
0: 敛
1: 目
0: 神。
1: 光炯炯盯着一个地儿啊，不是那样的。
0: 对，你会发现，你把对外的那种关注点全收回来，全都放在内部的时候，你会变得更敏感了。然后这样呢，反而效率会高了。
1: 这是一个很辩证的关系哈。
0: 对。所以我觉得呢，休息对于眼睛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怎么说呢？
1: 不可
0: 调
1: 缺
0: 理，
1: 少的一部分。
0: 对。
1: 所以哈，比如说白领一族啊，比如说或者说您是家庭主妇，当您疲倦的时候哈，一种休息方式是您坐在沙发上玩玩手机，另一种休息方式是您闭上眼睛养养神。
0: 对，这个确实是会有一些不同的效果。当然，您说。有没有其他的更积极一点的？我原来也是一个积极休息法的一个绝对的追随者，就是我可能会去做做运动，这也是非常好的，对眼睛来说这没有什么不好。就比如说有很多像打乒乓球，然后你盯着那个球远近远近，它其实就是睫状肌的一种远近调节，
1: 在做运动
0: 相当于在做眼睛的肌肉的。广
1: 练
0: 播体
1: 习，
0: 操，那这个呢也是一种积极的调节方式，但是我觉得各种方式有它自己的好处，它不能互相替代。它每个你也不能拿敛神的这种方式来替代去远近的这种眺望啊，然后完了乒乓球啊这些羽毛球这些，它不是一回事儿。但是呢，你也不能说我就打了乒乓球。然后那个我就能一样的效果都能达得到，这个不行。
1: 更差的一种效果，一种状态就是您什么，您就盯着手机，也不打乒乓球，也不运动，也不敛神，也不闭目，那您的眼睛可能很快就非常非常的疲劳了哈。那我们说这种调节应该是全息的，配合到饮食哈，还是有一些食物能够促进我们的眼部健康的。
0: 确实是。因为，咱们的眼睛也是有很多的这种物质基础的，比如说，我说几个哈，咱们。

0: 眼部的血管是要给供血的。那如果你真的是血管本身质量很差，比如说咱们现在有一些糖尿病啊，或者高脂血症的患者，甚至高血压的患者，高血压10多年之后，眼底的这个血管都是
1: 硬
0: 叫，
1: 化的。
0: 对，硬化叫银丝样改变，它都是
1: 哦。
0: 收缩的，然后呢变得硬，而且外貌就像银丝。为什么要银丝呢？就是因为它硬，
1: 嗯。
0: 它不柔软了。那这样的情况，就是你对整个血管有好处的，也应该会对眼部的这个供血有改善，
1: 嗯。
0: 自然会对眼睛也有好处。比如说，咱们现在就是这个季节，这个槐花儿，
1: 嗯。
0: 我们说过，说槐花里头含大量的芦丁，
1: 嗯，
0: 芦丁本身就是调节这个血管的这个脆性的，它就是保护血管的。这个呢，就对这个眼睛就会有好处。那我们再说咱们的眼睛物质基础，你再看暗的地方的时候，它本身是要有一个感光的这样的作用的，所以我们眼睛里面去有这种光学的这种变化的物质基础是要视紫素，就是它是要有一个维生素 A 一类的这样的一个营养成分，维生素 A 一定会对我们眼睛的视力有影响，
1: 嗯，
0: 尤其是对暗视力，也就是我们说我们在夜里或者灯光不是特别亮的时候，我们的视力是什么样的？这个维生素 A 会有很大的这种影响。那 VA 相关的东西呢？一个就是像鱼肝油，
1: 嗯。
0: 然后像动物的肝脏，这个里面含量都非常高，而且呢吸收也比较容易，它是脂溶性的。还有在植物的里面呢，就是我们所说的，
1: 胡萝卜素，
0: 对，
1: 嗯，
0: 贝塔胡萝卜素。就是或者说类胡萝卜素，就是一类东西，它也包括像叶黄素，然后叶绿素，然后番茄红素，然后类似的这些都是一类的东西。但是这些东西在植物的这种营养成分吸收不是特别的容易，
1: 嗯。
0: 然后我们的利用率也不是特别的高，它大概效价只有这个真正的动物的肝脏啊，或者这种比较容易吸收的，维生素 A 的1/6。
1: 哦，就是没有吃动物肝脏啊、鱼肝油来的那么直接、那么快，
0: 对的。
1: 嗯，
0: 但是呢，鱼肝油还有包括动物肝脏也有它自己的问题，比如说胆固醇比较高，
1: 嗯，
0: 所以这个呢就是一个权衡利弊的问题。如果您说您运动量够，这个血脂也不高，那我建议您每周吃一点肝脏啊，
1: 嗯。
0: 或者这种来补充维生素 A 比较好的方式，鱼油啊，这些都可以。鱼肝油不是鱼油还。
1: 嗯，
0: 然后，如果您说本来就是一个糖尿病患者，然后这个血脂、尿酸都高，那我们当然尽量要从这个植物类的里面去取材会比较好一些。
1: 嗯，
0: 所以可能是就是您需要吃的菜量啊就比较大一些，
1: 对。
0: 然后您还要注意，就是比如说真的西红柿的时候，一定要拿油过一过，您吸收这个番茄红素，它才能比较好，更好的被吸收。
1: 对，吃胡萝卜的时候哈，嗯，吃点油脂类的东西。
0: 对对对，
1: 您像小白兔一样，咔哧咔哧吃几个胡萝卜，您觉得对眼睛好？其实没有什么作用，只是摄入了一些纤维哈。嗯。
0: 还有呢，就是像我们的晶状体，它是相对来讲会比较对氧化比较敏感。比如说咱们常见的晶状体相关的疾病，白内障，
1: 嗯。哦。
0: 那就是有一些氧化的过程，它因为年纪大了比较多见嘛，所以你一些抗氧化的这种食物，对这个晶状体还有对整个眼球都是有好处的。
1: 嗯，
0: 比如说，咱们说的就是含花青素很多的，像蓝莓，
1: 嗯，嗯，
0: 像咱们现在
1: 紫
0: 说的这
1: 薯，
0: 个，对，桑葚儿，
1: 嗯，
0: 这些都是很好的食物。
1: 对，其实您在调整您的身体的时候，也在同时调整您的眼睛，
0: 对，
1: 嗯。
0: 而且确实眼睛是身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咱们常说肝开窍于目，其实呢，也并不是说眼睛只能反映肝脏的这个状况，
1: 嗯，
0: 全身这个五脏 其实都跟眼睛有很密切的联系。
1: 嗯。

0: 肝主目，但是从眼睛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脏器的一个状态，就是眼睛的不同部位和您的这个五脏是相联系的。
1: 确实是，咱们的中国的这种眼科啊，是一个分科比较早的这样的一个科，就是它从中医里面有单列的眼科，就是发展的历史就比较长。那从那个时候起，人们就发现，其实不只是肝脏与眼睛相关，五脏六腑其实都能在眼睛上找到相应的这种体现，所以人们就有一个这种五轮学说，专门在这个中医眼科里头使用。他就认为，五脏在眼睛的不同部位都有反应和联系。比如说，咱们最外面这个眼皮，它其实是眼轮匝肌，所以你一开一合都是靠这个轮匝肌在做功。那它是肌肉，所以中国古人认为它是属脾的，因为脾是主肌肉的。然后咱们再往里头说，这个两个眼角，咱们会发现说，哎，我今天上火了，这个眼睛痛红，一般的红的地方都是两个眼角，
0: 内眼角，
1: 内眼角、外眼角，就是这种部位。那这个地方呢，中医就认为它和心有关系，心火上炎导致这个眼角发红。再说就是白眼球，白眼球这个位置呢，色白，我们的肺呢，它的这个颜色归属的颜色也是白的，所以呢，我们就把这个白经就认为它是属肺的。再往里呢，就是咱们的就是黑
0: 黑
1: 眼
0: 眼
1: 球，
0: 球，
1: 对，黑眼球这个我们就觉得它是跟肝脏关系最密切。再往里就是那更黑的，
0: 瞳孔，
1: 对，瞳仁儿。就瞳仁，中医的眼科叫瞳仁儿，这个呢，我们认为它跟肾水有关系，就跟先天之精有关系，那它就是属于肾的。所以不同部位的这种病变，我们可能会以相应的去找原因，不同的这种脏腑，它都有一定的反应。
0: 所以说明眸善睐啊，说眼睛很明亮，不仅仅是单一的说这个人眼睛好看，而是他整个身体的一个体现。
1: 对，其实，人家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它不只是心灵的窗户，它也是一个人的身体状态的一个反应。
0: 是一个人身体和心灵的窗户，眼睛非常非常的重要哈。现代生活当中哈，我们用眼的机会会非常非常的多，比如说我们办公现在都要对着电脑，很多白领可能面对电脑的时间有的时候达到10个小时甚至更多，那这类人群，吴昊老师对他们的用眼健康，对他们的饮食会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1: 我的主要的建议还是一个食物的尽量多样化，然后可能你要是真的用眼比较疲劳的话，得要适度的补充维生素 A，或者是类胡萝卜素一类的这样的，因为它毕竟是消耗，那是物质基础，所以你做适度的补充是有必要的。但是我说适度，也就意味着它过多和过少都是有问题。因为这个贝塔胡萝卜素和维生素 A 都是脂溶性的维生素，如果你过多的话，它会蓄积在机体之内，它会排不出去。
0: 很多朋友就觉得吃了南瓜啊、胡萝卜吃的特别多的时候，这手就变黄了。
1: 那个倒问题不是特别大，因为就是这些东西呢，你会在体内有一个转换，所以植物性的呢，不是，问题不是特别大，但真的是维生素 A 的话，它蓄积以后会中毒，它是有个蓄积量的，所以我们说每天补充啊，这种您可能还需要计算一个量，或者我建议您就是您可以用植物性的补充，会稍稍的安全一些。
0: 对，起码不会过量。
1: 对对，
0: 您还摄入了这个其他的维生素了。
1: 对对对，然后。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中医一直认为养肝养肾的食物对眼睛会有好处。
0: 养肝养肾的食物。

对，因为本来嘛，就是肝开窍于目，确实中医认为肝和眼睛的关系是最密切的。另外还有就是，从眼科本身来讲，我们说同仁就是真正的看东西能看清楚的这个部分，其实在瞳孔和这个黑睛这一部分。那这一部分呢，其实是肾经所主。

0: 然后包括咱们说的这种蓝莓，它其实也是属于我们的黑色这种系列里面的，所以它也都是有很明显的这种补肾的作用。包括我们枸杞子，然后菊花，菊花是不是说是补肾的？菊花是平肝火，就是有一个清肝的这样作用，平肝的这样的作用，它也有一个保健作用，
1: 同时就达到了明目的作用。
0: 对。
1: 那这么多食物哈，对眼睛都有好处，有没有一些食物是比较伤眼睛的，或者说一些饮食习惯，比如说生活中有些朋友会酗酒，哦，动不动就喝大了，还有一些朋友会吸烟，这样的生活习惯会影响眼部健康吗？
0: 会，因为这个不管是酗酒还是这个吸烟，都是一个不良的生活习惯。酗酒呢，是说他对酒精已经有依赖了，他常年的大量喝酒，那这个呢，会对血管啊、血压呀，然后包括整个的这个乙醇的代谢，对肝脏本身是要有很强的影响的，就是它的肝功能会有很大的变化。我们说，就是有一定酒量的人，在长期的饮酒过程中，几乎全部都会变成肝硬化。就说，就是饮酒量达到一定的限制，然后时间达到足够的长，那这个肝硬化的这个发生率就会非常高。那这样的话，肝硬化的状态下，你再想要一个明眸善睐的眼睛，几乎是不可能的。
1: 那就是在做梦呢，哈。
0: 对，所以呢，要想眼睛很明亮，一定要保护自己的肝。肝脏是个解毒的器官，你给它太多的毒素，它就不可能一直很好的这样的工作。
1: 对，
0: 然后吸烟也是这个道理，吸烟本身是一个强氧化的，就是烟是一个强氧化的这样的过程，所以它本身就含有许多要解毒的东西，然后对身体呢也有很多刺激，包括它的这个对血压的这种影响，然后吸烟的人的血管更容易痉挛，他这个血管的这种弹性更小，那这样的过程呢，对眼睛也是会有一个就是间接的一个影响的，这些都是不良的饮食习惯，就是日常生活习惯是需要我们改正的，
1: 不断的修正哈，
0: 对，
1: 这身体是需要保养的
0: 对。
1: 啊，不是说有了病之后我们才想，哎呦，怎么办呢？中医讲究治疗胃病哈，
0: 对，
1: 未雨绸缪啊，这个非常重要。我觉得今天和吴昊老师聊天，一句话打动了我，就是"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就是我们的眼睛需要休息，有的时候我们需要什么都不想。您需要这。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您：同心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
3: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5: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
6: 少点外卖，动手做菜，倡导光盘，拒绝盛宴。生食熟食切忌分开，购买食物要看包装。食品安全连万家，安全食品靠大家。
7: 当短路产生火花，
8: 30秒出现明火，
7: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8: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7: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8: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7: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9: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

0: 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儿啊在节目中跟您说说夏天吃烧烤的话题。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高级营养讲师徐静女士，欢迎徐静老师。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到了夏天哈，很多朋友就不愿意在家里自个儿做饭了，觉得汗流浃背的，这厨房里也没空调，有的时候为了省事儿啊，为了方便就想出去吃。
1: 嗯，
0: 夏夜漫漫，有的时候我们就去吃点烧烤啊，喝点啤酒，觉得很惬意。
1: 对，其实这个心情能理解，因为夏天在即便我们就是最不想吃饭的时候，这个肉的就是东西啊，还是该吃点吃点。
0: 嗯，
1: 因为它确实是吃完了以后它做得好，有食欲，然后里边优质蛋白质，丰富的矿物质，甚至脂肪，其实我们也是身体必须的。在这个做的过程当中呢，我可能觉得还传统的做的比较香，
0: 嗯，
1: 就哪怕红烧肉什么的，或者那焖的红烧带鱼啊，这些我都能接受。但就像米夏讲的，一些年轻的朋友，他就认为这种烤肉是他最好吃的，
0: 就是吃着肉了，
1: 吃着肉了。而且这种在吃的过程中吧，他不单是吃肉，
0: 嗯，
1: 他心情还不一样。
0: 对，
1: 你看所有的烤肉店的，他一进去在。就着点那个饮料啊，或者就着点啤酒之类的东西，他会觉得食欲大开，
0: 嗯，
1: 就特别好吃。
0: 他觉得整个这个吃肉的过程是一种享受，很惬意，
1: 一天的工作都不累了，
0: 嗯
1: 啊。但是在这个吃的过程当中，不能不说，因为肉引起的这个膳食当中的问题呀，
0: 嗯，
1: 太多了
0: 哦，
1: 而且这个问题还都是不简单。
0: 就是
1: 很有问题
0: 哦。
1: 我以前好像在咱们节目中说过，就是卖这个烤串儿，条件不行，烟熏火燎的木炭的那种，
0: 嗯，
1: 扇，就这个男士始终在这扇着小扇子，然后烤了几年之后真的不见了。最终他们家那个夫人又出来了以后，就是这几年的所有的收入全部用作治疗肝癌了。
0: 你看，
1: 这一点不吓唬人。当然他是一个例，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他每天要几个小时始终
0: 站在那个炉子旁边。
1: 现在我们有一说法叫三手烟，
0: 嗯，
1: 所谓三手烟就是不是你别人吸烟我们闻，是别人吸烟走了以后附着在沙发呀衣服上的。其实烧烤这种致癌物同样存在这个问题
0: 哦，
1: 就它不但是在空气中传播，或者你吃了以后，它每天在这扇，每天闻这个味道，对它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0: 对，他的衣服啊，
1: 衣服都有，
0: 他平时的这个头发
1: 呀，我们吃一串走了，他很要命的。这是一个真的真实的例子。
0: 嗯，
1: 后来就跟他那个夫人说，他已经这样了，他心里很清楚是为什么。那为什么你还出来呀？
0: 对，你还在出差，
1: 啊，
0: 还在继续，
1: 还在继续啊。他觉着还黑白颠倒，因为他夜里面，
0: 对，
1: 晚上到夜里两三点在路边，
0: 嗯，
1: 他就说，嗯，钱用完了以后，这个是随时出来随时就有一点点收入的
0: 哦，
1: 等于人是他明明知道是一种不良的循环，但是很有，你等于你所有的付出全没意义了。
0: 对，
1: 所以这种烧烤如果真要吃的话吧，咱们也就只能给点建议，
0: 对，
1: 尽量能少吃
0: 就
1: 少吃
0: 啊。有些

0: 事情我们做了哈，它那个负面的影响立马就出来了。
1: 嗯，
0: 你不会做，有些事情你做了，日积月累你都在做，但是总有一天，或者说这一天，在不太远的地方它出现了。
1: 有一个听众问过我一个短信，就这个短信让我真觉着不太舒服。他就说呀，我们一再在讲，比如多盐，就盐呀，多都导致胃癌的一个特别重要的因素。吃盐高发的地儿，吃盐多的地儿，胃癌就高发，这不能不承认。后来他就说，那我们家确实有人有这个肿瘤的问题，你怎么给我证明他就是因为吃了这些烧烤，或者吃了这些添有这个亚硝酸盐的这些特别重的这些熟食？后来其实我当时特别想反问他一句，你也没有事实证明不是因为吃这个。
0: 对，
1: 这个是很难说得清，它有很多很多方面的因素，但是能自己把控的，你再不把控，太危险了。
0: 所以啊，我们真的要未雨绸缪，不要拿健康这个事儿去跟人家叫板，去跟人家抬杠。
1: 对呀，
0: 就真的，我身边就有这样的例子哈，就是吸烟嘛，在没有确诊是肺癌的那一天还在吸烟，说好多人都吸烟，人家活到90多岁。
1: 也有，这他就老拿那个个例
0: 对，
1: 啊用在大
0: 确
1: 众。
0: 诊了。第一个不抽烟的就是他，他再也不吸烟了。
1: 对，我听一个也是，就是肿瘤医院，就是治疗肺癌的一大夫说的，确诊以后戒烟率基本100%。
0: 对呀，我们不要到那个时候
1: 对，那你说
0: 再去改变一种
1: 多
0: 习
1: 可
0: 惯。
1: 怜。所以我们今天是说，任何的食物它之所以存在，它有一定的道理。
0: 对，他有必要。
1: 他也跟我们说哈，比如说巴西烤肉，全世界都知道。
0: 嗯。
1: 朝鲜人平常吃的还算比较素，他们吃的比较简单，但是他也一直在吃烤肉。换句话说，他们国家的人并不是属于是低龄的，就是还是在亚洲那个韩国，他们还是可以的。所以他就是，你要分析人家吃的，他有很多很复杂的因素，包括他可能烤肉吃的是一点点，你可没见他有多少的菜来供着这点肉。
0: 对，
1: 他
0: 他
1: 们
0: 可不
1: 说，
0: 像咱们特别实在的，你这一顿恨不得就吃肉，什么都不吃了。
1: 对呀，我见过他们用层层的菜包住最终的那一点烤肉。有一次我去我们一个特有名的一个店，我就发现我们在吃烤肉的时候也上菜，而且不是说让你点，是烤肉裹着这只菜裹着肉上
0: 对，
1: 来的特别多。哎，我说这真好，这真是一个健康的方式。再去第二次已经把菜去掉了，他说就是我们的食客
0: 不吃，
1: 感觉不实在，所以
0: 哦，
1: 说你肉少完了包这么多菜，他好像实施起来让人家那样，
0: 对你这，
1: 不太感冒那感觉。
0: 咱北京人讲究花钱不多吃着肉了，我
1: 对，
0: 们觉得肉才是性价比最高的东西，你这菜叶子蒙谁呢？
1: 咱们就愿意一大片肉一大片肉的这种感觉。一个今天我们提到肉了，也再说一句，就关于熟食，以后我们再说烤肉怎么吃科学哈。就这个，其实颜色特别艳的熟食也有问题，就亚硝酸盐的问题，然后在体内跟蛋白质，就是说它会最终导致的危险是亚硝胺，这个确实是有一定的危险。那么你在家如果酱牛肉，你会发现是那种
0: 褐色的，
1: 不怎么好看吧？总而言之，不会是那种很鲜艳，但是外边买的那种肠，就包括那个
0: 有一些
1: 小
0: 肉，
1: 香肠，然后那些酱牛肉，大部分的那种红颜色还是值得注意的。
0: 刚才徐静老师说到了亚硝酸盐，还说到了亚硝胺哈。其实我们知道，这个亚硝酸盐是国家允许添加在食品里的一种食品添加剂，而且在历史考证过程中，中国人很早就会用这种食品添加剂去加工肉食了。
1: 对，因为它是，在这里边添加肉食有一个原因是叫肉毒杆菌。这肉毒杆菌呀，其实亚硝酸盐开始对它也是一个克它的那个，就是的作用。这肉毒杆菌呀，话说回来了，它的毒性比亚硝酸盐可强多得多。就是在因为我们吃烤肉这种，不单是烤肉，比如说做熟食，像我们好多城市，就一做就做吃恨不得半年1年的那种腊肉，它没个坏呀，是吧？各种各样的腊肉、火腿掉在自己家阳台，原来掉在院子里边，其实，在它的祖辈或者说多少年、百年来吧，都就因为这个 菌导致人的生命的危险的
0: 肉毒杆菌，
1: 肉毒杆菌的大有人在。
0: 哦，
1: 所以这个菌还真的也不比那亚硝酸盐是好东西。
0: 所以说这等于两害相权取其轻，我们还找一个轻一点的吧，危害没有那么大的哈。
1: 对对，
0: 但是现代人我们更注重。

0: 营养的健康哈，所以
1: 嗯。
0: 说这个亚硝酸盐虽然是允许添加的，但如果它一旦添加了，就会产生我们说微量的也好，或者是过量的也好，亚硝胺。
1: 对，
0: 这个
1: 它
0: 亚硝胺
1: 在
0: 是对身体有
1: 这
0: 害的。
1: 是一定是有害的。它那个就是瑞典对那个61433名女性哈，跟踪了一个长达18年的跟踪调查，这个是很长时间的。在这个整个调查当中，那肉的加工制品啊，我们说加工制品
0: 就
1: 吃的
0: 是，
1: 多的比吃的好少的，一个现在特别多的癌症就是胃癌的发病率要高。嗯。这个数据是经过人家跟踪调查得到的，那他的患胃癌的风险，可能要提到2倍左右。他这种调查真的一天半天的显现不出来，
0: 但是十
1: 可
0: 八
1: 能
0: 年
1: 就
0: 哈，
1: 十啊，对呀，一二十年的这么一个跟踪。
0: 就是说，后来得胃癌比较高的哈，这些女性她们在生活中经常会吃一些加工的肉制品，比如说培根呐、灌
1: 嗯，
0: 肠啊、热狗啊、西式的火腿，
1: 就是我们所说的熟食，
0: 对。
1: 就。像超市买熟食，我也有这样的例子，就是，有的家真的是吃熟食成瘾，
0: 对，它就是一种非常日常的这么一种
1: 特别
0: 购买
1: 简
0: 方
1: 单。
0: 式。
1: 他不是说偶尔忙或者怎么样，随时出去玩啊，带一点加面包，他不是。你叫芹菜，一般我们都用白的豆腐干或者什么炒，他们家就是用火腿来炒芹菜，替代了我们鲜肉，替代了我们的
0: 豆
1: 鲜的
0: 干
1: 肉
0: 儿。
1: 丝呀、鲜的鸡丝呀或者豆制品呀，不是。完全用这个焖米饭，放那个小香肠，特别好吃，还真的是特别好吃。因为我也被就别的老师做过这种，真的特别香。它香肠的香，它怕蓬松、软糯，完了它把这个香味进到米饭里边，米饭没有什么味道，好吃极了。但是这个浅尝辄止，不能当成我们家把这个杂粮饭都不要了，就老吃这种饭，真的是有问题。
0: 对。
1: 所以一定要自己注意这个，
0: 前两天我在朋友圈里就看着我以前的一个同学哈，他每天都在发自己都做了什么饭，往前翻，每顿饭都有香肠，每顿饭几乎都有鸡爪子或者是猪手，就是这个熟食是他们家很重要的一道菜，几乎每天都吃。
1: 他变得没有这道菜，晚饭不香了。
0: 对，就是这个代替了他们家的肉。
1: 这要改变，尤其再有下一代，这个是一个不良的饮食习惯。
0: 对，不良的饮食习惯我们要改正哈，因为亚硝酸盐的加入会产生微量的亚硝胺，虽然说你吃这一顿它没有超标，你也把它代谢掉了，但怕的是量的积累。您常
1: 对。
0: 年累月都这么吃，那可能在您身体个体的身体内它就超标了。
1: 有问题。还有一个，现在我们在这个好多厂家也比较人性化，再说也有一定的健康指导在那个厂家里边，他会在你看熟食上边如果有标签的，他会看到一种易抗坏血酸钠，就是类似于加一些维 C 这类的东西。他为什么要加这些呢？他也是这个作用，就是让亚硝酸盐分解成一氧化氮，也它分解成一氧化氮以后呢，就。也可以促进这肉类的食品啊发色，让颜色好看，但是会减少亚硝酸盐的量。这比较大的这个厂家，就是我们比较成熟的老字号的好多做熟食的，你看一下这个标签，它都有这个成分。
0: 这成分叫什么名字？
1: 这成分它可能会更多的标注，有的是维 C，或者有的叫易抗坏血酸钠。会标注这个物质，这个物质，请你看了不要害怕，它对这亚硝酸盐呀是有一定的作用，就分解它的是有一定作用的。再有呢，我们好多在这个肉食加工中会用到一些调料，调料我们很少就是涉及到调料的问题。实际上，好多调料功能不小，它都各自有各的用处，它几百年传下来，不单是提香，就是在以往多少年前它也不单提香的。你要查《本草纲目》啊之类的东西，这些调料各有各的
0: 药
1: 厉
0: 用价
1: 害
0: 值。
1: 啊，很厉害。那么现在我们在做肉的时候，也会加一些像丁香啊、茴香啊、桂皮呀、也有一些的这些。阻碍的作用吧，所以这些都有它的功用的。
0: 其实徐静老师在给大家讲述这些知识的时候，也在变相的提醒我们哈，比如说添加维 C 了，我们这个亚硝酸盐就会减量
1: 你
0: 了，
1: 是想想吃点水果是
0: 是不是
1: 吗？
0: 就会好一点？
1: 对，维 C 确实有这个功用。就比如说，你偶尔吃个烤肉啊，或吃点熟食啊，然后吃点这个柠檬啊、柠檬汁的水呀、或吃点水果中含维 C 都算比较丰富的，或者吃点能生食的蔬菜。

0: 哦。
1: 小黄瓜呀、小西红柿这样的能生食的，它里边都含有一定量的维 C 啊，其实挺好的。
0: 对，我们不能说哈，这个一提烧烤就觉得它太坏了，它毕竟是生活中的一道美味，我们当然可以去享受它哈。
1: 对。
0: 但吃的过程中，或者说您吃的次数，吃了之后，还有一些事儿是我们可以做的。
1: 对，
0: 那我们要怎么做呢？比如说还是烧烤，它很有名，我们又可以借鉴什么呢？在稍后的节目中呢，我们将继续和您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继续收听。
0: 欢迎继续收听爱家私房菜。今儿呢，我们跟您聊聊关于烤肉的话题。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高级营养讲师徐静女士。烤肉刚才我们说了很多，它一些负面的影响哈。其实呢，作为一种美味，我们真的不能错过它，当然是要吃的。那烤肉要怎么吃才能更健康呢？
1: 其实我说一句最大的大白话，一个实话，要是吃烤肉的话，还是上一些正宗的烤肉的地方去吃，是吧？
0: 吃点贵的，
1: 对，其实说白了就吃点好肉，
0: 嗯，
1: 吃点贵的，吃点那个烤箱能相对恒温的。你知道有那我们说那致癌物叫三四苯并芘，最严重的、最危险的就是它那个烤肉里边的脂肪那个油的流油，底下又赶上里边是碳，它这种保证不了。那有的烤肉店里边它相对恒温条件很好的，就是你在里边吃的话，最起码不感到烟熏火燎，而且吃的那个篦子
0: 他
1: 不是
0: 总给你
1: 总
0: 换，
1: 是糊的。就有危险，危险太大了。一般来说，这个温度可能稍低了点，就在160度左右。但是好多烤肉店可能达不到，会高一些。但是无论如何怎么高，也不要超过200度。就它这个烤的这个器皿要恒温是最好了，保证一个这样的温度。
0: 对，徐静老师说160度、200度，其实这个东西我们也无从去掌握，我们也不能去量它哈。
1: 对对对，哎，这是一个良心的事儿。这个温度是有人能掌握的，因为我想我们听众也不单是食客，会有厂家，这个温度应该是烤肉店掌握的，他一定知道他的肉在什么样的温度是最好的，他有可能觉着温度高，时间又短，烤出来又香，这有可能，但是如果他听到了我们的节目，或者有这个意识的话，他能控制。现在好多都是电的，
0: 对，
1: 或者怎么样的，
0: 它温度是可以调
1: 他能
0: 节
1: 控
0: 的。
1: 制，最起码他可以把那个烤盘的烟。就好多现在上边有抽烟的那个道，但有好多高级的，它可以烟顺着下边那个就是抽出去，这就是这些一系列的商家都可以控制的。它如果控制的好，它就可以减少这些危险。其实我想说的话，你控制的好，对食客，你是一个好事儿，对你在工作人员同样是好事儿，
0: 对，
1: 因为你每天就生活在那个环境当中，是吧？
0: 对，烟熏火燎，这不是一个健康的事情哈。
1: 对，
0: 而且我们去吃这个韩式烧烤的时候，你也发现这个服务员在不停地给你换那个篦子，
1: 对对
0: 只要
1: 对，
0: 上面稍微沾了一点肉屑呀，变得糊了、脏了，他马上就给你换。
1: 对，现在这个服务我也看到了，他服务员会很多，当然这个呢会很到位的。再有一个，你发现我们现在就是这些店家，他会给你一些大蒜作为这个吃烤肉的一个配料，或者说像那个一些香料。就是它讲究的，有的我也叫不上名字来。但是那些香料用它腌制肉片，其实也可以减少这些烤肉的这个致癌物的产生。
0: 对，还有徐静老师说的哈，他也给你好多菜叶儿，
1: 菜叶、
0: 生菜叶儿，
1: 生菜叶，然后番茄酱，还有柠檬汁儿，涂在这个烤肉上，
0: 对，
1: 等等这些，说他们的努力也好，或者有健康意识也好，做得非常好。
0: 对。
1: 我希望我们也能就跟上这些。
0: 就是你不要觉得只有烤肉片才是香，你尝试一下入乡随俗哈。比如说他给你生菜叶，给你苏子叶哈，给你那些酱、
1: 对，苏
0: 辣
1: 子
0: 椒
1: 叶，
0: 酱，你
1: 对，
0: 去卷一卷吃一吃，其实也
1: 特
0: 很
1: 别
0: 好。
1: 好吃，其实真的好，就包括我说的，用那种绿叶，就绿叶菜大量的生吃的生菜叶，然后卷着那种烤肉吃，可能也比你吃烤肉喝啤酒不差。就有些男士，你要是让他这么吃吧，他就觉着你特小气，
0: 对，
1: 就
0: 不过
1: 吃什
0: 瘾，
1: 么不
0: 特
1: 能
0: 矫
1: 大碗
0: 情。
1: 喝酒或者大口吃肉的话，哈，觉得咱们挺矫情的。实际上，我觉得这个健康生活方式还是一点一滴的入手，你这点不注意，那点不注意，累积起来就很有问题。
0: 对。
1: 真的不能轻视。我们现在体检的这个最终的体检的结果，咱们还不说肿瘤，就是不合格的。

0: 的指标，几乎每个人就全不合格的人，现在都是宝贝，都
1: 微
0: 是
1: 乎其微。
0: 真没有啊，是吧？尤其在40岁左右这种男士，而且在40岁左右的女士的体检报告要好于男士，这真的是。那他再过10年，可能更年期有他自己的问题，但最起码的时候，他这慢病真的要比男士晚发
1: 对，
0: 病
1: 就在他在饮食习惯上，其实要优于男
0: 优
1: 性。
0: 于男士。对，所以说我们说这些可能看着很絮叨，但我们发自内心的是为大家好。
1: 对，
0: 能，这个并不困难，是吧？我们说的不是说让你非得吃得不痛快
1: 你不吃了。
0: 啊。对呀，你烤羊串少吃几串，完了你留下的钱去高档一点的饭馆吃一次，其实这样生活水平这个感觉还是提升的呢。
1: 对，
0: 啊，乐趣也是提升的。
1: 嗯。
0: 再有一点，就我们最后要嘱咐大家，吃烤肉的时候一定不要不吃主食。
1: 啊，很多朋友吃烤肉觉得，哎呀，饱了，你要点面吗？要点馒头片吗？不要了，
0: 不
1: 不要了，不
0: 好
1: 吃了。
0: 啊！其实真的要吃点主食。那可是你在烤肉的过程中，我倒看见大家有烤一些主食的。先说烤食不太好，当然毕竟它是主食，一些土豆片儿、红薯片儿、藕啊什么的，含淀粉多的这些食物，它确实有一部分是既能有主食的碳水化合物，然后又有蔬菜的一些维 C 啊，这些成分也算不错，这种选择也可以啊，就吃一些主食。从哪个方面讲？一个是少吃一点肉，再有一个呢，你还是可以增加一些纤维呀，一些蔬菜呀，对肠胃也是一个保护，包括碳水化合物，其实它对肠胃都是有保护作用的，比你单独吃肉喝酒吃完了舒服。要注意这些。怎么控制肉量呢？我们也给大家点建议吧，就是在吃的过程中哈，一份儿蔬菜，一份儿薯类，一份肉。其实一般女孩子呀，你不嘱咐她，她也够了。
1: 对，
0: 就男士有时候可能觉得肉少点儿，是吧？
1: 对，其实我们刚才说哈，去高档一点的这个烤肉店去吃，可能很多听众朋友听着觉得，那我消费能力我没到那儿，是吧？你让我去吃，我消费不起，你说的建议有什么用呢？其实如果您每次吃的时候吃的精一点，我们少去那种路边摊儿，
0: 对对
1: 把那
0: 对，
1: 个钱省下来，然
0: 其
1: 后
0: 实
1: 我们
0: 就
1: 去
0: 是，
1: 吃那个好的馆子吃一回。
0: 就吃少点儿，吃好点儿，对吧？
1: 对，这6个字非常非
0: 对
1: 常的
0: 呀，
1: 重
0: 这
1: 要。
0: 个好吧，还是打引号，不是说有多精细，但品质一定要好一些。我吃少点儿，就包括我们买的这些大肉啊，或者羊肉，我现在肉的量总量降下来了，但是买的贵了一些了。其实里外里并没有多花钱，
1: 但你吃的品质是上来了。
0: 起码自己还是放心一点吧。
1: 对，对您的健康也有好处哈。今天既然说到了烤肉当中那些致癌的物质，刚才我们说是蛋白质在高温状态下一些致癌物质，那徐静老师也说到了，碳水化合物就是我们的主
0: 是，
1: 食
0: 也有这问题。
1: 啊，如果高温加热的话也有这个问
0: 它
1: 题。
0: 会就是主食高温加热会产生一种叫丙烯酰胺这个物质，它实际上也是包括致癌的物质的其中之内。就是我们吃的淀粉类物质高的东西也不要炸，就使劲油炸呀或者烤啊，都有这种问题。以前不懂的时候，经看见人也没有阻止，吃那种馒头都糊了，觉得呀特别香，克食啊，给孩子吃点这个糊的吧，或者怎么着，其实都是有问题的。我们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不吃糊的东西，包括肉，包括淀粉类的，所有的东西都不吃糊的，这样就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好的。其实我们今天说了四大类，时间很短，但我们也说到了第一类就是。我就说烤肉的，实际上它叫多环芳烃类的致癌物，
1: 烤
0: 就是
1: 肉里
0: 烤
1: 头
0: 肉
1: 的，
0: 三四苯并芘。那么再有一个就是杂环胺类的，这个就含蛋白质特别丰富的，它这个高温超过200度了，就会有这种致癌物。再有一个就是丙烯酰胺，就是我们说的淀粉类的，包括有这种致癌物。最后一个就是亚硝胺类的，包括我们的熟
1: 熟
0: 食，
1: 食，
0: 然后在体内转化成亚硝胺，这个也有一个致癌物。这四大类真的是在致癌物里边的星号比较多的，就算是比较严重的。那作为我们都有应对它的方法，所以大家不要觉着这是一个可怕的事儿，确实可怕。但是只要自己注意了，星星点点的注意了，就规避把它的风险降到比较小。
1: 其实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哈，我们都希望有一个健康的生活，有个健康的身体，大家都想长寿，但这个前提是您必须是很健康的状态。如果您因为疾病，这个生命质量下降了，那真的是您也遭罪，家人也受
0: 对，
1: 累，是吧？但是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我们首先要有健康的饮食习惯，健康的生活。

0: 活习惯，
1: 没错，
0: 这个靠您日常生活当中一点一滴的去积累和完善。
1: 对
0: 啊，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有习惯上的小缺点哈。
1: 对，
0: 那我们慢慢的让它走上正轨。
1: 对，
0: 这样我们的生活品质就会提高，我们的健康状况才会提高。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呢，也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2: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加快海口绿色发展。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4: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3: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4: 温柔以待。
5: 主播说安全，
6: 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7: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

0: 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1: 周末过商圈，夜游西海岸，打卡特色市集，海口也太潮了吧，
2: 烟火气十足，吃喝玩乐一站式配齐，天天有新意，全程都是热闹活力的氛围。
1: 潮起椰城，乐享生活，缤纷商圈，夜游经济，特色消费多点开花，解锁时尚新生活，绽放城市烟火气，
3: 时尚消费活力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潮玩椰城，等你来嗨。
4: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5: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4: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5: 海口 Voice Radio。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龙华智慧广播。
1: 驾驶电动自行车请佩戴安全头盔，拒绝逆向。
3: 锁定调频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周一至周五晚上6点到6点半，让我们一起进入龙华智慧广播时间，精彩内容每天和您相约，党的声音，实时信息，重要政策温馨提示，各种播送内容应有尽有，传理论，讲政策，学科学，打造龙华空中广播云课堂，更有官方福利不定期派送，关注微信公众号龙腾华彩，或者直播新发现参与互动，我们期待您的加入。

0: 京时间的18:07，欢迎大家在此刻来锁定调频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此刻呢，我们共同开启的是龙华智慧广播时间。大家好，我是朱毅，
1: 我是竹子，欢迎各位朋友能够持续的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周的周一到周五晚上的6点到6点半来和大家进行直播分享，来分享党的声音、时事信息、重要政策、温馨提示，各种播送内容应有尽有，传理论、讲政策、学科普，来打造龙华空中广播云课堂。
0: 各位听众朋友也可以来关注龙腾华彩的微信公众账号进行留言，一起参与到节目的直播和互动当中。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共同要开启的就是我家在龙华，咱们今天要跟大家好好的分享一下我们这个活动的一些准备了哈。因为近段时间以来感觉所有朋友都在掰着手指数日子，
1: 是啊，
0: 再上2天班我就放假了啊，再上3天班我又放假了。
1: 确实啊，这个假期还是蛮值得我们期待的，而且呢这个假期相对来说比较长，很多的一些朋友都会有自己的一些出行的计划和安排，所以呢今天咱们也是和大家先来说一说，就是我们身边如果咱不出海口的话，在咱们海口有什么样的一些地方能够感受到我们海口的文化味儿。那说到在海口呢，现在不单单是很多的一些商家非常的出挑，他们会跳出单一的模式来搞很多的一些比如说主题活动啊，或者是一些主题的这种联动啊、体验啊等等。但是呢现在我们会发现这样的一些民俗文化还有一些生态文化呢，已经融入到了日常的消费场景里面，从满足最基本的消费的需求，现在呢是到了追求文化内涵和沉浸式体验的一种全新的消费新场景，让咱们的海口是更加的具有厚度和深度了。
0: 是的，
1: 所以今天呢咱们就和大家来说一说，第一个地方是我们的海南大院。那说到海南大院，我相信很多的一些朋友说到这儿呢，给我的感觉啊，它是一个餐厅，这边呢会有我们海南非常有特色的一
0: 些餐厅，
1: 对，就是本地的这样的一些这个食品呐、或者是本地的一些本地菜是非常受欢迎的。
0: 就是按照道理来说哈，就这一个餐厅它可以展现的是海南风味儿，
1: 是
0: 比如说大家一提到东北啊，提到东北的饭馆，想到的就是小鸡儿炖蘑菇、
1: 铁锅
0: 菜炖粉条，然后还有这个穿着这个翠花的那个大红袄的那种形象哈。那在这个海南大院的话呢，我们能看到其实就是海南的这些非常有特色的一些展示，
1: 没错，
0: 比如说像李锦啊，比如说像灰素啊，还有这个一些包房内它会有那种海南粉制作的那种图文展示啊，各种各样的这种静态加动态，加上生活习俗，加上舌尖非遗的这种模式。那如果说每天每周来这吃饭的时候，你还看到这边又有琼剧，又有京剧，又有豫剧，哎，那你就会感觉到说这地方它应该不只是一个餐厅了，它是一个新型的文化空间。
1: 没错，就是以前它是一个非常单一的，就只是一个餐厅，但是来到这个餐厅之后啊，你会发现这2年的变化非常的大，就是除了吃以外，咱们还可以了解我们海南本地的一些特色的内容在里面。另外呢还会有就是你刚才所说到的这些琼剧、京剧、豫剧，我们的很多朋友就是在这儿不光能够吃，还能够感受到各地的一些这样的一些传统的声乐项目。所以说呢咱们也是看到这家餐厅呢是被授予了叫做新型文化空间。在这儿呢其实我们可以来感受到比如说19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而且呢这些项目也让非遗走入到了咱们寻常百姓的日常生活里，在这吃饭的时候就能够看到文化感馆可以看到的东西。那接下来据说啊，下一步他们就和国际接轨了，就会有更多的一些国际性的内容，哎，
0: 是
1: 入住到这个海南大院里面，
0: 更加的 international 了。
1: 是的，
0: 对。那从这个舌尖上的非遗走出来的话，骑楼老街这边呢又是把大家带入到了另一段的消费日常。在骑楼老街有一个少南堂，大家应该都知道哈，这个是鹧鸪茶文化的展示区，集中展示鹧鸪茶的历史文化。2、3楼呢则是布局了茶饮体验、餐饮非遗展厅和景观露台。老坝茶文化呢正在以更加日常的方式走进大众。那么这个少南堂的工作人员也说，他们希望能够把他们的茶叶文化啊，使用到日常消费者的一个日常饮用的空间里，可以让茶文化被更多的大众所接受，被年轻人所接受啊。而且最主要是他们会把这个价格做得很亲民，让这个鹧鸪菜也能够从海南岛走出去。
1: 没错，在这边呢，有一些游客哈，在逛的时候呢，也是来到了这家店。来到这家店上南堂之后呢，他们就听了销售人员的一些介绍，了解了关于咱们海南鹧鸪茶的一些相关的信息。同时呢，他们也更明白了这样的一杯茶饮和咱们很多其他省份的，比如说这个六大茶类有什么样的不一样。这样一下子会让大家感受到，就是咱们海南独有的一些茶的文化。而且呢，相对来说，他们也会了解到咱们海南人到底是通过什么来养生的，对吧？
0: 没错。
1: 所以说这样的一个内容呢，还是非常吸引我们很多的一些外地的朋友啊，或者是来到这边旅游的朋友。其实除了这个茶香之外呢，我相信很多的一些家长朋友，大家也能够在这儿哈，让孩子们来了解更多的一些关于咱们海口的特色的这种科普的内容在里面。比如说就我个人来说哈，我记得在这边呢是有一个叫做环海阁骑楼建筑博物馆，这家博物馆呢是把这个湿地科普搬进了骑楼里面、它是以这个湿地承运作为主题，通过生态模型啊，还有多媒体的互动啊，以及生态缸、艺术临展、非遗手作等等形式，就是让咱们的市民和游客还有住店的一些朋友们在体验了解湿地和城市之间的关系，让他们也能够了解为什么我们是这样的一个这个国家所评的这样的一个湿地的城市，对吗？
0: 是的。
1: 关于湿地的一些保护的相关内容，其实在他们里面都会有很好的推荐。
0: 没错。那在这个茶香之外呢，我们也特别希望大家知道，在骑楼里做湿地科普啊，它不是跨界啊，而是把一座城市被分开讲了两条故事线给重新接上了。那生态文化呢，日常化也是围绕整体的生态这个形态啊，空间形态、住宿的体验还有文创的开发，继续的把湿地和骑楼可以连成一体。那从湿地科普再到戏曲的舞台，这文化的体验还在向更多的消费空间延伸。比如说这个骑楼老街上的一个老品牌了，自在小院哈，这个地方的穷举演出呢，就让老舞台焕发了新活力。经营者希望可以让更多的游客感受到穷举的魅力，把穷举艺术分享给更多的人。你想啊，这家店从2025年12月份开始有这个新的啊穷剧演员接手之后，那很多人就会在这边去进行体验了。最主要是这个舞台，它可能比很多穷剧演员的这个从艺时间还要长哈。
1: 是，
0: 这舞台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了啊，所以说通过这个舞台的一个展演啊，能够让更多人感受到穷剧的这种传承。那如今呢，海口各类的传统消费场所也是在持续的迭代升级，可观赏、可体验、可互动的新型文化空间也在不断涌现。那当前的消费需求啊，也正在从功能消费向文化体验消费去签约。那么消费业态的转变也是折射出了海口城市发展理念的更新，以文化赋能商业，以场景激活人气，越来越多兼具烟火气和文艺感的新空间落地生根，让消费者在逛赏玩感之中可以触摸到城市的文脉，既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的生活，也为海口打造魅力海岛人文之城注入了持久的活力。
1: 没错哈，那其实我们的海口呢，现在正在打造的就是具有咱们海口印记的文化加新地标，把一些骑楼的南洋文化呀、海洋特色文化，还有琼州非遗这一块独有的内容啊，属于咱们海口的文化基因，深植到像是街区里面、商业街里面、社区里面各种消费场景当中。而且呢，也要做到的就是有地标、有灵魂。另外呢，就是咱们的海南是特有的，像是琼剧、八音以及咱们本地的民谣这样的一些演绎，也被植到了骑楼、茶楼，还有东坡老码头以及滨海餐吧，去推动琼剧加脱口秀这样一些年轻化的改编。另外呢，就是围绕着骑楼文化、海洋文化以及非遗这样的一些主题还联动了很多的老字号，那么非遗工坊啊、本土设计师、孵化主理人品牌开发的兼具实用性和一些文化性的

0: 这样的一些伴手礼，也是更好的能让更多的一些游客把他们带出去，推荐给身边的亲朋好友。那其实不难看出啊，从非遗餐饮再到鹧鸪茶的文化，从湿地的科普到琼剧演绎，文化呢不再是展柜当中静态的一种展示了，它现在呢已经是成为了咱们市民游客融入到一餐一饮一住一行。下一步呢，咱们海口将会推动就是非遗体验的模块化，还有生态文化的日常化，让更多的市民和游客在寻常的消费当中就能够轻易的读懂海南，爱上海口。
1: 是的，哎呀，这个我们可以消费的文化场景增多了之后，那大家的这个出游意愿一定就会变得更高了。
0: 嗯，
1: 那再加上现在刚好是中秋国庆假期的前夕哈，很多朋友都是在做这个攻略啊，我不出海口我可以去哪儿玩，那现在已经是给大家提供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些出行的这个目的地哈，就不一定说非要我出去一整天或者连续出去两三天我才叫做玩，而是说我可以在某一天去到一个地方，我放空一整天，它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消遣哈。
0: 没错，
1: 那么在这个中秋国庆假期的期间呢，我们也特别希望大家可以科学的去规划一下出行路线啊，紧绷安全防线，文明理性出游，度过一个平安祥和的双节假期。
0: 没错啊，首先呢，咱们在旅行之前一定要做好科学的谋划，做好攻略，做好准备，提前的了解沿途的途经地、目的地的天气变化情况、交通路况等等，也要留意一些旅游景点的相关信息啊，文博场馆的开放时间、门票预约的方式、客流限流方面的相关安排，合理的规划到出行线路和出行时段，这样呢尽可能的做到错峰出行啊更加的通畅，避免客流高峰出现拥堵。那另外呢，在这边咱们也提醒更多的一些朋友哈，切勿到一些还没有开发的这种野生的原生态、安全缺乏保障的区域去游玩。那么计划出境游的朋友们，大家要密切关注到就是目的地的安全风险提示，不要前往到一些高风险的地区。那另外呢，就是有过海的这样的一些需求的旅客朋友，大家要通过的是琼州海峡轮渡管家或者是铁路轮渡的微信公众号，还有就是轮渡管家的 APP 来进行提前的预约购票，并且呢要实时的关注一下动态的港口信息，还有一些气象预警变化，这样呢能够帮助我们更加顺利的安排好出行，这一点呢是非常重要的。
1: 没错啊，那去到的地方呢，像旅游景区啊、公共文化场馆呀、还有文物保护单位呀，咱们一定要认真阅读一下安全警示，自觉遵守消防安全和场所的各项管理规定，不能吸烟的地方咱就不吸烟了啊，不能用火的地方咱也别生火了。那如果说是搭乘这种观光游船，那一定是要穿好救生衣的，千万不要为了这个拍照好看把这个救生衣给解下来哈。另外呢，结合自身的年龄、身体的条件，审慎的选择帆船、帆板、皮划艇还有桨板这些的涉水项目，以及高空高速探险类的高风险的游玩项目。参与项目的时候呢，一定要遵从专业人员的引导，恪守操作规范，不要有危险的行为，保障自己和他人的人身安全。那节假日的时候人还是比较多的，咱们做好个人防护，在人流集中区域的时候留意脚下，看好老人和孩子，防范拥挤踩踏的意外发生。
0: 没错，还有就是关于搭乘公共的交通工具出行，首先呢咱们要选择有资质的正规的运营车辆来进行出行，全程呢也要保护好自己，系好安全带，拒绝搭乘黑车，还有一些没有资质的旅游包车，还有就是超员的车辆哈。那另外呢，对于自驾车的出行朋友来说，咱们首先呢要检查一下车况，最好呢把车送到这个专业的 4S 店啊、修理店先来检查一下。那如果呢遇到一些特殊天气，比如说这种台风天、雷雨天、大风天等等恶劣天气的时候，要及时的调整或者是取消出行的计划。行车的途中要控制好行车的速度，保持车距，切忌疲劳驾驶。同样呢，对于我们在中秋国庆的时候难免会喝上两口哈，这个酒后驾车这一块也要特别的注意。那另外呢，还有就是规范有序停车，严禁占用应急车道，来确保道路通畅安全。
1: 那再来就是说消费的这个过程当中了，不管是选择旅行社也好，还是自己自驾 出游也好，对于那种明显低于市场成本的旅游产品或者是服务的瑕疵，我们一定要保留好证据，留存好票据，及时的向市场监管和旅游行政部门或者消费者协会反映啊。

通过这种合法的途径去维护自身的权益。那另外的话呢，因为在海南我们会有少数民族，那如果说大家是去这样的一些区域进行旅游的话，还是需要尊重一下当地的民俗风情，包括文化传统和宗教习俗的。那各项的这个法律法规大家一定要遵守，包括像很多的自然的原生态的或者是充满了文物古迹的地方，那更需要我们去进行爱惜了。那有的时候去的地方可能人比较多，排队呀、啊、包括交通拥堵的情况一定是会发生的，所以大家还是要耐心听从我们工作人员的指引啊，能够多多理解包容，咱们的这个出行路才会更加的舒适。那所以呢，我们在这里也是把这些温馨提示送给所有的朋友们，希望大家在品味海口人文底蕴，感受城市活力的这个同时啊，可以度过一个欢乐平安的中秋国庆假期。有任何的一些疑问或者是需要帮助的地方，我们都可以来拨打1234-5热线去进行相应的反馈。

龙华智慧广播温馨提示电动车驾驶人，驾驶电动自行车请佩戴安全头盔，拒绝逆向行驶，远离路口大货车，切勿从大型车辆前方绕行，严禁酒后驾驶和超限载物，请勿撕拉电线，消除火灾隐患的发生。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请广大电动车驾驶人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定，美好环境由你我创造。

0: 立身之本，廉乃正气之魄。让我们以廉为镜，让每一次抉择都经得起阳光的丈量。好了，在节目的最后，我们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不管怎么说吧，到了这周四下班的路上的时候，肯定大家这个心情啊一定会非常的不一样。
1: 嗯，
0: 那当然了，我们龙腾华彩的公众号上面依然是会接收咱们所有的粉丝朋友们的一些留言的。那在明天可以跟大家提前预告一下啊，有位粉丝是通过我们龙腾华彩的微信公众账号留言，想要听一首歌曲，把这首歌曲想要送给大家。那也是欢迎大家可以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我们的龙华智慧广播了哈，再一起听听是一首什么样的歌曲。那也希望给大家带来一些愉快的下班路上的心情。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非常感谢各位的锁定和收听，更多精彩我们下期再会，
1: 再见。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

0: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1: 民安守护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民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2: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3: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2: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3: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2: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4: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
5: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6: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5: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6: 海口 Voice Radio。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李强在上海调研，
2: 丁薛祥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
1: 韩正将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
2: 今年前8个月，我国石油和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分别达近7000万吨和6100亿立方米。
1: 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将达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2: 中国之声报道，山西运城汾河沿岸大面积耕地被淹，当地回应连夜抽排，确保冬小麦按期播种。
1: 调查显示，57%的美国民众支持对华友好合作。
2: 丹麦及格陵兰岛将和美国签署安全协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今年我国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秋粮丰收在望。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

0: 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上海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在上海电气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李强查看专用机器人、工业机器人产品及其应用展示，听取人工智能加集成服务商、人工智能原生工厂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发展日新月异，相关技术应用正在深刻重塑制造业技术体系、生产模式和产业形态，为制造业科技创新与品牌提升打开了全新空间。要将我国制造业和数字技术两方面优势结合起来，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推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先进制造业发展，促进研发、生产、管理等全流程智能升级，进一步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带动更多行业全面数字化转型。要瞄准制造领域共性难题，围绕工业设计、中试验证、智能运维等关键环节，打造更多制造业生产服务平台，强化集成服务和多样化解决方案供给，助力各类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开展智能化改造，不断增强发展动力和竞争优势。上海未来起点社区是一个专注于未来产业领域的科创孵化平台。李强来到这里，详细了解社区创新生态建设、上海未来产业基金运行等情况，查看脑机接口、量子计算等领域技术产品，与科创人员、社区工作人员亲切交流。李强指出，未来产业是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潜在蓝海，要加强对未来技术发展的跟踪分析和研判，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筑牢基础研究支撑，鼓励大胆探索，包容试错，不断拓展产业创新前沿。要构建一流创新生态，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做强科技服务，积极培育和开放应用场景。要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壮大耐心资本，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李强强调，人才是第一资源，拥有人才才能赢得未来。要强化科研机构、创新平台、企业、科技计划的人才集聚培养功能，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努力造就更多高素质人才。陈吉宁、吴正龙参加调研。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下午在北京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纳利巴耶夫。丁薛祥表示，中哈两国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今年七月，习近平主席同托卡耶夫总统举行会晤，为发展两国关系和深化务实合作指明了方向。作为中哈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我们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围绕贸易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等重点领域，推动务实合作取得新成效，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纳利巴耶夫表示，哈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国元首战略指引，进一步发展紧密而富有成效的合作，促进哈中关系发展迈上更高水平。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列。韩正转达了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表示中柬铁杆友谊由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和西哈努克太皇共同缔造和精心培育，历经风雨，坚如磐石。在习近平主席和西哈莫尼国王的战略指引下，两国关系迈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中方愿同柬方携手推动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落地见效，让中柬友好深入人心，世代相传。西哈莫尼和莫尼列表示，柬中始终紧密团结。

0: 携手巩固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深厚友谊。去年，习近平主席访问柬埔寨，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谱写了新篇章。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祝愿中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9月24号到26号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与会期间，韩正副主席还将出席中方举办的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会见联合国秘书长、第81届联大主席及有关国家领导人。
0: 本台消息，2026北京文化论坛今天在京开幕。中外嘉宾认为，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我们的共同责任。要共同秉持守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坚定信念，共同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经验交流，共同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共同完善文化遗产保护全球治理，为保护人类文化遗产贡献更多中国方案。2026北京文化论坛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主题，由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1: 自然资源部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今年前八个月，我国石油和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分别达近7000万吨和6100亿立方米。今年以来，推动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方案陆续落地，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矿产品生产国、消费国、贸易国。自然资源部介绍，一到八月，我国石油新增可采储量近7000万吨，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6100亿立方米，安徽茶亭铜金矿、贵州朱拱堂铅锌矿新增资源量达超大型规模。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周兴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重要矿产资源需求仍将保持刚性增长，将继续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为发展先进制造业提供坚强保障。
3: 我们将实施国家地质填土计划，推动重要成矿区带矿产地质调查覆盖率提升至66%，将组织开展找矿大会战行动，聚焦石油、铁、铜、铝等紧缺矿产，兼顾稀土等优势矿产，多找矿、找大矿、找富矿，稳步推进约300个能源资源基地的建设，争取能够显著提升战略性矿产资源的自给率。
2: 包含木竹加工、经济林、林下经济、生态旅游等支柱产业在内的林草产业近年来也在蓬勃发展，带动6000多万人就业增收。重点林业县的林草产业承包了农民一半以上的收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严震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大力发展木本、粮油、林下经济，积极推广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新业态，加快实现2030年林草产业总产值14万亿元目标。
4: 南方建设一批国家储备林，北方建设一批现代草木厂，提升我国优质木材和优质木草的供应能力，积极发挥林草产业生态惠民作用，做优林下经济，做强森林粮库，有序发展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新业态。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近期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了一批重点项目，目前不少项目已收到投资意向，正在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近期，国家发展改革委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了一批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重点项目。这批项目经营收益机制明确，民营企业参与意愿较强，预计将引入可观民间资本。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
6: 我们聚焦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重点领域，谋划储备了一批经营收益机制明确、民营企业参与意愿比较强的项目，包括铁路、仓储、风电、储能、充电设施、饮水工程等，并且于近期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这次推介的项目共包括36个，预计总投资614亿元，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
5: 2025年11月，国办印发《关于进一步促进民间投资发展的若干措施》，明确提出对需报国家审批、核准的具有一定收益的铁路、核电、水电、供水等领域项目，应专项论证民间资本参与的可行性，鼓励支持民间资本参与。对具备条件的项目，民

0: 民间资本持股比例可在 10% 以上。政策落地以来，民间资本参与重大项目取得了哪些新进展？李超介绍，
1: 在核电领域，7月31日，国务院常务会核准的山东莱阳核电一期工程项目当中，民间资本的参股比例达到了 25%。 在水利领域，上半年水网建设吸引民间投资超过108亿元，同比增长了 85.8%。 在绿电直连领域，目前已经审批的项目当中，民间资本参与的项目占到了半数。
2: 今天发布的中国电气化年度发展报告2026显示，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预计达 35%， 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电气化率约 29.5%， 较上年提高 1.4 个百分点。我国电气化率已经高于欧美主要发达经济体。电力作为国内终端第一大能源，占终端能源消费量比重高出终端第二大能源品种煤炭 3.1 个百分点。中国已成为全球电气化进程的主要动力源。2015年以来，对世界电气化率增长的贡献度超过 80%。 分区域看，京津冀区域、长三角区域、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经济圈电气化率分别达到约 23.0%、34.6%、41.1%、30.2%。其中，粤港澳大湾区已连续多年在重点区域中保持第一，成渝经济圈电气化率首次突破 30%， 全部省份电气化率均实现正增长，广东电气化率超过 40%， 青海、浙江、云南、江苏电气化率均超过 35%。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表示，十五五期间，我国电气化率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4: 预计十五五期间，我国工业领域、农业与乡村居民生活电气化率增势稳健，建筑交通领域电气化率加速提升，带动全国电气化率在2030年达到 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5: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修改单，其中食品中铅污染控制、婴幼儿及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牛乳蛋白等标准与老百姓日常饮食和健康关系密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新制定的丙烯酰胺、铅、硒等3项污染物控制规范类食品安全标准，细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管控要求。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王军表示，
6: 不能仅仅依靠中产品达标，更要从生产经营过程的管控来着手，从源头工艺环节去减少污染物质的带入和产生。
3: 首次制定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牛乳蛋白，对牛乳蛋白产品定义、标签标识等进行明确。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法规首席专家王云表示，标准以蛋白质质量为标准进行分类，实现了对牛乳蛋白产品安全的全面保障，有望推动乳成分加工有序规范发展。
7: 标准的制定呢，是以蛋白质质量的不同把它进行了分类，同时也要求在标签上进行标识。
3: 修订后的辅食营养补充品和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品标准进一步扩大产品年龄覆盖范围，将有利于为早期儿童提供安全适宜的营养补充类产品。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方海琴解释，
8: 标准修订将适用年龄上限扩大到了72月龄，为企业开发适龄的产品提供了标准依据。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晚在上海开幕，来自全球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规模创历届之最。总台记者车丽杨静报道。
9: 本届大赛共设置的64个比赛项目，涵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等6大类。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秘书处秘书长、中国代表团团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本届新增项目数为历届最多。
10: 新增赛项不是简单增加一个项目，而是把这些赛项对接最新的技术发展趋势，把新的标准作为比赛的技术规则，赛场的高度反映产业的高度，竞赛的标准体现岗位的标准。
9: 和体育竞赛不同，世界技能大赛64个赛项同时开赛，所有

0: 竞赛项目要求在4天内完成，竞赛时长控制在15至22小时，全部赛项结束后在闭幕式上统一公布成绩并颁发奖牌。我国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来自全国21个省份，选手平均年龄21岁。吴里舵表示，
1: 中国代表团选手中技工院校师生占比超过60%，成为参赛主力。全项目参赛充分体现了我国产业门类齐全、技能人才储备深厚的优势，也展现了我国对世界技能运动的全面参与和支持。
0: 本届世赛倡导可看、可玩、可体验，所有赛项参观和体验活动全部免费，观众可以通过注册预约入场。
2: 昨天，中国之声独家报道了山西运城汾河沿岸大面积耕地长期积水，部分庄稼减产甚至绝收。报道播出后，当地高度重视，目前被淹地块已连夜开始抽牌，确保今冬小麦按期播种。同时，应急治理和专项根治工程同步进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报道。
3: 中国之声此前报道中提到，稷山县稷峰镇西薛村、下迪村、姚家庄村部分农田积水，排涝不畅，东渠村、原家庄村存在生活污水直排等问题。临近的河津市三交河流域也同样存在大面积耕地被淹的情况。稷山县副县长曹广杰对中国之声表示，当地已经迅速展开应急排涝，保证不会影响冬小麦的播种。
4: 我牵头组织这个农业应急、水利、季风等单位的同志呢，专题研究处置措施，并于当晚呢，调集6台抽水泵，组织50余人，对季风镇西薛村这块的农田积水呢进行应急清排，同时呢，启动了西薛村的排水管涵工程，经剩余的来水呢引入汾河，从根本上呢解决农田积水的问题。
3: 河津市委市政府也给中国之声发来相关情况报告，河津市被淹农田涉及柴家镇山王村、樊家峪村、北张村3个村的1000余亩农田为三交河行洪导致。河津市副市长袁军表示，目前相关部门和柴家镇政府已经明确了各自的整改任务，将加快农田淤泥的清理，确保今年冬小麦按期播种。
5: 我们立即实施了一个应急工程，沿这个万仓县至汾河，我们修建了2道土堤引水下泄，那么解决了呢30立方每秒的一个洪水入汾的一个排放问题，快速的补齐了当下应急排洪的一个短板。那么今天早上呢，我们这个设备已经进场呢，已经开始施工了，那么11月份呢要完成。
3: 袁军说，根治项目也在抓紧进行中，针对汛期积水淤沙造成的群众损失问题，将摸清底数，分类施策，兜底保障。
5: 我们全力争取26年冬春救助资金，那么扎实的做好呢受灾农户的一个补助资金申请然后发放等工作，最大的限度呢去减少这个农户的损失。
6: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胡昌生同志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甘肃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王军正同志不再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吴晓军同志任甘肃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青海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罗东川同志任青海省委书记。
2: 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的第3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射击项目上接连打破世界纪录。总台记者郝迪报道。
7: 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资格赛，中国组合盛李豪、王子飞发挥出色，以638.9环的成绩打破资格赛世界纪录。在随后的决赛中，两人延续火热状态，以507.1环的成绩再度打破决赛世界纪录，并强势夺冠。这也是盛李豪在本届亚运会上收获的3枚金牌。公路自行车项目女子个人赛决赛，中国选手郭丽凭借出色的体能和冲刺能力为中国队再添一金。武术项目同样是捷报频传，在男子男拳男棍决赛中，中国选手李建明展现出绝对实力，以男拳9.780分、男棍9.783分、总分19.563分的成绩获得冠军。女子男拳男刀全能冠军同样被中国选手斩获，张雅玲以19.569分成功登顶。亚运会游泳赛场，中国泳军继续乘风破浪， 男子1500米

0: 自由泳张展硕再添一金，李冰洁则斩获了女子400米自由泳冠军。在女子200米仰泳决赛中，中国选手彭旭伟以2分05秒77的成绩刷新亚洲纪录，强势夺冠。赛后，彭旭伟表示：“
1: 其实把自己放在一个挑战者的姿态上，去更加享受比赛，我觉得对我的整体一个发挥是有很大的促进的。决赛之前也没有想结果怎么样，更多的是去享受这个氛围，享受这个当下。我觉得今天做得很好。”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天安门广场上的祝福祖国巨型花篮主体今天亮相，花篮底部的巨型花坛预计在25号前后将整体亮相。此外，长安街沿线建国门到复兴门之间十座立体主题花坛也在加紧施工中，9月底前将全部竣工亮相，迎接国庆节的到来。
3: 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今天正式启动，消费月期间各地将举办超2万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更丰富的选择，更舒心的体验。
2: 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今天发布，2025年民营企业500强营业收入总额44.93万亿元，营收超过1000亿元的企业达110家，其中京东集团、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恒力集团有限公司位居前三。
3: 国内首条跨海市域铁路宁波至象山市域铁路宁象线今天正式通车运营，永象两地正式迈入半小时交通圈。
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今天在社交媒体发布题为建设性战略稳定的视频，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此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
5: 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
3: 本台消息，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21号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57%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应该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与接触，延续了自2024年以来美国民众逐渐转向支持对华接触的趋势。报告说，该委员会在2025年的调查表明，民主党人明显趋向支持与中国接触，最新调查则发现共和党人也开始朝同一方向转变，共和党人支持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和接触的比例比2025年提高了10个百分点，达到201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报告认为，促使美国民众更加支持对华接触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越来越少的美国人将中国视为一种威胁。与2021年相比，如今更多美国人认为中国在世界上正变得更受尊重。
2: 伊朗总统办公室21号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表示，不排除与伊朗总统会面。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6: 伊朗总统办公室21号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预计23号发表讲话。一方称，美国政府采取敌对措施，拒绝为其媒体团队发放签证，因此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赴纽约。另据美国媒体消息，美国政府表示将允许伊朗包括佩泽西奇扬在内的核心代表团前往纽约。据了解，本届伊朗代表团规模较2025年大幅缩减，所有成员仅可开展联合国相关公务活动，范围仅限联合国总部、肯尼迪机场及伊朗驻联合国使团周边区域，跨区域出行需提前获得美国国务院审批。依据联合国总部协定，美国作为东道国不得阻挠各成员国代表往返联合国总部开展公务。美方官员称，联合国大会期间，伊朗总统的安保由美国特勤局负责，其他伊朗代表的安保工作由美国国务院外交安全局承担。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在纽约拉开帷幕。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接受美媒电话采访时表示，不排除与伊朗总统会面。特朗普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将发

0: 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近日表示，卡塔尔作为调解方已向美国方面传达了伊朗的谈判条件，正等待美方回应。
1: 其他国际消息，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22号报道，沙特阿拉伯战机当天凌晨对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发动空袭，造成6人死亡8人受伤，沙特方面暂未就此作出回应。
2: 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地大西洋地区安全。丹麦首相府未披露协议的具体条款。
1: 芬兰总统府21号发布公告说，芬兰、挪威等多国政府及欧盟机构领导人联合发布国际倡议，呼吁全球加强前沿人工智能治理与国际协作，确保人工智能技术始终处于人类可控范围之内。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黄天卓、演灵，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4: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首富利企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5: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海口新闻。
6: FM 101.8 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7: FM 101.8 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口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22日星期二，农历8月12。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开学季，海口全方位筑牢新域阵地，护航学子向阳成长。2026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海口开幕，20余款新车集中亮相。就地治、就地家，破解海岛氢能难题，

0: 成新能海口至嘉兴一体站试车成功。中秋国庆假期，海口商圈花市准客，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海口台消息，学生身心健康是每个家庭的热切期盼，也事关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健康的身体和心理也是今后学习工作的重要基础。秋季新学期伊始，全市十个市、区、校三级心理健康实体化指导中心正式对外开放。依托一加九学生心理健康指导中心体系，我市构建起市、区、校三级联动网格化的全方位心理健康服务模式，为青少年的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1: 对我来说，课余时间去过营也是一种放松的感觉。
0: 海口市第一中学是我市五所校级学生心理健康指导中心之一，在学校的心灵驿站，老师利用沙盘开展一对一辅导，倾听学生心声，为他们舒缓情绪，缓解压力。海口市第一中学学生心理健康中心负责人王嘉欣：
2: 因为沙盘它有一个很特别的作用，可以把他们内心的想法投射出来，那我们老师再去有针对性的解决他们的困惑。
0: 海口市第一中学深耕心育工作多年，探索形成145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模式，就是以学生健康成长为核心，依托预防、干预、支持、发展四项工作机制，通过保障强心、专业立心、知识明心、合作协心、体验悦心五大实施路径推进心育工作。海口市第一中学学生心理健康中心负责人王嘉欣：
2: 我们的课程依据学生的需求分年级设计，采用体验互动式教学，面向全体学生连续举办了17届具有一中特色的心理健康节，并且我们聘请心理医生担任心理副校长，开通绿色转介通道，整合各类资源，全面推进家校设医协同育人。
0: 高一年级学生文雪晴：
3: 学校平时会举办一些心理活动，比如说跟其他中学有一个书信交流，让我们呢在高中的这个学习课程外呢还能放松自己。
0: 丰富的心理课程与特色活动为学生搭建起多元的情绪表达平台，学校用多样化的心理服务守护青少年身心健康成长。
4: 大家在和朋友遇到冲突的时候，大家会选择什么样的处理方式呢？
0: 在北京师范大学海口附属学校中学部的教室里，一堂生动的心理课正在进行。教师在互动问答中引导学生向内探索，认识自我。初一年级学生贺玉：
5: 上课的气氛非常的活跃，心理老师会教我们怎样释放自己心里的压力，对我有很大帮助。
0: 初一年级学生谭帆：
6: 还没上初中放暑假的时候，我对初中生活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就很多话应付不过来，但上了心理课，经过心理老师开导后，我感觉我找到自己目标，而且也找到了对应的学习方法。
0: 北京师范大学海口附属学校学生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发挥片区辐射作用，覆盖片区20所学校，实现了小初高三学部心理功能室标准化建设，并建立三级心理预防机制。学校立足教学实践，打造四色心育体系，精准施策，分类培养，守护学生向阳生长，逐光而行。北京师范大学海口附属学校心理教师陈丽萍：
7: 红色心育抓课程固本，自主开发了三套校本教材，覆盖小学、初中、高中全学段。绿色心育抓活动赋能，每一年我们都常态化的开展了525心理健康文化节等活动。黄色心育抓服务守护，我们全天候开放心理辅导室，开通校外辅导通道和心理信箱。蓝色心育则是抓科研体制。
0: 身心健康是少年成长的底气，更是民族复兴的根基。2025年4月，海口市教育局关于加强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实施方案发布，明确将心理健康教育纳入学校必修课程和年度考核，提升学校心理健康教育能力，进一步守护中小学生心理健康。一年多来，我市不断完善体制机制，积极创新教育形式，突出强化预防干预，从全市布局建设的市、区、校三级心理服务阵地，到各校探索打造的特色心育模式，再到广泛凝聚的家、校、社会协同育人合力，我市采取一系列改革举措，全方位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海口台消息，今天上午2026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开幕，全球化发展与海南自贸港电动

0: 动化、智能化转型与汽车出海桥头堡主论坛及多个分论坛举行，20余款全新车型与全链创新成果集中亮相。论坛发布的2026年全体会议共识指出，海南将持续推进交通绿色低碳转型，培育开放型汽车制造产业体系，深化智能网联产业融合发展，稳妥有序开展汽车数据跨境流动实践，提升车辆标定测试服务能力，加强与东盟等区域的开放交流合作，赋能中国汽车品牌，实现高质量出海。论坛期间，一批重点项目、创新平台、生态成果集中发布、集中签约，产业落地成果丰硕。在现场举行的多场政企战略合作签约活动中，海口市与氢能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签约，聚力攻克绿氢制备核心技术，压降产业成本。海南省新能源汽车促进中心联合中汽中心及出海车企签署出口车型道路测试合作意向协议，健全完善汽车出海全链条测试服务体系。作为本次大会的重要配套板块，总面积8000平方米的新能源汽车技术及科普展同步对公众开放，20余家全球新能源汽车领域领先企业集中参展，覆盖整车制造、核心零部件、智能科技等全产业链环节，共带来20余款全新车型，覆盖从家用代步到豪华旗舰的全价位细分市场。参会企业代表洪林：
1: 我们希望把不同的这种科技的方式带给中国市场的客户去看，那大家在充分了解了所有的科技的方式之后，那我们希望大家能选到更适合自己的这种产品。
0: 整车展区阵容覆盖国内外主流品牌，长安汽车集团携多款纯电车型亮相，大众汽车集团带来大众与奥迪品牌的新能源车型，宝马集团展出新时代 BMW iX3、i3 级全新纯电 i7 三款旗舰产品，比亚迪带来豹8与腾势两款重磅车型，分别覆盖硬派越野与豪华轿跑市场。引人注目的还有一款大型集装箱式移动半挂车，号称果园冷库。参会企业代表王小霞：
2: 那这台电动半挂车呢，会拉着我们的移动冷库每天在进行这个往返的这个作业，底部都配有大量的这个电池，可以在完全没有电源的这样的果园能够持续作业。
0: 新一代电动半挂车可实现全链路锁鲜、 L4 无人驾驶货运车、电动车驱动设备，集中展示了新能源领域的最新成果。参展商纷纷表示，将依托本次大会的平台效应，借力海南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的领先优势，抓住机遇，谋求更多合作发展机会。参会企业代表李传宝：
3: 这次新能源大会的话，在整个新能源行业也是有一定的影响力，我们也想借着这个窗口，像那个友商也好，然后像那个市场也好，展示一下我们现在的产品跟现在的发展的一些水平，同时也去寻找一些潜在一些客户。
0: 海口台消息，9月21日，荣成新能海口至嘉青一体站一次性试车成功。作为海南省级燃料电池汽车示范项目的核心能源配套，该站依托分布式甲醇制氢技术，实现就地制氢、就地加注，有效破解海岛氢能供给难题，为海南自贸港氢能规模化落地夯实基础设施根基。当天，记者在荣成新能海口至嘉青一体站看到，整套设备集成布局，制氢、储存、加注各环节集中布置，有序衔接。荣成新能科技集团副总经理于建兵介绍，荣成新能海口至嘉青一体站搭载分布式甲醇制氢系统，融合甲醇重整、催化氧化、过程强化、系统集成等多项自主创新成果。项目创新采用撬快化建站模式，设备集成度高，场地适配性强，可大幅压缩建设周期。全站可日产1000公斤高纯度氢气，稳定保障燃料电池商用车高品质加注需求。在运营层面，整套系统兼具高度自动化与智能化特性，可实现一键开停车、云端远程监控、工况实时诊断预警，有效降低人工运维投入，提升场站运行效率与安全管控水平。项目环保指标达到行业领先水平，制氢全过程无固体废弃物产生，无生产废水外排，无有害尾气污染，实现绿色低碳制氢，高度契合海南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要求。作为岛屿型经济，海南氢能产业长期受制于远距离运氢、成本高、补给链条长、保供稳定性不足等痛点。 荣成新能海口至嘉清一体站采用就地制氢、就地加

0: 助一体化模式，从源头破解海岛氢能供给难题，将配套此前批量投运的40台氢能冷链车，为港口物流、环岛干线运输、生鲜冷链配送等高频场景提供稳定氢源支撑。针对海南高温、高湿、高盐的特殊海岛气候，该站系统已完成专项适配优化，可保障全年全天候稳定运行。谈及为何选择海口，于建兵表示，企业看重的是海南自贸港政策优势，以及海南正加快推进清洁能源岛建设，将氢能列为未来重点发展产业的机遇。荣成新能落地海口后，用几个月时间便完成智加氢一体站建设，并实现40辆氢能冷链车投放。在建设过程中，海口市政府及江东新区相关部门提供有力支持，通过联合办公、专项工作组等方式，将各项工作事项前置，实现就地办理、一站式服务，体现了海口政务服务效率。据介绍，荣成新能聚焦氢能产业解决方案集成商定位，已构建起覆盖制、储、运、加、用、盐及装备制造的全产业链布局。此次将在2026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亮相的甲醇制氢一体站技术，是企业深耕氢能基础设施领域的重要成果，也是荣成新能落地海南自贸港以来，继入选省级示范项目、批量交付氢能冷链车之后的又一重要进展。当前，海南正加快推进清洁能源岛建设，稳步推进全域汽车清洁能源化。于建兵表示，他们将以本次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为契机，拓展多场景应用落地，依托自贸港政策与区位优势，完善氢能基础设施网络，推动氢能技术与区域产业深度融合，助力海南构建绿色低碳交通体系。海口台消息，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后的首个完整年度。如何让敢担当、善作为的干部脱颖而出，是新时代干部队伍建设的重要课题。今年4月，海口上线激励一张网平台，并推出接榜挂帅机制。运行五个月来，一批困扰企业和群众的无先例难题，正被主动接单的干部逐一破解。海南全岛封关运作后，海口保税再制造产业迎来新机遇。为延伸产业链，提升制造业水平，海口综合保税区主动谋划推动这一高阶业态落地。然而，配套监管制度并无先例可循，这成了摆在面前的现实难题。海口综合保税区投资促进局局长米丹丹：
1: 这个保税维修和保税再制造的这种新业态啊，没有先例可循的，企业不知道这个提交材料怎么来提交，这个业务怎么来申报，需要我们借助现有的一些政策去深入的研究。
0: 今年4月，海口激励一张网平台上线，当中的接榜挂帅机制向全市干部征集跨部门无先例的硬骨头任务。米丹丹第一时间接榜，联合海关、商务等部门，将企业的生产工艺流程拆解为具体监管节点，逐一对照政策寻找依据。面对传统保税账册管理不适配等问题，团队开展多轮论证会，并制定出保税再制造实施方案，企业申报全流程形成标准化模板，目前已进入试点阶段。海口综合保税区投资促进局局长米丹丹：
1: 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方案，就给企业指明了一个，就相当于做了一个指引，做了一个操作手册。然后我们也是想自发的帮助企业更快的能够把这个产业做起来。
0: 类似的无先例难题也出现在城市更新领域。位于龙华区的海宇锡板厂房已经闲置多年，企业希望改造成婚庆艺术空间，却在业态定性上卡壳了。海口市龙华区营商环境建设局局长刘海琼：
2: 其实中心点还是关于咱们业态的应变，如果是需要，那我们就推动有关。
0: 婚礼艺术中心到底算文旅还是餐饮？各部门理解有偏差。刘海琼和团队联合旅文、资规、司法多轮会商，并借助接榜挂帅机制，将这一课题正式立项，研究制定了龙华区临时改变房屋用途实施细则，并指导企业进行了施工申报。海口市龙华区营商环境建设局局长刘海琼：
3: 存量用房用途转换这个事儿，政策上有空间，但是实施上却没有先例，企业等不起，群众也关心，我们也觉得压力很大。那么细则推出之后呢，我们辖区的大概有20多万平方的仓库、厂房，更大效益的盘活，将会进一步带动文旅产业、文化创意、科技服务相关业态的发展。
0: 龙华区某婚庆文化企业负责人塔怀远：
4: 我们之前所有预料的

0: 诊所的事情啊，到这块儿一站式全解决，我们真正体验到了为老百姓做实事儿。
1: 企业获得感提升的背后，是一整套制度设计的支撑。海口出台《海口市重点专项工作揭榜挂帅机制》，将揭榜挂帅与激励一张网平台联动运行，对揭榜项目实行台账管理，每月跟踪进展。海口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相关负责人吴俊言：
2: 我们负责把硬骨头找出来，把榜单发出去，让真正想干事、能干事的干部有方向、有舞台。
1: 激励一张网平台运行以来，已收集履职计时信息3500余条，14家单位组建54个攻坚团队，430人次主动揭榜挂帅，44个团队已提交阶段性成果。中共海口市委组织部部务委员朱明宇：
3: 激励一张网平台的计时结果，作为市委选拔任用干部的重要参考，我们看平台，更看实际。对在攻坚一线实际突出、群众公认的干部，优先提拔使用或晋升职级，
1: 让担当作为者有舞台、有奔头、有底气。海口正以机制创新为自贸港核心引领区和6个支城建设注入新动力。海口台消息，9月20日，随着8B824航班平稳降落在海口美兰国际机场，海口往返雅加达航线再次加密。这是印尼菱亚航空首条直飞海南自贸港的航线，该航线与海南航空每日运营一班的海口往返雅加达航线形成互补，使两地往返航班密度提升至每周10班，为两地经贸合作、文旅交流、商务出行提供更加多元的出行选择，进一步夯实海南自贸港与东盟的互联互通空中纽带。印尼菱亚航空直飞的海口往返雅加达航线采用空客 A320 系列机型，每周二、五、日各直飞一班。进港航班 8B824 计划当地时间16时25分从雅加达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出发，北京时间21时55分抵达美兰机场。出港航班 8B825 计划北京时间22时55分从美兰机场起飞，当地时间次日2时30分抵达雅加达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据介绍，为适配雅加达航线夜间起降特点，美兰机场将 T2 的 B10 和 A13 设为国际及地区航班常态化值机柜台，每日16时00分至次日4时00分开放，可办理起飞时间在次日7时前的航班值机手续，实现夜间航班旅客随到随办。海口台消息，为迎接即将到来的中秋国庆假期，海口多措并举激活假日消费市场，统筹各大商圈、免税门店，推出系列特色活动和惠民举措，推动商旅文体深度融合，营造热闹红火的假日消费氛围。特色活动方面，华彩海口湾广场将举办伍德吃托克生活方式市集，并配套中秋音乐会、毛孩子运动会等休闲活动。海口万象城换新打造百米薰衣草主题场景，月下微醺节海南首站、汇为 INFJ 椰岛双生城市艺术快闪海南首站等活动将落地商圈与椰城市民见面。上邦百汇城将举办中秋吃月饼大赛，莺歌舞巡游海口日月广场将打造超1000平方米的沉浸式海岛奇幻农场，各商圈将传统民俗、潮流文化等元素与都市休闲场景深度融合，进一步提升市民游客的消费体验。惠民促销方面，各大商圈轮番上线大额团券、满减优惠、积分抵扣、品类让利等多重福利，服饰箱包、家居餐饮、黄金珠宝、3C 数码等多品类推出折扣让利，覆盖市民节庆采购、休闲就餐等多元需求，以实打实的惠民举措拉动假日消费升温。与此同时，海口各免税门店抢抓节日消费契机，推出系列特色活动与专属优惠。CDF 海口国际免税城打造月下有礼大型美陈，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推出星月同辉游园会互动活动，海控全球精品免税城举办滚月饼大赛、全国月饼品鉴大赛，趣味纷呈。京东日用消费品免税店推出一系列好物优惠， CDF 海口美兰机场免税店开展沉浸式古风 NPC 游戏互动，并为岛民、师生、军人等群体推出专属礼遇，进一步激活离岛免税消费动能，助力海口假日经济高质量发展。海口台消息，金秋九月，岁忍年丰，在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来临之际，9月19日下午，美兰新丰十里之兴农礼

0: 偶遇溪头，欢度金秋。2026年田教授农民丰收节活动在灵山镇溪头古琴文化村热闹启幕，来自周边的20组城乡亲子家庭与村民欢聚一堂，在金秋的田野中偶遇这场文明与丰收的乡村盛会。活动中，美兰田教授用拉家常式宣讲，结合美兰实际解读海南自贸港政策红利，以溪头村活用政策、激活人才、深耕农文旅融合的实践为例，生动宣讲党的创新理论与惠农政策，引导群众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自贸港之声宣讲队宣讲员薛玉新：
1: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今天我来到了田间地头宣讲，做到打通政策的最后一公里，也真切地感受到了乡村振兴的重要性，看到了乡村振兴给农民带来切实的好处。
0: 一身泥满身汗，欧巴亲子挖偶大赛现场热闹非凡，限时30分钟，20组家庭弯腰探泥，巧手取偶，比技巧，拼手速。小朋友王浩然：
2: 今天爸爸带我挖到了很多莲藕，我很开心。老爸在那挖，我只负责装就行了。
0: 市民蒋女士：
3: 挺开心的，小朋友也很开心。
0: 活动现场还举行了农趣运动会和偶欢歌文艺展演，通过一个舞台加一片荷塘加一处农趣场，将惠农政策送到田间地头，把丰收喜悦种进群众心田，营造了城乡互动、人人参与、共庆丰收的浓厚节日氛围。海口阳光义工社副秘书长冯佳宁：
4: 那么下一步呢，我们也是希望通过我们田教授的这个活动，然后结合我们中国的我们的节日，去开展更多更丰富的一些活动，然后为乡村振兴助力，希望把我们的这个项目办得越来越好。
0: 海口台消息，9月21日上午，2026年琼山区第14届工会杯职工羽毛球团体赛在雨洞空间羽毛球馆拉开帷幕。来自全区机关、企事业单位的20支代表队共400名职工参加开幕式。本次赛事由琼山区总工会主办，为期3天，比赛设置混合团体赛，分机关事业单位组、含镇街和企业单位组进行比拼。两组分别决出冠军队伍后，将进入工会杯总决赛环节，由两组冠军队伍进行对抗赛，决出工会杯最终归属。赛场上，选手们挥拍竞技，奋力拼搏，高远球、扣杀、劈吊等精彩球技轮番上演，现场欢呼声、加油声此起彼伏，气氛热烈。赛场边，各单位职工组成的啦啦队为选手加油助威。主办方介绍，本次比赛不仅为全区职工提供了一个切磋球技、展示自我的平台，更以文体活动为纽带，增强了工会组织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接下来请听简讯。为扎实做好双节交通运输安全保障工作，日前海南铁路海口机量轮渡段完成粤海铁四号船垂直撤离系统救生筏的更新更换及实船布放试验，至此粤海铁三号、四号两艘主力客滚船舶的救生撤离核心设备全部完成迭代更新，海南铁路轮渡海上应急逃生硬件实现整体提质升级。9月21日，记者从国铁广州局了解到，为培育服务消费领域新增长点，更好满足骑行爱好者多样化出行需求，海南环岛高铁自9月20日起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打通高铁与环岛骑行之间的衔接链条，为海南文旅消费增添新玩法，注入新动能。旅客通过铁路12306 APP 线上完成预约付费后，即可携带自行车搭乘高铁，畅享高铁加骑行的环岛出行新体验。
5: 看风云变幻，说阴晴冷暖，天气早知道，关注海口新闻主播说天气。
0: 下面共同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多云，局地有阵雨，市区气温25到32度，乡镇气温23到33度，偏东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8级。以上是今天海口新闻的全部内容，节目配音由 AI 辅助完成，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6: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7: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6: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

0: 海口之声，海口海口 Voice Radio。
1: 人人参与拱卫工作，共创健康美好家园。
2: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3: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

0: 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1: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2: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易燃易爆危险品销售场所，特指建筑面积100平方米以下或者存放总量在200千克以下的易燃易爆危险品销售场所。一、严禁在经营场所内使用明火，加强火源管理，严禁在场所内吸烟。二、严格落实持证上岗制度，强化对从业人员的消防教育培训，严禁违章操作、野蛮操作。三、严禁在场所内设置员工宿舍，严禁无关人员留宿。四、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五、严禁私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
3: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
4: 下去，你给我溜下去，
5: 这是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4: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6: 你起开，别推我。
7: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4: 它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5: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4: 大哥救我呀。
7: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4: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7: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8: 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倡导垃圾分类理念，增加垃圾分类的认同度、参与度、荣誉感。垃圾分类从你我做起。
9: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0: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11: 露沾蔬草白，天气转清高。白露是24节气中的第15个节气，是反映自然界寒气增长的重要节气。由于冷空气转守为攻，白昼有阳光上热，但傍晚后气温便很快下降，昼夜温差逐渐拉大。这个时节，自然界的景色变得尤为显著，清晨的露珠在植物的叶片上闪烁，如同镶嵌在绿叶上的钻石，宣告着秋天的到来。白露有三候，一候鸿雁来。鸿雁是大型候鸟，每年秋季它们会从北方飞往南方过冬。整齐的鸿雁划过天际，书写着季节的变迁。二候玄鸟归，玄鸟也就是燕子，燕子春季飞往北方繁殖，白露后返回更温暖的南方，屋檐下少了它们轻快的身影。三后群鸟养休，麻雀、喜鹊等开始储存坚果、种子等过冬粮草，为寒冷的季节做准备。在白露时节，有喝白露茶的习俗，民间有春茶苦、夏茶涩、要喝茶秋白露的说法。清香甘醇的茶汤里藏着秋日的韵味，部分地区还会吃龙眼。白露节气前后的龙眼正好完全成熟，甜度达到最高，口感也是最好。

0: 所以这个时候吃龙眼是再合适不过的了。一颗颗饱满的果肉也寄托着补益身体的愿望。养生方面，白露时节是注意防秋燥，保暖身心。饮食上可以多吃百合、银耳、蜂蜜等润肺生津的食物，早晚适时添衣，避免寒气侵袭。此外，保持心境平和，适当锻炼，更能够顺应自然，迎接秋日的宁静与深邃。白露是自然的更迭，也是生活的沉淀。在这样的疏朗澄澈里，人也该清清爽爽，无忧无虑。要有露水丰盈的早晨和月明清照的夜晚，更要有平静安定的内心和不负岁月的决心。白露为霜，仲秋微凉，不妨与亲友互敬一声问候，提醒彼此添衣保暖，共赏这宜人的秋日好风光。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听见。
2: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
3: 听见，
2: 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欢迎收听小小的昆虫引领我们亲近大自然，探索大自然，人类的创新力、想象力正源于对自然的观察。我们一起打开阅读之门，一起读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新昆虫记》。今天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其中一位呢就是这本书的作者，我们的老朋友，动物学博士，中国昆虫学会的会员常凌晓先生。欢迎凌晓。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常凌晓。
0: 还有一位啊，身边特别漂亮的女士，也是常凌晓最在意的人，张悦啊，动物学的硕士，虫之道自然教育科普讲师，也是中国昆虫学会的会员，虫虫包围自然工作室的创始人张悦女士。欢迎张悦。
2: 哎，大家好，我是张悦。
0: 嗯，啊，他们两位的关系呢，大家也知道啊。我给常凌晓发这个信息联系这期节目的时候啊，凌晓说：“我的爱人张悦啊，今天的两个人也是一起和我们聊聊啊，凌晓的新作《新昆虫记》。先说一个我和虫的故事啊。这主持人好美，我记得那年冬天，我穿了一个大毛衣，戴了一个啊不灵不灵的那种这个毛衣链儿。”那毛衣链的造型啊，就是一个昆虫。然后我们来了一嘉宾，叫薛小平女士，说：“哎呦，主持人，你看看这毛衣链漂亮，说这真好看。”还有一个我和虫的故事呢，是我啊，从去年开始就养蚕，去年养那蚕挺好的，从清明节开始养哈、啊，然后一直到它变成成虫蛾子交配，然后产卵。今年我又养了，结果不知道今年是天气的原因啊，这蚕啊埋了两批，最后就剩一独苗啊、我就为这独苗担心啊。那我们大家有没有和虫的故事，小时候的现在的，都和我们一起来聊聊啊。那我们说说这个新昆虫记，我现在拿到的呢就是新昆虫记，一共是九本这样一个套装啊。我自己看的挺来劲的，我们家闺女啊说：“妈，这不是给小孩写的吗？你怎么看的这么来劲啊？”其实我挺喜欢昆虫，但是这本书还是填补了我很多空白啊。这本书收录了上百种昆虫，2000多个知识点，从不同的角度展现了昆虫的习性、居住环境、自然环境等等啊，而且特别轻松，特别愉快。说说吧，作者啊。
1: 行。

0: 其实这套书叫《新昆虫记》。其实这个，在我理解啊，其实应该算叫做《昆虫新纪》。其实我觉得更符合咱们这书的这个主题哈，因为这个名字其实也是致敬法布尔嘛。但是这书其实就刚才主持人说的，很多的知识点在其中。其实确实，因为这次这个书中收录的知识点很多都是这个跟咱们这个昆虫学最新的前沿呀、最新的这个理论发现呀等等的相结合的，很多都是首次的这个作为科普的形式，这个给大家进行介绍的。所以还有很多新的这个独特的点。
1: 举个例子呢？
0: 比如说咱们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哈，咱们老说这个蝴蝶、蛾子啊怎么区分呀？好多方法，比如说看触角啊，它是白天出来，晚上出来呀、看它的翅停的状态啊，等等等等的，就很多人就是给小朋友科普都会讲说谁是蛾子，谁是蝴蝶。但其实近些年呢，随着咱们这个分子上的研究哈，其实发现蝴蝶就是属于蛾子中的一类，所以可以说是蝴蝶是一类特殊的蛾子，它们其实不分家。所以对，所以这个观点在这个新昆虫记中呢也引用到了，对，就是给大家一个这个全新的科普的概念。就是不要去，就是我们要去分出谁是蝴蝶，谁是蛾子，这其实意义不大了，已经。
1: 我记得上次领小来还说了一个，就是破茧成
0: 是的，是
1: 蝶，
0: 的，
1: 咱们
0: 成
1: 说这
0: 蝶，
1: 个不太准
0: 不太
1: 确，是
0: 准
1: 吧？
0: 确，对。
1: 那现在准确吗？
0: 这本书里其实也写到了，因为咱们大多数蝴蝶其实不做茧的，只有一类蝴蝶叫绢蝶，因为它生活在高海拔的山上，当地的气温是比较低的，所以它需要做一个薄薄的茧，让自己抵御这个严寒，所以只有这类蝴蝶是做茧的。其实大部分都应该说是破蛹成蝶，
1: 破蛹成
0: 是
1: 蝶
0: 的，
1: 是吧？这书里有很多这样的知识啊。我们说《新昆虫记》不止于昆虫啊。那么我拿到这九本，我给大家说说这些主题都是什么啊？摇滚巨星诞生，这一听就是鸣虫了，
0: 对对，就是会发声的一些昆虫，
1: 蝈蝈儿、蛐蛐儿啊什么的，是
0: 对
1: 吧？
0: 对，其实还有一些就是可能后面会讲到一个大家都想不到的，就不限于这些鸣虫当中的嗓门特别大的，
1: 不限于鸣虫，嗓门特别大
0: 对
1: 的。
0: 对对，就是昆虫中的大嗓门，
1: 那咱们没把它纳入鸣虫。
0: 纳入没纳入鸣虫，但是纳入到这本摇滚巨星当中了，特别
1: 哦，
0: 摇滚。
1: 是您说的是蒂鸟吗？
0: 不是，这本书中介绍一类小虫子叫做华蛳，华蛳这类
1: 春，
0: 对是生活在水中的蛳类昆虫。什么是蛳？就是咱们说的臭大姐，它也是蛳。那么这类蛳呢，它通过摩擦身体啊，能发出高达99分贝的这个声音。
1: 99分贝是个什么概念呢？
0: 这个相你想这个相当于什么？相当于咱们如果放大成咱们跟人一样大吧，相当于汽车喇叭狂摁的那个感觉声音了，声音是非常响亮的。但是它的一个小昆虫能发出这么大声贝的声音，已经是非常的神奇了哈。对，所以说这个可能大家一想大嗓门想不到它，但这也是科学家最新发现的。
1: 我再念叨念叨啊，然后我们要说说这本书的就是由来，是吧？水下危险派对，我先念完了，咱再一个个说
0: 好
1: 啊。
0: 的。
1: 水下危险派对啊，这肯定是水下的昆虫了哈。毛毛虫消失事件，这肯定跟蛾子啊、蝴蝶有关系了。终极猎手档案啊，这可能善于捕食
0: 没
1: 的
0: 错，
1: 哈。机甲战士集结，这可
0: 大
1: 能
0: 甲虫，
1: 锹甲类的哈。天才建筑师联盟，
0: 会造房子的昆虫，
1: 比如说蚂蚁啊、蜜蜂
0: 对对
1: 啊，哈。
0: 对，
1: 黑夜里的追踪者，
0: 一些捕食性的，夜晚出没的，
1: 那破坏王来袭，
0: 就是咱们所谓的一些害虫了，
1: 蝗虫什么
0: 对
1: 的
0: 对
1: 哈。
0: 对。
1: 小心无敌恶霸，恶就是饥饿的饿，
0: 饥饿吃得多，
1: 吃
0: 大
1: 得
0: 胃
1: 多，
0: 口。
1: 其实这套书啊，和这个张悦还有领晓的宝宝，他叫虫虫
0: 虫
1: 哈，
0: 虫，
1: 有关系啊。这虫虫有一天看了本书啊，有感而发，带着一些小情绪去找爸爸了。来讲讲这段。
2: 好，这段换我来讲哈。我因为我们两个都是从事这份工作的嘛，所以我们自己平时也会买很多关于昆虫的科普书籍。然后有一天回家之后，我就买了一套书。我闺女放学回家，然后因为我们平时都有共同阅读的习惯，然后等她回家的时候，他就看我在看，然后他就问我说：“妈妈，这本书好看吗？”我说：“很好看呀。”我们两个就坐在那儿一起看。但我没有注意的是，他突然间又翻到那个书最后一页，然后他说：“妈妈，你看这本书的作者一定很爱他的女儿，他为什么在这个书上写着送给他的女儿呢？”我爸爸平时审这么多书，给我带回来这么多他自己审阅的书，为什么从来都没有写上我呢？是因为他不够爱我吗？
1: 你看， 灵魂拷问啊！
0: 灵魂拷问
1: 啊！对呀、啊，你这当时怎么面对闺女啊？
0: 当时无言以对啊，确实没有带着她名字呀，人家说对呀
1: 啊，然后呢？

0: 就想着我要不要得写一本啊？要不是面对人家这小眼神儿是吧？
1: 是的，得做出点动作来。
0: 啊，是，就想着要给孩子写一本。
1: 没错，没错。
0: 其实上次您来推荐的那本书还是文字很多的，
1: 叫《秒懂昆虫》
0: 啊，叫《秒懂昆虫》嘛，是吧？
1: 是的。
0: 嗯，那这次其实就完全是一个绘本了。
1: 对，主要是
0: 啊。
1: 绘本形式，图片非常的多。
0: 嗯，而且就是很生动、很幽默。
1: 没错。
0: 啊，那这次因为我拿的这个还是就是说量产的这个版本啊，
1: 对，
0: 这个封套上是没有那句话的，
1: 是的，
0: 实际上出版社为您定制了两套，是吧？
1: 没错。因为当时这个我跟出版社提出这个想法的时候，因为这个书已经马上就下车间了，因为都印刷完毕了。那当时这个出版社的编辑就非常理解我心情嘛。就说既然孩子有这需求啊，还是得满足孩子小小心愿，然后特意又加印了两套，印的是上面这个封套上写的是"此书献给我的女儿虫虫"，所以这两套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吧。
0: 虫虫看完了之后什么感觉呀？
2: 非常骄傲，然后非要把这个书带到学校去，然后送给其他的小朋友。
0: 看看看，我爸是无比爱 我。
2: 对对对，终于成了别人家的闺女。
3: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静。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那我们就是看这套书的时候，因为是绘本嘛，绘本就是有作者负责文字，还有呢是有绘者负责这个图画哈。我发现我们的绘者其实来自不同的国家啊，他们有来自捷克的啊，有来自意大利的、俄罗斯的啊、哥伦比亚的、乌克兰的好多作者，而且，
1: 是的，
0: 这个作者，这些绘者，出版社是怎么联系的？比如说后期，比如说他们画好了这个昆虫的样子，领导都满意吗？
1: 他们这个其实大部分作者他们画的这个昆虫的形态，就是其实挺超乎我想象的，就是能把昆虫的特征也抓住了，然后也能表现的比较的可爱一些啊，比较拟人化。就后期就最后这个最后审的时候也是一些就是像细节上的精雕细刻了吧。有些特征可能是绘者为了出于这个拟人化的考虑，可能有些特征就做了一个小小的调整。但是可能在我看来，就是觉得还是应该以这个科学性为主，所以又跟他们沟通，把这些特征又调回去。可能看起来形象呢，会觉得有点跟我们想象中的拟人形态不太一样了。但它科学性是没有问题的。对，所以这些地方是做了一个取舍吧。
0: 对，因为长岭小孩是一个昆虫学家，是吧？他看昆虫，他分类惯了，他就特征，比如说这腿长在哪儿，你不能胸下就都是腿了，是吧？
1: 没错，没错。虽然看起来很长，大长腿很漂亮，但其实他昆虫的六条腿都长在他的胸部，而不长腹部，所以就是有把他这个形象做了一个调整，没让他腿显得那么修长了。
0: 就是这书其实前前后后到最后父子我们拿到啊，一共经历了3年的时间。
1: 其实这书其实在我看来。虽然作者写的是我，但其实这个出版社的很多的编辑啊，付出了很多很多的艰辛的劳动。他们要整理资料、搜集资料、联系画手等等的。其实，在我看来，这书算是大家集体创作的一个成果。不是我一人独享的成果。
0: 这里面还有一个特点啊，就是关于这个书的表达方式。他用了第一人称，就每个虫都是我。我自己，我来给你讲我的故事哈。这个是编辑自己后来自己定的一个。
1: 是的，因为我当时我写稿子还是以这个就是，平铺直述吧，相当于
0: 啊，
1: 比较就是从他的这个说事儿，就简单说事儿。但是他们这个编辑进行润色之后呢，就变成一个故事性很强的东西了。就是以第一人称，因为考虑到可能有的读者可能年龄比较小。如果看第一人称呢，可能更有代入感，更好接受一些。
0: 你比如说，我现在拿到了其中的一本，就是《新昆虫记水下危险派对》啊，他说到了蜻蜓，还有当然蜻和蜓也不一样，是吧？
1: 没错，之前咱们节目中聊过这话题。
0: 对，
1: 是。
0: 要不您再说一遍蜻和蜓是有什么区别吧？反正这玩意儿也记不住啊。
1: 可能估计咱们这个直播间的听众可能都有的，能记住了哈。但这个蜻和蜓，其实我们从外观上也挺好分的。一般蜻比蜓要小一些，蜓的个头大，

0: 而且听的它这个腹部啊肚子是比较宽扁的，
1: 嗯，
0: 而婷的肚子是比较这个竖长的，比
1: 哦，
0: 较窄的。
1: 嗯，
0: 当然有特例哈，也有比较大的婷，比较小的婷。
1: 嗯，
0: 然后具体特征呢，还要看吃脉上的一些特征。
1: 哦，
0: 对，但是直观上呢，我们从这两点还是能区分出来的。
1: 哦，
0: 嗯。
1: 那还有一种啊，就是和青和婷都挺像的，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夏天去这个河边啊，叫豆
0: 豆
1: 娘，
0: 娘。
1: 是吧？你看写到豆娘的时候，就用第一人称，他的语言是这样的，他说我是豆娘，不是蜻蜓，我也喜欢在水边飞来飞去，人们总是把我当成缩小版的蜻蜓，其实我有一个更可爱的名字，我叫豆娘啊。别看我一副纤弱的模样，我也是个吃肉的昆虫，不过我只吃蚊子之类的小昆虫。哎，这旁边还画了一个，就是姐妹时间，就是豆娘长得细不愣登的，四只豆娘坐在那儿一起哈，像泡吧一样，是
0: 对，
1: 吧？
0: 比较优雅感觉。
1: 啊，都非常的优雅
0: 对对
1: 哈，
0: 对，
1: 娉娉婷婷的样子
0: 嗯。
1: 哈。啊，那么底下还有一段也特别有意思，我在这儿也考大家一下啊，就是这个昆虫的幼虫往往和它不叫一个名字，
0: 嗯，
1: 是吧？
0: 是的，是的。
1: 啊，有一种就是能在水上走的、水上漂的那种，叫什么来着？
0: 你是问听众吗？
1: 我先考考大家，就是蜻蜓的幼虫叫什么？啊，那个幼虫叫什么？就是能在水上飘的，然后
0: 对，
1: 它那个六个腿儿都特别平展，在
0: 对对
1: 水
0: 对，
1: 膜上嗖嗖走，那叫
0: 对，
1: 什么来着？
0: 那个大家其实现在都管它叫这个水螨，
1: 啊，水
0: 对，
1: 螨
0: 那个字
1: 哈，
0: 就是苍蝇的蝇，去掉虫字旁。但是
1: 哦，
0: 其实现在这个昆虫圈吧，尤其是搞这个车类昆虫的，
1: 嗯，
0: 他们进行考证啊，发现这些字其实读猛。因为这些
1: 啊。
0: 字呢，是源于它的本来意思是说在水面上像青蛙一样游动的虫子。那
1: 啊，
0: 其实大家很难想，很就是说见到水螨游动的姿态，其实很容易联想到青蛙的游动姿态嘛，也是这样这种推动着往前前行嘛。所以这个比较贴切的话呢，其实现在就很多搞昆虫的都把它叫水螨。
1: 水猛
0: 对，
1: 哈，
0: 但是这个音呢，这个其实字典中现在我们可能查不到，因为这个是比较偏对，
1: 古
0: 古代文
1: 字
0: 字，
1: 哈，
0: 对，没错没错，所以说现在可能公众能接受的还是水螨，
1: 哦，水猛
0: 嗯，
1: 哈。那说到蜻蜓的幼虫呢，叫水蚸，上面是一个万，1万2万的万，下面放一个足，这个蜻蜓的幼虫是吧？
0: 是的，
1: 我们看看啊，就这一段，它就挺有意思的，很能代表这个书的话语风格、语言风格。然后我们说到蜻蜓的幼虫叫水蚸，这个豆娘的幼虫呢也叫水
0: 就
1: 蚸，
0: 是蚸，
1: 它们都在水底下，小时候哈还没有
0: 嗯。
1: 成虫之前，它坐在水底下，然后底下就画了一幅两个水蚸。见面了，你看他们都叫水蚸，大一点就是蜻蜓的宝宝啊，和蜻蜓一样，我小时候也叫水蚸，但是与蜻蜓的稚虫略有不同，它们的稚虫身躯粗壮，没有尾鳃，然后而我们在稚虫时期身体细长，有3个尾鳃，我们利用尾鳃呼吸，顺便用来划水。它这是尾巴上是有鳃的，是
0: 是的，
1: 吗？
0: 有三片像船桨一样的东西，
1: 哦，
0: 叫
1: 还
0: 尾
1: 可以
0: 鳃。
1: 呼吸，
0: 对，
1: 还
0: 还
1: 可
0: 可以
1: 以提
0: 呼
1: 供
0: 吸，
1: 动力。
0: 没错。
1: 哦，你看这两个水蚸见面之后啊，他们就有一个对话，然后旁边有一个对话是泡泡，这个蜻蜓的这个宝宝说："你怎么也敢叫水蚸啊？"然后这小豆娘说："咋的？你有意见吗？"这里面有充满这种特别有意思的对话哈。
0: 是的。
1: 啊，林晓就是平时说话就挺逗的吗？张悦。
2: 对对对，平时就比较幽默风趣。
1: 哈哈哈，你为什么说的时候，林晓都笑成花儿了？
0: 感觉是对我的肯定。
2: 对对对，
1: 平时就挺逗的是吧？
2: 对对对，他平时处事很逗，因为他平时也会上一
1: 我
2: 些，
1: 怎么听着不像夸他了？
2: 因为他平时不仅就是平时处事风格吧，然后加上平时如果他去上课，然后因为我们在一起上课嘛，也会给小朋友一起上课，就他整体上课的风格也会很有趣啊。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上课的时候，可能就会更偏向于知识的内容，然后他大部分的时候还会给他们编一个故事之类的，让小朋友能够更好的去接受，然后这个事情，
1: 就是让孩子感兴趣，这事儿很重要，是吧？你看这小小虫，长林小是很自信的，我就是一个这样的人。
3: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

0: 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1: 哎，我那天和农业博物馆的唐志强老师聊天，他跟我说，他说耕与养啊，是人的一种基本的心理需求。虽然我们现在不农耕了啊，但是你种点花花草草，或者说你和动物家里的猫猫狗狗，甚至是小虫子，有个互动，其实对你的心理是一个按摩，你需要这个。
2: 是的，没错。
1: 是吗？我就看着那个蚕啊，在吃那个桑叶的时候，又蚕食鲸吞嘛，一口一口的，非常专注。那个声音啊，包括它那个体态都非常疗愈的。
2: 对，特解压，有看吃东西。
1: 对。
2: 我特别能理解这位老师说的这话的这意思啊，确实，因为我自己平时也养一些小虫子，作为一个解压的方式吧。就是我会养一些比较的偏冷门一些小昆虫，就是我知道明老师家以前养过锹甲
1: 啊，对，
2: 很帅气。
1: 而且锹甲这个养了一年好几个月呢，是长寿锹甲是吧？
2: 锹甲确实是昆虫中的
1: 一般半年就死
2: 了
1: 吧？
2: 对对，一般我自己养不了这么长时间，
1: 是吧？
2: 对，所以可能我会养一些就偏小众的昆虫，比如现在我们家里养着四种蟑螂。
1: 哦，蟑螂啊，
2: 对，这个我就是觉得蟑螂这个东西，哎，挺有独特的这种独特魅力的，就我会喜欢放到手上去。所谓的盘一盘，
1: 就宠物的那种是吧？
2: 对，宠物那种，就觉得它是一个就是不被人就是很广泛接受吧。
1: 说你看没人爱你，我爱你。
2: 对，就这意思，就是很小众、很冷门的东西，就是我觉得它有独特的点。
1: 哦，
2: 对，我会觉得就是想去观察它，想去了解它。
1: 哦，你看你就得娶张悦，因为张悦也是动物学的硕士，
2: 是的，
1: 深深的懂得你的爱啊。
3: 对，能相互了解，
1: 是吧？并且志同道合，
2: 没错
1: 啊，
3: 包容性更强一点。比如说养的那些东西，我们家里经常每天晚上都有蟋蟀的叫声，然后扫着扫着地可能就爬出来两只面包虫呀，都会有这种情况，然后就默默地把它捡回去。然后有一次他在家里，因为他还养蛇嘛，然后他还养蛇，有一次老鼠跑了，但我们都不知道，我妈就在我们家去的时候打开那个门，然后我妈说呀，这有一个老鼠。但我闺女特别淡定，我闺女说，姥姥没关系的，那是米老鼠。
1: 不是啊，同时养了老鼠还养了蛇是吗？
2: 对，因为蛇食物是小白鼠嘛。
1: 哦，对，这是它的食物是吧？
2: 对，
1: 哦，
2: 所以现在你看，虽然听见虫鸣，
3: 虫鸣阵阵，
1: 你是不是一年四季都有虫鸣啊？
2: 啊，差不多吧，就感觉非常的田园风。
3: 最近吵的都睡不好，我决定晚上必须把那个独唱的蟋蟀回家给它整死。
2: 对，先把这个鸣叫的蟋蟀先干。
1: 我特别喜欢张悦很霸气的样子，整死。
3: 对，太烦了。
1: 我估计你老公不会答应的。你们家还有独唱的呢，是吧？
3: 对，他每天晚上唱。
1: 哎呦，这真是哈、啊，每天晚上唱。
2: 跟这睡在野外感觉很像、
1: 啊。可爱的小动物，它在某一个片刻曾经疗愈你，就是你看着它的时候，你特别放松，心里什么都没想。我觉得那就是一个疗愈的时刻。这个新昆虫记，因为我们家全家还都挺喜欢自然、喜欢虫子的，所以孩子喜欢。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节目我们再见。
0: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0: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爷爷，一大早要锻炼去了。
4: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3: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4: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1: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5: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6: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7: 给。
6: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8: 哎。
6: 啊，你这含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8: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7: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6: 哦，我明白了，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9: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10: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1: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2: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11: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12: 温柔以待。
13: 各就位，预备。
10: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14: 怡安首富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起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怡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15: 老婆，今天啊，江东新区新修的这条路通了，比平时快了15分钟。
16: 是啊，你发现没，路两边这些科研中心的速度比修路还快，去年还是一片工地，今年啊，玻璃幕墙现在就亮起来了。
15: 是呀，旁边配套的食堂、健身房甚至托儿所都开了，这才是搞事业该有的样子嘛。
12: 路通了，人来了，楼亮了，上班路更短，奋斗心更近。
10: 产城融合创新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让奋斗者安居乐业。
17: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8: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公共娱乐场所，特指建筑面积200平方米以下的小公共娱乐和洗浴、足疗、美容美发媒体、酒吧、茶社、棋牌室、咖啡厅、健身俱乐部等小休闲健身场所。一、严禁私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二、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三、严禁在经营场所内吸烟，使用明火。四、严禁在网吧内设置员工宿舍，严禁无关人员留宿。
19: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音乐导航。
2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21: 齐秦1960年出生在中国台湾省，1981年发表了自己的第一张个人专辑。齐秦至今还没有完全退休，在其辉煌的这黄金十年里，毫不夸张，齐秦的影响力就是所有华语男歌手的天花板。不仅创作了很多脍炙人口的歌曲，他干净高亢空灵的嗓音更是被李宗盛赞誉为镶了金边。齐秦是上个世纪80年代华语乐坛当中早期情歌的代表人物，因其嗓音独特，并且演唱了大量传唱度非常高的经典歌曲，比如说《大约在冬季》、《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外面的世界》、《夜夜夜夜》等等，被广大的听众和乐迷们喜欢，并且称之为情歌王子。在本期的音乐导航当中，我们来听一听情歌王子齐秦最好听的那几首歌。第一首歌我们来听到的是1987年的这一首《大约在冬季》，这是齐秦为恋人王祖贤创作的经典的离别情歌，旋律凄美，歌词真挚，唱出了离别时候的不舍与对重逢的期盼，是华语乐坛永恒的离别金曲。
22: 轻轻

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情歌王子齐秦最好听的歌，就是1996年的这一首《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旋律伤感，真假音的转换极具感染力，唱出了失恋之后的痛苦、不舍与自我疗愈的孤独感，是经典的疗伤情歌。

那接下来的这一首歌同样是一首比较伤感的歌曲，是出生于1994年的《无情的雨，无情的你》，以雨夜为背景，旋律深情直击人心，唱出了情感破裂之后的伤痛与觉醒，将失恋的痛苦与释然表达得淋漓。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之后，我们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来和各位在节目当中去听一听情歌王子齐秦最好听的金曲。来到这个小节，我们要和各位首先来回顾到的这一首歌是1995年的作品《往事随风》，歌词以尘埃风等意象抒发了对过往情感的释怀与放下，唱出了对逝去感情的释然与洒脱。

因为时间的问题，我们今天来听到的最后一首情歌王子齐秦最好听的作品，就是1996年的这一首《夜夜夜夜》。这首作品唱出了深夜里的孤独、迷茫与思念，是深夜电台的必播曲目，情感表达的细腻，并且极具穿透力。想问

0: 不觉得孤。
1: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
2: 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
1: 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提炼百年海口的坚守和热情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3: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4: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
5: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6: 当短路产生火花，
7: 30秒出现明火，
6: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7: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6: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7: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6: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8: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9: 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8: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6: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1: 谁都有熬不住的时候，工作碰壁，日子不顺，心里堵得慌。与其一个人硬扛，不如戴上耳机，让旋律给你搭把手。音乐导航在本期的节目当中，跟各位去听几首心情不好，能够陪伴你的那些励志金曲，首首戳心，低谷的时候听，特别有力量。第一首歌怎么能少得了它呢？这首歌就是 Beyond 乐队的《海阔天空》，传唱30多年的精神图腾，不是打鸡血式的鼓励，是认了现实的残酷。

依然不肯低头。毕业季 KTV 深夜的街头，总能够听见有人在唱这首歌，唱的是不甘，也是骨气。

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擦干泪不要怕，至少我们还有梦。当年春晚他来演唱了这首歌，一下子火遍了全国，从郑智化的嘴里唱了出来，分量格外的重，摔倒了就站起来，就这么简单，至今仍然是无数人扛不住的时候最先想起的一首歌。

我知道我一直有一双隐形的翅膀，带我飞，给我力量。这首歌就是张韶涵的《隐形的翅膀》。这首歌在当年一经发布之后，火遍了大。

江南北成于了一首治愈金曲，甚至走进了高考考场。旋律简单却有魔力，像心里亮起一盏灯，迷茫的时候听一遍，总是能够让你缓过劲儿来。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短暂休息了之后，我们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来和各位在音乐导航当中去听几首在你心情不好的时候，心情低落的时候，我们要听到的一些歌，让你在这些歌声当中去从低谷走了出来，给你一种新的力量。音乐导航今天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就是这首张雨生的《我的未来不是梦》。我知道我的未来不是梦，我认真的过每一分钟。80年代的励志标杆，清亮的嗓子一开口，全是踏实的希望。不是空想未来，是告诉你，日子是一步一步走的，想要的总会到来。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2: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5: 好可爱的椰子洞呀，我要拍一下。
4: 惬意，
6: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4: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7: 来尝一下我们最后努力尝鲜，
8: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4: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

0: 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1: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两干过去就行。
0: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2: 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3: 光盘行动，
4: 光盘行动，
5: 光盘行动，
6: 光盘行动，改变由我。
7: 你起开！
8: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9: 你起开！别推我！
10: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8: 凡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7: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8: 哥，救我呀！
10: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8: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10: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11: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2: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11: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2: 哎，那可不。

0: 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2: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3: 老婆，今天啊，江东新区新修的这条路通了，比平时快了15分钟。
4: 是啊，你发现没，路两边这些科研中心的速度比修路还快，去年还是一片工地，今年啊，玻璃幕墙现在就亮起来了。
3: 是呀，旁边配套的食堂、健身房甚至托儿所都开了，这才是搞事业该有的样子嘛。
4: 路通了，人来了，楼亮了，上班路更短，奋斗心更近。
5: 产城融合创新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让奋斗者安居乐业。
6: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海口新闻。
7: FM101.8，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8: FM101.8，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口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22日，星期二，农历8月12。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开学季，海口全方位筑牢新育阵地，护航学子向阳成长；2026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海口开幕，20余款新车集中亮相；就地智、就地家破解海岛氢能难题，荣成新能海口智家氢一体站试车成功。中秋国庆假期，海口商圈花市宠客，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海口台消息，学生身心健康是每个家庭的热切期盼，也事关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健康的身体和心理也是今后学习工作的重要基础。秋季新学期伊始，全市10个市区校3级心理健康实体化指导中心正式对外开放。依托1+9学生心理健康指导中心体系，我市构建起市、区、校三级联动、网格化的全方位心理健康服务模式，为青少年的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10: 对我来说，课余时间去过营也是一种放松的感觉。
9: 海口市第一中学是我市5所校级学生心理健康指导中心之一，在学校的心灵驿站，老师利用沙盘开展1对1辅导，倾听学生心声，为他们舒缓情绪，缓解压力。海口市第一中学学生心理健康中心负责人王嘉欣：
11: 因为沙盘它有一个很特别的作用，可以把他们内心的想法投射出来，那我们老师再去有针对性的解决他们的困惑。
9: 海口市第一中学深耕心育工作多年，探索形成145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模式，就是以学生健康成长为核心，依托预防、干预、支持、发展4项工作机制，通过保障强心、专业立心、知识明心、合作协心、体验悦心5大实施路径推进心育工作。海口市第一中学学生心理健康中心负责人王嘉欣：
11: 我们的课程依据学生的需求分年级设计，采用体验互动式教学，面向全体学生连续举办了17届具有一中特色的心理健康节，并且我们聘请心理医生担任心理副校长，开通绿色转介通道，整合各类资源，全面推进家校设医协同育人。
9: 高一年级学生文雪晴：
12: 学校平时会举办一些心理活动，比如说跟其他中学有一个书信交流。

0: 让我们呢在高中的这个学习课程外呢，还能放松自己。
1: 丰富的心理课程与特色活动，为学生搭建起多元的情绪表达平台。学校用多样化的心理服务，守护青少年身心健康成长。
2: 大家在和朋友遇到冲突的时候，大家会选择什么样的处理方式呢？
1: 在北京师范大学海口附属学校中学部的教室里，一堂生动的心理课正在进行。教师在互动问答中引导学生向内探索，认识自我。初一年级学生贺玉。
3: 上课的气氛非常的活跃，心理老师会教我们怎样释放自己心里的压力，对我有很大帮助。
1: 初一年级学生谭帆，
4: 还没上初中，放暑假的时候，我对初中生活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就很多话应付不过来。但是上了心理课，经过心理老师开导后，我感觉我找到自己目标，而且也找到了对应的学习方法。
1: 北京师范大学海口附属学校学生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发挥片区辐射作用，覆盖片区20所学校，实现了小、初、高三学部心理功能室标准化建设，并建立三级心理预防机制。学校立足教学实践，打造四色心育体系，精准施策，分类培养，守护学生向阳生长，逐光而行。北京师范大学海口附属学校心理教师陈丽萍。
5: 红色心域抓课程固本，自主开发了3套校本教材，覆盖小学、初中、高中全学段。绿色心域抓活动赋能，每一年我们都常态化的开展了525心理健康文化节等活动。黄色心域抓服务守护，我们全天候开放心理辅导室，开通校外辅导通道和心理信箱。蓝色心域则是抓科研提质。
1: 身心健康是少年成长的底气，更是民族复兴的根基。2025年4月，海口市教育局关于加强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实施方案发布，明确将心理健康教育纳入学校必修课程和年度考核，提升学校心理健康教育能力，进一步守护中小学生心理健康。一年多来，我市不断完善体制机制，积极创新教育形式，突出强化预防干预，从全市布局建设的市区校三级心理服务阵地，到各校探索打造的特色心育模式，再到广泛凝聚的家校社会协同育人合力，我市采取一系列改革举措，全方位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海口台消息，今天上午2026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开幕。全球化发展与海南自贸港、电动化智能化转型与汽车出海桥头堡主论坛及多个分论坛举行，20余款全新车型与全链创新成果集中亮相。论坛发布的2026年全体会议共识指出，海南将持续推进交通绿色低碳转型，培育开放型汽车制造产业体系，深化智能网联产业融合发展，稳妥有序开展汽车数据跨境流动实践，提升车辆标定测试服务能力，加强与东盟等区域的开放交流合作，赋能中国汽车品牌，实现高质量出海。论坛期间，一批重点项目、创新平台、生态成果集中发布、集中签约，产业落地成果丰硕。在现场举行的多场政企战略合作签约活动中，海口市与氢能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签约，聚力攻克绿氢制备核心技术，压降产业成本。海南省新能源汽车促进中心联合中汽中心及出海车企签署出口车型道路测试合作意向协议，健全完善汽车出海全链条测试服务体系。作为本次大会的重要配套板块，总面积8000平方米的新能源汽车技术及科普展同步对公众开放，20余家全球新能源汽车领域领先企业集中参展，覆盖整车制造、核心零部件、智能科技等全产业链环节，共带来20余款全新车型，覆盖从家用代步到豪华旗舰的全价位细分市场。参会企业代表洪林。
6: 我们希望把不同的这种科技的方式带给中国市场的客户去看，那大家在充分了解了所有的科技的方式之后，那我们希望大家能选到更适合自己的这种产品。
1: 整车展区阵容覆盖国内外主流品牌，长安汽车集团携多款纯电车型亮相，大众汽车集团带来大众与奥迪品牌的新能源车型，宝马集团展出新世代 BMW iX3、i3 级全新纯电 i7 三款旗舰产品，比亚迪带来豹8与腾势2款重磅车型，分别覆盖硬派越野与豪华轿跑市场。引人注目的

0: 还有一款大型集装箱式移动半挂车，号称果园冷库。参会企业代表王小霞，
1: 那这台电动半挂车呢，会拉着我们的移动冷库，每天在进行这个往返的这个作业。底部都配有大量的这个电池，可以在完全没有电源的这样的果园能够持续作业。
0: 新一代电动半挂车可实现全链路锁鲜 L4 无人驾驶货运车电动车驱动设备，集中展示了新能源领域的最新成果。参展商纷纷表示，将依托本次大会的平台效应，借力海南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的领先优势，抓住机遇，谋求更多合作发展机会。参会企业代表李传宝，
2: 这次新能源大会的话，在整个新能源行业也是有一定的影响力。我们也想借着这个窗口，向那个友商也好，然后向这个市场也好，展示一下我们现在的产品跟现在的发展的一些水平，同时也去寻找一些潜在一些客户。
0: 海口台消息，9月21日，荣成新能海口至嘉清一体站一次性试车成功。作为海南省级燃料电池汽车示范项目的核心能源配套，该站依托分布式甲醇制氢技术，实现就地制氢、就地加注，有效破解海岛氢能供给难题，为海南自贸港氢能规模化落地夯实基础设施根基。当天，记者在荣成新能海口至嘉清一体站看到，整套设备集成布局，制氢、储存、加注各环节集中布置，有序衔接。荣成新能科技集团副总经理于建兵介绍，荣成新能海口至嘉清一体站搭载分布式甲醇制氢系统，融合甲醇重整、催化氧化、过程强化、系统集成等多项自主创新成果。项目创新采用较快化建站模式，设备集成度高，场地适配性强，可大幅压缩建设周期。全站可日产1000公斤高纯度氢气，稳定保障燃料电池商用车高品质加注需求。在运营层面，整套系统兼具高度自动化与智能化特性，可实现一键开停车、云端远程监控、工况实时诊断预警，有效降低人工运维投入，提升场站运行效率与安全管控水平。项目环保指标达到行业领先水平，制氢全过程无固体废弃物产生，无生产废水外排，无有害尾气污染，实现绿色低碳制氢，高度契合海南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要求。作为岛屿型经济，海南氢能产业长期受制于远距离运氢、成本高、补给链条长、保供稳定性不足等痛点。荣成新能海口至嘉清一体站采用就地制氢、就地加注一体化模式，从源头破解海岛氢能供给难题，将配套此前批量投运的40台氢能冷链车，为港口物流、环岛干线运输、生鲜冷链配送等高频场景提供稳定氢源支撑。针对海南高温、高湿、高盐的特殊海岛气候，该站系统已完成专项适配优化，可保障全年全天候稳定运行。谈及为何选择海口，于建兵表示，企业看重的是海南自贸港政策优势，以及海南正加快推进清洁能源岛建设，将氢能列为未来重点发展产业的机遇。荣成新能落地海口后，用几个月时间便完成至嘉清一体站建设，并实现40辆氢能冷链车投放。在建设过程中，海口市政府及江东新区相关部门提供有力支持，通过联合办公、专项工作组等方式，将各项工作事项前置，实现就地办理、一站式服务，体现了海口政务服务效率。据介绍，荣成新能聚焦氢能产业解决方案集成商定位，已构建起覆盖制、储、运、加、用、盐及装备制造的全产业链布局。此次将在2026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亮相的甲醇制氢一体站技术，是企业深耕氢能基础设施领域的重要成果，也是荣成新能落地海南自贸港以来，继入选省级示范项目、批量交付氢能冷链车之后的又一重要进展。当前，海南正加快推进清洁能源岛建设，稳步推进全域汽车清洁能源化。于建兵表示，他们将以本次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为契机，拓展多场景应用落地，依托自贸港政策与区位优势，完善氢能基础设施网络，推动氢能技术与区域产业深度融合，助力海南构建绿色低碳交通体系。海口台消息，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后的首个完整年度。如何让敢担当、善作为的干部脱颖而出，是新时代干部队伍建设的重要课题。今年4月，海口

0: 后上线激励一张网平台，并推出接榜挂帅机制。运行五个月来，一批困扰企业和群众的无先例难题正被主动接单的干部逐一破解。海南全岛封关运作后，海口保税再制造产业迎来新机遇。为延伸产业链，提升制造业水平，海口综合保税区主动谋划推动这一高阶业态落地。然而配套监管制度并无先例可循，这成了摆在面前的现实难题。海口综合保税区投资促进局局长米丹丹：
1: 这个保税维修和保税再制造的这种新业态啊，没有先例可循的，企业不知道这个提交材料怎么来提交，这个业务怎么来申报，需要我们借助现有的一些政策能去深入的研究。
0: 今年四月，海口激励一张网平台上线，当中的接榜挂帅机制向全市干部征集跨部门无先例的硬骨头任务。米丹丹第一时间接榜，联合海关、商务等部门将企业的生产工艺流程拆解为具体监管节点，逐一对照政策寻找依据。面对传统保税账册管理不适配等问题，团队开展多轮论证会，并制定出保税再制造实施方案，企业申报全流程形成标准化模板，目前已进入试点阶段。海口综合保税区投资促进局局长米丹丹：
1: 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方案，就给企业指明了一个，就相当于做了一个指引，做了一个操作手册。然后我们也是想自发的帮助企业更快的能够把这个产业做起来。
0: 类似的无先例难题也出现在城市更新领域。位于龙华区的海宇西板厂房已经闲置多年，企业希望改造成婚庆艺术空间，却在业态定性上卡壳了。海口市龙华区营商环境建设局局长刘海琼：
2: 其实中心点还是关于咱们业态的认定，如果是怎么样，那我们就推动也过
0: 去。婚礼艺术中心到底算文旅还是餐饮？各部门理解有偏差。刘海琼和团队联合旅文、资规、司法多轮会商，并借助接榜挂帅机制将这一课题正式立项，研究制定了龙华区临时改变房屋用途实施细则，并指导企业进行了施工申报。海口市龙华区营商环境建设局局长刘海琼：
3: 存量用房用途转换这个事儿，政策上有空间，但是实施上却没有先例，企业等不起，群众也关心，我们也觉得压力很大。那么细则推出之后呢，我们辖区的大概有20多万平方的仓库、厂房，更大效益的盘活，将会进一步带动文旅产业、文化创意、科技服务相关业态的发展。
0: 龙华区某婚庆文化企业负责人塔怀远：
4: 我们之前所有遇到的繁琐的事情，到这块一站式全解决，我们真正体验到了为老百姓做实事。
0: 企业获得感提升的背后，是一整套制度设计的支撑。海口出台海口市重点专项工作接榜挂帅机制，将接榜挂帅与激励一张网平台联动运行，对接榜项目实行台账管理，每月跟踪进展。海口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相关负责人吴俊言：
5: 我们负责把硬骨头找出来，把榜单发出去，让真正想干事能干事的干部有方向有舞台。
0: 激励一张网平台运行以来，已收集履职计时信息3500余条，14家单位组建54个攻坚团队，430人次主动接榜挂帅，44个团队已提交阶段性成果。中共海口市委组织部部务委员朱明宇：
6: 激励一张网平台的计时结果，作为市委选拔任用干部的重要参考。我们看平台，更看实际，对在攻坚一线实际突出、群众公认的干部，优先提拔使用或晋升职级。
0: 让担当作为者有舞台、有奔头、有底气。海口正以机制创新为自贸港核心引领区和6个支城建设注入新动力。海口台消息，9月20日，随着8B824航班平稳降落在海口美兰国际机场，海口往返雅加达航线再次加密。这是印尼菱亚航空首条直飞海南自贸港的航线，该航线与海南航空每日运营一班的海口往返雅加达航线形成互补，使两地往返航班密度提升至每周10班，为两地经贸合作、文旅交流、商务出行提供更加多元的出行选择，进一步夯实海南自贸港与东盟的互联互通空中纽带。印尼菱亚航空直飞的海口往返雅加达航线采用空客 A320 系列机型，每周2、5日各直飞一班。进港航班 8B824 计划当地时间16时25分从雅加达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出发，北京时间21时55分抵达美兰机场。 出港航班8B825计

0: 计划北京时间22:55从美兰机场起飞，当地时间次日2:30抵达雅加达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据介绍，为适配雅加达航线夜间起降特点，美兰机场将 T2 的 B10 和 A13 设为国际及地区航班常态化值机柜台，每日16:00至次日4:00开放，可办理起飞时间在次日7:00前的航班值机手续，实现夜间航班旅客随到随办。海口台消息，为迎接即将到来的中秋国庆假期，海口多措并举激活假日消费市场，统筹各大商圈、免税门店，推出系列特色活动和惠民举措，推动商旅文体深度融合，营造热闹红火的假日消费氛围。特色活动方面，华彩海口湾广场将举办伍德吃托克生活方式市集，并配套中秋音乐会、毛孩子运动会等休闲活动。海口万象城换新打造百米薰衣草主题场景，月下微醺节海南首站汇为 INFJ 椰岛双生城市艺术快闪海南首站等活动将落地商圈与椰城市民见面。上邦百汇城将举办中秋吃月饼大赛，莺歌舞巡游海口日月广场将打造超1000平方米的沉浸式海岛奇幻农场，各商圈将传统民俗、潮流文化等元素与都市休闲场景深度融合，进一步提升市民游客的消费体验。惠民促销方面，各大商圈轮番上线大额团券、满减优惠、积分抵扣、品类让利等多重福利，服饰箱包、家居餐饮、黄金珠宝、3C 数码等多品类推出折扣让利，覆盖市民节庆采购、休闲就餐等多元需求，以实打实的惠民举措拉动假日消费升温。与此同时，海口各免税门店抢抓节日消费契机，推出系列特色活动与专属优惠。CDF 海口国际免税城打造月下有礼大型美陈，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推出星月同辉游园会互动活动，海控全球精品免税城举办滚月饼大赛、全国月饼品鉴大赛，趣味纷呈。京东日用消费品免税店推出一系列好物优惠， CDF 海口美兰机场免税店开展沉浸式古风 NPC 游戏互动，并为岛民、师生、军人等群体推出专属礼遇，进一步激活离岛免税消费动能，助力海口假日经济高质量发展。海口台消息，金秋九月，岁忍年丰，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来临之际，9月19日下午，美兰新丰十里之兴农里，偶遇溪头，欢度金秋2026年田教授农民丰收节活动在灵山镇溪头古琴文化村热闹启幕。来自周边的20组城乡亲子家庭与村民欢聚一堂，在金秋的田野中偶遇这场文明与丰收的乡村盛会。活动中，美兰田教授用拉家常式宣讲，结合美兰实际解读海南自贸港政策红利，以溪头村活用政策、激活人才、深耕农文旅融合的实践为例，生动宣讲党的创新理论与惠农政策，引导群众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自贸港之声宣讲队宣讲员薛玉新：
1: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今天我来到了田间地头宣讲，做到打通政策的最后一公里，也真切地感受到了乡村振兴的重要性，看到了乡村振兴给农民带来切实的好处。
0: 一身泥，满身汗，欧巴亲子挖藕大赛现场热闹非凡。限时30分钟，20组家庭弯腰探泥，巧手取藕，比技巧，拼手速。小朋友王浩然：
2: 今天爸爸带我挖到了很多莲藕，我很开心。老爸在那挖，我只负责装就行了。
0: 市民蒋女士：
3: 挺开心的，小朋友也很开心。
0: 活动现场还举行了农趣运动会和藕欢歌文艺展演，通过一个舞台加一片荷塘加一处农趣场，将惠农政策送到田间地头，把丰收喜悦种进群众心田，营造了城乡互动、人人参与、共庆丰收的浓厚节日氛围。海口阳光义工社副秘书长冯佳宁：
4: 那么下一步呢，我们也是希望通过我们田教授的这个活动，然后结合我们中国的我们的节日，去开展更多更丰富的一些活动，然后为乡村振兴助力，希望把我们的这个项目办得越来越好。
0: 海口台消息，9月21日上午，2026年琼山区第14届工会杯职工羽毛球团体赛在雨动空间羽毛球馆拉开帷幕。来自全区机关企事业

单位的20支代表队共400名职工参加开幕式。本次赛事由琼山区总工会主办，为期3天，比赛设置混合团体赛，分机关事业单位组、含镇街和企业单位组进行比拼。两组分别决出冠军队伍后，将进入工会杯总决赛环节，由两组冠军队伍进行对抗赛，决出工会杯最终归属。赛场上，选手们挥拍竞技，奋力拼搏，高远球、扣杀、劈吊等精彩球技轮番上演，现场欢呼声、加油声此起彼伏，气氛热烈。赛场边，各单位职工组成的啦啦队为选手加油助威。主办方介绍，本次比赛不仅为全区职工提供了一个切磋球技、展示自我的平台，更以文体活动为纽带，增强了工会组织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0: 我的平台，更以文体活动为纽带，增强了工会组织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接下来请听简讯。为扎实做好双节交通运输安全保障工作，日前海南铁路海口机量轮渡段完成粤海铁四号船垂直撤离系统救生筏的更新更换及实船布放试验，至此粤海铁三号四号两艘主力客滚船舶的救生撤离核心设备全部完成迭代更新，海南铁路轮渡海上应急逃生硬件实现整体提质升级。9月21日，记者从国铁广州局了解到，为培育服务消费领域新增长点，更好满足骑行爱好者多样化出行需求，海南环岛高铁自9月20日起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打通高铁与环岛骑行之间的衔接链条，为海南文旅消费增添新玩法，注入新动能。旅客通过铁路12306 APP 线上完成预约付费后，即可携带自行车搭乘高铁，畅享高铁加骑行的环岛出行新体验。
1: 看风云变幻，说阴晴冷暖，天气早知道，关注海口新闻主播说天气。
0: 下面共同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多云，局地有阵雨，市区气温25到32度，乡镇气温23到33度，偏东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8级。以上是今天海口新闻的全部内容，节目配音由 AI 辅助完成，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4: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
5: 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
4: 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提炼百年海口的坚守和热情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消防部门提醒您，教育孩子不玩火，不玩弄电器设备，家中不乱拉乱接电线，电路熔断器切勿用铜丝、铁丝等代替，不乱扔烟头，不躺在床上吸烟，家中不可存放汽油、酒精、香蕉水等易燃易爆物品，离家或睡觉前要检查用电器具是否断电，燃气阀门是否关闭，明火是否熄灭，如果发现

0: 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1: 当短路产生火花，
2: 30秒出现明火，
1: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2: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1: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2: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1: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3: 主播说安全，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一次堵塞终身遗憾。楼道堆纸箱、杂物堵楼梯，看似存放闲置物品，实则关上逃生大门。火灾浓烟瞬间封锁楼道，狭窄通道寸步难行，老人孩童根本无法快速撤离。消防通道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畅通，不得堆放任何杂物，上锁封闭。楼道不堆杂物，生命不留堵点。
4: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5: 露沾疏草白，天气转清高。白露是24节气中的第15个节气，是反映自然界寒气增长的重要节气。由于冷空气转守为攻，白昼有阳光上热，但傍晚后气温便很快下降，昼夜温差逐渐拉大。这个时节，自然界的景色变得尤为显著。清晨的露珠在植物的叶片上闪烁，如同镶嵌在绿叶上的钻石，宣告着秋天的到来。白露有三候，一候鸿雁来。鸿雁是大型候鸟，每年秋季它们会从北方飞往南方过冬。整齐的鸿雁划过天际，书写着季节的变迁。二候玄鸟归，玄鸟也就是燕子，燕子春季飞往北方繁殖，白露后返回更温暖的南方，屋檐下少了它们轻快的身影。三后群鸟养休，麻雀、喜鹊等开始储存坚果、种子等过冬粮草，为寒冷的季节做准备。在白露时节，有喝白露茶的习俗，民间有春茶苦、夏茶涩、要喝茶秋白露的说法。清香甘醇的茶汤里藏着秋日的韵味，部分地区还会吃龙眼。白露节气前后的龙眼正好完全成熟，甜度达到最高，口感也是最好，所以这个时候吃龙眼是再合适不过的了。一颗颗饱满的果肉也寄托着补益身体的愿望。养生方面，白露时节需注意防秋燥，保暖身心。饮食上可以多吃百合、银耳、蜂蜜等润肺生津的食物，早晚适时添衣，避免寒气侵袭。此外，保持心境平和，适当锻炼，更能够顺应自然，迎接秋日的宁静与深邃。白露是自然的更迭，也是生活的沉淀。在这样的疏朗澄澈里，人也该清清爽爽，无忧无虑。要有露水丰盈的早晨和月明清照的夜晚，更要有平静安定的内心和不负岁月的决心。白露为霜，仲秋微凉。

0: 不妨与亲友互敬一声问候，提醒彼此添衣保暖，共赏这宜人的秋日好风光。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科技新视点。
2: 日前，全国首个 AI
3: 发现发明，
4: 随着智能家居是
5: 昨天国家
4: 不断扩大，
3: 发新生，
6: 我们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深智能大会的现场。
3: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7: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
8: 多地被爆出牛蛙产品抗生素超标的问题，相关话题迅速引发大家的担忧和热议，更有供应链负责人直言，正常牛蛙抗生素都会超标。那么我们先通过一段报道来了解一下牛蛙等高密度养殖行业存在哪些乱象。
9: 在我国，牛蛙主题餐饮店已超4万家。牛蛙不仅美味，从营养角度来说，它也是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的优质动物蛋白。牛蛙已成为我国水产养殖中的重要产业，极具市场前景。华南农业大学海洋学院副院长杨慧荣长期从事牛蛙两种选育、绿色育苗技术创制、种质资源开发等的研究。他坦言，当前牛蛙产业正面临三高两难的困境，也就是养殖密度高、发病率高、抗生素使用率高，以及围水治理难、质量安全管控难。杨慧荣指出，我国牛蛙养殖密度高，高温季节又是疾病高发期，是牛蛙养殖过程中最容易违规使用抗生素的环节。
10: 现在主要的因素就是没有科学的指导，用药呢，大家是凭经验。另外一个呢，就是在上市之前，如果我用了这些药，我没有经过充分执行休药期的管理，然后上市的话，就容易导致市售的水产品抗生素的超标。此外呢，其实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在去到生产一线的时候，也会发现我们有一些的养殖户片面的追求高密度的养殖，并且呢，他也追求快生长，投入的饲料量呢也会比较大，尤其在这种高温的季节，饲料它的消化的负荷外加高温，就会导致我们牛蛙机体的免疫力的低下。还有一个就是高温天气的时候，水质恶化也会比较严重，那这些呢都会增加疾病发生的风险。所以在缺乏专业诊断和技术服务的这样一个情况下，就可能会出现重复用药、超剂量使用或者使用药物的这个疗程过长的这样一些问题。
9: 从近年来农业农村部及其下属部门公开的养殖产地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检结果来看，牛蛙中超标较多的抗生素主要包括恩诺沙星、氟苯尼考和磺胺类药物，个别批次还检出呋喃西林等硝基呋喃类禁用药物及其代谢物。农业农村部2026年最新发布的牛蛙春季质量安全风险防范与科学用药技术指引明确提出，预防为主，早诊早治和科学使用抗生素。杨慧荣强调，国家对于牛蛙养殖中的用药强调确诊、对症、按标、限量和休药。
10: 现在国家明确的禁用药物呢，主要就包括氯霉素、硝基呋喃类，还有就是像孔雀石绿等等这样一些药物。那么也规定了这些药物不得在各种环节中检测到。还有一个就是批准使用的药物呢，也执行最大的残留限量。比如说像恩诺沙星规定的不超过100微克每千克。像氟苯尼考就不超过1000微克每千克，那磺胺类的这样一个残留的总量呢，也不超过100微克每千克。
9: 那么牛蛙养殖过程中抗生素类药物能不能避免呢？对此杨慧荣指出，
10: 抗生素的合理的用途呢，一定是治疗已经确诊或者是高度怀疑的一些细菌性的疾病，来降低养殖的损失。那么对于不同的疾病应该采取一些不同的措施，比如说有一些疾病我们可以采取隔离病蛙呀、改善水质

0: 啊，或者降低阴积啊等等这样一些措施。而有些呢，我们也可以采用比如说中草药啊、益生菌啊这样一些生态的养殖模式。那么有一些疾病如果真的要用抗生素，我们也需要规范使用抗生素，并不是说我这个蛙只要一得病就要用抗生素。
1: 嗯，其实听了报道，大家能知道国家是有相关政策法规来监督这个牛蛙等圣鲜行业抗生素的这个使用的，但是呢还是有一些不法的这个养殖户，甚至在运输环节不法的添加。那么还有哪些生鲜是抗生素残留的高风险区？当风险转嫁给了消费者，通过食物隐蔽的低剂量抗生素摄入会带来哪些长远的公共卫生隐患？科技进步能否解决牛蛙等生鲜的高密度养殖之困？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朱毅。朱教授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嗯，那么这次曝光牛蛙的抗生素超标之后，大家会担忧还有哪些生鲜是抗生素残留的高风险区，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就是三文鱼，你不好好做的话，你也都是高发区，更不要说是其他的很多的水产养殖的都是存在类似的问题的，这是可以想见的哈。大的背景哈，不少的这个养殖，你要去考虑它水产养殖，它如果不高密度养殖，它就很难挣钱。一般通常都是网箱这么去养殖哈，你要是不高密度你就很难。我们可以去观察一下哪一些是高密度的。你说黄鳝呐、泥鳅啊、甲鱼呀、小龙虾呀、基围虾呀，是吧？这些哈都是相对来说容易，就是它是处于一个高密度养殖模式下的。如果说它休药期的制度落实不到位，还有它的这个用药规范不到位，就是没有遵守良好的养殖规范的话，都是更容易出现兽药残留超标的。所以选购的时候就要多留意一些。当然国家也是注意到这个问题的，全国水产耐药监测体系就是把上述品种都纳入了常态化的监测范围。这个是一个全球的共性现象。这个行业研究都观察到，就是说亚太高密度养殖品类兽药残留风险整体显著高于低密度高生物安保的这个养殖模式。
1: 您举例的这几个品种啊，像牛蛙、小龙虾、黄鳝、泥鳅、甲鱼，尤其是基围虾、对虾，其实这些生鲜还都是大众比较愿意选择的，这个觉得营养也比较丰富的一些生鲜食品，所以大家肯定会有担心，说我比较爱吃这些生鲜，这是一种隐蔽的低剂量的抗生素摄入，会带来哪些长远的公共卫生隐患呢？我看了一下，就是可能会有出现超级细菌的这种感染困境，不知道是不是有这种情况
2: 啊？是的是的是的，比起吃一两次就会腹痛中毒的急性危险，这种可能性并不高。您说的特别好，最值得全社会警惕的是低剂量长期暴露带来的公共卫生危机，这是一场看不见的持久战。联合国抗微生物耐药性特色的一个协调小组，他在2019年的报告里面预估，如果不加干预，到2050年全球每年或许将会有1000万人死于耐药菌感染。水产养殖的抗生素滥用，我们可以把它认为是一个推手之一哈。这个低浓度的不是亚致死浓度的这个抗生素，它不足以直接杀灭细菌，但是它持续的施加生存的选择压力，它诱导细菌的基因突变，筛选大量的耐药菌，催生耐药基因。在缺少那个规范用药管控的这个养殖区域，多重耐药菌株它每年最高可以递增到 8.5%。 我说的这个数字呢是局部的科研论文的观测哈，不是官方的统计数据。耐药菌耐药的基因顺着这个养殖污水又排入水土环境，又经由水产食品进入人体，就形成了一个环境

0: 食品人体的传播链条。嗯，这个就是我们未来要看到的这个问题，就是说今天水产养殖筛选出来的耐药菌，未来普通人，比如说你这个扁桃体发炎，那这个都比较简单，肺炎，临床常用的这个抗生素的药效就会下降，最后就可能到无药可用的这种超级细菌的困境。所以呢，这个就是整个社会都要去共同面对的未来可能的公共卫生代价。
1: 嗯，水产行业这种违规的抗生素添加可能带来的是长远的公共卫生隐患，这个事儿一定要提起重视。但是牛蛙呢，它是一般凌晨到货，清晨入市，这个流转的窗口期呢是很短的，这种快进快出的模式给常规的食品抽检和监管带来一定的挑战。那么作为科技新视点节目，我们希望关注就是有没有哪一些技术的解决方案能更快速更准确的来检测，不让这些抗生素超标的牛蛙等鲜活水产进入流通环节，就怎么能把它们卡住？
0: 传统我们在实验室，我们要确证确实这个抗生素残留超标了，要用业质联用哈，这样来精确可靠。但是呢，这个完整的检测周期要十几个小时以上。那么就如您刚才所说的，牛蛙它的特点是凌晨到货，数小时内就全部就分销完毕了，你卖完再出报告的这个模式，你天然就很被动哈。但是我们这个科技向善，科技是有力量的，胶体菌的免疫晨曦快检四指条这个已经特别的成熟了，就打个比方，就像那个测早孕的四指一样的，它十几分钟就可以完成，最多半个小时吧，就能够完成恩诺沙星、呋喃唑酮代谢物这些高频的风险项目的筛查，单份的检测成本也就几块钱啊。如果你自己去买哈，可能要十多块钱，但是你批量的话，你就会很低，特别适合批发市场的入场关口。你要进我的这个批发市场，我肯定要先快检后交易。我不用检你很多嘛，我就随机抓一只嘛，就能够知道这个问题嘛。那我先把你卡住，再进一步的再去确认，我不需要知道特别精确的数值，我只要知道这一批的牛蛙它能不能够流入市场，能不能够安全的走上餐桌，我只要知道这一点就可以了。现在的这种假阳性哈已经是越来越少了，当然它的这个开发逻辑就是有可能假阳性高嘛，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漏过一个嘛，快检阳性的样品你再送到实验室仪器，再业质联用再去符合判定，就把拦截关口前移到市场入场的这一刻了，这样的话呢就会很好了。当然刚才我讲的大家也都能理解哈，听众朋友能理解，就快检它是存在假阳性的，它只能做初筛，但是这个初筛就是一个很好的堤坝，能够为我们消费者筑起了一个食品安全的防线，它不能作为执法判定的最终依据哈。那最后还是要到精密仪器再去检测哈。我认为就是成本是可控的，在全流通节点都是可以用的。你看你在养殖塘的那个地方，我可以去快检一下，我就随机的就从塘里面抓一只，我就试一下嘛。之后我又可以到那个就是路上你运输的那个车里面，我是不是也是可以去揪一只？你暂养塘，我也可以去揪一只。最后的时候，你要到批发市场的时候，我还可以再揪一只。整个可以控制在50块钱以内，这还是可以接受啊。这个我当然我说的这个就是快检的物料成本哈，没有把人力成本算进去。
1: 其实有胶体金这个十几分钟快检的方式就已经非常方便了，就像您说的，它在各个环节就等于筑起了一个堤坝。但如果说要彻底改变牛蛙产业违规用药的现状，除了严打严查，我们在生态养殖技术啊、抗病育种等方面，比如说您提到的这个挪威三文鱼，他们在鱼苗的时候就打疫苗，还有哪些科研和推广的工作可以去做？
0: 比方说，我们可以科技向善的角度讲，是不是未来可以推进那个电子合格证上链？ 就养殖场的出厂记录、现场的快检数据、交易流转信息全部数字化。

0: 大纯正，可以压缩这个造假空间。目前的这个科技在技术方面已经具备了，真正的难点呢就在于落地执行，堵住阴阳货，一套报告反复使用的这个漏洞，这个是我们下一步可能是需要去做的。另外呢，就是我想说的，就是说我们在这个生态养殖技术，还可以，还有抗病育种这些方面，都还可以做一些好的办法。就是其实养殖户他不是说他就想用药，我以前经常都说他们自己生病了都舍不得吃药哈，那他这个去买抗生素他也是要要钱的哈。就哪怕是说他的就是是违规的哈，但是我们要考虑他的不容易，异地而处就知道，那么我们就要有替换的这个技术哈，只靠事后处罚它是治标不治本的，我们怎么样用科技帮助养殖户做到少用药哈，这个对标诺威的三文鱼养殖，当然我们的这个从我们卖出来的这个客单价，还有我们的自己的这个规模来说，肯定是和它有不是那么的好对标的，但是那套思维逻辑我们可以拿来用。而且就是对科研工作者来说，对科研来说，我们就是可以去做很多事情。首先呢，就是抗病育种的攻关，你这个牛蛙它是不是过来了？但这个牛蛙我是不是可以选育出，就它红腿病特别高发，我能选育出抗红腿病的、抗歪头病的牛蛙两种，它就天生骄傲、天生强大哈，就能够解决它长期种子退化的这个难题。提高它的种苗的先天的抗力能力，在基因里面，它就不容易得红腿病，它就不容易得歪头病，就降低了病害爆发的概率。这个是首先就是育种啊，是科研攻关。第二个呢，养殖的时候，我们生态循环的养殖模式，这个过高的放养密度，这个是100%的必须要像这么做的，就包括有机种植哈。很多的病就是病虫害，我是养过那个水稻，我去亲自不是种过水稻，就是有机水稻种植。你其实很多水稻的高发病，你只要把它稍微的不那么密一点，它那些病自然的就没有了啊，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你只要把这个放养密度，你只要降低一点。它的这个牛蛙的很多病也都没有了。还有呢，我们前面讲了，不是人家是活水嘛，我们也可以把我们的这个水循环起来嘛，我们可以主动的让它动起来，是不是啊？这个就能够让这个水质能够变得更好。还有用一些微生态制剂去改良水体，另外呢，还可以用噬菌体啊这些就非抗生素类的这些来做一些疫病的预防。防大于治，这个是不存在治的问题的。一旦发病，那就是完蛋。所以你就是要不能够等到病害大面积爆发才慌忙给药，而是要在最开始提高它的免疫力，让它能够有很好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还有就是给他们打疫苗哈，口服的疫苗这么撒下去，它就得了对很多的像这些高发的什么红腿病啊、歪头病啊这些的这个免疫啊，这个也是我们需要去做的。第三个呢，就是说，就是你看他们就是有兽医去开处方什么的，我们能不能够有更多的不是把论文写在文章里，而是把我们自己的技术让它走在这个池塘间去，让这些成熟的技术下沉到千家万户的散户，我可以去指导他，你该怎么样去用，怎么样不靠猛药也能够把牛蛙养活养好。这个在国外很大一部分是依靠职业兽医，我说是职业执照的哈，职业的这个，他们深入养殖场去完成的这个技术落地，我就觉得像我们中国农业大学，像我们的科技小院啊，那学生们就是可以，老师们就是可以，也是可以下沉到这些散户的池塘里面去，帮助他们怎么样用这个科技的手段去降低用药的这个比重哈啊，另外呢，我觉得还是就是在商言商，就要理顺这个产业的收益分配。
1: 10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5: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4: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5: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6: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7: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8: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9: 给。
8: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10: 给。
8: 啊，你这含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10: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9: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8: 哦，我明白了，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11: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12: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13: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12: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13: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12: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0: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4: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14: 温柔以待。
15: 首付立即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16: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7: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住宿场所，特指客房数50间以下的小旅馆。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禁经营住宿合为一体；四、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并及时维护保养，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
18: 日前，全国首个 AI 儿童
19: 发现。发明，
20: 随着智能家居是
21: 昨天国家
20: 不断扩大，
19: 发布是发新生，
2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深智能大会的现场，
19: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22: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科技新视点。在今天的节目中和大家分享的内容呢，是我与中国科学院院士周中和的对话。在本次和周院士的对话中呢，他向我科普了对于咱们中国的古生物学家而言特别重要的一个化石的发现，以及这个化石背后啊所蕴含的意义。同时呢，我也针对古生物学这个相关的领域也和周院士展开了更加深入的探讨。
23: 周老师，欢迎您做客我们的节目。今天我是来到咱们国。

0: 所又在这个您见面了、嗯、这个办公室我都特别的熟悉，
1: 您来过好几回了啊。
0: 对呀、啊、就坐在这个沙发上跟您聊天我觉得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情、嗯、但是今天我也是带着目的来关注到咱们古生物学界尤其是古鸟类的研究呢，嗯，有一个新的化石叫郑和八鸣鸟的出土、嗯、
1: 对，
0: 而且呢还开了相关的新闻发布会，据说这块化石呢被称为是改写鸟类演化历史的钥匙，就是肯定在整个的古生物学界，包括您所研究的这个古鸟类当中很重要、嗯嗯、
1: 对，
0: 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郑和八鸣鸟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鸟，这个化石又是怎么出土的呀？
1: 其实这个新闻发布会我也去参加了，这是当地啊，嗯，福建省，嗯，他们这个发起的一个发布会嘛、嗯、这个福建这个就发现了这个最新的这个鸟类化石啊，其实我觉得还是很重要的、嗯、这个事儿大概有几年了，就是说几年前嘛，大概三四年前，嗯，这个我们所的研究人员在和当地的地调部门在合作、嗯、就是在那做一些发掘，然后后来我就这个派了我这个学生叫王敏的，然后就在那边做野外工作，连续做了有三四年了。哦，一开始做在一个地方工作没有找到任何重要的化石，然后紧接着呢就是发现了一块恐龙化石，嗯，后来命名为福建龙，就是说这是福建省发现的第一件恐龙骨骼化石，嗯，所以还是很重要的啊、嗯、因为这个恐龙和鸟类关系比较近，嗯，所以也在这个国际有名的杂志叫自然杂志发表了，嗯，所以这是这个第一件发现，嗯，然后我们运气特别好的呢，就是说实际上我们的目的不是要找恐龙的，你知道我主要是研究古鸟类的，我的学生主要是研究古鸟类的，
0: 对，
1: 那我们一直希望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在中国人们找到最早的鸟，嗯，就是在过去啊，这个全世界比较公认的最原始的和最早的鸟是始祖鸟，是德国发现的，
0: 对，
1: 这个已经有一百几十年了，
0: 而且现在都成为了一个著名的商业的品牌。
1: 哎，对，一个我始祖鸟这个商标是吧？这个企业好像也在福建啊。然后，所以始祖鸟它已经发现了有一百这个五六十年了嘛。嗯。那这个化石实际上是一个标志性的、嗯、一个经典的过渡类型。嗯。支持达尔文进化论的。
0: 不，它的重要性在哪？
1: 重要性就是说，因为它被公认为最早的、最原始的。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啊、嗯、最早就是说大概1.5亿年嘛，嗯，距离今天这个在恐龙生活的时代，嗯，那么最原始呢就是说我们现在知道鸟是从恐龙变来的，
0: 对，
1: 就是说这件鸟类化石呢它同时具有了现代鸟类和恐龙的这个混合的一些特征。
0: 您指的就是始祖鸟那个
1: 始祖鸟？始祖鸟，所以它是作为一个标志性的这个过渡类型的一个化石，嗯，因为古生物学的研究的一个重要使命啊，就是说为这个生命演化填补很多的空白点，嗯，就是按照达尔文的理论，地球上的生物万物共祖，嗯，都能找到一个共同的祖先嘛，嗯，但这是中间还是断断续续的嘛，是吧？啊，那断断续续的这个空白谁去填呢？大部分是靠古生物学家去作曲的，嗯，所以始祖鸟它一直有这样一个很崇高的历史地位。那在过去30年呢，在中国发现了大量的鸟类的化石，早期的，但是我们这个时间呢，在白垩纪，它是在侏罗纪，嗯，侏罗纪比白垩纪要早一点，嗯，它们中间的界限大概是1.45亿年，就是说始祖鸟大概1.5亿年左右吧。我们国家过去发现了这个大概60-70种嘛，至少这个不同类型的鸟类的化石，但是时间呢比始祖鸟要晚得多，嗯，最早的大概也就1.3亿年，哦，所以1.5到1.3之间还差了2000万年，
0: 对，
1: 所以过去呢我觉得对古生物学家来说呢，这个人能够找到更早的祖先最早的记录永远是一个梦想嘛，嗯，所以就是碰巧呢福建这块有这套侏罗纪的这个湖相的地层，嗯，就是说有石头，嗯，那我们人们从这里面找到这个侏罗纪的鸟呢，如果人找到的话，这应该是这个100多年来一个突破，
0: 对，
1: 就是以前只有这块有嘛，嗯，那所以我们碰巧呢就发现了这个后来被命名为郑和八鸣鸟，郑和是这个县的名字，嗯，就是福建这个东北部的一个县嘛，嗯，所以我们拿这个郑和

0: 作为总名，巴闽是一个福建的古称嘛。
1: 哦，
0: 所以
1: 福建古代叫巴闽
0: 啊，对，所以叫郑和巴闽鸟。
1: 嗯，
0: 因为这个化石呢，它的精确的这个时代啊，距离今天大概是1.48亿年。
1: 哦，
0: 对，但始祖鸟那个1.5亿年也是个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数据。
1: 嗯，
0: 就是说根据这个生物地层对比出来的，它因为缺少火山灰的这个准确的绝对的定年，
1: 嗯，
0: 所以应当说这个年龄呢和始祖鸟差不太多，
1: 嗯，
0: 但至少是目前的这个我们做的这些工作啊，地质年代学的工作，
1: 嗯，
0: 这个比较确认它是属于侏罗纪的，
1: 嗯，
0: 所以呢，你想1.48亿年和我们国家以前发现的最早的1.3亿年中间差了大概是1800万年，
1: 嗯，
0: 所以就从这个时代上令人看出它的意义，就是说这是迄今为止或者160年来这个世界上发现的第二个侏罗纪的鸟类，
1: 嗯，
0: 所以这就有很大的意义嘛。这个发现本身就填补了这个很多的一个空白。第一，侏罗纪的鸟类不仅仅在德国，
1: 嗯，
0: 我们现在几千公里之外啊，不止几千公里吧，可能是。那我们这发现了一个侏罗纪的鸟类。
1: 嗯，
0: 过去呢，我一直寄希望于在咱们东北能够发现，嗯，因为东北呢有这套地层，但是不见得有化石，至少目前还没有发现化石，未来也许有人发现，所以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在中国这个地区来说的话，这应该是最早的。目前看，巴闽鸟也是中国境内发现的最原始的鸟类的化石。
1: 嗯，
0: 所以就是说，这个产地工作刚刚开始嘛，不像我们比如说在辽宁啊、内蒙和河北这块工作了几十年了啊，积累了很多。这个地方毕竟发现鸟化石刚刚2-3年嘛，所以还有很多潜力，这里面还有很多新的发现。就是我们报道巴闽鸟的同时，还报道了另外一个零散的骨片。这个骨片虽然叫叉骨，就这个骨头虽然是一个单独的骨片啊，但我们一看就知道它肯定属于鸟类的，而且和巴闽鸟是不一样的，代表另外一种鸟类。所以就是在郑和这个地点啊，至少应该有两种甚至有更多的鸟类存在。
1: 那您的意思是未来没准还
0: 有
1: 好消息？
0: 有，肯定是有的。对对对，
1: 这个好消息可能会告诉我们有一种更古老的鸟类。
0: 不一定倒是更古老的啊，
1: 嗯，
0: 但它主要是展现就是说一种多样性，就是生物多样性，就是到了1.48亿年这个时间，
1: 嗯，
0: 鸟类已经不仅仅是原来我们知道的好像就始祖鸟一种啊，
1: 嗯，
0: 现在我们发现有了巴闽鸟，可能还有其他鸟类，而且别的鸟类和巴闽鸟这种形态特征比它要进步的多。
1: 嗯，
0: 这个多样性还可以帮助我们做一个什么推测呢？就是鸟类的起源可能比过去认为的还要早。
1: 嗯，
0: 就过去也许你推测，比如1.5到1.6亿年，我们现在可以推测到1.6到1.7亿年之间，就是很可能鸟类的起源要更早一点。那么到了晚侏罗世，就是说到了1.5亿年这个时期呢，实际上已经鸟类已经多样性比较高了，可是。
1: 哎，我这儿有个问题，之前您提到啊，
0: 嗯，
1: 像始祖鸟的出现，1.5亿年前，
0: 对，
1: 它的出现的年份，其实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告诉科学家们，
0: 嗯，
1: 鸟最早的出现是在那个年代，
0: 对。
1: 而这次咱们发现的郑和巴闽鸟，
0: 嗯，
1: 它是在1.48亿年前，也就是大概是和始祖鸟差不多，略微晚一点。
0: 嗯，
1: 应该说这个年份已经被始祖鸟抢先标定在哪儿了。
0: 嗯，
1: 但是您刚才又说到，郑和巴闽鸟的出现，有可能也让我们可以把鸟类出现的时间，
0: 嗯，
1: 再往前再推一下。嗯，
0: 它是这样的，就是说这个起源和我们找到的已有的最早的鸟还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1: 嗯，这该怎么理解？
0: 就比如说啊，这个1.5亿年，我找到已经有好几种不同的类型了。
1: 嗯，
0: 那么我们可以推测，尽管现在没有证据。
1: 嗯，
0: 就是说，他们的和其他的祖先的分化可能要更早一点，
1: 嗯，
0: 它只有更早出现，经过一段时间的演化啊，
1: 嗯，
0: 才能出现了这么多的分化，
1: 嗯，
0: 就出现了多种类型的鸟类。你就比如我们现在地球上的生物多样性，我们当今的地球生物多样性，它都是一个历史的产物，
1: 嗯，
0: 它不会一下子爆发出来，
1: 对，
0: 是吧？它需要时间的嘛，
1: 对，
0: 这是演化的一个重要的特点，
1: 嗯，
0: 就需要按照达尔文的按照进化的理论啊，我们需要生物的这种变异。需要自然选择，但是它都是一代一代积累的一个过程。
1: 嗯，
0: 所以那我们了解到大约1.5亿年左右，这个鸟类已经出现了这种多样性和它的分异程度，所以我们用一些方法可以来做一些预测。

0: 啊，预测就是鸟类可能起源的时间还要更早。但是我们未来还总是在不断的往这个更深时的这个时间去探索嘛。对，就是说把这个起源的时间又比过去呢又往前推进了不少。
1: 哦，我理解
0: 对
1: 您的
0: 对，
1: 意
0: 这是
1: 思。
0: 理论的推测。
1: 对，但是这个理论推测也得需要有更多证
0: 对，
1: 据的证明。
0: 证据就是自己发现嘛。这次发现不仅仅是巴宾鸟，而且比如说我们现在发现呢，这一个特征比较进步的这种一个新的类型，但是这个地点也有可能不仅仅是这两种啊，还有可能有其他的东西啊。
1: 如果未来发现的越多，
0: 对，发
1: 对于
0: 现
1: 我
0: 多，
1: 们再提出
0: 往
1: 来
0: 来
1: 的
0: 对预
1: 证
0: 测
1: 据力
0: 就，
1: 就越强。
0: 对，这种预测就可能更说服你一点。对，这是就是除了巴宾鸟之外啊，这次发现的另外一个意义了，就是巴宾鸟本身就是已经足够震撼啊，就是说侏罗纪鸟类，始祖鸟不再是孤独的。孤独了160多年了，是吧？
1: 对，我记得那个《
0: 那
1: 自然》杂志就说嘛，这是160年以来这
0: 是
1: 个
0: 的，
1: 古生物学界鸟类当中最
0: 对，
1: 震撼的一个发
0: 所以
1: 现。
0: 因为我自己做古鸟类的嘛，我觉得这个我过去一直研究，比如说1.2亿年到1.3亿年这段时间的，那是1.5亿年的化石，我们都是觉得那都是绝无仅有的嘛。那人们再找到呢，我们当然是需要多多益善嘛，尤其在中国，我们要找到这么早的鸟类。它总是会提供很多信息嘛，就是无论从地理空间分布上，还是从时间这个延续上面，这都是一些完全新的信息嘛。所以更重要的啊，这是第一点意义啊。第二点意义就是说，不仅仅有巴宾鸟，还有其他，所以说明在这个时间，实际上就是鸟类的分化已经达到一定的程度，所以我们可以把鸟的起源再往前推一推，所以可以简单的。就是分为这两个方面的意义，我个人的理解啊，
1: 另外是不是还有第三个层面？过去呢，咱们发现的鸟类的时间是要晚于郑和巴米鸟的。
0: 对，
1: 现在郑和巴米鸟出现了以后，对于咱们化石的这个时间来说，又向前推进了。对于我们研究古鸟类的专家来说，又多了一条思路，或者说又多了更多可以去研究的化石证据。就等于说这一部分，大家又把一个时间空白填补上了，
0: 对，你
1: 可以
0: 说
1: 做
0: 的
1: 很。
0: 这方面，就是说，在我们国家啊，这个就是找到了嘛，找到了和你预测的是不太一样的啊。实际上，这个还是次要的。我觉得第三条意义呢，更重要的一点啊，其实我刚才还没讲到，就是说，巴米鸟虽然时间和始祖鸟差不多，也许还会略晚一点点啊，这个不是太确定。不确定的原因，并不是说，研究的不够啊。当然，研究我们还要继续再做啊，就是对它的年龄。这始祖鸟它并没有一个确切的时间，就是1.5亿年是一个大致的推测。所以，简单的说就是说，在始祖鸟和我们这个发现的时间应该差不太多。重要的是什么呢？就始祖鸟它是比较原始的，相对来说它还有一根很长的尾，就是骨干的尾巴。它这个尾巴跟恐龙是很像的，但是巴米鸟已经有一个很短的，就是它的尾巴已经大大的缩短了。跟现在的鸟类很像了，
1: 这说明了什么？
0: 说明它很进步啊！就是巴米鸟和始祖鸟比起来，更像一只真正的鸟。
1: 那
0: 不
1: 按
0: 了，
1: 照您的这个说法，再往前倒推，那巴米鸟的祖先肯定是要比始祖鸟的要更古老了。我能这么理解吗？或者做出这个猜测？
0: 不能这么说，就是说他们应该多人找到共同的祖先的。就是说始祖鸟，因为它是一种过渡类型嘛，它有很多鸟的特征，也有恐龙的特征，是吧？但是古生物学上，生物学上总是有这样一种两难的问题啊，越是过渡类型，为什么说它是最早的鸟，而不说它是恐龙呢？对吧？就是说什么时候过渡到什么阶段，我们才能把它称为鸟呢？是吧？这是一个分类，一直是一个人为性的。为什么说鸟和恐龙有什么区
1: 你
0: 别，
1: 怎
0: 是
1: 么
0: 吧？
1: 分啊？您怎么去界定
0: 严
1: 这
0: 格
1: 是
0: 意义
1: 鸟，这
0: 上
1: 是恐
0: 并没
1: 龙？
0: 有绝对的标准，这是一个人为的。但因为生物进化总体上是延续的啊。那你比如说，你看到麻雀，说是一只鸟，那没问题。那人说你为什么说麻雀是鸟呢？你说有羽毛是吧？会飞，这够不够？那我给你找到一个恐龙会飞的，飞到什么程度才能称为鸟呢？说你总得要找一个标准来限定，这种限定的标准是人为定义的。所以过去呢，我们一般认为始祖鸟100多年了，因为它有了很多鸟类的特征，是吧？那后来你比如说有羽毛，恐龙也有羽毛啊，很多恐龙有羽毛
1: 是
0: 啊。
1: 的。
0: 那这个特征就不是很强硬，是吧？
1: 对。
0: 当然，你可以用其他的标准啊来限定，但是巴米鸟不一样，巴米鸟这个尾巴是很短的，

0: 这个特征和所有的恐龙是不一样的。
1: 嗯，
0: 那明显的属于鸟类的特征。
1: 那就说明斑比鸟更像鸟。
0: 对，更像鸟类的。
1: 哦、
0: 对，就是我们要做一个谱系数啊、哦，
1: 嗯，
0: 做画一个谱系数，就跟我们人不是把这种父亲啊、叔叔啊各种关系，你可以做家谱嘛。
1: 嗯，
0: 对，我们要做一个鸟类演化的这样一个谱系，它确实比始祖鸟要更进步一点。
1: 嗯，
0: 但是它的特征和现在鸟类更像，所以说在某种意义上。始祖鸟还存在一些争议，确实过去几年啊，也有人写文章对始祖鸟的它的位置啊，有人说始祖鸟呀是不是更像一只恐龙呢？那斑比鸟就不会有这样的争议，因为它的特征更典型，但同时它也有一些恐龙的特征了，所以它也是一种过渡的类型。
1: 那我问您一个比较直接的问题，在古生物学界，到底有没有一个金标准？这个标准以上是恐龙，以下是鸟，有这个
0: 没有金标准，这是一定是一种约定俗成的。就包括物种的概念，其实我们比如说，你有没有听说过叫生殖隔离？
1: 嗯，有。
0: 对吧？就是说，哎，这个物种和另外一个物种，它们是存在生殖隔离的。
1: 嗯，
0: 这是作为有性繁殖的生物的物种的一个大家比较公认的一个标准，但也不是绝对的。有些生物不是有性的呀，
1: 嗯，
0: 对吧？比如说细菌这些，
1: 对。
0: 那它的分类，我们也要。分成不同的物种啊，
1: 嗯，
0: 包括病毒，我们也有起了不同的名字嘛，
1: 嗯，
0: 那它就不能用这个标准了，
1: 嗯，
0: 再说了，就是生殖隔离作为一个标准，但是实际运用中，我们不可能多去做实验的，
1: 嗯，
0: 所以很多时候你还要采用其他的间接的标准来讨论，是吧？做研究，所以这些标准呢，就是我们研究的过程中，大家认为这是比较公认的、比较实用的，然后帮助我们。在研究过程中，或者跟公众交流的过程中，便于交流，这样一个比较可行的，就是还要考虑它的可行性啊。我觉得是这样的，所以你要说一个金标，当然你也可以说是金标的，但是它是不是绝对的？一定不是绝对的。因为正是这种不是绝对的，才符合达尔文进化论的思想，对吧？
1: 对，
0: 如果说是截然分开的，那不是上帝创造的，我就给你分的每一个都不一样，是吧？
1: 对。
0: 但是我们实际上大家都是有相关性的。
1: 您说的这个确实有道理。
0: 对，
1: 生物的演化它不会以人的意志或人的这个标准来去进行一步一步走。
0: 我们人本身是一个物种，是吧？
1: 对。
0: 我们只是人，碰巧人有了这样的一种智能，
1: 嗯，
0: 我们可以来认识其他的物种。当然，我们很多时候把我们人作为一个最高。等级的
1: 那也
0: 啊，
1: 是人自以为是的，
0: 但是自以为是嘛，是吧？其实我们很多方面你还不如别的生物呢，
1: 哎，真的
0: 某
1: 是，
0: 些方面是吧？
1: 就如果人单打独斗扔在自然界里，
0: 对，
1: 那
0: 你
1: 很
0: 的生
1: 多
0: 存，
1: 物种我们都比不过他们。
0: 对你就现在你把它扔到这种野外，你的生存能力不见得超过其他的，是吧？
1: 对，是的。那么下一个问题是，郑和巴鸣鸟的发现对于您的工作来说，有没有产生一些什么样直接的影响？
0: 对，因为。这个事儿不是我直接做了，因为都是我的学生他们在负责嘛，和也我只是给人协助他们啊，比如说，做一些辅助性的了，我觉得这块工作他们做这方面已经都很熟悉了。我一方面可能帮助他们协调，就是说和地方的这种合作嘛，然后更多的可能是一些鼓励啊，一些建议。你比如说啊，野外有时候发现一个多月一个人啥也挖不着啊，我说你这个一定要多花时间。是吧？就是说运气是和你的投入是成正比的
1: 运气也是留给有准备的
0: 啊。对对，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
1: 啊，
0: 所以就是说，哎，我说你这个东西就是说，你干一个月和你干半年、一年，那你的概率，这一定要考虑这种发现的这种概率。对，这个也可能这个野外季节什么也发现不了，也有可能这一次你就会找到一到两件。比较新的发现，所以我觉得他们坚持下来，我就说，另外一方面，我就觉得就是说做科学研究吧，就是遇到重要的发现报道的时候，就是成果要研究发表，还是要谨慎，就比如说是不是侏罗纪，这个比如同行里面过去在这个地区研究，别人可能会有疑问嘛，是吧？哎，你这个是不是 biology 的？所以怎么样做好这个地质的定年是很重要的。所以这篇文章其实早就写好了。我说，哎，你别着急发表，我说这个万一别搞错了，所以就找到这个国内的这方面的权威的专家，我说你一定要再去重新采样，重新就是过去这个有人已经做过这个定年了，
1: 对，
0: 对吧？那么重新做完了，我说 我就告诉他有一句话叫，有一句话英文。

0: 叫 extraordinary claim require extraordinary evidence，就是说非凡的这种结论一定要有非凡的证据。我们就是说，你随便瞎聊天啊，随便说件事吹吹牛，那没关系，你也没证据，没证据没关系。但是吹的牛越大，我觉得这个证据一定要充足。就大概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你话说的越大，证据越要扎实，否则的话，这个牛皮吹破了就很麻烦。我说，这也许你文章人发表，顶刊上也能发表，但是会影响你的学术声誉。所以就是这个，我可能就是会提醒他们啊，就是做工作的。那你比如说下一步的话，有了这个化石发现，你还要做更多的这种野外的工作，是吧？年龄确定了之后，你还要考虑它的地质背景。就是说，我们做化石不仅仅是做古生物的这个进化的研究，进化实际上是个很复杂的事儿。就是说，生活的环境是什么样的，这个鸟类的生态背景怎么样，是什么样的地质环境背景下，能够造就了这一个动物群的这个在这个地区的繁盛，比如说。这些问题其实我们现在还刚刚开始嘛，所以就是下一步还要可能多做一些多学科的一些研究，
1: 就
0: 是
1: 是郑和巴闽鸟的发现，仅仅是个开始，其
0: 对，
1: 实未来的活儿还多着
0: 对，巴闽鸟和前面的福建龙，
1: 呢。
0: 它有恐龙有鸟了嘛，所以当然地方上可能更多的会看重啊，就是这个文旅方面的一些意义嘛，这可以理解的嘛，是吧？
1: 对，
0: 就是我们国家处于这个阶段，然后地方政府也很支持啊，也很配合，然后协助我们做工作，包括这个野外地点的这个村子啊、路啊、什么保护啊，都做得很好。当然，就是我们也会协助他们做一些科普啊，人们做一些这个更好的宣传啊，什么龙凤呈祥啦，什么诸如
1: 这
0: 此
1: 名
0: 类
1: 字
0: 的
1: 都想好
0: 啊。
1: 了。
0: 对对对，就是地方政府在这方面他们还是很动脑筋嘛，大家都是很敬业的做不同的事儿嘛。
1: 对对。
0: 对，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做古生物学研究，你不能单纯的想着你的研究，你还是要考虑保护的问题、科学普及啊、教育的问题。
2: 以上呢，我们所听到的内容是我与中国科学院院士周中和的对话，但是因为时间的原因，今天的对话只能到此告一段落。在明天的相同时间，我们会和大家来继续分享我与周院士的对话内容。今天的科技新视点到此就告一段落了，也谢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再见。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海口 Voice Radio。

0: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听见。
0: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2: 在什么时节，到什么地方，吃什么东西，中国人由饮食生发出对时间空间的美学思考。上下五千年，纵横百万里，广袤的大地孕育出独特的物产，而地理标志农产品不仅代表着一种食物的特质，更映照了一方水土的人文历史，烟火日常，岁月不居，时节如流。在每一个节气，和你一起锁定匠心地标，追寻岁时好味。
3: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廊下暑相连。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我们继续岁时好味系列节目，和您聊聊24节气当中的秋分节气。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老朋友，来自中国农业博物馆的研究馆员唐志强先生，欢迎唐老师。
4: 大家好，我是唐志强。
2: 这说到了一年当中的秋分节气了啊，这是24节气当中的第16个节气了。我觉得这个时节啊，最美丽的季节，秋水长天，秋色宜人，秋高气爽的感觉。
4: 秋分这个时候啊，咱们国家这个大部分这样的一个地区啊，都进入了这个秋凉凉爽的这样的一个季节。它主要还是因为这个南下的这冷空气，让这个暖空气慢慢的就西风压倒了冬、
2: 西风压倒了东风。
4: 对，
2: 我们说东风都是指春风嘛，指暖的上升的哈。
4: 对，然后等于是越来越凉了，那么这个是降雨也少了，那么这种感觉呢，就会凉风习习。因为凉风在上面高空一飘啊，它那个就是叫碧空，
2: 如洗
4: 啊，对，碧空习习。那么它这个碧空呢，那太阳照下来的话呢，因为不是太热，就是风和日丽，
2: 天高云淡，
4: 秋高气爽。
2: 你看秋高啊，是吧？
4: 然后
2: 就天空都显得很高远。
4: 对，然后有时候人家致辞的时候总是说“丹桂飘香”。
2: 对对对对对，一般套话都是这样的。秋高气爽，丹桂飘香，
4: 蟹肥菊黄。
2: 能说到这句“蟹肥菊黄”还不错、啊。
4: 对，就是这个景象的这种描述。
2: 嗯、
4: 那么它更重要的感觉呢，就是温差大。温差大，基本上能够昼夜的温差都稳定在10以上。就
2: 是、那这
4: 是10度以上，
2: 一年中最大的时候吗？
4: 算是比较大的一个时候，
2: 因为冬天冷嘛，它
4: 对对，一天比一天、而且它这个秋季啊，它其实是那个节气跟节气之间的温度
2: 差别很大，
4: 台阶哈。

0: 就是这个台阶比别的台阶要
1: 陡，
0: 大，
1: 是吧？
0: 对对对，就跨一个台阶，就感觉这个台阶要陡，下坡
1: 嗯，
0: 下得快。
1: 对，就到了一个节气，马
0: 对，
1: 上可能
0: 所
1: 就
0: 以我
1: 冷
0: 们
1: 了。
0: 感觉有时候对感觉秋转凉很
1: 嗯，
0: 快。
1: 怎么就突然间我就得
0: 对
1: 加
0: 对
1: 件
0: 对，
1: 厚衣服
0: 因为
1: 了？
0: 春天它可能一点一点的
1: 嗯，
0: 往
1: 抬
0: 前
1: 升，
0: 爬升，
1: 嗯，
0: 但到秋天的时候就是
1: 断崖
0: 咔
1: 式
0: 嚓，
1: 的。
0: 对，一台阶一台阶很快就下来，几
1: 嗯，
0: 个台阶就落到了这个冬季来了。
1: 对啊，
0: 嗯，
1: 秋分的三候啊，第一候就是雷始收声，就是打秋分之后不怎么打雷了。
0: 所以我们说呢，这个物候现象啊，72候它是对应的，它就是春分呢。雷乃发生，
1: 对，
0: 到
1: 雷，
0: 秋分呢，雷乃收声。
1: 就是你看，他经历了半年的时间，6个月，然后雷走了，
0: 对应性，所以春分跟秋分是对应的。
1: 嗯，嗯，
0: 雷来了是什么呢？雷嘛，不是降雨嘛？
1: 对，
0: 它打雷了，就是云团之间的对撞嘛。
1: 嗯，
0: 那它就降雨了，那就雨水多了，它作物就生长了。那到秋天了，雨水减少了。那它就成熟了。
1: 所以我们说鲁迅写的那首诗哈。于无声处听惊雷，那
0: 嗯，
1: 肯定是春天写的。他前一句是“心事浩茫连广宇，于
0: 嗯，
1: 无声处
0: 生长
1: 听惊
0: 听
1: 雷
0: 惊雷，所以古人对雷的观察，对雷的记录，那么到了这个秋天，那么就慢慢收，雷收声，它代表什么呢？它雨水减少，雨水减少，这时候作物正是成熟的时候，它不需要太多的
1: 降雨，
0: 降雨。但
1: 嗯。
0: 降雨呢，它其实不利于收获。你收的时候，你还是湿漉漉的，它发霉了，
1: 没法储
0: 霉变
1: 存。
0: 了。作物在成熟的时候，它会脱水，
1: 嗯，
0: 自己会脱水，就是那个籽粒，它的含水量要降到20%。
1: 一下，
0: 以下，
1: 啊，
0: 对，或者籽粒的，甚至是我们到晒干的时候就剩11，
1: 哦，这样才能保存下
0: 来保
1: 去。
0: 存下来，干的虫子都干的这个不发霉，
1: 对，你看我夏天的时候，我那时候老做红豆薏米的那个豆浆，然后那个红豆呢，有几次它就在洗的时候或者洗杯子的时候，就几个红豆就掉到了那个洗碗池的那个漏里。过了几天，我发现它发芽了，我就把它移到花盆里了。它自己长得还挺好。你看，那就是含水量太大了嘛，它就水量一够，它就马上就发芽。
0: 是，所
1: 嗯。
0: 以呢，你看，我们就是要给它含水量。那比如说，我要泡种子，种子发芽的时候，我就要泡。
1: 它把自己的含水量控制到20%以下，甚至我们晒干之后11%以下，它其实是自我休眠那种状
0: 休
1: 态。
0: 眠状态了。比如说，如果人脱水脱得厉害，它的运转也慢了。
1: 对，
0: 对吧？脑子运转也慢了，
1: 嗯，
0: 然后内部消化系统各种系统它运转也慢了，就木木呆呆的，这就实际状态，宕机状态
1: 宕机宕机啊！人没水那受不了了是吧？
0: 了。
1: 啊，这说雷乃收声哈，这是其中的一
0: 以后
1: 候啊，
0: 对，
1: 二候就是这时候
0: 陪护，
1: 蛰虫陪护，就
0: 对，
1: 虫子都
0: 那
1: 回
0: 次
1: 家了。
0: 啊，那种这个就是说我们讲了72候当中啊，关注虫的。那么就是虫子开始要钻到洞里头去了，陪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拿那个沙，细细的沙沙土，然后把那个洞口啊堵一堵，
1: 嗯，
0: 对吧？它
1: 得
0: 还
1: 有个
0: 是
1: 门
0: 有
1: 儿，
0: 缝，也还是稍
1: 还是
0: 微
1: 可以呼
0: 就
1: 吸
0: 是
1: 的。
0: 原来洞口它是敞开的，
1: 嗯，
0: 那现在稍微堵一堵啊，就是封堵一些，
1: 嗯，
0: 但可能气体还能够进来，但是呢，这没进那么多
1: 嗯。
0: 啊，它是这种的特征。那么我们看呢，就是蛰虫到了这个霜降的时候，就是蛰虫衔伏，都趴下了。你一开始我还能够有精力，我就只是把洞口堵一堵吧，堵一堵吧。到了霜降的时候，就全都趴下了，它没能力去活动了，
1: 就跟蛇要冬
0: 就
1: 眠了
0: 进入
1: 似的，
0: 休眠了。啊，
1: 哦，
0: 蛰虫衔伏，伏到什么时候醒了呢？
1: 惊蛰，
0: 到立春的时候。
1: 嗯，
0: 蛰虫开始始振，
1: 哦，动了，
0: 惊蛰开始不是立春开始，
1: 嗯，
0: 这东风这个解冻，鱼至复冰，蛰虫始振，
1: 这是立春
0: 这
1: 哈，
0: 立春山后，
1: 哦。
0: 那么东风来了，它送暖了，然后呢就是解冻了，冰层就开始融化变薄，或者有出窟窿了。

0: 然后呢，鱼呢看到了这个这样的一个景象，温度提高的那种感知，它就往上浮上来，感觉背着冰在游。然后呢，这个时候蛰虫感到了气温的提升，它也开始震，震动就是动了，动了一下。所以呢，你看它这三个阶段，一个是蛰虫陪护，这个洞口呼一点，然后呢，到这蛰虫潜伏到了就是霜降的时候，我就都趴下了，踏踏实实睡去了，啊，然后到了立
1: 春
0: 的时候，蛰虫失阵，
1: 醒
0: 到了
1: 了
0: 惊蛰的时候，蛰虫出来了，雷一打，一雷乃发生嘛，然后这个时候蛰虫就出来了，对蛰虫整体的观察，然后呢，我们还有几个，五个反应。具体虫子的变化的一个72号的后应，比如说楼郭鸣
1: 啊，楼孤鸣，
0: 对，然后呢，螳螂声，条史鸣就蝉史鸣，对吧？知了叫了，然后呢，蟋蟀居鱼或者是蟋蟀居敝，
1: 对，
0: 就是对蟋蟀的观察，腐草为萤，看那个萤火虫飞出来了，先民对这种大自然的观察，其中对虫子的观察。
1: 对，就是从这个意义上说，24节气还是一部昆虫学。或者说是植物学，是自然
0: 自然
1: 史，
0: 学，对对，它是自然学，它对这里头的植物、
1: 对，都有观察，
0: 动物多，动物有40个，然后呢，鸟也多，虫子，植物里头也有10来个，水气变化，
1: 霜啊，露啊，
0: 对，霜雪啊，露啊，云彩是吧？红石线
1: 对，
0: 啊，
1: 雷，
0: 两红蝉不见啊，
1: 对，
0: 等
1: 它
0: 等，
1: 真
0: 就
1: 是
0: 这
1: 一
0: 样。
1: 部自然
0: 一个
1: 史。
0: 自然史，但是对这个自然的变化，它是感知自然变化的。在72后里头，地域性很明显。那也可能，珠江流域它可能72后后应就不一定是这样。在这个黄河和这个长江和淮河一部分地区的话，它可能就是更多的是在这个地方得到体现、
1: 印证。
0: 印证。对，72后就是这样的，这、就是很好的启示。
1: 是一种启示哈，
0: 对，
1: 起码就是说这3后5天5天5天这么一个节令啊，这么一个时节的这种区隔，是一个大的启示，
0: 对，大
1: 是
0: 的
1: 吧？
0: 启示，他把时间呢进一步细分到，他大致是5天，比一个礼拜还小的一个单元。
1: 那三候我们简单说就是水始涸，这因为降雨减少嘛，天气干燥，沼泽呀、水洼呀开始干涸了。
0: 对，这个水始涸呢，对于江和河，它并不是会彻底干涸，它可能只是在这个河滩变多，滩涂变多啊，那这个是，然后浅的水洼子可能就没了，
1: 对，就干了。
0: 干掉。
1: 它也是中国农民丰收节。当时确定这样一个节日的时候，可能我觉得在秋这个节气当中，可能也许做一个选择啊。最后觉得秋分是最合适的。
0: 对，这个呢，其实主要还是我们习惯上说，如果我种2季的话，我就是春种秋收。我在秋收的过程中，哪个节气更符合中国特点？那么还是说，更多的是这种长江黄河这一带啊，这一段，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南方，比如说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它因为原来也是从北方迁徙过来的，是吧？或者是从长江流域迁徙过来的，那么它也保留了这样的一个文化和烙印，它也有这样。另外一个，我们说春祈秋报，春天的时候呢，春社就社日，那我进行祈祷，我今年好收成，希望我今年好收成。那到我了，实际上我已经收了，我要去报告，我今年
1: 确实收了。
0: 有了好收成，我感谢你。感谢祖先，感谢列祖列宗，感谢天地，土地公，
1: 让我能够有吃食，有好日子
0: 好
1: 过
0: 日子
1: 哈。
0: 过。那就是，那这体现了我们民族的这种，就是还是一个言而有信，感恩，踏实实去感谢这一些。那这些人可能
1: 看不见，摸不
0: 看不
1: 着。
0: 着、摸不着，但是他就是有这种仪式，他就是愿意去做这样的工作，按说看不见摸不着的，看不见的人他就不去做了。
1: 他就不
0: 但是
1: 存在吗？
0: 他是一种坚持，一种信仰。
1: 对，其实信仰很重要，或者。

0: 相信很重
1: 要，相信他这是属性。另外一个，他做到自己，这样他还是感动了自己，
0: 就是内心的安定，
1: 安定，给那内心一种一种让自己觉得淡定、从容和
0: 踏实、
1: 顺遂，
0: 而且也有期待嘛。我期待明年，
1: 对，就他这样的话，他是一年一年言而有信，发愿了，然后最后呢是还愿了，那你也可以不还愿。连也不知道，但是他就是还愿了。他就是一个言而。
0: 其实在春期秋报的同时，你又种下了一颗种子。
1: 对，
0: 我希望明年
1: 是
0: 我同样能够在这样的这个轮回当中有一份努力，或者然后期待一份收获。
1: 对，另外一个呢，就是说现在已经节日化。节日化的话呢，就是说因为群众的聚集，它本身就是相互感染的过程，就是一种庆祝，就是一种欢乐。因为这时候呢，他收获了，心情高兴了，
0: 放松了，
1: 大家也给你提供一个庆贺的一个场所，要不然大家都各封闭各的，各过过的日子，那大家在一起过日子呢，就是得到双倍的快乐。
0: 对，
1: 而且呢，这个快乐还能叠加。
0: 你看《论语》孔子当他说有群的概念嘛，就是群体和个人，他首先是乐群的。在这个群体中，我能找到快乐，而且我们要珍惜让你快乐或者让你悲伤的机会。因为之前我们做过，就中元节的时候，就中国人的葬礼就很多时候你没有在那个该哭的时候哭，然后你把那个巨大的悲痛我们说痛其实比悲还要程度要深，你把它藏在心里，其实这个东西是淤积的，它并没有真正释放掉。那么快乐也如此，你既然丰收了，我们就要庆祝一下，是吧？这个快乐你也要把它播散出去。
1: 对，对。另外一个呢，在这样享受这种丰收、享受这种成果的时候呢，既得到了快乐，另外一个他也创造价值。我们不能把这种创造快乐、享受快乐认为它不产生价值。它 GDP 的也是 GDP 的来源，
0: 购买力
1: 旅游
0: 是吧？
1: 它的旅游是吧？它产生的这种文化，它去享受这种秋天的这种秋高气爽，这种硕果累累，他心情一高兴，我就花更多的钱了。然后对于社会来说，你花了钱了，别人呢正好就有挣钱的机会，那 GDP 又增加了一块。如果你都不花，那这个
0: 就停滞了吗？
1: 就停滞， GDP 就不生长，或者是负增长了，那就不好了。所以呢，这个呢就是设这个节日它的价值所在，对于振兴，对于我们乡村，对于农业农民，那是很有必要的。
0: 对，
1: 因为让我们说让城市的人也共同去享受农民这个群体的丰收，大自然创造的丰收给你带来的快乐，给你带来的价值，
0: 这也是节日文化的价值。
1: 节日文化的价值，
0: 我们说春齐秋报，说春种秋收，其实秋也不仅仅只是收啊，还有秋耕秋种。比如说秋收、秋耕、秋种，就是农业上三秋的概念，其实挺忙的啊。
1: 对，其实挺忙的。
0: 嗯，
1: 就说一日不见如隔三秋，那么这个三秋呢，那我们可能理解呢就是三个秋天
0: 啊，其实还真不对哈。
1: 也不是不对，那你把它理解成为我在就是狭义的三秋，就是说我秋种秋收，
0: 那就一个秋，
1: 秋耕，那是一个秋，它也是三个秋，
0: 那是的。
1: 这个我连收都收了，我还耕完了，完了我还种上了，你才又来，那是不是三秋了
0: 啊？是的，总的这个意思就是我很想你。
1: 对，种耕收都没你。
0: 你去哪儿了？
1: 对呀，你去哪儿了？我最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出现。
0: 哦，这是这种我需要你的时候你不在哈。
1: 对对，就感觉很久了。
0: 哦，
1: 就是说我如果是换一个角度，当然没有人这么去理解哈。但是我想呢，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换一个角度，我这忙的要死，你都不在，结果。
0: 是吗？
1: 所以感觉
0: 我忙完了您回来了
1: 啊，隔得老远了。
0: 三秋哈，就是咱说农耕中的三秋啊，确实是它贵在一个早字。
1: 对，
0: 就是你得提早抢钱抓早，你这个时候如果误了农时，你照样就是白忙活一场，对不
1: 对？
0: 对
1: 对，他这个早呢，就是说有时候呢，比如说他就是抢情，抢情很重要，因为收获东西啊，比如说你下雨

0: 连英语的时候你去收，首先呢它特别沉，倒里头上面都是水，
1: 对，
0: 你就很难受。另外一个
1: 容易发霉，
0: 你运的时候啊沉的要命，它加了一层水，你运的时候也沉的要命，
1: 压秤。
0: 另外一个呢再去放的时候，放的时候你放哪儿啊？
1: 嗯，
0: 屋里也没有烘，过去没有烘干机，你怎么办？所以呢就是趁好赶上今天天晴，讲情收获，
1: 对
0: 啊，讲情播种，
1: 嗯，
0: 都很重要。
1: 这时候该收花生了，
0: 收花生，
1: 收花生，
0: 对，
1: 嗯，
0: 对，我们说花生，花生呢，它为什么叫花生？
1: 嗯，因为它叫落花生，
0: 它的果实，
1: 嗯，
0: 是开花以后的花针扎到地下的，
1: 扎到地下了，嗯，
0: 生出来的，对吧？
1: 对，
0: 那就是花生的。
1: 对啊，这花生的，对对对，就不是说比如说土豆啊，土豆还不明显哈、啊、比如说我们吃的任何桃李子梨是不是都不一样。
0: 对对，
1: 这花生确实是花再落下来，
0: 落在地下，
1: 扎到地下之后才生的这个花生的这
0: 个果。我没有不知道的话呢，
1: 嗯，
0: 以为就是根深的。
1: 你其实起花生的时候那不是从地里拽出来的吗？
0: 你刚才说的土豆它是快根，快根生出来的
1: 快根呢
0: 果实、
1: 嗯，对，
0: 它是快根生的果实，它没有说开花是花，就是土豆花结的果实。
1: 对，土豆花在上头呢，
0: 在上头呢，
1: 是吗？
0: 对，它不是
1: 土豆
0: 花，
1: 其实也结小果实。
0: 对，结果实，但是呢，它在地下，问题在它在长在地下了。
1: 对，
0: 对不对？你像芋头，这些马铃薯、
1: 红薯、
0: 红薯薯类的，它生在地下的，
1: 嗯，都是它的根，
0: 都是
1: 包括葛根是吧？
0: 都是根生的，
1: 嗯，
0: 对吧？快根生的，
1: 嗯，
0: 那它是花生的。花是开在外面的，然后扎下来，所以它就特别的、
1: 这个名字是很恰切的，
0: 很准确的
1: 花生、
0: 对、对，因为这花生不是也是引进的吗、
1: 花生是外来的，
0: 外来的、美洲作物，所以我们这翻译家也是非常的
1: 厉害
0: 厉害，
1: 就叫花生，
0: 花生又美啊、又感觉那个花、花开出来的那种感觉的美、然后呢又把那个形象的生动。
1: 二十四节气当中的秋分对应的传统节日是中秋节，中秋节会在秋分节气前后摆动，
0: 平均是在秋分前后摆动，
1: 就是中国人是有男不拜月女不祭灶这样一种说法的，
0: 大概是因为他对于这个月亮呢是女神，对吧？
1: 太阴嘛，
0: 对，月亮是太阴，是阴的、然后呢是女神，然后我们说嫦娥奔月啊，然后祭月啊，这都是女士比较多。另外一个它有阴柔之美，月亮呢它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内涵，祭月啊基本上归女人所
1: 女性拜月，
0: 所对，就去拜月、然后呢这个男性呢因为灶王啊，灶王爷啊，然后呢和他跟这个宗族有关，因为这供养要供养全家嘛，对吧，灶所有的食物都是从是炉灶出来的，那么他有这样的一个根脉，
1: 对，
0: 香火
1: 体现就是
0: 香火，
1: 传统社会中男主人在家庭中这种主导地位，
0: 主导。另外一个他是传香火的、对吧，他没有说传香火有这个用女性作为代表，对吧，传香火一般来说是这样，所以他总的来说呢祭灶呢就是男人在这里去承担，所以他就有分工、分工的话习惯上的一个。
1: 我们继续和您说说秋分节气，二十四节气当中的岁时好味秋分，我们再见。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您，同心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
1: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我知晓，我奉献，我参与。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

0: 共同努力，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一零一点八，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2: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1: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2: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3: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4: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5: 主播说安全。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6: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今夜私语时

0: 这首歌来自于梁静茹，叫做《半个月亮》。这今天这个话题是由于一次我的这个自身的这个体检来感受到的。我们说人到了一个年纪，要每年体检，单位或者自己要考虑这件事情，而且有的人每年都会去做一个体检，有的人是忽略这样事情的，说只要你不去医院，你就身上没什么病。但是要克服这样一个想法，要去相信这个准确的医疗的检测哈。那我们今天聊的是心理健康的体检，那您有多少时间没有关注心理这方面的健康？哪些方面的问题遇到你问您的时候，你觉得是心理出了问题？我们今天带着这些疑问，邀请到了非常专业的北京市东城区的心理教研员林祥宇女士，欢迎。
1: Hello， 大家晚上好。
0: 我们说之前咱俩在节目之前开聊的这些部分也是心理健康的部分吗？刚刚咱们
1: 是的，
0: 我们会因为现在到了

0: 你比如说中考高考的孩子嘛，要初三的孩子，
1: 嗯，
0: 或者高三的孩子，
1: 嗯，
0: 家长陷入了一小段焦虑当中，
1: 嗯，
0: 是吧？
1: 是的，
0: 不管是小孩子还是家长，还是家长的家长，奶奶、爷爷、姥姥、姥爷也会担心这个宝贝儿，哎呦，这个宝贝儿高三这一年我该怎么照顾他？
1: 是。
0: 该怎么去让他好好学习，
1: 是
0: 吧？
1: 人生成长的关键节点来了，
0: 来了。嗯，这个时候也考验这个家长的心理的这样一个调节能力，
1: 是
0: 调整能力哈。
1: 嗯，
0: 那说到体检呢，也希望大家可以通过我们今天的这个聊天来说一说，您对于心理健康的认知是到哪一步了？
1: 嗯，
0: 你觉得哪一步我们需要这个心理的这样一个检测？
1: 嗯，
0: 你的心理哪方面比较容易出现问题？
1: 嗯，
0: 我们今天有五个问题。带着这五个问题给自己做一次心理体检，那你也可以把我们这个聊天，把这个节目当成一个体检中心。
1: 嗯，
0: 您可以提问题来说一说，您现在心理上有什么问题，跟我们来说一说哈。
1: 嗯，
0: 说到今天这个话题，我们电乐一换，马上开诊。
1: 好形象啊！
0: 挂号可难了，现在是吧？一个名医的号多难。
1: 嗯，
0: 大家可以把我们的林老师当成一个名医，大家去问他问题。我作为这个第一个咨询的这个朋友问你，我有一次去体检，
1: 嗯，
0: 不是心理的体检，就是身体的检查嘛，
1: 嗯、
0: 叫做体检嘛，哈。
1: 嗯，
0: 我老叫他查体，我要去查一遍体啊，把体子查一遍。有一个环节，我以前没有这个现象。
1: 嗯，
0: 就在某一年刚过40岁那一年，
1: 嗯，
0: 就是那个抽血嘛。这个很重要吧，要空腹嘛、
1: 嗯、
0: 对不对、
1: 嗯、静脉血。
0: 静脉血咔这个6到7管嘛，嘚嘚嘚嘚抽完了啊。然后那个一开始没有什么我觉得自己的问题，就是你好先生，那个您啪啪啪一排血管出来了，好您攥拳。好，他抽第一管血的时候，我忽然觉得身上不舒服，林老师。
1: 嗯，
0: 那个不舒服就无法形容。
1: 嗯，
0: 就是感觉你也不痛，
1: 嗯，
0: 你也不痒，但是就是不自在。
1: 嗯，
0: 感觉焦虑，
1: 嗯，
0: 那个焦虑是从大脑到肢体整个都有了、
1: 哦，
0: 然后我就开始刻意回避看到那个血一管、
1: 嗯，
0: 我想7管呢，我压力好大呀，忽然就、
1: 嗯、
0: 我能不看了吗？先生您可以不看，我就没有看1、2、3、4，抽到第7管时我就特别不舒服了，我已经就觉得赶紧结束吧，
1: 嗯，
0: 然后说好先生，我们这个 OK 了，您可以把拳放开了，
1: 啊，
0: 我、哦、是您说什么？您可以把拳松开了。我松不开了，
1: 嗯，
0: 我自己松不开了，您帮我吧。那个抽血那个
1: 护士
0: 就给我一下、嗯、一下掰开这个，我说您放松，您放松，您放松。哎呀，您放松，你没事吧？我说我没事，我就有点晕血。
1: 哦、
0: 然后您压着这块，您坐那儿休息10分钟。那次开始我就觉得，哎，我怎么会晕自己的血呢？
1: 嗯，
0: 然后我就开始说，我是不是身体出现问题了？
1: 嗯，
0: 我那个时候开始心里就开始波动。
1: 嗯，
0: 哎，这个时候我就有些焦虑出现了。
1: 嗯嗯，
0: 反正就是感觉是非常直接的给我一个感受。
1: 嗯，
0: 我要注意身体了。
1: 嗯嗯、是是是，您刚才说的这个经历啊，
0: 晕血这太可怕了，我从来没晕过。40岁之后，
1: 嗯，你说的这个时间节点也很有意义
0: 啊？是吗？
1: 对，
0: 嗯，
1: 因为40岁真的是一个身体的一个分水岭。
0: 不是应该不惑吗？我还对抽血这些问题产生了疑惑。
1: 那
0: 你
1: 觉得，那您觉得为什么就不惑了呢？
0: 对，实际上就打个比方。
1: 对，然后呢，嗯，身心健康和心身健康其实是紧密的绑定在一起。
0: 嗯、
1: 您的这个例子作为今天的这样一个话题的引子，真的是特别的恰当。
0: 真事儿啊，
1: 特别的恰当。
0: 嗯，
1: 就是因为我们的身体，当我们会考虑它是否健康，
0: 嗯
1: 啊，或者像您刚才说的，那一年你可能觉得自己有点胖，
0: 对，微胖，
1: 哎，
0: 轻微脂肪感，
1: 哎、
0: 嗯，
1: 可能还觉得没有什么的，就是你认知上觉得没什么，
0: 是
1: 但是其实你的身体和你的心理已经
0: 来了，
1: 对他们已经达成了一个，或者说他们已经沟通好了，
0: 给他的大脑发电波，哒哒哒哒哒，就收到了。然后整个心突突
1: 没错没错没错，就是这套东西你可能还没有浮到你的意识层面、
0: 哎、
1: 但是你的潜意识里已经沟通完 了
0: 对，沟通完了，
1: 所以你的心理也出现了波动、
0: 嗯、
1: 同样如果你的心理对你的身体状况会感觉到有一点不妥焦虑、
0: 嗯、
1: 那么你的身体就配合着你，手就攥了，
0: 对，
1: 就打不开了，
0: 松不开了，紧张了、
1: 哎、对对对对对、
0: 嗯、
1: 就是这个紧张这个词还没有被我们的大脑皮层给抓到的时候，你的身体和心理都在进行着紧张这件事情。
0: 是的，
1: 嗯，对，
0: 嗯，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您体检的一些趣事，或者您在心理层面您对觉得哪块您比较在意，都可以问我们林老师在线啊。
1: 嗯，
0: 欢迎6081阿迪5609小易

0: 还有我们的白开水和好事连连，欢迎各位哈。我们今天在那个微信公众号说的这个五个问题，心理清单，我也找这个 AI 做了一张图，里面有什么焦虑啊，是否懂得拒绝啊，情绪是否过载啊，自我认知是否真的妥当啊，是否懂得拒绝啊，是否自我认知与自己的边界感达到一致啊，你的焦虑是不是影响你的睡眠，这都是一些问题。大家可以带着这些，当然是其中的一部分哈，大家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你是不是很久也没做一个心理健康的体检了。大家都觉得哎呀凑合活着得了，都这么说。是吧。反正上一次体检是去年。对吧，我这
1: 基本上一年一次。
0: 对，一年一次嘛，是吧。
1: 是。
0: 不管是抽血呀，拍片儿，测血压呀，反正你看那个报告那个单上那个箭头，那个上下指标的时候看不明白。
1: 对，
0: 现在有 AI 的可以查，以前看不明白这个上是好还是下是好啊，就问医生啊，这就开始产生作用。
1: 我的经验是我身边的一些朋友，就是跟我年岁相仿，或者是比我大一些，略大一些，略小一些，差不多也是在这个年龄阶段的人，他们都会报告，就是说，哎呀，我这个体检的情况下来了，就是小毛病又比以前多了一两项，就是每年都是有一个增加，一个增加，就是这三四年就是一个一个的往上增，而且一旦增上去了就不容易减下来了。
0: 而且就是那个体检报告它不是当时出的
1: 啊，对，
0: 他给你一段时间，然后当那个嘣收到一条短信说您的体检报告已出，打开之前还真的想，哎，是不是
1: 有点紧张，
0: 有点紧张，
1: 忐忑，
0: 对吧？您说了，反正是这个年纪到了四十岁中年的时候，我们应该关注身心健康的两方面的重视哈。
1: 是，
0: 不管您从事什么样的职业，您的小孩成绩如何，对吧？您的家庭是否和睡，你自己的工作是否称心如意，这些都会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所以这两方面是相辅相成的
1: ，
0: 对吧？
1: 互相影响。
0: 是的，大家有什么自己的一些认识，一些疑问，都可以在线来到我们的今夜思雨室的聊天室。而且我们的林老师说有两个非常好的体系要跟大家说一说，是吧？这个体系。
1: 是
0: 第一个体系是什么体系？您
1: 第一个呢？我觉得是很权威的，也很普适性的一个知识，就是世界卫生组织WHO 啊提出的心理健康的十大标准。我觉得它虽然在我觉得应该也超过了20年的这个时间了，但是它这个标准体系一直就是很扎实。然后呢，这里面的内容我觉得也是经久不衰的。哪怕放在现在这个时代，我们再去看，它也仍然是很有借鉴意义的。
0: 20年依然经得住考验。
1: 是的，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下哈。
0: 好。
1: 这个十条的标准，我们会一条一条慢慢的梳理，然后这个过程里，我们有些什么样的感受，我们就可以发在我们的聊天室里。
0: 好的，大家
1: 来讨论，
0: 大家互动哈。好。
1: 对，
0: 您说。
1: 第一条是自发展自我意识。自我意识，它指的是一个人对自己的认知和了解程度，是不是了解自己的性格、兴趣、能力，有这种了解自己的一个意愿，而且还比较客观的了解自己，就是那个部分不是说主观的觉得啊、哦、我特别多才多艺，那认识你的人都说啊、哦、是吗？对。对，这个可能就是有点
0: 了解
1: 夸大了哈。对，就像有的小朋友他说我特别厉害，我什么都会干啊，但是我们知道他不是这样，就是对吧，他可能在
0: 是。那这个测试比如这条第一条它跟年龄有关系吗？因为人在就是成年之后或者经历一些事情之后，也许对自我认识会加深，会更了解自己。
1: 对
0: 吧。
1: 所以他这个，所以您的这个反馈特别的重要，也特别的好。就是心理健康它这样的一个标准呢，它其实是动态变化的。同时呢，它也不是一个规定的一个分值。好像说我能达到8.5分。啊，我就是好的，它其实就是一个连续的一条线，然后你会觉得我是中间偏左一点，还是中间偏右一点，还是更右一点啊？就是它可能是跟自己比，还有就是跟一个普通的大家的大众的情况去做比较，而且它不是一个非常严谨的一个问卷的类型，它通常都是一个自陈式的自我评价的一个体系，所以对，就是对自己有一个合理的判断。避免就是过度的自卑或者过度的自大啊。
0: 是这一条信息，其实最近看了很多的这个短视频呢，还有很多的访谈呢，对不？大家都看那个江。

0: 姜思达和这个鲁豫的访谈。
1: 嗯，
0: 姜思达就是一个很有趣的人，他对自己有很多的一些否定，
1: 嗯，
0: 也非常的感性和细腻，所以人对自己的认识是永远不停息的。
1: 对，
0: 所以永远会觉得我原来在这块是这样的，我原来以前的认为是我是那样的。反省，
1: 是的，是的，
0: 是，
1: 所以其实这就是我们身为人就是很有意思的，而且也是很独特的一点。
0: 嗯，
1: 就是我们对于自己的兴趣是一辈子都存在的。
0: 对，
1: 我们自己就像是一座很有潜力的宝藏，
0: 嗯，
1: 挖一辈子也挖不完。
0: 嗯，
1: 有的人可能到了年纪很大了以后，很大，就是可能到了都要到人生的终点的时候，他也仍然可以去发现自己。
0: 对，
1: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事情。
0: 而且您刚才说这个自我意识是第一条的测试，
1: 对，
0: 自我意识就是说，其实首先是我嘛，
1: 对，
0: 我本体，那我的本体会进步也会退步，
1: 嗯，
0: 我有弱点，我有长处，
1: 对，
0: 我是不是可以扬长避短？我可以实时更新我的那个长处。到了我，比如说我25岁，我觉得这是我的长处，
1: 嗯，
0: 我的优势，
1: 嗯，
0: 那忽然觉得35岁，我25岁的那个长处好像变得不再是我那么长的一个长处了，
1: 嗯，
0: 我要去开发新的一个认识，
1: 是
0: 有可能
1: 的，是这样
0: 的。所以大家不要觉得自己退步了，也不是，
1: 是的，是的，
0: 不是所有的这个得到都是一种进步哦，
1: 嗯，
0: 是吧？
1: 是的，
0: 所以大家理解这个就好，不要自责。
1: 而且随着就是我们人的年纪长大，嗯，或者是人生的这个节点变化，进入了不同的人生发展阶段，
0: 对对，
1: 他的这个任务就不一样了，嗯，你可能对自己的认知就不一样了。比如说一个20多岁的人，
0: 嗯，
1: 他是一种要入世嘛，
0: 啊，
1: 他喜欢世界的标准竞争，要把自己的野心能够亮出来，
0: 是，
1: 他冲到人群里，然后努力的去表现自己和展示自己，
0: 那很正常，是不是？再回来嘛。是不是？对，
1: 是
0: 现在也端端了。
1: 那他有可能到了40多岁、40-50岁的时候，他进入到了一个人生很富，就是心灵比较富足，然后呢，他觉得不需要再去证明自己的一个阶段。
0: 哎，
1: 他这个时候他完全不需要再去，或者说你会发现他整个人变得平和很多，
0: 是，
1: 他不再像以前那样头角峥嵘，或者是非常有野心。
0: 对，
1: 那
0: 对对，
1: 对吧？这个其实就是他的一个变化，他的自我认知的一个变化，
0: 嗯，
1: 他的需求的变化。
0: 您刚刚说，其实第一点我们可以讨论一晚上，就是一点我们可以讨论一晚上，我们准备了两套系统，好朋友们，这有点那个时间太少，我们就考虑第一点啊，自我意识其实特别有趣。
1: 嗯，
0: 而且自我的认知以及外界对你的认知也会改变你对于自我的认识。
1: 嗯，
0: 而且您刚才说，我20几岁莽撞无知者无畏，我们这个跌倒再爬起，我们再选择，年轻真好。然后网络上会看到说，哎呀，人年纪大了干什么都觉得有点那个什么心酸，是那个意思吗？不会有的，那个心酸感就会根据评论的累计，你的认知会越来越觉得是啊。出名要趁早，年少的时候有为更好一点，好多歌不是这么写的吗？是不是？但你会发现，林老师以及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到了一定的年纪，我们从滔滔不绝、侃侃而谈，然后想要表现自己，想要让对方、其他人、陌生人、不重要的人觉得自己很有才华、很有力量、很有用处，
1: 嗯，
0: 就忽然有一个节点，那个年龄不重要了。
1: 嗯，
0: 就是无所谓了。
1: 嗯，
0: 大家会看到吧，就无所谓了。
1: 嗯，
0: 都行，都可以，都能接受。这个转变，是不是一个是经验的累积，二是真的在一个瞬间对于自我的认识翻新了。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就是哦，原来是这个样子的。
1: 嗯，
0: 不必要再这个样子了。
1: 嗯，
0: 那你能说这个人他是妥协了吗？林老师，不是。
1: 嗯，
0: 是不是也从另外一个方面说，这个人进化了？
1: 嗯，
0: 有可能吧。
1: 需求不一样
0: 啊，需求不一样，
1: 内心他的这个状态和他的
0: 需求不一样，
1: 需求就变化了。
0: 嗯，
1: 而且您刚才说的时候，我其实也会联想到，就是我觉得这个部分也是一代有一代的特点
0: 哦。
1: 比如说，可能我们这一代的人是像刚才我们说到的这样，嗯，啊，20几岁的时候很努力的去投入去争取，但你会发现现在的有一些就是也会有一个人群，就是他们现在就觉得，比如说20多岁，
0: 嗯，
1: 他们就已经觉得把人生看透，
0: 对，
1: 对吧？
0: 也许因为现在说就是现在互联网的这个知识储备量，
1: 对。
0: 我也不知道他们是从哪得的这个理论，说这一晚上的这个信息量，
1: 嗯，
0: 是一个很多很多几十年或者几百年之前一个人40年的储备。
1: 19世纪，对，
0: 哦，看到那个信息了，我也看到说这个好也差不多，这唰唰全部都来了。
1: 是的，信息量非常的大，
0: 所以大家也是面对这个如潮一般的信息量，大家可以筛选，谁屏蔽能力高谁才厉害。

0: 是吧？这是自我意识，这个一说自我意识，大家的自我意识不少。我们来看看大家的自我意识哈。首先我们从那个5609这位朋友说，理智上劝自己放下，情绪总忍不住反反复复的复盘啊，对，就是这个所谓的这个小算盘在响哈。就是好像就是这个嘴上说不，身体上却很诚实，类似这个意思。差不多就这个两个观点出现哈。还有这位朋友说，自我意识是把自己和外界他人区分开。是能把自己和外界他人区分开，客观的看见自己的一套内心认知系统，这个是挺完善的一套系统。还有体检的事儿，这位朋友说，我第一次注意体检报告，是因为发现我这么瘦竟然有脂肪肝。
1: 哦，
0: 大家一般说胖一点会有这个，就测那个肚子，
1: 对对对，
0: 你有点脂肪肝啊，你得加上运动啊，少吃肉啊，少吃动物脂肪，
1: 对，
0: 动物内脏会跟你说，是吧？
1: 是
0: 他是人家挺瘦的，1.70米、92斤，是不是大瘦高的、女性吧，女孩？
1: 是的。
0: 咨询大夫说代谢慢，
1: 哦，
0: 也会得脂肪肝。
1: 哦，明白。
0: 他恍然大悟，
1: 就是这个脂肪长在哪里？
0: 对，是吧？而且这个感觉看清自己的长处并且深耕，比补短板更有意义，说的有道理。
1: 大家说的都是自我认知的这个内容。
0: 什么叫扬长避短？不是扬长补短。
1: 对，
0: 对吧？你避短避开它，这比较重要哈。
1: 是
0: 大家都很厉害啊。再读几条哈。谢谢大家的留言，大家踊跃的留言哈。我们这诊所刚刚开业。这位朋友说，总在反复琢磨早已落幕的事儿啊，早已落幕的事儿，明知没有什么用却难以释怀，困住自己的不是你以前的过往，是不肯释怀的执念。也有可能哈。
1: 这个听众朋友说的其实是关于是这个十大健康标准的第二条。
0: 第二条是
1: 情绪调节的这个能力。对，建立情感和情绪调节的能力。
0: 这个其实特别的重要。
1: 对，
0: 有的时候人就拗不过那个劲儿来，想不过来，为什么就是我，为什么是他呢？我俩之间为什么有这么大的一块距离呢？
1: 是。
0: 然后就想到了我的原生家庭，想到自己的经历，想到自己的怀才不遇，想到自己好多好多，有可能。
1: 对，
0: 是吧？
1: 就是，这就是我觉得这就是大家对心理很感兴趣的一个点，就是我们外面的世界已经非常纷繁复杂了，但是我们内心的这个花园更加的隐秘幽深，而且多样。非常的神秘，
0: 对，
1: 这也是让我们向外看一看，向内看一看的这样的一个动力的源泉哈。
0: 是，就是我们说这个，比如说配音这件事情，比如说学习表演这件事情，其实就是内外综合的去表达。
1: 你
0: 不要光走内心戏太多了，你出不来那也不行。让你就是这个戏结束了，你还在角色里也不行。所以这个非常微妙的平衡也是艺术平衡的一个表达。你说话也是，你不能老在里边吧。你得有节奏吧，有平衡吧，那调节就是这个平衡很重要啊。好，再看那个朋友说，自我意识是人生最核心的底气。它不是自私孤僻，而是不再把自我价值捆绑在任何人任何事上。这是第一条的互动哈。对，这位朋友说，就是但我好像比较抗拒探究自己的内心与潜意识，他比较抗拒。我不想知道自己行为背后的心理原因。这算是一种，也算一种心理的一种思路。
1: 其实这句话其实就是在了解自己的
0: 啊，
1: 就是在表达自己的内心。
0: 就是我在这个节骨眼上对这件事情我是这么认为的。对吧？
1: 对啊，
0: 就是一种习惯。
1: 这也是对自己的一种探究。
0: 是的。大家继续保持互动哈。刚第二条是情绪调节能力。
1: 对，
0: 那情绪调节能力有没有方法或者比较好的方式，说我们可以就是不要那么紧绷，有坏情绪来的时候，你可以让它变得不那么让影响你的这个身体和身心。好情绪激动的时候不会让你觉得喜形于色，这没有标准。
1: 我多么想告诉你有不，我多么想，
0: 没有，
1: 也不能说完全没有。为什么这样说呢？就是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情绪脑它的这个产生比起理智的脑要早上好几千万年。就是它有一个时间的积淀，而且呢，它是一个更古老的。这个运作系统更古老的，然后呢，它

0: 这么说吧，
1: 嗯，
0: 就是它离我们的中枢反应的这个时间，就是这个距离是更短的，
1: 嗯，
0: 也就是说，当我们的情绪升起的时候，它可能只需要0.00几秒，
1: 哦，
0: 可是当我们的想法意识出现，它可能需要快一点，1秒、0.5秒、8秒、
1: 哦，
0: 但是它的这个时间是远远的多于我们的情绪升起的这个时间。
1: 嗯，
0: 这身体的构造机制就是这个样子的。
1: 了解了
0: 啊、
1: 嗯，
0: 它其实是不同维度的概念。你说，如果我想要用我的0.1秒的这种机制去抓住0.01秒的这个反应速度，
1: 不可能，
0: 你觉得是可以的吗？
1: 嗯，
0: 很难。
1: 对。
0: 哎，这个就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
1: 嗯，
0: 所以它是在构造机制上它的有变化，可它是这样决定的。可是呢、
1: 嗯，
0: 我们还是有希望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就是因为我们人是在不断的进化的过程当中去，我们一代会比一代更强，我们的这一代做的努力会在我们的下一代身上体现。
1: 是。
0: 那对于自己来说呢，也是有帮助。为什么这样说呢？就是。
1: 嗯
0: 我可能没有办法那么快的就抑制我的行动，或者是让我的情绪消除。
1: 是，
0: 但是我可以慢慢的练就。
1: 嗯，
0: 当我的情绪升起的同时，我的意识比它晚一点点，但是也能马上观察到我的情绪。
1: 嗯，
0: 这是可以练习的。
1: 嗯
0: 嗯嗯，那当这个情况发生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停在当下。
1: 嗯，
0: 让自己拥有更多的选择。其实这也是正念。疗法就是ACT 就是 ACT 啊、
1: 嗯、
0: 这样的一个疗法，它的遵从到的一个内在的核心的逻辑。嗯，
1: 一开始是莽撞战线，之后是心平气和抚平。
0: 嗯，
1: 就是这个速度嘛，平衡嘛、
0: 嗯、
1: 其实还是平衡。
0: 嗯，
1: 对吧、
0: 嗯、
1: 一开始我们就特别莽撞，咚就一生气就开始脱口而出的一些气话或者一些
0: 对
1: 吧，
0: 对对 对
1: 之后不是了，然后生气也没有那么夸张了，然后也不那么着急了，
0: 是，
1: 然后正念就达到这个理念了哈。对，今天我们进行心理的体检，只检查了两条，半个小时结束了，
0: 嗯、
1: 我们再排一会儿队哈，下半段接着心理诊治。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0: 我都觉得方大同非常非常的优秀，这歌叫做 Moon River， 很多人唱过这首歌。其实借着这样月亮河这首歌，我们想想我们活在这个月亮下的人们，每天忙忙碌碌，有收获，有失落啊，有付出，有难过，这就是我们心理上的一些影响我们身心的一些部分。那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聊聊，你有多久没有跟你的心理会过诊了，对吧？我们都是去体检，今天我们心里来了一位大大夫大朋友，我们的心理教研员林翔宇女士，欢迎。
1: 嗯，大家好，我们又回到这里。
0: 对，我们说到了刚刚两个不同的这个一个理论的基础的两点。其实我们在放广告的间隙听了后边的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每一条都非常重要。
1: 对，是的，
0: 是吧？
1: 是，嗯，
0: 第三条我们
1: 好的，
0: 咔就给他把一个贴的方子给我们扔出来。第三条是哪个部分？跟我们说说。
1: 第三条，对对对对，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心理健康十大的标准啊，第三条呢就是学习应对压力的技能。嗯，
0: 啊，这个技能真的要练习得的，
1: 是
0: 压力。
1: 对，就是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他时时刻刻都会面对，对于自己来说有压力的事件，因为这个压力是很主观的一种感受，这么说吧，离开爸爸妈妈去上学，对于大班，就是刚刚要上一年级的孩子来说，这个是一个非常有压力的事件。但是对于像我们这样岁数的人来说，离开爸爸妈妈去上班，就是不再是一个压力事件了。
0: 是的，
1: 所以它是一个主观感受啊。
0: 对。
1: 那么所以我刚才说，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在经历着自己认为有压力的事件。
0: 嗯，
1: 可能在别人眼里这事儿不值一提，或者可能压力更大。啊，
0: 对
1: 吧？
0: 对，
1: 但是呢，自己能够会让自己烦恼的，我觉得可能真的是跟自己水平相当的，或者说是能够让自己觉得调动自己压力的这样的一个事件。
0: 是的，您说的对。
1: 太轻巧的，我们不以为它是压力；
0: 是
1: 太沉重的，我们可能早就回避过去了，我们不会去面对它。
0: 嗯，
1: 那么正面跟它去相遇，啊，
0: 咚。
1: 又来了，这今天晚上咚三回了。
0: 一开始是青春期的碰壁，是吧？鼻子啪，现在是跟压力咚，是看谁是鸡蛋谁是石头，对吧？有时候是这样的哈。
1: 是。
0: 就压力来的时候，其实考验人也是让人变成长变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
1: 是的。
0: 我说这个人抗击打能力很强。
1: 对。
0: 这个橄榄球运动员撞击人的能力很强，咱们就说挪威队的哈兰德。
1: 嗯。
0: 后卫一撞他飞了。
1: 嗯。
0: 他还在往前冲呢。
1: 嗯。
0: 所以说哈兰德抗击打抗撞能力很强。但是最重要的一点，作为一前锋，他撞完之后他把别人撞倒了，前面只面对守门员的时候，他得有临门一脚，他要踢进去。
1: 嗯。
0: 所以还得考验整个人的质素，你光有体格不行，
1: 对，
0: 你还要精准细腻的脚法和解决这个最后一下的能力。
1: 嗯，
0: 是不是？
1: 是。
0: 所以说压力，刚刚说我们说大班的一个小孩去离开爸爸妈妈去上学，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事情。
1: 嗯，
0: 很难的事情，压力很大。
1: 嗯，
0: 那到了不同的年龄，也许就会一个事情别人眼中的压力也不一样，所以大家要来了压力的时候，也不必特别的给自己太多的那种叫做什么，太多没有必要的负担。
1: 对，
0: 这个特别重要。
1: 是的，
0: 是就是别太自责，别太自己伤害自己。
1: 嗯，
0: 本来压力就来了，你还往为自己身上找问题。
1: 嗯，
0: 是吧？都有这个阶段哈。
1: 有的，
0: 是吧？
1: 是这样，
0: 是吧？大家想一想哈，不管你在晋升的时候，你在学习的时候，你在排名次的时候，你在
1: 工作受到评价的时候，
0: 对，
1: 嗯。

0: 为什么就是我们会看到人到了一定年纪，我那天好像跟您说过，您老师就是一个演员，在颁奖典礼上说，其实我特别不愿意用竞争的方式来决定谁优秀。
1: 啊，
0: 也许就是这个东西，就是是为什么要用竞争的方式来决出谁优秀呢？我觉得很残酷。其实说这个话的时候，他已经把同样的竞争对手认知为都很优秀才可以。如果就是您刚刚说的，这个压力对你来说，这算什么呀？你天天愁眉苦脸，这是个事儿，你往心里去干嘛呀？你出去玩去，晒太阳去。你拉倒吧，没事儿啊。有的人觉得这个事特别大。有的人觉得这个不值一提。所以说大家要学会感知这个压力。调节调节自己，别太在意啊。有方法吗？
1: 其实有的时候压力来临，它有一个好处，就是它真的可以调动我们的潜力。第二个，它会促进人和人的连结。怎么这样说呢？就是当这个压力来临的时候，你没有办法的时候，你处在困境的时候，你会去寻求帮助。你需要有支持，然后你就会和周围的人产生一些连接，然后这个部分就会让你的人际关系可能会变得更好，你会受到更多的支持力。
0: 对，您刚才说这个连接支持力，这位朋友说，推送里说看一件事引起的情绪波动多久能过去，我一般都是要睡一觉。自己睡一觉啊。如果睡一觉还没过去，那我就需要找个人唠叨一下，聊一聊哈、然后基本就过去了。还有一个问题是，我知道谁是我的最佳倾听者。他知道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外在的一个力量，对吧？但我也知道他的作息，他的烦恼，没大事不想打扰对方。算是他还挺好的一个出口。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哎呦，我觉得睡一觉是现代人非常大的一个资本，能睡好一觉解决焦虑。焦虑就是因为会引起失眠啊，林老师，对吧？那不焦虑，很多人沾枕头，我就问你一个问题，林老师，那些沾枕头就着的人也是有焦虑的吧？当然，但是他们沾枕头就着这件事情是先天的。也就是简单的认为带着焦虑睡着了。因为我不是那种睡眠很好的人，我每次想到这儿我就咔我就顿一下，哎呀，这个怎么扬长避短呢？他也不是没有焦虑，但他沾枕头就着，焦虑放在第二天醒来。有些人这个焦虑不解决的睡不着的，
1: 是
0: 有可能哈，
1: 是，这身体机制真的是不太一样，大家的体质、个人的体质不太一样，还有遗传啊，
0: 对呀，
1: 生活的经历啊，各方面的原因。
0: 那天我就在想，这个人不是没有焦虑，他有，但他睡着了，气人不气人？好让人羡慕。哎，你。
1: 说起这些特好笑，我一朋友说，他和他男朋友两个人吵架。然后呢，他就特别义愤填膺的、义正言辞的在那说，走来走去，走来走去的说。结果他男朋友在沙发上坐着，很认真的听，后来睡着了。
0: 我觉得两个人比较互补，挺好的。
1: 挺好。
0: 如果这个人在叨叨，那个人更紧张，整个房间的气氛得多凝重，
1: 是呢，
0: 对吧？
1: 是的。
0: 对，多少弦乐的颤抖在配合这个音乐呀，是吧？
1: 对，
0: 那边唱那边，噔睡着了，
1: 对，
0: 挺好哈。第三点是这样的，
1: 第三点对，
0: 就是说压力来了。第四点
1: 其实刚刚就可以，刚才我们其实跳到了第五点，就是改善人际关系。可以建立和维持健康的人际关系，具备合作、沟通、处理冲突的能力，获得社会支持和情感满足。
0: 是的，这点特别重要。
1: 这点特别重要，
0: 很复杂了已经。
1: 是，而且他在当今的这个社会。或者说甚至对于在未来会到来的 AI 的这样的一个世界来说，它可能更为稀缺。而且是现在就是特别强调的这个OECD 组织哈，就提到的这个社会情感能力，对 SEL 的这个社会情感能力。我们能不能和他人去进行沟通协作，去能够理解别人然后交流和人之间的这种亲密真实的深入的关系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
0: 对，刚刚说到关系哈，其实跟自己的关系就是好情绪坏情绪来的时候你怎么跟自己相处，是吧？
1: 对，大部分的时候就是我怎么对待和看待我自己，看待和对待我自己。
0: 是，有的朋友
1: 这真的也是一辈子的功课。
0: 哎呦，这个可太难。

0: 然了。
1: 是是是，
0: 就是人
1: 就是最开始的
0: 阶段不一样，
1: 三十几岁，就是可能有人是有早有晚啊。基本上在我们生命的前半段，前一小半段的时间里，我们基本上是会跟随着我们过往的原生家庭的经验。
0: 是，
1: 就是我们的爸爸妈妈和我，就是我小时候我经历什么，那么这个时候我可能就会去呈现什么，反映什么。
0: 是，
1: 但是慢慢的，当我们自己的内心能量积攒到一定的一个程度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可以开始有力量去看见并且做转变。那个时候我们相当于重新活一回，
0: 重新养了自己一次。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0: 对，希望大家好好养自己啊。
1: 对，对。
0: 那个有的朋友说，坏情绪来的时候，我一般选择深呼吸。运动，然后倾诉，
1: 对，
0: 转移注意力等方式，可以一定程度上缓冲坏情绪，
1: 一定的，这是
0: 一定的，
1: 一定可以的，这些都是大家试过并且觉得很有效的方式。
0: 有些人一深呼吸又睡着了，特别好。有的朋友说，人这一生会遇见无数人，编织出一张看似热闹的关系网。哎，这句话特有意思。我们会遇到无数人，无数关系，无数连接，看似热闹，其实落寞，因为我们都会安静的归于自己嘛。发现谁给你的帮助，谁给你的关心，就连父母也只是关系当中的关系。最后你自己成长的那个东西只有你自己知道。这就不难理解，很多人，成年人，很多话谁也不能说。说给谁，谁也帮你解决不了，所以只能修炼自己。是吧？所以这十条大家好好听听，很重要的哈。我们说刚那一条就很复杂了，刚刚说那一条。您再把那条说一遍，那就是第几条，就是关系啊，能力啊，对对，那一条
1: 能够建立和维持健康的人际关系。
0: 啊、
1: 建立，然后还要维持，
0: 维持
1: 就是经营，对吧？
0: 对。
1: 这里面的人际关系既包括朋友的关系，亲子的关系，然后还有上下级的关系，等等的哈。
0: 对对，
1: 已经非常多了。
0: 是的，是的。
1: 还有具备沟通、合作和处理冲突的能力，获得社会支持和情感满足。
0: 是的，希望大家都有这一个非常好的小分队，在帮大家出谋划策啊。好，这个压力过去了，我们来到下一个窗口。请问下一个窗口检查是哪方面的心理问题？
1: 刚才跳过来说的第五条，
0: 啊、
1: 现在第四条叫做提高自尊心。就是对自己有积极的评价，能够自信的面对生活的挑战，感受个人价值和成就感。就是我觉得我还可以，我觉得这遇到这个问题我有能力解决。虽然我现在还不一定做到非常好，但是我未来是可以的。比如说今天其实就有一个特别尴尬的事情，我在收拾东西的时候发现了有两袋儿。就是一个包装的特别精美的一个袋儿，上面写着就是叫什么，叫做那个膝关节的支撑的那个绷带，
0: 就是
1: 那种，就
0: 是跑步的那种吗？
1: 对对对对对，那叫什么来着，
0: 就围在那个
1: 没错没错，
0: 就那个
1: 膝盖周边
0: 啊，你说，然后
1: 挺薄的一个环，但是它紧紧的，
0: 是的，
1: 压在这儿，
0: 就防止你膝盖受伤啊，防止你膝盖过于那个这个
1: 是。
0: 减轻运动压力，膝盖的压力啊，差不多。
1: 然后我想到，我就突然想到了我的一个同事，然后年纪比我长一些哈、然后呢，他就经常说他这个膝盖会疼，因为他其实也很喜欢运动，乒乓球啊，上下班骑车得骑四五十分钟呢。然后呢，我就想到他了，我说：“哎呦，
0: 好远，骑四五十分钟。
1: ”但是他会坚持，而且五十五六岁了。就这个体格也是很棒的，但是他的膝盖确实会感觉到疼。然后我说那我看到以后非常高兴，我说我可以把这个给他，因为我近期我不太用嘛，我就想把它可以给到他，然后我就特别高兴的带去了给他。就在今天下午发生。
0: 那尴尬什么呢？尴尬。
1: 然后你听我说。然后呢，
0: 大家可以猜一猜尴尬啥呀。
1: 我就在今天傍晚。我的脑子里突然闪过了一个画面，就是什么画面呢？就是当我把这个递到他手里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这个东西它有点薄，而且它特别轻。然后呢，我就把我的这个疑虑发消息，我就问他了。我说某某某呀，我说我今天给你的这个东西，我当时脑子里就突然间闪现了一个画面，觉得给你的又轻又薄。它里面是不是没东西啊？
0: 哦，没东西。
1: 然后我。

0: 这同事终于说了，其实就过去了俩小时了、人家肯定发现了。然后他说，对，他说我当时还在想，这么薄的东西居然这么神奇，我得好好看看。结果打开一个发现没有，他说诶，会不会两个装在了另一个兜里，
1: 哦，
0: 又打开了另一个，
1: 尴尬在这里
0: 发现还是没有，
1: 还是没有。
0: 然后我真的觉得很尴尬、就是我把一个像宝贝一样的东西送给了别人、结果居然里面什么也没装、得亏我后来想，得亏
1: 你俩挺熟的，
0: 而且得亏我发现了，我主动问他，要是我这事儿一点没发现、对方肯定也不好，
1: 对对对，
0: 不好去跟我说
1: 是
0: 你给我的东西可是空
1: 的。
0: 然后我觉得这事儿
1: 沟通特重要
0: 啊，对，而且还有什么呢，就是我觉得这个部分其实也蛮有趣的，就是我觉得如果更早一点的时间，就是我更年轻一点、或者我更小一点的时候、我可能真的是觉得有点羞愧，会觉得有点
1: 不好意思啊，
0: 特别不好意思、但是今天当我发现的时候，我觉得整个人我很高，就是我是很乐的、就是我被我自己的这个情况给逗乐
1: 了、
0: 挺好。然后我把这件事情跟我的老公和孩子说、就我孩子都乐得不行了、说你送了一副空气护膝给别人、是吗？
1: 那叫髌骨带。
0: 哦，髌骨带。
1: 对，我们的听众厉害、打了三个给他急的，髌骨带，髌骨带，髌骨带，什么膝盖压力带。那就行，谢谢您哈，髌骨带。
0: 感谢感谢。
1: 感谢感谢。这个人和人之间的沟通其实有时候就是，如果拒绝沟通一定是在某个环节出了严重的问题，对吗，陈老师？算
0: 是
1: 吧。
0: 是的，
1: 就是我不想跟你沟通了。
0: 是的，
1: 对吧？
0: 是的。
1: 所以这个沟通很
0: 就是它其实是顺畅的，同时其实你会发现是什么呢，就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在我这个地方我是可以接受的，并且我不以为耻、当然我也不以为荣哈、
1: 也就不以为然吧。算是哈，差不多吧。
0: 或者换句话说就是就是他从另外一个角度就是会说明，就是一个有自尊心的人，
1: 是
0: 就是自尊比较高的人、他不会因为自己做的一点无心之失或者犯了一些错误，会感到这是不可挽回和不可救药的
1: 啊。
0: 因为如果他会这样想，其实对自己和对别人他都会这样做。
1: 对对的、
0: 这个是一致的嘛。
1: 所
0: 以可见就是饶过自己放过自己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练习、
1: 是。我们长大，我们从这个大班离开父母上学，到我们成家立业之后再离开父母去上班，这就是一个蜕变的过程。有的人离开原生家庭重新开始在另外一个城市建立家庭生活，有的人就是觉得啊，我要过好自己的生活，但是也不能疏于跟父母的联系。但是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已经离开了父母了，这个距离已经拉开了。但是我们有的人说，就是我们每年过年回去跟父母待着的时候，待一天两天，大家都是这种感受哈。因为不经常在一起，你会发现你懂得越多，你就越不要改变父母的生活习惯。不要去改变，父母其实也改变不了你。
0: 是
1: 是的，这是事实。大家不要觉得，哎呀，就是他不爱我吗？还是他变了？这都是我们认知体系里的落差和差异性。
0: 这个执念我们要调整和消除、就是我们没有办法改
1: 变
0: 别人，
1: 对，
0: 我们改变自己都很困难。
1: 是的，
0: 是吧？
1: 所以大家不要去有这个执念，说哎，是不是我自己离开父母之后我变得不孝顺了 ？No， 你不要想这么多。你只要在一起的时间，比如说你就待两天，能把这个情绪维持得很好，家庭氛围维持得很好，已经很不错了。大家真的记住这个就好了。我们终将会离开。然后自己离开一个这个世界，是吧？所以爸爸妈妈也不要特别觉得，哎呀，我的闺女，我这个儿子出去之后怎么还？阿姨叔叔，爸爸妈妈，您想太多了，对吧？好好的啊，来看大家留言哈。这位朋友说，这个紧绷的肩颈，啊，失眠的深夜，莫名的心慌，食欲不振，反复疲惫，突如其来的低落，都是压力发出的信号。就是我们这个哒哒哒哒哒给你传了，对不对？大脑传给了肩膀，传给了身体，对的。这个时候就需要调整自己。
0: 其实对我们中国人啊，中国人就是很就是非常有特点的一个情况，就是我们的心理的问题或者说我们心理的状态是通过我们的身体体现出来的。
1: 对，
0: 对，我们的肩膀疼是我们有压力，
1: 是
0: 我们的心脏觉得心慌气短，其实有可能是说明我们这个心力能力不足。然后腰腿哈、就是它会通过各种形式来呈现。
1: 对，
0: 或者换句话来说，一个身体很健康的人也一定是在

0: 在自己的身心，就是在自己的心理这个层面，他做了很多的，滋养、调节、清理、深
1: 是
0: 度
1: 的，
0: 的清理这样的工作的人，
1: 这特别重要。我们说人总要向内求，给自己内心清理出一些空间，因为我们的内心的空间有限，要存有意义的好的东西，那些你觉得可以去从你的内存当中去清除掉，说彻底删除掉的话，你有这个能力最好了，慢慢习得这个能力吧，因为我们内心空间就这么大，对吧？里面有我们的亲人、我们的家人、我们的爱人，已经够多的了吧？你的 CPU 该转不动了吧？是吧？再来几个朋友，然后再交错了，再删除，是吧？我觉得大家都是这个循环。啊，也不必给自己太多的压力哈。再来一条呗，我们去6号诊室看一看，到六
0: 好，
1: 号、七号吧，六号、
0: 对，六号其
1: 六
0: 实
1: 诊室。
0: 六七号我们差不多中间也都带过了，比如说增强社会支持，我们刚才也都带过讲到了，就是在工作、家庭还有社区当中获得理解啊、支持啊、归属感，然后形成比较稳定的这种社会网络。在讲关系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带过了。然后七呢是建立积极的生活态度，就是不管眼前现在是什么，我们会觉得充满希望和目标感。
1: 是的，是的。
0: 就是感受到自己的成长啊、进步啊，就是这个类型，这一类。
1: 我们的朋友说这个，成年人的社交大多只允许展示顺遂，委屈与苦楚常常只能独自消化啊，是的，成年人的世界嘛，有对的。然后说总靠贬低自己寻求进步，到头来只剩下焦虑与胆怯，请大家善待自己，远比苛责自己更有力量。得学会善待自个儿啊，有时候善待自己的方式有很多，远离人群也算是一种，
0: 对，是的，
1: 对吧？
0: 是
1: 你
0: 的，
1: 们这样，我走，对吧？是吧？
0: 对，
1: 我远离你们就完了，对吧？
0: 对，找到一个让自己心里平静的一个地方，
1: 是吧？我们老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是的，大自然里很多的植物在一起，它是有规律的，对吧？为什么很多的植物互相在一起？也许它们就互相生长，它们就会相互生长得很好。人以群分，就是我们会找到兴趣小组，找到乐趣，找到共同的爱好。我们为什么能跟他成为朋友？办公室200来个人，我就跟他好，一定有原因，是吧？所以你想想为什么？人的心理特别重要。一个心理健康的人的身体也不会太差哈，李老师。
0: 是啊，
1: 是的，
0: 是的啊，
1: 身心健康，
0: 对。
1: 对吧？所以说，都健康的同时，最好就是能够明白自己真正需要的是什么。你到底需要什么？你能从这个需要里获得什么就行了。如果你连需要什么都不知道，你怎么能获得呢？你知道了需要什么，你获得多少，你能不能知足？就这个理儿吧，对吧？那个睡眠好的不用想这个，睡眠好的又睡着了，醒醒！刚刚各位朋友，几个朋友你们都睡着了吧？谢谢大家今天收听我们这个心理的这样一个健康的一个测试，不是测试，每一个人每天都会面对这些问题，每时每刻的，
0: 是，
1: 所以大家就是多锻炼，你会发现，你经常锻炼，你的这个肩膀就不会容易什么觉得轴的慌。经常游泳的人，你天天划水，你这个肩膀就不会轴。你又蛙泳又自由泳，你整个都给转到了。你要老不动，哎，我肩周炎，哎，我这个怎么到了45岁、50岁，我这肩膀开始不行，锻炼的少了，对吧？进行合理的、有效的锻炼自己的身心，那个健康就会离你近一点。不能说一定拥有吧，是吧？所以谢谢大家，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还有刚醒的朋友，
0: 这刚醒，
1: 这太厉害了！我们都这么热情的节目，您睡着了。向内看清自己，自我认知是破局的关键所在。是的，希望大家能够在我们刚刚这段聊天当中，能够找到一些小小的小光芒、小力量。哎，这个就够了。怎么去让您光芒发散？您自己来了。还有54秒，对，你总结一下吧，54秒来总结一下啊。
0: 其实刚才在说的时候，我就突然就眼前就出现了一个意象和画面。其实今天主持人 带出的这个主题，我个人特别喜欢。它不是从一个疾病或者是从一个不利的因素角度出发，它从一个

0: 很积极的角度去帮我们看到，当我们要做一个心理健康的人，我们应该怎么去做。它其实就特别像是一个花园的隐喻啊，就是一个花园的美妙美好肯定不只在于它是没有阴霾，或者说它是很荒，它不荒芜，其实更在于里面种的植物是不是锦疏和密又非常的和谐啊，这是我们共同追求 的。
1: 谢谢林老师的总结，下次我们再见。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0: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城市会有很。

0: 多种样子，
1: 文明是它最美的样子，
0: 和谐的缩影，城市的品牌，
1: 市民的形象，文化的品味。
0: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持续巩固提升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成果，文明健康，有你有我。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音乐导航。
2: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3: 欢迎你来到新一期的音乐导航，每天的老时间老地点，我们在电波当中听年代金曲。今天我们继续为各位来呈现每人一首经典。首先带着各位来到1992年，谭校长的《何苦》随着《让爱继续》专辑走进到了我们的耳朵当中，旋律里满满是爱而不得的痛苦与羞涩，想放偏偏放不下的挣扎藏在每段音符里，像飞蛾扑火般明知可能粉身碎骨仍要甘愿奔赴，那些无奈与不舍听过的人都懂，是刻在时光里的深刻共鸣。

接下来的这首歌是1993年李宗盛为张信哲写下的《爱如潮水》，藏着对爱恨难控的洞察，爱似潮水汹涌，明知会退仍深陷。夜深人静的时候，耳机里的潮水漫过多少未说出口的惦念，可你却像抓不住的月光，潮水起落间只剩下了无力的牵挂。

音乐导航，每人一首经典，来听这首跟雨有关的歌《雨一直下》，它的氛围是特别的好。张宇用独特的沙哑的嗓音唱出了爱情里的无奈与挣扎，那些青春里的爱与恨在他的歌声当中被无限的放大。听这首歌仿佛置身于一场失恋的雨中，感受着那份爱到深处的破碎与释然。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为各位来呈现每人一首经典，来听听惠特尼休斯顿的这一首代表作《我将永远爱你》。在这首歌当中啊，惠特尼休斯顿唱成了永恒的告白，从低吟到飙音，每段旋律都是放手时的不舍，是深爱时的成全。电影落幕，歌声不散，有些爱不必相拥，却能够穿透时光。

0: 今天音乐导航的最后一首歌交给1992年的黄凯芹，同样给我们带来跟雨季有关的作品，叫做《雨季不再来》。黄凯芹借雨后感悟写下了《雨季不再来》这首作品，让我们在这首歌当中感受着不一样的雨季的氛围。那深情的嗓音里盛着我们共有的片段，爱时的甜，分时的苦，还有终于与过去和解的释然。时光流逝，这声音仍在替我们诉说着心事。下期见。
1: 为留在枯萎的爱，只有忍耐，雨季不再来。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海口Voice Radio。
1: 串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
3: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欢迎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各位晚安、日安、早安，我是早更大叔。前一天在网上刷呀，看到有人调侃这个刘烨啊，不是在公共场合绊了一下摔的那个视频嘛，然后大家发出感慨说年纪大了干什么都心酸。就这也还行，因为刘烨确实是年纪也不小了啊，虽然没到老的程度，但是确实年纪不小。但是我就发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拿这种话来调侃自己的时候，我就觉得这句话呢有点不对味儿。你说前一天我跟一个很久没见的朋友，其实我习惯于称他小朋友，在客厅里闲聊，他整个人深深的陷在那个布艺沙发里边啊，盯着天花板发了会儿呆，然后突然间叹了一口气说，现在年纪大了真是干什么都觉得特别心酸。我其实一下就有点发愣，你知道他今年满打满算其实也才26，他顶多就是刚好卡在那个被消费主义和商家精准定义的轻熟阶段的门槛上。就是放在十多年前的社会语境当中呢，26岁其实还基本上接近这个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啊，虽然不是刚出生的太阳，但是也正是当打之年吧，代表着无限的可能，挥霍不完的精力。我觉得他跟我描述他以前读大学的时候啊，宿舍里边几个人随便凑在一起就可以对着发亮的电脑屏幕通宵打一晚的联机游戏，或者是为了赶在期末 deadline 之前交差，靠几包廉价的速溶咖啡熬夜敲几千字的大作业，第二天早上闹钟一响捧把冷水冲个脸，随便套一件连帽卫衣就能直接去教学楼上早八的专业课，对吧？哪怕是整天晚上没睡，眼睛依然是亮晶晶的。现在呢，感叹自己年纪大了，像26岁，下班以后连站起来到厨房给自己倒杯水，都得先在心里边默默做上半天的心理建设。就是这么突然间，他就觉得好像身体里的一块内置的电池，就是，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它显示的是充。

到了100%，但实际上电量只有出厂的时候的70-80%了，就那种感觉。一投入到周一早高峰里边，掉电的速度快得让人发慌。稍微的这个做一做费心力的事儿，那种深深的无力感就会跟着泛上来，所以他就感叹说，这年纪大了，干什么事儿都觉得特别心酸。

我虽然说会好奇哈，但是我也能够理解为什么很多年轻人会有这种被抽干了力气的心酸感。很多时候确实是被生活里的一些非常微小的事情给触发的。之前我看到网上有人在开玩笑说，过了25岁以后去 KTV 唱歌连头都不敢摇了啊，生怕颈椎突然卡住或者是哪根神经搭错线。看上去很荒诞的这种调侃其实挺让人哭笑不得的。有一个同事就最近一直觉得自己身体状态特别差，他说我下定决心下班以后想去跑跑步。也不是最近，最近不敢跑了，你知道出了张雪峰那个事儿，他不敢跑了。之前有一段时间他就说我要跑步，我要好好锻炼一下。为了表达决心呢，还专门去挑了一套看起来很专业的运动装备，鞋也是买的有踩屎感的啊，减震效果特别好的那款。咬牙坚持了20来天，每天晚上是硬撑着在小区楼下的塑胶跑道上跑2公里。结果有一天早上一过来，我一瞅这小脸蜡黄，整个人就跟霜打的茄子似的，一点生机都没有，跟我倒苦水说，本来以为运动能让人精神焕发重获新生，没想到运动原来本身是一件极其消耗气血的事情啊！跑完步之后的那种酸痛感导致第二天连敲键盘的力气都得小心翼翼地省着用，中午哪怕是只下2层楼梯啊，走过我们那个转弯的这个楼栋的小道，穿过后边这个篮球场，其实你看我说的这么复杂，我们从楼里边出去到篮球场200来米的距离都不到，他小肚子那个酸胀感啊，能绵延不绝的持续一整天。后来他那双花大价钱买的跑鞋洗得干干净净的，默默收进了鞋柜的最底层，再也没有见过铁日。就是原本是想拥有健康的体魄，但是在第一步就发现他连追求健康的原始力气都已经好像不知道怎么透支干净了。

身体的这种悄无声息的背叛，在对待食物的态度上体现的就更加淋漓尽致。以前二十出头的时候，总觉着那些提倡清淡饮食、少油少盐的养生建议都是说给别人听的，跟自己毫无关系啊，非要踏拉着拖鞋到几公里外的夜市去逛一圈不可。那种烟熏火燎的热闹气氛啊，那些混合着孜然和辣椒的香味儿，总让人觉得活着就是一件充满烟火气的美好的事情。但是后来呢？几年之后呢？咱就不往三十说，二十大几的时候，都有很多人站在那一排五颜六色的烤盘上滋滋冒油的摊位前面，心里都开始怯场了，胃都可能会条件反射一样的抽搐，知道冰的可能吃不了了，太辣的吃不动了，太油的吃不行了。加满冰块的外边挂着水珠的暴打柠檬茶，很多人就觉得不行，搞不定了。就是心里只要稍微盘算一下，就觉得我可能是这个东西现在一时贪凉贪辣贪香之后，回头我在卫生间里边得有多惨呢、啊、所以把伸出去的手呢又会默默地缩回口袋里。就看好几个人跟我说，他们晚上不是嘴不馋，不是不想吃，哎呀，兴致勃勃地跑到夜市去，结果逛了一大圈，手上可能只捧了一杯冒着热气的温的奶茶呀，甚至是姜茶呀什么之类的，就灰秃秃地回去了。这种食欲上的自我阉割和克制，也让人觉得有一种莫名的沮丧，就好像生活里仅存的那些小放纵和口腹之欲，被身体亮起来的红灯给硬生生地掐灭了。

而且真正让这种关于年龄的讨论哈、啊、能够产生巨大心理落差的，在我们这儿还好，在北方可能比较常见，就是社区公园里那些真正的老年人。你看年轻人总说自己年纪大了，那真的年纪大了的那些已经老了的老年人，他们在干嘛？他们是什么状况？周末的早晨，年轻人可能从一个辗转反侧、梦境连连的疲惫的睡眠里边勉强的醒过来，顶着两个巨大的黑眼圈，踩着旧拖鞋到楼下买个简单的早餐。但一旦路过那些绿树成荫的街边公园的时候，往往会猝不及防地撞见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那些稍显陈旧的健身器材区，大爷大妈们正在进行着让人叹为观止的高难度运动。吊漆的单杠上会有头发花白、穿着普通运动服的大爷做着360度大回环，看过吧？咱没到过北方，你还没看过视频吗？那动作轻盈的，就跟林间穿梭的燕子似的。啊，大妈也不遑多让，压腿，拿前腿一抬到这儿，后腿一抬到那儿，旁腿一抬到这儿，对吧？直接那腿就架在树干上，近乎完美的劈叉。你看，一边劈一边还跟旁边一样在做拉伸的邻居大妈气定神闲的聊啊，菜市场哪家的菜更新鲜？你说年轻人站在这个地方，只要稍微转动一下昨天晚上落枕那个僵硬酸痛的脖子，就能听见骨头缝嘎巴嘎巴直响，然后看着这些大爷大妈们，你说他不陷入

有自我怀疑吗？这个社会谁才是精力旺盛充满生命力的群体呢？这事跟年龄还有正相关吗？好像年轻人只是户口本上写着二三十岁的年纪，而那些大爷大妈简直都是体操界的遗珠。这种对比不是又荒诞又觉得好可怜吗？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一零。

0: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光阴逝逝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
2: 家门口是一回事儿，还有一个场景就让人感到更加荒谬啊，就是经历倒挂这种现象在旅行的时候特别的刺眼。这两年旅游市场挺热的，甭管去哪一个稍有名气的热门景点，总能看到那些戴着统一颜色的帽子举着小旗子的老年旅行团。但凡你要是有过跟他们同乘一辆长途大巴经验的人，大概都能深刻体会到什么叫真正的活力四射。连续七八个小时高速路上的颠簸车程，对多数年轻人来说都是一场漫长的酷刑，对吧？一上大巴车就把那个 U 型靠枕那个颈枕吹满气儿，死死卡在脖子上，然后戴上一副降噪效果极好的耳机，把遮光眼罩往眼前一拉，试图把自己严严实实的封印在那个狭小的座位里边，只求能快点熬过这个无聊的漫长的疲惫的车程。但是你要是抬眼看看你身边

边的这些叔叔阿姨呢，完全不一样，精神抖擞，毫无倦意啊！一会儿互相传着刚扒好的橘子，刚掰开的瓜子儿啊，一会儿主动就有人站起来，拿着导游的麦克风，高歌一曲那些年代久远的、旋律激昂的老歌，那底气可足了。一首接一首，甚至大伙兴致来了还现场排演一个分声部的小合唱，你好像根本不知道疲倦俩字怎么写。而那些缩在座位上的年轻人呢，被这种毫无保留的生命力震耳欲聋地包围着，心里边只能剩下深深的无力感，对吧？同样是漫长颠簸的旅途，老人们在用所有的感官调动起来，享受着每一分钟的路途，而年轻人脑子里盘算的就是怎么才能用最快的速度到达终点，然后找个安静的酒店房间彻底躺平。

如果说坐大巴还只是体力上的较量，那最极端的错位例子可能要数去高海拔地区旅游了。去过西北或者是西南高原地带的人大概都有这种亲身体会，那种空气突然变得稀薄的感觉，这个确实对身体各项机能呢是一项比较大的考验。四五千米的雪山高原湖泊，每走一步都跟两条腿绑了沙袋似的，胸口好像压着一块大石头。所以很多原本是满怀期待想要去壮丽的大自然里边洗涤心灵的这些年轻人，到那儿之后就是先找块被风的石头坐下来，抱着各种颜色的氧气瓶开始使劲的吸啊，连掏出手机拍照打卡都顾不上，嘴唇都紫了。但是你瞅瞅那半山腰的观景台，穿着鲜艳夺目的冲锋衣的老人们，虽然他们可能笨笨咔咔的，步子迈不大，动作也不算快，但是人家不停，哎，呼吸均匀，一点都不喘，就跟集体补过钙了似的。到风景视野好的地方，甚至争先恐后的，哎呀，摆着各种姿势，你别管人那个姿势有没有年代感，人家，对吧？沙筋往空中一抛，你看各种角度找最好的自然光线，笑得可灿烂了。就他们好像对这个广阔世界有着毫不掩饰的好奇心。好奇心不是年轻人的东西吗？哎，年轻人顾不上了，年轻人正攥着氧气罐救命呢。这种身体机能加精神状态的巨大错位，真的是让人，你忍不住，你得想想年龄这两个字到底能不能准确地定义一个人的生命状态。

我就一直特别的想不明白，为什么现在年轻人会变得这么的疲惫不堪。可能不仅仅是生理层面的机能衰退，我觉得更多的是他们在精神上经受了漫长而且持续的各种各样的无形损耗。你说现在年轻人的办公条件和当年的这些老年人们年轻的时候肯定是不能去相提并论的，对吧？我们现在各种人体工学办公椅啊，周末沙发席梦思，但是神经始终像是一根被绷紧了的弦儿，没能真正松弛过。手机屏幕本来是暗的，突然间亮的时候，工作群里边突然弹出一个艾特符号的时候，甚至一个没有备注名字的陌生未接来电，那个对人的刺激就跟最高级别的防空警报似的。所以这种隐秘沉重的压力是全天候无死角，永远没有办法预知下一个要我们立刻去解决的麻烦到底会在什么时间点跳出来的恐慌。就像一台智能手机，后台永远在默默运行着无数个高耗能应用程序，虽然锁屏键按下去了，屏幕是黑的，可是里边的电量是在悄无声息的疯狂流失，而且每天都被海量的信息流裹挟着往前走，被各种随时更新的绩效指标在背后无情地驱赶着。一天硬撑下来，仔细回想，可能也没有去搬砖或者做太多的体力活，但是整个人就是从里到外的感觉彻底被掏空，张嘴多说一句话都嫌费劲。这是一种深陷在时代结构里的疲惫，深深地渗透在年轻人每一寸的骨髓里。靠周末补一觉，多睡十几个小时，压根缓不过来。

那我们换个视角看看公园里边的旅途当中的那些精力充沛的老年人们，他们那种溢出屏幕的活力背后是一套完全不一样的生活逻辑。他们年轻气盛的时候呢，也经历了物质极度匮乏的岁月，承担过大量超出我们现在想象的繁重的体力劳动，现在真的老了，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了，基本上能出来玩的人也没有抚养子女和建设社会的重重重担了，所以他们突然就有了大把的完全属于自己不需要向任何人报备和交代的时间，可供支配。然后对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的好奇心，想要体验新鲜事物，弥补年轻的时候错过的遗憾的那份冲动，就像是被厚重的岩石压抑了很久的地下喷泉终于找到了一个突破口，一下子奔涌出来。他们不再需要在半夜12点的时候为了回复甲方的一个消息而抓狂了，不用每天睁开眼睛就焦虑这个月房贷车贷信用卡的账单了，他们每一天都是真真切切的为自己活着。到花园里画室锻炼，到全国全世界各地去打卡拍照，对年轻人来说，对已经很疲惫的年轻人来说，需要在耗体力耗心智的事儿，对他们来说恰恰是生命力的高级释放。你要知道他们那种生命力是一种紧紧抓住的感觉，能理解吗？是近乎贪婪的紧迫的，因为他们其实每个人都知道在这个世界上

未必有太长的时间再去看更多的东西，而他们的遗憾是巨大的。现在恰好有闲暇，他们当然要去好好的拥抱这个世界。所以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些老年人正在经历一场迟到了几十年的青春期，所以才显得那么的万丈光芒，无所畏惧。于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的图景里边就出现了这个很奇妙的也很有张力的现象，大马路上到处都是精力充沛走路带风的老年人和缩着肩膀眼神疲惫的年轻人。这是一个网上的梗，一个段子，但是值得细细咀嚼，而且挺让人唏嘘。年轻人常常在朋友圈或者聚会的时候的自嘲当中表现出面对初老症状的无奈妥协，有的时候加完班深夜回到家，洗完热水澡躺在自己很熟悉的床上，明明眼睛已经酸涩的快睁不开了，但脑子里边还在异常清醒的高速运转，大拇指在手机屏幕上机械麻木的滑动，看那些跟自己的真实生活毫无关系的搞笑短视频或者社会新闻，完全不知道到底在找什么。找什么呢？其实就是内心有一丝不甘，不甘心这个属于自己的一天就这样被工作填满然后草草结束了，试图从深夜这种无人打扰的虚无里去硬生生地抓出来一点完全由自己掌控的时间，就是所谓报复性熬夜嘛，带有强烈的补偿心理，而换来的当然就是第二天更加沉重难以摆脱的疲惫。所以年轻人在生理的骨骼跟器官上明明还没有真正老，但是对待生活的心态上却早早给自己挂了一把生锈的锁。那些对生活里边微小事物的新鲜感，对未来带点莽撞跟天真的期待，已经被一次次按部就班的打卡、枯燥的报表和推诿的会议给渐渐磨平了，所以不知不觉中成了身体还算年轻，灵魂却已经在步履蹒跚的一个矛盾结合体。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

0: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光阴逝逝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
2: 但是你听我刚才聊了这么多，聊我们聊老年人如何的青春焕发，重返青春；聊年轻人如何的早早初老，过于疲惫。有没有意识到一个让人觉得很悲凉的事情？在这个声音嘈杂的舆论场里，我们毫不吝啬地讨论着虚弱且无奈的年轻人，也赞叹着硬核和潇洒的老年人。但是中年人呢？那些处在这两端之间的，真正构成了整个社会的中坚力量，默默承载着最多责任的人群去哪儿了？我们只要稍微在各种社交媒体或者现实的茶余饭后留心一下，就能发现这么充满情绪张力、容易引起广泛共鸣的话题里，中年人好像穿了一件隐身衣，集体消失了。他们也没有像年轻人这样可以通过大方的自嘲来寻求群体共鸣，去发泄压力，好像没这个特权。也没有像老年人那样彻底放下包袱，尽情放飞自我，去追求诗与远方。在网络世界里，他们好像失去了那张可以用来清晰表达自己的各种疲惫的面孔了。哪怕偶尔被提及，也大多是被作为刻板印象调侃的对象，比如保温杯泡枸杞，比如发际线的不断后移，比如超市打折区为了几毛钱差价跟收银员斤斤计较的家庭主妇。他们内心里真实的声音，每天面对的那些具体和挣扎的疲惫，就像沉入水里的石头，而且是沉了很久的、沉默很久的石头，水面上连涟漪都翻不起来了。我想中年人之所以保持这种集体的沉默，其实背后有一个非常残酷现实的原因，就是他们非常明白地知道自己没有停下来抱怨的资格。

坐在车里抽烟不肯回家的中年男人，这个不只是段子，生活中的场景是普遍存在的，我们必须要承认这个现实。就在前几天，我还看着一回，本来我下去扔垃圾，然后我想到我这个车好像忘了锁，我就去了一下地下车库，就旁边一辆普通的轿车里边坐着一个男人，车子是熄火的，里边灯也灭了，说明他已经熄火有一段时间了。他坐在驾驶座上抽烟，你知道，再加上地下车库那个时亮时不亮的那种应急的灯啊，还怪美的嘞，跟油画似的。但是我相信他内心的那种感受，当下传递给我的感觉一定不是美感。我在想象他可能每天都会在这个狭小的有着轻微汽油味的属于自己的空间里边坐上几分钟，慢腾腾的抽完一根烟，把白天不管是公司里的还是外面受的委屈发不出的叹息都留在了车里，然后出来换一副表情走上电梯，去面对那个家里边不知道是鸡尾口调还是一片和谐的客厅。那个车里边的那几分钟可能是他漫长的一天里唯一不需要扮演任何社会关系角色的一个真空地带，而只要一推开那扇门，他要么就是员工不能掉链子，要么得是父亲具备威严与责任，要么得是丈夫具备亲情与体贴，而唯独不能是他自己。这样每天被上下挤压夹心饼干一样的窒息状态，把所有的情绪触角都压榨得一干二净，哪还有什么心情跟力气去敲打键盘发个帖子感叹一下生活让他有多心酸呢？

所以顺着这个思路，我们往回倒一倒，那些旅游大巴上拿着麦克风高歌一曲的，到全国各地无忧无虑打卡的老年朋友，能这么惬意地享受晚年，可能也就是这些沉默隐身的中年人每天早出晚归，辛辛苦苦在职场上拼杀给他们赚回来的。好，他们有退休金，他们退休的待遇还不错，或者一辈子有积蓄。但那些年轻人呢，初入职场的，工作还尚且不稳定的，面临着大量的这种生活成本开销，他们超出自己原来想象和预期的，他们的压力靠谁来缓解呢？也是这些中年人咬着牙硬扛着，给他们当承重墙。平时日子过得顺风顺水的时候，没有人会去特意注意到一堵承重墙的存在，大家只会毫不吝啬地去见识那个华美的建筑风格、外观涂料，或者抱怨一下客厅的玻璃擦得不够明亮透光。可是当承重墙因为长年累月的重压开始出现裂缝的时候，甚至大厦将倾的时候，周围的人才会猛然意识到他一直以来承受着多么巨大和残酷的压力。这群人把生活里所有的辛酸、职场的疲惫、人际里的无奈都囫囵吞进了肚子里，消化成了一种顿重但是必须维持向前运转的生活惯性。他们不敢生病，不敢轻易说辞职，甚至不敢在家人跟朋友面前表现出稍有的情绪波动，因为他们心里很清楚自己是那个核心支点，他但凡稍微松一口气，身后那些

依赖着他们的一切可能瞬间就随之垮塌了，所以他们隐身沉默，为了维持这个家庭，为了维持整个社会的运转，做出了极其沉重的自我牺牲。

在我们很小的时候，总是满心欢喜的盼望着能够快点长大，固执的觉着长大了就意味着拥有了强大的力量，拥有了可以改变一切的权利。那时候把衰老看成是极其遥远，甚至觉得与自己此生无关的事情。青春就是一口永远咬不干的井。但是当时间的流水不知不觉的渐渐漫过脚踝，漫过膝盖，一直淹到腰际的时候，才在日复一日的琐碎里慢慢体会到，成长不全是获得，而且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不断在失去原始能量，不断学着妥协的过程。某一刻突然看到了镜子中自己眼角的细纹，好像不知不觉又深了一点，眼神里那种清澈见底的满是锐气的光芒

0: 变成了浑浊，就只能是平静的淡淡的接受这个正在发生的事实，注视着自己一点点变老，一点点失去力气。有少年青年变成中年的时候，已经不再会轻易嚎啕大哭或者是发出什么激烈的抱怨，可这种平静更深沉也更有力量。可能不管是还在挣扎的年轻人，还是沉默不语的中年人，我们最终都需要慢慢去学着接纳这种不可逆转的疲惫感，承认我们现在确实已经不能再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散发那么刺眼的光芒和无穷无尽的热量，承认我们今天就是累了，就是连一根手指头都不想动弹了，也没什么好丢脸呢。我们讨论到底谁更累，或者谁显得更有活力，并没有说需要一个什么标准答案来解释这一切。生活这条河绝对不会因为哦，你这会儿发了一句发自肺腑的感慨，叹了一句心酸，就大发慈悲停下脚步让你喘口气了。也不会因为中年人选择把所有苦水都咽进肚子里，就对此保持沉默，大发慎心的就减轻你肩上的一点点分量。太阳从地平线升起的时候，公园里的大爷大妈还是会准时出现练他们的大回环，写字楼里的年轻人也还会顶着黑眼圈攥着冰咖啡去挤早高峰，习惯了隐身的中年人还会在同一个时刻默默发动自己的汽车，踩下油门开往他们各自没有退路的战场。一切都会依然按照他们既定的冷酷的轨道发着巨大的轰鸣向前运转，包括我自己也是一样，我还不是得睡前先检查一下我的手机，确认一下明天早晨的闹钟到底有没有设置好，能不能准时叫孩子起床送他去学校，去给他准备早餐。新的一天还是会在背后狠狠地推着我们，让我们继续踉踉跄跄地往前走。而至于那些没有答案的疑惑疲惫，管他呢，叹口气之后就当他们暂时离开了我们的体内，走一步看一步再说吧。感谢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再次祝各位晚安、日安、早安，我们下次见。
1: 海南自由贸易港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如今海南自贸港已经封关运作，海南人民始终感恩总书记的深切关怀与厚爱，感念党中央对海南发展的关心与支持。海南自贸港梦想成真时，为自贸港的美好歌唱，是我们每个海南人的共同心声。歌曲《我的新名字》就是海口文艺工作者的最新创作，这首歌由小东作词，周毅编曲，熊玉娇作曲并演唱。2026年2月9号，我的新名字在海口市春节团拜会上正式推出，情感真挚热烈，旋律优美动听，一起来听这首《我的新名字》。有

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听众朋友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全天节目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开播时间为5:55，敬请留意收听，再会。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消防部门提醒您，教育孩子不玩火，不玩弄电器设备，家中不乱拉乱接电线，电路熔断器切勿用铜丝铁丝等代替，不乱扔烟头，不躺在床上吸烟，家中不可存放汽油。

0: 酒精、香蕉水等易燃易爆物品。离家或睡觉前要检查用电器具是否断电，燃气阀门是否关闭，明火是否熄灭。如果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1: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设城市的百年历程。
2: 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
1: 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提炼百年海口的坚守和热情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音乐导航。
4: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5: 欢迎你来到新一期的音乐导航。每天的老时间老地点，我们在电波当中听年代金曲。今天我们继续为各位来呈现每人一首经典。首先带着各位来到1992年，谭校长的《何苦》随着《让爱继续》专辑走进到了我们的耳朵当中，旋律里满满是爱而不得的痛苦与羞涩，想放偏偏放不下的挣扎藏在每段音符里，像飞蛾扑火般明知可能粉身碎骨仍要甘愿奔赴，那些无奈不舍听过的人都懂，是刻在时光里的深刻共鸣。

接下来的这首歌是1993年李宗盛为张信哲写下的《爱如潮水》，藏着对爱恨难控的洞察，爱似潮水汹涌，明知会退仍深陷。夜深人静的时候，耳机里的潮水漫过多少未说出口的惦念，可你却像抓不住的月光，潮水起落间只剩下了无力的牵挂。

音乐导航，每人一首经典，来听这首跟雨有关的歌《雨一直下》，它的氛围是特别的好。张宇用独特的沙哑的嗓音唱出了爱情里的无奈与挣扎，那些青春里的爱与恨在他的歌声当中被无限的放大。听这首歌，仿佛置身于一场失恋的雨中，感受着那份爱到深处的破碎与释然。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为各位来呈现每人一首经典，来听听惠特尼休斯顿的这一首代表作《我将永远爱你》。在这首歌当中啊，惠特尼休斯顿唱成了永恒的告白，从低吟到飙音，每段旋律都是放手时的不舍，是深爱时的成全。电影落幕，歌声不散，有些爱不必相拥，却能够穿透时光。

0: 今天音乐导航的最后一首歌交给1992年的黄凯芹，同样给我们带来跟雨季有关的作品，叫做《雨季不再来》。黄凯芹借雨后感悟写下了《雨季不再来》这首作品，让我们在这首歌当中感受着不一样的雨季的氛围。那深情的嗓音里盛着我们共有的片段，爱时的甜，分时的苦，还有终于与过去和解的释然。时光流逝，这声音仍在替我们诉说着心事。下期见。
1: 遗留在枯萎的爱，只有忍耐，雨季不再来。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
3: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4: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
5: 少点外卖，动手做菜，倡导光盘，拒绝盛宴，生食熟食切忌分开，购买食物要看包装。食品安全连万家，安全食品靠大家。
6: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7: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6: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7: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6: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8: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文明市民，向道德模范致敬，向身边好人学习。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海口好人。
9: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即将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秋分，北京多云转阴，30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0: 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
1: 李强在上海调研。
0: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在京举行，蔡奇出席并讲话。
1: 丁薛祥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
0: 韩正会见柬埔寨国王和太后。
1: 全国秋粮面积稳中有增，长势良好，丰收在望。
0: 中国女排加冕亚运会十冠王，游泳射击继续刷新纪录。
1: 调查显示57%美国民众支持对华友好合作。
0: 美国、丹麦和格陵兰岛。

0: 岛签署安全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今年我国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秋粮丰收在望。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当日在上海开幕，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大赛期间将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上海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在上海电气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李强查看专用机器人、工业机器人产品及其应用展示，听取人工智能加集成服务商、人工智能原生工厂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发展日新月异，相关技术应用正在深刻重塑制造业技术体系、生产模式和产业形态，为制造业科技创新与品牌提升打开了全新空间。要将我国制造业和数字技术两方面优势结合起来，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推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先进制造业发展，促进研发、生产、管理等全流程智能升级，进一步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带动更多行业全面数字化转型。要瞄准制造领域共性难题，围绕工业设计、中试验证、智能运维等关键环节，打造更多制造业生产服务平台，强化集成服务和多样化解决方案供给，助力各类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开展智能化改造，不断增强发展动力和竞争优势。上海未来起点社区是一个专注于未来产业领域的科创孵化平台。李强来到这里，详细了解社区创新生态建设、上海未来产业基金运行等情况，查看脑机接口、量子计算等领域技术产品，与科创人员、社区工作人员亲切交流。李强指出，未来产业是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潜在蓝海，要加强对未来技术发展的跟踪分析和研判，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筑牢基础研究支撑，鼓励大胆探索、包容试错，不断拓展产业创新前沿。要构建一流创新生态，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做强科技服务，积极培育和开放应用场景。要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壮大耐心资本，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李强强调，人才是第一资源，拥有人才才能赢得未来。要强化科研机构、创新平台。

0: 企业科技计划的人才集聚培养功能，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努力造就更多高素质人才。陈吉宁、吴正龙参加调研。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上海会见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和首席执行官霍伊。李强表示，举办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是习近平

0: 界技能组织在人才培养、师资培训等方面，同中方分享更多国际经验，支持中国在技能领域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乌汉和霍伊高度赞赏中国技能事业蓬勃发展，并为其他国家提供借鉴，相信中方将向国际社会呈现一场前所未有的世界技能大赛，期待同中方携手为全球发展繁荣贡献力量。陈吉宁、吴正龙、慎怡琴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昨天上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发表讲话并宣布展览开幕。上午10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全场肃立，向在长征中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默哀。蔡奇在讲话中指出，9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战胜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长征，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蔡奇说，主题展览全景式展现党领导红军进行长征的光辉历程，为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了重要平台。新征程上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蔡奇等领导同志同各界群众代表一道参观主题展览，尹力、李书磊、张生民、洛桑江村、王勇出席。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纳利巴耶夫。丁薛祥表示，中哈两国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今年七月，习近平主席同托卡耶夫总统举行会晤，为发展两国关系和深化务实合作指明了方向。作为中哈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我们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围绕贸易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等重点领域，推动务实合作取得新成效，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纳利巴耶夫表示，哈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国元首战略指引，进一步发展紧密而富有成效的合作，促进哈中关系发展迈上更高水平。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列。韩正转达了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表示中柬铁杆友谊由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和西哈努克太皇共同缔造和精心培育，历经风雨，坚如磐石。在习近平主席和西哈莫尼国王的战略指引下，两国关系迈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中方愿同柬方携手推动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落地见效，让中柬友好深入人心，世代相传。西哈莫尼和莫尼列表示，柬中始终紧密团结，携手巩固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深厚友谊。去年习近平主席访问柬埔寨，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谱写了新篇章。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祝愿中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9月24号到26号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与会期间，韩正副主席还将出席中方举办的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会见联合国秘书长、第81届联大主席及有关国家领导人。
1: 本台消息，2026北京文化论坛昨天在京开幕， 中外嘉宾认为，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遗产。

0: 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我们的共同责任。要共同秉持守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坚定信念，共同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经验交流，共同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共同完善文化遗产保护全球治理，为保护人类文化遗产贡献更多中国方案。2026北京文化论坛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主题，由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今天是秋分，我们也迎来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粮食丰收是丰收节的底色和底气。农业农村部表示，今年秋粮长势较好，丰收在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在黑龙江北大荒集团前锋农场的稻田里，一台台履带式收割机平稳穿梭，有序开展秋收作业。今年持续降雨，地表湿软，承压能力差，普通轮式收割机容易打滑陷车，农场全部换用适合湿田作业的小型履带式收割机。北大荒集团前锋农场农业发展部周炳文说，
4: 我们今年选用了防眩能力强、通过性好的履带式收割装备，实现收割脱粒一体化、标准化，保障机车在作业时不误车、不误工，有效减少田间作业损耗，提高作业效率。
5: 你看啊，这个玉米啊，根系啊扎得非常牢。
6: 是的，今年风力大，一点都没倒。
5: 这个穗位啊非常整齐，有利于机收。
3: 在安徽阜阳临泉县老集镇的玉米单产提升示范片，连片的玉米植株挺拔整齐，穗大粒饱。农技人员正在进行收获前的最后一次田间调查。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临泉县八月中旬出现7到8级阵风，并伴随强降雨。不过临泉县种植大户雨水今年却不惧台风。
6: 今年种100多亩全换成新品种，抗刀户茎干粗，扎根扎得深。前阵子刮一场风过去，地里几乎没有趴下的，你看这棒子个个都长得那么饱满。
3: 当地针对黄淮海区域台风大风多发的特点，筛选推广了矮杆粗壮、根系发达的抗倒伏玉米品种，全县抗逆品种种植占比超过85%。据了解，临泉县常年玉米面积超过130万亩，目前收获工作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放眼全国，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农情信息处处长秦兴国向中国之声表示，当前秋粮长势较好，丰收在望。
7: 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预计今年秋粮面积稳中有增，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秋粮生育期内，大部地区温光水总体匹配，利于生长发育，旱涝灾害影响偏轻，病虫害防控有力，单产提升措施落实到位，作物生育进程正常。
3: 今年的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设置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目前湖北秋粮收获总进度已过半。秦兴国表示，
7: 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过10%，预计11前后大面积收获，下一步我们将抓好后期田管，抢钱抓枣，推进秋收，落实落细防灾减灾措施，确保秋粮颗粒归仓。
0: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进一步促进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8: 自然资源部介绍，1到8月，我国石油新增可采储量近7000万吨，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6100亿立方米。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周兴表示，155时期，我国将继续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
9: 聚焦石油、铁、铜、铝等紧缺矿产，兼顾稀土等优势矿产，多找矿、找大矿、找富矿。
8: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严震介绍，155时期将大力发展木本、粮油、林下经济，积极推广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新业态，加快实现2030年林草产业总产值14万亿元目标。
10: 深化具体林园制度改革等重点改革，激发林区发展活力。
8: 自然资源部党组书记、国家自然资源总督察刘国宏介绍，
5: 预计到2030年，我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增加值将突破1300亿元，全国海洋生产总值呢将突破13万亿，以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来更好地支撑海洋强国的建设。
2: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3个比赛日。

0: 中国代表团共收获9金3银3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年轻的中国女排队史第10次夺得亚运会冠军，游泳、射击、武术等项目则多点开花。总台记者郝迪报道。
1: 李先驱
2: 下沉了，
1: 得分！
3: 日本队一传直接失误，中国队在第一个冠军点上就拿下了，25-23。
4: 在备受关注的女排决赛中，中国女排发挥出色，以3-0直落3局击败东道主日本女排，实现亚运3连冠，队史第10次成功夺得亚运会金牌。赛后，运动员庄宇珊表示：
5: 我们要相信我们自己，我也坚信我们能够把这个比分追回来，就算追1分追2分都对他们来说都是一个威胁。我觉得在低谷的时候还是要咬牙去坚持，我们能做就是承担起来我在中国女排的位置。
6: 枪声落地，金牌属于胜利豪和王子飞，属于中国射击队。
4: 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资格赛，中国组合胜利豪王子飞发挥出色，以638.9环的成绩打破资格赛世界纪录。在随后的决赛中，两人延续火热状态，以507.1环的成绩再度打破决赛世界纪录，强势夺冠。公路自行车项目女子个人赛决赛，中国选手郭丽凭借出色的体能和冲刺能力为中国队再添一金。武术项目同样捷报频传，在男子男拳男棍决赛中，中国选手李建明展现出绝对实力，以总分19.563分成绩获得冠军。女子男拳男刀全能冠军同样被中国选手斩获，张雅玲以19.569分成功登顶。游泳赛场，中国泳军继续乘风破浪，
7: 两个人彼此之间差了半个人的身位，
8: 没问题，最后
7: 没有问题。
4: 男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徐放、潘展乐组成的中国队斩获该项目4连冠。此外，男子1500米自由泳，张展硕再添一金，李冰洁斩获女子400米自由泳冠军。
7: 并不仅仅想要一枚金牌，还是一定要冲击亚洲纪录，
8: 好的成绩。
4: 女子200米仰泳决赛中，彭旭伟状态火热，以2分05秒77成绩刷新亚洲纪录，强势夺冠。赛后他表示，
9: 其实把自己放在一个挑战者的姿态上去更加享受比赛，我觉得今天做得很好。
4: 今天亚运会赛场将会产生33枚金牌，田径和举重比赛将会拉开帷幕，体操男团和女团决赛将会上演，中国游泳队和射击队力争再创佳绩。
10: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胡昌生同志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甘肃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王军正同志不再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吴晓军同志任甘肃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青海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罗东川同志任青海省委书记。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0: 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昨天启动，主场活动在云南弥勒举行。消费月将从9月下旬持续至10月底，各地将举办超2万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
0: 据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消息，今年中秋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预测将达225万人次，单日最高通关量预计将突破240万人次。
10: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获悉，目前全国超过 90% 的地级以上城市因地制宜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全国已建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9156个。
0: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同市场监管总局集中发布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及修改单，通过源头管控、过程规范、检测补强、标签明晰的全链条升级，进一步织密食品安全防护网。
10: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电气化率约 29.5%， 较上年提高 1.4 个百分点，电气化率已经高于欧美主要经济体。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预计达 35%， 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0: 生态环境部昨天介绍，截至今年8月底，清理各类固体废物6000多万吨，解决了一大批非法倾倒处置固体废物，完整顾及。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日前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57%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应该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与接触，延续了自2024年以来美国民众逐渐转向支持对华接触的趋势。调查发现，共和党人支持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和接触的比例比2025年提高了10个百分点，达到201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民主党人也趋向于支持与中国接触，与2021年相比，如今更多美国人认为中国在世界上正变得更受尊重。本次调查的对象是美国50个州和首都华盛顿的2156名成年人。
1: 本台消息，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本届联大主席孟加拉国外长拉赫曼在开幕会讲话中强调，联合国必须正视自身不足，推进深层次改革，重新赢得信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开幕前的致辞中称，世界正在走向多极化，这一趋势不可逆转。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开幕当天讲话中称，可迅速摧毁伊朗，但不排除双方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达成结束冲突协议的可能性。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于当地时间23号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发表讲话。据报道，佩泽西奇扬表示将坚定捍卫伊朗立场，呼吁实现世界和平安宁以及对国家主权的尊重。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2号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在纽约举行会晤，美方称美伊双方已安排在近期再次举行会谈。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该协议允许美国在格陵兰岛设立新的防务区域，并加强其设施及军事行动。协议具体内容包括，美国可对现有皮图菲克太空基地实施现代化更新扩建，将在格陵兰岛两处地点设立额外的防御区，美国飞行器可在格陵兰管辖区域上空飞行并降落，协议需经丹麦和格陵兰岛各自议会审议批准方可生效。
1: 也门胡塞武装22号晚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沙特共对胡塞武装控制区进行了19次空袭。也门政府地方官员22号说，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西南部塔伊兹省再次发生激烈交战，造成至少16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0: 欧盟理事会22号发布公报称，当天欧盟将针对3000多个俄罗斯个人和实体的制裁措施再延长36个月，到2029年9月22号。
1: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22号表示，摩洛哥应对7月30号和31号未能有效控制大量非法移民涌入西班牙休达自治市负有责任。摩洛哥方面暂无回应。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里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秋分古熟，玉璧生辉，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藏战国古文玉璧，外圆含空，双面浮雕连绵古文，颗颗饱满，恰如田间金穗。璧，寻上古礼制，圆璧向天。文，寄千秋愿景，嘉禾丰年，将千年重农文脉凭一方古玉，代代相传。
2: 秋分三候，雷始收声，蛰虫披户，水始涸，秋色自此中分，昼渐短，夜渐长，草木褪去盛夏浓翠，层林变染丹红浅黄，百果千蔬次第成熟，满城漫溢桂花甜香，田垄铺金穗，棉絮盛夏。

0: 霜，蟹肥菊绽，丰收忙。
1: 我是河南南阳的江波，我今年种了400亩玉米，秋分一到，玉米就到了收获的时候。我今年引进了新品种，籽粒饱满，预计亩产在1300斤左右，又是一个丰收季。
2: 我叫宋子居，秋分到了，我们形态清澈的山楂也迎来了大丰收。这今年跟着合作社用公害山楂、山楂酒、山楂茶叶、山楂汁儿都卖到了广州、深圳、上海这些大城市。
3: 我是安徽砀山的果农张丽萍，秋分一到，咱们这25万亩的苏梨呢，正好赶上大丰收，欢迎大伙来皖北砀山尝新鲜苏梨。
4: 我是福州市安吉县一家农场负责人吕冬梅，秋分时节，我们泰秋甜柿全部成熟了，我们的日子也像柿子一样甜甜蜜蜜，事事如意。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主播郑兰、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3: 老婆，今天啊，江东新区新修的这条路通了，比平时快了15分钟。
4: 是啊，你发现没，路两边这些科研中心的速度比修路还快，去年还是一片工地，今年啊，玻璃幕墙现在就亮起来了。
3: 是呀，旁边配套的食堂、健身房甚至托儿所都开了，这才是搞事业该有的样子嘛。
5: 路通了，人来了，楼亮了，上班路更短，奋斗心更近，
6: 产城融合创新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让奋斗者安居乐业。

0: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筑城市的百年历程。
1: 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
0: 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提炼百年海口的坚守和热情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2: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3: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良好的营商环境如同阳光、水和空气，不仅彰显城市经济的软实力，更为各类企业的蓬勃发展提供坚实的硬支撑。我们致力于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有效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在动力和创新潜能。营商环境优无止境，政企联动双向奔赴。我们正以自贸港建设为核心引擎，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海口与您共写时代答卷。
4: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5: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9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4: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5: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6: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7: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8: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9: 平安守护第一起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10: 什么？官方媒体教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11: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0: 城中村消防安全须知：一、禁止乱搭乱拉电线；二、一般居民楼要常配备干粉灭火器，商铺及出租屋要配备灭火栓、灭火器等相关消防设施；三、楼道、街道、消防通道禁止堆放杂物，禁止在楼道。

0: 室内电动车充电。四、防盗窗的安装要预留逃生出口。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物品。六、村委、房东、店家负责人应定期检查维护。七、增强城中村人员的消防意识，提升自防自救能力，同时禁止违章用火、用电、用气。
1: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2: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3: 漏钟仍夜浅，时节遇秋分。秋分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六个节气，也是天气由热转凉的分水岭。秋分还被认为是昼夜均等、寒暑平衡的中间点，是平分秋色之时。秋分有三候，一候雷始收声。古人认为雷是因为阳气盛而发生，秋分后阴气开始旺盛，雷声也就渐渐消失了。二后蛰虫披户，秋分之后天气变冷，一些蛰居的虫子开始藏入洞穴，并用细土堵封洞口，开始为蛰伏地下过冬做准备了。三后水始涸，秋分之后雨水减少，气候干燥，水分蒸发快，河流湖泊等地面水量变少，一些低洼沼泽以及溪流会逐渐干枯。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秋分后我国大部分地区进入秋收季节，迎来了满满的收获。我国部分地区有送秋牛的习俗，在红纸或黄纸上印上农历节气，印上农夫驱牛耕田的图案，名曰秋牛图。在我国岭南地区有秋分吃秋菜的习俗，所谓秋菜其实是一种野苋菜，民间称之为秋碧蒿。这些习俗也共同构成了中国人对自然规律的敬畏与顺应。秋分养生重在阴阳平衡，饮食要遵循燥则润之的原则，可以多吃百合、银耳、秋梨等润肺生津之物。起居应早卧早起，符合秋收的养生规律。秋分，秋天行至一半，一半是内敛，一半是张扬，一半是凉飒，一半是明艳，一半是秋色宜人，一半是千里婵娟。让我们学会调整生活的天平，在收获硕果的同时，也为心灵留一份清明与从容。不负秋天凉景，不负辛苦耕耘，不负浪漫的你对生命所怀的畅想与遐思。
4: 音乐是什么？
5: 是什么？
4: 或猖狂。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4: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3: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4: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3: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5: 平安首富立即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6: 音乐是什么？是什么？或猖狂，

0: 陪在你的周围，跟你爱到100岁，一直到我们白的头发也一样显得很狼狈。无论何时我会穿过人群拥抱你，我给你的爱只字不语到下个世纪。
1: 哎呦，像是一首属于你的情歌，虽然五线谱我还是没能看懂，不过像一段好听的旋律，风格是你平时哼的那种。歌词里表达我对你的思念是这首歌大致的内容，如果你听到这里嘴角上扬，那它就算发挥了作用。你说你不喜欢听我放的 hip hop， 那这首我就不加808，我可以为你续上装音架，音也可以为了你续吉他。当我写这一句的时候，我在想 baby 此刻的你会是在干嘛。如果你喜欢听我就一直唱，唱到声音都沙哑，想把这份礼物送到你的手中，不希望它最好不要 delay。 我得确保我的闯荡没有失真，这一点我一直深有体会。我会为你调整我的 EQ baby， 我知道很多时候我有点自以为，现在把我对你的爱进行压缩，然后全部放弃这首歌。

到我们可以避开所有苦难，如果可以的话跟你一起，我想时间变得缓慢，直到我们慢慢老去，春夏秋冬感受四季转换，日子一天一天平平淡。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文明市民，向道德模范致敬，向身边好人学习，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海口好人。
3: 你起开，
4: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你起开，别推我。
3: 怎么了？
4: 你们在干嘛呀？还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3: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4: 大哥救我呀。
5: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4: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5: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0: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温柔以待。主播说安全。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一次堵塞终身遗憾。楼道堆纸箱、杂物堵楼梯，看似存放闲置物品，实则关上逃生大门。火灾浓烟瞬间封锁楼道，狭窄通道寸步难行，老人孩童根本无法快速撤离。消防通道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畅通，不得堆放任何杂物，上锁封闭。楼道不堆杂物，生命不留堵点。
6: 宜安守护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宜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7: 什么？官方媒体招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